0: 姑娘，给俺来个五分钱的疙瘩菜。
1: 哦，
0: 俺去拿个碗啊。
2: 小书记。
3: 哎。小梅。
1: 嗯。
3: 没想到这么多人认识我，好多人都吃不上饭，还买你的咸菜。不是买的咸菜，是我江书记的面子。我先离开一会儿啊，待会儿啊在桥那头等我啊。
1: 嗯。
0: 五分钱来。
1: 嗯。
4: 江书记家。
0: 啊，是是江书记。
4: 好。俺也买一毛钱了疙瘩菜。
1: 嗯。
0: 好，
1: 你怎么了？你的衣服呢？
3: 跟一个卖笤帚的老大爷给换了，怎么样？
1: 换这么一身破衣服，你吃亏了。
3: 就当给你交学费了，走吧。
5: 你得吆喝起来，你要是不吆喝，我就每天穿着这身衣裳跟着你，啥时候你会吆喝了，啥时候算完。
6: 烟萝卜了，
3: 小梅。
7: 烟豆角嘞，
6: 烟豆角了。
7: 烟萝卜嘞，
6: 烟萝卜嘞。
7: 烟豆角嘞，
6: 烟豆角嘞。
8: 长期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压力下，父亲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是最清楚的，也许他已经预感到了什么，于是在1964年的春节前夕，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3: 蔡主任。
9: 啊，焦主任有事啊？
3: 忙着呢。咱那个县委机关是不是有一个互助基金啊？
9: 对啊。
3: 账上还有钱吗？
9: 有，谁要借啊？
3: 我。
9: 啊？
3: 我。今年春节我想带老婆孩子回一趟山东老家，缺点路费。要是账上还有钱的话，借我300，以后每个月在我工资里扣。
9: 焦书记，哎，你个堂堂的县委书记，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啊？
3: 缺一点。
9: 你等等啊。

0: 娘。
1: 儿回来了，叔娘，这都不叔娘。
0: 俺都十年没回来了，你也没看俺、啊，你咋就知道俺瘦了？
1: 你就说五婶娘都不回来也是俺儿，你身上哪里长着块肉，娘都知道。
0: 娘，娘你看看。
1: 好着呢，
0: 娘，
1: 鹿子，
0: 娘，
1: 鹿子，
0: 娘，娘，
1: 鹿子。
2: 家里好些年，我这么洗净过来。
3: 鹿子，今年怎么想到带你们回家过年？他工作不是一直挺忙的？
4: 他想您了呗，这么些年没回来了。
3: 那看他老是拿手捂着自己的肚子，是不是身子骨哪里不痛快呀？
4: 没有娘，没不痛快，兴许是山里的风太大了，受凉了，用手捂捂。
3: 孩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他是弱，他是哭，娘都知道。
5: 俺小时候，你带俺看过这

0: 娘，
1: 哎，炉子，都这么晚了，你咋还过来呀？
0: 俺今天晚上要跟娘一起睡。
1: 都多大个人了，还跟娘睡？
0: 俺就是再大，也是娘的孩子。
1: 好，跟娘睡，有啥话说吧。娘啥都听得出。
0: 没什么可说的，就想这么好好跟娘躺。

0: 炉子，你还记得小时候娘给你讲天上的星星吗？
1: 娘说天上一颗星，天上一个人，你要是一个好人，那颗星就是亮；你要是个坏人，那颗心就是暗。你要是一个坏透了的人，天上那颗星就不亮了，就没有了。
2: 娘还说，做人，做人要做个好人，要做天上那颗最亮的星星。
0: 你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做个好人吗？
1: 俺不敢忘记娘的教诲。
0: 人的命啊，有长有短，甭管长短，得亮眼，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0: 你们俩都滚到床底下去！
1: 。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
2: 给我那包烟吧。

0: 你在干什么呢？
1: 团长转移法。

0: 好，哎。月，好月。我去，
1: 爸爸，
2: 爸爸，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也亲呀，看得见，是个人的眼泪。

0: 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向组织上提啊。
1: 组织上一定满足你。
2: 对不起，我没能把兰卡萨汗治办好，我死了。

我要看南可人民把陷害陷害陷害

今夜，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想去你做老婆，我跟你过好日子。 你愿意吗？

0: 教书去，没了。教书去，
1: 教书去，这是你救星啊！
2: 教书去，你是为咱们考。

爸爸的话，永远记在我们的心里。要做一个好人，要做一个不自私的人，要做一个看得见百姓疾苦、感同身受的人，还要努力做一个时时刻刻为百姓着想、为百姓服务的人。如此一生。

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爸，回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天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去了。我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妈，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还记得在看老电影《画皮》时，我被演员们精湛演技完全带入，让我既揪心又焦急，脑海中一直在想怎么妖怪还不被发现。我想这就是好的表演吧，能够让我们的情绪跟随角色波动起伏，感同身受。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影片，欣赏精彩表演吧。
2: 小姐情意高深，真是人间哪的几回魂。
3: 公子别走。

0: 鬼迷心窍，人心背离。
1: 相公也是的，读书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啊，就好像花园里藏了什么宝贝似的。
2: 冰河，
3: 我堂堂学政使千金，岂可为人铁齿？他无我，有我无他。
0: 一叶障目，迷失自我。
3: 婆婆，媳妇是冤枉的，冤枉的呀！
2: 你跟我走。
0: 如梦初醒，为时已晚。
4: 大哥，他不是人，是一位要挖你的心、
5: 吸你血的鬼。
3: 你好不识抬举！
6: 救命啊！救命啊！
7: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画皮》。
8: 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9: 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10: 降龙十八掌，
11: 蒙古人要借道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10: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12: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13: 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14: 他关
13: 欲壑难填，
15: 关键
16: 我操，
10: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0: 肖战、庄达飞、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7: 生命需要充电，
18: 生活需要节电。
1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21: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3: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2: 这小鬼子
24: 把那些不服从安排的人都给枪毙了。
0: 抗战时期，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
2: 那日本的黄金你也敢抢？
25: 黄金本来就是咱们的。
2: 队长，全城戒严了，
26: 快去秘密集结点。
27: 八路军能够到这里，你是第一个。
26: 不久的将来，你将看到的是有更多的中国人站起来，拿着枪跟你们战斗。
0: 护民之义，
26: 拿着杨队长出去游街，为了就是把你们给引出来。
27: 你不会得逞的，
28: 我打赌他们一定会来的。

0: 钱。
1: 为国之疆，
2: 只要你们交出黄金，我就不杀你们的队长。
3: 几百名矿工团结起来，
4: 所以我们不光要救人，还要把整个金矿给炸了。
5: 黄金是你们抢的，
6: 我们不光要救大家出来，我们还要炸金矿。
7: 天亮我们就开始行动，
1: 打响一场捍卫之仗。
8: 打！

0: 刚转过来的矿工，你们听好了，太君刚才说了，你们要是态度散漫不好好干，这就是你们的下场。现在开工！我要杀了你们小鬼子，
1: 所以现在就去杀几个鬼子，给这些矿工报仇。
0: 走，我也去。

0: 我和大愣在金矿外转了一圈，这小鬼子不光增加了兵力，加强了防御，咱们现在要想进去，肯定比登天还难。
1: 还有，他们当着很多矿工的面，把那些不服从安排的人都给枪毙了，当时那个场面……小鬼子这下把金矿变成魔窟啊！这是，
2: 队长，咱们赶紧去矿里。
3: 把那些无辜的矿工兄弟们都救出来吧，他们多待一天就多一份危险呀！
4: 要不咱们直接冲进金矿，把小鬼子全杀了！不是，
2: 你们说话能不能过过脑子？我刚说完，小鬼子又增加了兵力，咱们现在去不是白白送死吗？
3: 现在确实没什么好办法，如果贸然强攻的话，肯定是不行。
5: 我们损兵折将不说，很有可能危及矿工们的生命。
4: 那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咱们可以把那几百名矿工团结起来，一起去打鬼子。
3: 指导员，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的？你知道那些个矿工怕小鬼子怕成个啥了？啊，他谁敢站出来跟小鬼子斗啊？哪像咱们呢？
1: 关键他们还是缺一个像我这样能引导行动的朴把子。矿工兄弟是要救的，我们八路军。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平民百姓活活地被小鬼子折磨死。
3: 但是大家想一想，光救人，哎，就算这一次。

大家看，这就是东亚株式会社的平面图。西面是他的办公区，顺着楼梯上去，东面是他的待客区。他的南面是一个大铁门，上面有警报器，必须先把它解决掉。今晚，我们立即行动。

电路总线都经过这里，应该就在。

0: 佐々木、電気回路を点検しろ。
1: またか。
2: 队长，你这招真灵啊！

0: 報告しに来ます。大変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ました。
1: 私はな、こんなことで兵力を無駄に使ったりはしたくないのだ。
0: はい。

必ず生き延びれ。

0: 哎呀，
1: 行了，没事，要饭的。我这儿忙着呢，别地儿要饭去，去。
0: 哎呦，这位爷，两天没吃饭了，您就赏我口饭吧。
1: 我他妈跟你说，我这儿忙着呢，别地儿要饭去，滚蛋，快点！我这
2: 去那边搜搜去，
3: 走，
2: 那边，右边看一下啊。

0: 八路军能够到这里，还跟我坐下喝一杯茶的人，你是第一个，请坐。东亚株式会社戒备森严，你们却轻而易举地将黄金倒出，如探囊取物，令我不得不刮目相看。
1: 这杯茶是我对你的敬意。别假惺惺的了，宫殿。我不需要你对我的敬意。你需要做的是对中国人民的歉意。你们八路。
0: 就是太过理想主义。杨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到现在你还看不清楚形势的话，那就不是理想主义，而是自不量力。宫田，是你自不量力吧？一个区区的岛国，想在3个月内占领一个拥有40万人口的泱泱大国。
1: 简直就是白日做梦。所以，
0: 我们会慢慢来，慢慢的侵蚀你们的国家。杨先生，如果能早一天想明白这件事情的话，
1: 我愿意跟你做朋友，一切都还来得及。冯天，如果是在和平时期，也许我们会成为朋友。现在是你带着枪，带着军队。 霸占了我们的家园，杀害了我们的兄弟姐妹，欺辱了我们的妇女和儿童，坐在我们家的炕头上，拿枪指着我，跟我说做朋友，你不觉得可笑吗？可笑吗？我一点也不觉得可笑，这是现实。
0: 杨先生，
1: 过不了多久。
0: 你将看到大日本帝国皇军以锐不可挡之势统一中国。
1: 此言差矣，不久的将来，你将看到的是有更多的中国人站起来，拿着枪跟你们战斗。
0: 那将会有更多的人做出无畏的牺牲。
1: 是战争就会有死亡，我们的死亡是为了捍卫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而你们是法西斯，是侵略者。
0: 必将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审判。看来杨先生还没有经历过酷刑的洗礼，恐怕你要辜负我对你的一份美意了。
2: 那我也送你一番好意吧，宫殿。在这片土地上，这场战争你们终究是失败者。现在人情形势还来得及，能保住你一条命，
0: 回家去过你的安生日子吧，
3: 奕晨。
4: 杨先生，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国家，贫穷、落后，我们带来了知识，交给你们的人民，让他们过上幸福的日子。我们是来帮助你们治理你们的国家的。
0: 我们自己的国家凭什么让你们来治理？别自欺欺人了，冬天。
1: 你们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来欺骗我们那些单纯的老百姓，你们真实的目的是想侵占我们的资源，霸占我们的国土，以达到你们所谓的王道乐土。
2: 成王败寇。
0: 杨先生，
4: 弱小就是要被侵蚀。记住，现在的胜利者是我们。
0: 战争还没有结束，现在往下定论。
1: 为时尚早，很好。我现在开始有点喜欢你了，
0: 宫田，你给我记住了，你和我永远不可能成为朋友。

0: 你知道这地方不安全，鬼子就在这周围搜呢，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这不是也是没办法了吗？我说你小子胆儿也忒大了，那日本的黄金你也敢抢？你这不是愁死他吗你？黄金本来就是咱们的，现在我大哥也被抓了。说，你得帮我，你也看见了，这全城现在戒备森严，
2: 想救你大哥呀。
0: 实在是没什么好办法。实在不行，你接我俩人，我去把宫田绑了。你胆儿怎那么大呢？你那怎么办啊？这样吧，我先去摸摸你大哥的情况。
2: 行。
0: 宫田少佐，保安队韩队长，是八路军特别行动队副队长韩岩峰的堂叔。 请宫田少佐一定对此人严加防范。

0: 我就知道，你对皇军一定是忠心耿耿。王三，其实我一直都很看好你，年轻有为，再加上有我的支持，你的未来不可限量。谢谢太君提携，我一定不会辜负太君对我的期望。很好。
1: 不过，王三，我要提醒你，
2: 好好的跟韩大队长合作。
0: 嗨，
1: 去吧。

0: 韩军。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2: 不认识，不过我听说他好像是八路的一大官。
0: 他是八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1: 可惜只抓到了他一个人，剩下的余党。
0: 韩军，
1: 是不是你放跑了？
2: 嘿，太君，你这我哪敢呀？这帮游击队，我这太狡猾了，你不知道。你说我带着我那帮弟兄啊，满县城我翻了个底儿掉，是真没有啊。太君，
3: 你要不信，你可以问王翻译去啊。
2: 那天我们两个人满城，我们一块儿搜的，他是真没有。
1: 别紧张，我信你。那你告诉我，这个人应该怎么处理啊？
2: 这位八路大哥，你就降了太君吧，啊？你何必你受这皮肉之苦呢？你真以为还有人来救你吗？这什么地儿？皇军的监狱，戒备森严，连耗子都进不来。你说你这还挺着呢？你说在这，你说你是何苦呢？啊？
4: 呸！狗汉奸，猪狗不如，你就不配做个人。
2: 你说这还嘴硬呢？你说你就。太君，就像这人啊，必须给他拉出去示众去。正好咱正好把那游击队给引过来，咱给他一网打尽。哦，
0: 韩军，
1: 这一次，看来我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2: 对，太君，我咋的了？这是不是说错话了又？
1: 没有。很好。这次的任务完成好。
0: 我就任命你为皇协军司令。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4: 狗汉奸，跟着鬼子干呗。

0: 好下场的，你给我听好了，
1: 我的那些队员们不会上你们的当的，绝不会的。
2: 你那帮弟兄肯定比你还傻，你真不怕死？你还你
1: 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的胜利，个人的牺牲是值得的。
3: 愚蠢。

0: 说，严峰，哎呀，严峰，我接着你大哥了，
1: 怎么样？
0: 我按照你教我说的话，在监狱里跟宫田说了，外洋队长拉出去示众。
1: 宫田怎么说？
0: 宫田同意了。今儿啊，还叫各个队长开会特意说这事儿。两年之后，拉着洋队长出去游街，完了在城门口斩首示众。
1: 宫田还大张旗鼓的宣扬这事儿呢，为了就是把你们给引出来，给你们一网打尽。我大哥怎么样了？被宫田折磨得不成样。不
0: 过你们这大哥呀，
1: 真是好样，你说都这样了，还指着宫田鼻子骂。
2: 我大哥说什么呗？你给他说话，他听懂了没？
1: 我觉着他是听明白了。
2: 那他说啥了？
1: 反正他话里话外那意思吧，我听着就是不想让你们去救他。他到底说啥了呀？你大哥他说，
2: 为了革命的胜利，个人的牺牲是值得的，这不明摆着就不让你们去救他吗？
3: 他就是不想让我们再去冒险。
0: 严峰，
1: 失踪那天。 城里边肯定会安插好多鬼子跟狗腿子，营救起来可就更难了。
3: 再难，我们也得想办法。

0: 果然是块硬骨头，受了这么多酷刑，还一句有用的情报不说。高迪，
1: 你就别费劲了。
0: 当众枪毙杨成，这么大的一个新闻，我相信。
1: 八路军一定不会听之任之的，对吗？拿我当诱饵，这么幼稚的把戏，他的队员们会看不出来吗？你不会得逞的，而且。
0: 你想知道的，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我欣赏你的自信，我打赌他们一定会来。对了，你不是一直自信你的同胞会站起来反抗吗？我给你个机会，这一次。 我就让你的同胞动手，
1: 杀了你！
0: 他们在我眼里根本就不是中国人，简直是猪狗不如。杨先生，好好休息，等我送你上路。
1: 千万不要来，不要上了鬼子的当。

0: 就你们两个，
1: 还有其他人，
0: 快进来。
2: 车我已经准备好了，就等明天行动了。
3: 都在这儿呢。
4: 大龙，黄金就交给你了，咱们明天枪声为好，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不要被巡逻队发现了。天亮之前一定要到达各自的位置。指导员，你等天亮以后再出门，跟着人群混进靶场。
5: 杨先生，
6: 我敬重你这个对手。吃饱了再上路吧。
7: 日本人的饭我不吃。
8: 我说你这人你怎么那么不开窍呢？你啊，你人皇军对你不薄，我劝你还是吃饱了上路，是不是？咱中国不有句老话吗？宁死不做饿死鬼，吃饱点儿，别回头到鬼门关那儿都没力气过，早死早脱生。
7: 你说的也对。也好，要死你做个 boss 呗。
8: 哎呀，你这多好，你说是不是？你早听话早好了，真是。哎呦，吃饱点啊，下辈子呀投个好胎，别再当什么八路了，还是吧，太君。
5: 韩队长，哎，一会儿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8: 太君放心，没问题。
5: 枪法一定要准一点，哎，不要让我们的杨队长受苦。
8: 太君，这我可保证不了。啊，不过我这枪里有五发子弹的啊，我保证让他满意。
9: 狗汉奸！我在阎王爷那儿等着你。
8: 这，你这，你真人，你。
10: 谁就先送命。
11: 记住了，我不管。

0: 我们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我还真有点兴奋。
1: Sedikit lagi.

0: 队长，
1: 陈主监。
2: 八路匪首杨成，破坏社会治安，破坏大东亚共荣，现被皇军抓获，今天午时就地

0: 感谢各位前来捧场，今天主要是要告诉各位，不要像我身后的这个人和大日本帝国皇军抗衡。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就是八路军特别行动队队长杨成。各位， 不要再被八路军来回的蛊惑，我们皇军是来帮助各位，帮助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刘萨、王萨，上来。各位，你们看一看，这几位 都是和大日本帝国成为要好的朋友。看看他们的穿着，他们都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完全跟这种顽固分子的下场是不一样的，对吧，韩队长？啊，太君，今天 韩队长将代表皇军枪毙杨成，以表示对皇军的忠心。
1: 忠心，忠心，
0: 你不会让我失望吧？
1: 不会的，太君，您放心，啊，我就等着您一声令下了。
0: 啊，哎，用我的。

0: 你们还不出来吗？你们还真的憋得住？这样吧，我给你们一个机会，只要你们交出黄金，我就不杀你们的队长，同时我还会给你们一个美好的前途。
1: 怎么样？
0: 交出来吧。

0: 你的队员有点让我失望，一个个跟缩头乌龟一样。
1: 那好吧，那就让你们亲眼看着你们的同胞
2: 枪杀了你们的队长，
0: 这就怨不得我了。
2: 韩队长，
3: 团长，
0: 准备。
4: 集中注意力。
1: 现在我数三个数，你就开枪。

问题。说！啊！

0: 老板，谢谢你了。哦，我们就在前面下车，这辆车实在太扎眼了，不能再往驻地走了。
1: 好。
0: 县城现在很危险，您暂时也不要回去了。
1: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一会儿到前面把枪一扔，我们就向后方转移。林城，我们就先不回去了。
2: 如果没有组织的帮助，我们这次恐怕很难救出队长。
1: 别客气，你们队伍也非常勇敢，不管是游击战还是正面战役，你打得非常好，我们早就想和你一起战斗了。
0: 就算有再大的困难，我们也会继续战斗下去，直到把鬼子赶出去的那一天。

0: 慧敏姐，队长怎么样了？
1: 外伤实在太重了，很多伤口都已经化脓感染了。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1: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2: 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

0: 花红药业，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七小七，喷洛夫真舒服。

0: 拿来！长官，刀斧还俺行不行？来，站！站！小小，赶紧回去报告，就说他们一切顺利。总会说，注意安全。
1: 来。

我们没办法动手。

0: 不让外边知道咱们没事还不行，咱们得想办法把更详细的信息传递出去。
1: 要我说，干脆把矿井全炸了，让首鬼子先炸活得了。
2: 炸炸炸，就知道炸，拿啥炸呀？没炸药咋炸？拿你手指头掰下来当炸药啊？
0: 下次想明白再说。

0: 我们得相信他们，即便遇到问题了，也一定会解决。
1: 放心吧，一定会没事的。

0: 下。
1: 他妈的，打人不道歉！
2: 你哪只眼睛看我打人了？你他娘的敢骂老子？听命我打你呀！
1: 哎，来呀、啊，你打呀！你要不打我，我打
2: 不打了？
1: 你打呀！
3: 别
1: 打呀！
3: 哎，打我！
4: 别吵！
3: 打我！
4: 别吵了！
2: 你打我！我打我！你打死你！
1: 你打呀！
5: 回去干活，快点，
2: 快点，
5: 老子，回家，回家，
2: 要饭，
5: 快点。

0: 不错，这盘子踩得好。哎，咱可得把这儿扎个底儿着点，你想好扎个再装呗。
1: 我和柱子这几天已经研究过了，中间这个出坑道已经挖得足够深了，只要有足够的炸药，把那几个主进口的支点全部炸掉。
0: 那么这个金矿应该就会全部塌陷。就是本来是山，炸完就成平地了呗，是这个意思。行啊，有两下子。哎，
1: 不是我吹啊，现在金矿这些矿道，我闭着眼睛都知道哪是哪，信不信？不过咱没炸药啊，
0: 回头想法偷点。
2: 我的观察好了，门楣一挺几下，高塔上院子左右两侧几十个鬼子，两挺重机枪，火力交叉，从外面很难攻进来，从里边也很难冲出去。还有，门边到处乱坑，在我左后方这个房子里，应该是个暗堡，火力范围能覆盖整个院子。我们想要行动不太容易啊。
0: 行啊，你心里的，有两下子，
2: 说的有用的。
0: 我说，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咱们怎么能弄到炸药？
1: 我左前方的房子就是咱们的弹药库，他们把所有的火药都放在那里边，
0: 有办法进去偷吗？

0: 最近，我们金矿来了一批新矿工，他们很敬业，很懂挖矿，效率很高。我要奖励他们一盆馒头，同时提升他被小子的工头。
1: 哎，说你呢，站起来。
0: 这还是，好好干，有钱，有气的。吃完饭，让你们这一班休息一个小时，养足了精神，然后加倍的干活。
2: 给我一个！
3: 哎呀！

0: 桌子兄弟，我们又见面了。老李，你现在当了八路，他们也都是八路。前些日子，东亚洋行的黄金是你们抢的。
1: 对吧？明人不说暗话，我们就是八路。咋了？我知道你们来干嘛的，信不？
2: 我们能弄死你？
1: 弄死我没有什么意义。关键你们来是来救大家的。
2: 我们不光要救大家出来，我们还要炸金矿呢。
3: 要告密，我早就告了，没有必要过来说这些。
2: 那你这人阴阳怪气的，想干啥？
1: 所有的矿工兄弟都不想在这儿等死，只要你们能把我们弄出去，需要帮忙的尽管跟我说。

0: 这人靠得住吗？
1: 不好说，我们之前都是认识。
2: 我觉得这人刚说的有道理。
0: 所以呢，有什么主意没？
2: 我觉得可以赌一把。
3: 哎，你带几个人把这些矿石运到上面去，再运出炸药下来，我们要向前推进隧道。
4: 哎，好的，太监。哎，赶紧的，赶紧的。好，你看着啊。
5: 哎，你们两个一起跟着推车去。
6: 走。

0: 妖鬼子的炸药啊，闻着就知道好，有劲儿。
1: 别废话，赶紧搬。

0: 宋奎叔，他们已经有行动方案了。这几个臭小子，好样的！我们现在赶紧回去向队长报告一下。
1: 停！哎，太君，我们以前也干过这个，要不你们歇会儿，让我们来吧。
2: 你们，行啊！
0: 我们都是老手，我们以前在矿里就是专门埋炸药的。去吧。哎，太君，这点活我们来就行了，要不您歇会儿去吧。
1: 哎，对，继续。

0: 怎么回事啊？太君，我去看看吧。快去！
1: 别着急啊，太君。

0: 怎么样？好了吗？
1: 哎，好了好了，马上好了。
2: 别磨蹭了，你快点！
3: 柯宁，
0: 哎，来了。

0: 下回注意点。哎，没事吧？没事啊。这段时间，幸亏有你的照顾，我的伤才能恢复得这么快。谢谢你了，慧敏同志。怎么突然对我那么客气啊？ 我其实除了能照顾照顾你，其他的事情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对了，燕峰他们怎么样了？昨天小小回来汇报，燕峰他们已经进入金矿，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这帮小子，我要马上去找他们。好。
1: 你要注意安全。
2: 你放心。
3: 哎呀，队长，咱外边的消息也送不进去，里边的消息也传不出来，大活人都快让尿给憋死了。老吕，
4: 队长，你们回来了，快，说说，情况怎么样？
2: 根据咱们之前制定的手语，韩燕峰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有了计划，明天准备开始行动了。
3: 太好了，
2: 老李。
3: 跟兄弟们说了吗？
5: 都说了，都憋着劲儿呢。
3: 不会走漏消息吧？
5: 绝对不会。
3: 哎，太君，我老李，我是老李啊，太君。
5: 你干什么？
3: 老李，
5: 回去告状。
6: 哎，太君，我们
5: 快去。

0: 行了，死了！你俩没事吧？
1: 没事，
0: 赶紧把这收拾了，还得买炸药去呢。

0: 队长，人都到齐了。
1: 好，天一亮我们就开始行动，我们一定要做好外围的戒严工作。

0: 怎么着都不困了？
1: 不困了。
0: 兄弟们，咱们明天早晨就要行动了。这些日子看着大家受苦，我心里比谁都难受。小鬼子侵占咱们的国家，霸占咱们的土地，杀害咱们的亲人，可咱们亲人的血不能白流。咱们不是牲口，也不是小鬼子的奴隶，咱们是人，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所以咱们得拿起枪，拿出咱们爷们儿的血性，跟小鬼子好好的干一场，让他们知道这儿是我们的家。兄弟们，明天一早听我号令，咱们痛痛快快的跟小鬼子干一场，为了亲人，也为了咱自己，报仇，血恨。

0: 兄弟们，明天早上我们有可能被小鬼子子弹打死，也有可能会被炸死。如果有怕死的，可以在队伍后面跟着跑。
1: 我们不怕，
2: 我们跟他们拼了！
0: 想要活下去，就得冲！让小鬼子知道咱们中国人没有孬种，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中国人的血性。
3: 好，
0: 干！冲出去！虽然这么做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摆在我们面前只有这一条路：要么冲出去，要么被小鬼子杀死。冲出去了，我们就能有活路，我们就能和我们家人团聚，我们就能像人一样的活着。
1: 对。

0: いなくなった？なぜ今になって報告したんだ？
1: すぐに候補を全員招集して一人残らず取り調べろ。
2: はい、
1: 急げ。

0: 我们要抓住他们，绑上他们的武器。郑大林，赶快布置线路，咱们大家伙去把门口的鬼子干掉。
1: 快！快！快！快！
2: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

0: 手榴弹だ。
1: 快跑！

0: 大龙哥，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走。
2: 哎，那个鸡卡打没了。

杀死你们这帮恶霸强盗！

住哪里？

0: 走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海藻酸吕美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2: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食，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3: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4: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6: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7: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8: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齐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影片讲述了70岁的赵艳红在一次次复原魔方中找回人生主场，面对持续不断的质疑与压力，她没有退让，在吴有为教练的指导与家人朋友的陪伴下，她选择迎面而上，不服输不认命的故事。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2: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0: 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哈里，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1: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那，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答应我们的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2: 你休息。

0: 备发射。
1: 7月24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2: 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细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3: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4: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1: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5: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6: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技人才能叫做龙虎舞狮。罗师傅啊，可是最厉害的。
1: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7: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8: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同意。
1: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9: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士精神致敬。
10: 你哪儿穿一下？
11: 我跟赤兔直接摔。
9: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保命。
10: 我们龙虎武士精神做事的，
12: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9: 大哥，跳下去容易。
11: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1: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2: 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1: 日军来势汹汹，
13: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1: 大部队准备突围，
14: 分散撤退，
15: 鬼子来了，
14: 我老乡。
1: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16: 从这条叛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1: 借助有利地形，
17: 敌人上来的很猛，
16: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1: 将日军引入绝境。
18: 别看我们只有五个人，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19: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1: 他们用生命，
19: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1: 完成掩护任务。
19: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爬！
1: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20: 小姐，情谊高深，真是人间哪的几位闻？
21: 公子别走，你要保护我。
1: 鬼迷心窍，人心背离。
22: 相公也是的，读书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啊，就好像花园里藏了什么宝贝似的。
23: 闭合！
1: 一叶障目，迷失自我。

0: 如梦初醒，为时已晚。
1: 大哥，他不是人，是一个要挖你的心、吸你血的鬼。
2: 你好，不是才女！
3: 救命啊！救命！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画皮》。
4: 电影梦想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5: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6: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7: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8: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9: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0: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1: 你跟老师说，你还想不想读书？
12: 没钱你也不能拿你亲闺女换钱呀。
13: 下面我们就要开始爬山了。
14: 好多学生连初中都没毕业，
15: 真的，学生基础确实很差。
16: 考5、6分是你们不会教。
15: 账上还有多少钱？
17: 还欠15万工程款，再不交电费就要拉闸。
18: 那些娃娃万分之几能靠山都离开了，
19: 就算靠山打雪又有什么用？
16: 你们不服输怎么改变啊？一辈子在山里面生孩子出不来了。
20: 我本是高山而非溪流。
21: 立起来了，

0: 什么要考出去？就是为了让你们有自我选择的权利。
1: 我本是高山。

0: 跟老师说一声，叫他跟你坐在第一排嘛。
1: 哦。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丹桂飘香日正是收获时，在这金秋送爽、硕果累累的美好季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开学典礼隆重举行。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是
3: 六七门开不要了，学不小球的学生了，
2: 来自贫困山，
3: 你也不可靠啊哈。
2: 在校期间免收学费、书本费、住宿费，这是广大群众期盼已久的一件盛事。此喜庆之际，我谨代表丽江市教育局向出席今天庆典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关心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4: 这个送的发票都交代不清了。
5: 局
6: 长给大家讲话。
5: 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
7: 龙静，喂喂喂喂喂，

0: 我们几位领导下午啊还要开个会，张校长，我们就先走。嗯，严科长，我们就先走了，饭就不吃了。杨局长，
1: 我送一下你们。哎，不，我送一下，送一下你们，我送一下你，送一下你。你毛开学毛开学，样样不达标，你开玩笑？你个烂摊子，我看你能坚持半年不？
2: 哎，老梁，老梁。

0: 许再笑了，我看谁还笑。我讲话没有用是不是？姑娘们，你们每一个人来上学的路都不容易，左边是山，右边是悬崖，家里面比较穷，没有什么条件，也没有人支持你们上学。为什么张老师要把你们一个个招进来？为什么一个受教育的女性可以改变三代人的命运，能够改变你们的母亲，改变你们自己，还有你们孩子的命运？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因为你们都来了。既然来了，
1: 你来不行，正好
0: 你们只测格好考
2: 试，安逸了。
0: 三年后，我们争取考上理想的大学，去飞得高高的，远远的，好不好？
3: 老师刚才说什么啊？
4: 我想出去耍不耍？不准耍，明天要上课。
5: 你这一天是不是很累啊？经常独角戏了。下班要吃了。

0: 张老师，这是我新折的核桃，给我们吃吧。
1: 分给同学们吃吧。
0: 哎，
1: 来，进来说话，九朵云。
0: 张老师，我这个娃娃，这耳朵有点那个，哎，他小时候得病啊，吃药的时候我不识字，看不懂说明书，给他吃错了药。这个娃娃要学习啊，不然就像我一样没得前途了。
1: 哪只耳朵不好？那老师上课说话你听得见吗？没问题，我安排他坐前面。
0: 啊，谢谢张老师。

0: 起来念一念吧，大家看黑板。
1: She gave me a determined look。
0: 大家一起来吧。来
1: ，She gave。
2: 跑了几个？二班呢？
3: 不做黑美人，美白亮出来，想要白就让你白，不白也得白。
0: 你俩怎么在这儿呢？
4: 干什么呢？走，跟我回去。
2: 好，你往哪跑？
0: 不行，要
5: 跑，我回来。
6: 我不回去，
7: 这个点
6: 先
7: 在学校上课。
8: 哎，你给我站住！你站住！
2: 走走走，回去回去。学校白怎么上战不上？你们耍的，走。
8: 走，白天就不好好听讲，晚上还不自习。
2: 等一下，这里还有一个，不管了，
9: 抓紧了啊！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不知道你们心思在哪。辫子辫子20分钟，摆弄来摆弄去的，少背多少英语单词啊！
10: 我不想接，搞不搞吃三年啊？
9: 听你的。
2: 老师，我想接。
9: 你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的？
11: 我叫唐小平。
9: 你们班的？
11: 不是我们班的呀，但是我没有在这个花名册上，但是我可以剪头发，长个剪都可以。我下来读书，我下来学习。
9: 初中毕业了吗？
11: 我初三就抽收了。
9: 先收到你们班去，手续回头补。把地上的鹅毛给我清洁干净。
12: 老师，很乖呢，老师。
8: 听校长的。
12: 老师都很乖呢，
9: 不想剪也得剪。不想剪就到走廊上给我站着，站到想剪为止。
13: 现在还在这儿？小张放火了。
9: 都先别剪了，等山鹰，等他想明白。这是一个集体，别给我搞特殊。
14: 凭什么他说剪就剪？女孩们从小留到大的，要我也不剪。
15: 杂音尖的嘛，
16: 啥月管管你妹妹。
11: 走走走，走他愿意剪。
17: 我们每个人都接了，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接。

0: 后不许他进教学楼了。
1: 教学老师，你放肆了。我这个神经
2: 太烂了，你们下午一点时间吃饭，快一点，快一点。
3: 吵死了，天天放这个歌。
2: 爹妈供你们的伙食费不容易啊，不许剩下，一粒米都不许剩啊。
4: 给要我打两块，
5: 我家有，
4: 你就多一点。
5: 不要，
4: 比鸡蛋还要硬的。
5: 不要，我不要，那个我不用他们。
4: 不要不要。老爹，讲学的是新鲜的很，快点找个新鲜的欧打。一块太少啊，你们要干个锻炼过，又多又圆，比鸡蛋还有营养。
5: 我要。
4: 我觉得太少啊，你们干锻炼过，鸡蛋都要一块的嘛。
6: 叔叔，给我来点，看我不要菜。
7: 快一点，快一点。
6: 姐，咱们是不是没钱了？
5: 没得钱我们下次再要。
6: 妈妈看病都没钱，找哪个要？
5: 先吃饭吧。
8: 九朵云，九朵云，
0: 看黑板。好，
8: 同学们，
0: 我今天早上一不小心把山鹰和山月的成绩搞混了，这考91分的是山月，哈，
8: 你的呢？14分。
0: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讲太阳直射点的移动。下面呢，我来看看大家的预习情况。来，山鹰。你给大家讲一讲赤道和地轴是什么关系？
9: 垂直关系。
8: 垂直关系是什么关系？
9: 垂直关系就是没关系啊。
0: 来，山鹰，你上来给我指一指，哪个是地轴，哪个是赤道？死了，这么笨还念什么呀？回家去吧。好，我们看一下板书啊。地球自转的同时，也在围绕太阳公转。过地心并与地轴的平面称为赤道平面。
10: 我再说一遍。在女高，我不允许任何一个老师骂学生笨，也不允许任何一个老师动手打人。
8: 没动手打人，就拍了他一下，要不然你带去验验伤。
10: 我拍你一下，你舒服吗？
0: 神经病！
4: 张校长啊，我想讲句公道话，我知道他徐老师特别不容易。因为我在上面讲，我一道题我都要讲8遍，下面根本没有人听我的。到了期末，我第一章肯定是讲不完的。
11: 就是上次测验平均分才30多分，还有5、6分的，那卷子发下去是白的，交上来还是白的。
12: 真的，学生基础确实很差。
10: 你们没有责任，全赖在学生身上。考5、6分是你们不会教，讲8遍他们不明白是你们自己不清楚，有什么难的？
13: 你不能眼里只有分数啊，你得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
10: 3年要考大学，我有时间培养兴趣吗？徐颖，明天给学生道歉，散会。

0: 小三，你想不想上厕所？
1: 刚不去过了吗？
0: 那边草高深，我害怕有蛇。
1: 我带他们去的。

0: 你成绩那么优秀，你好好的学，我做个打工赚钱养你。
1: 说那嘛，就算打工也轮不着你。
0: 高中的课太难，我读不下去，我学不了。我们两个总要有一个能考出去吧。

0: 背单词呢。
1: 嗯，

0: 山芋这个字写的好看啊，你习到这儿了？嗯。你们怎么没回家？脚太冤了，来回要一天。好好学，妹妹呢？
1: 她跟朋友出去玩。
2: 怎么耍的都拉不住钉子了，她怕不了这个高手啊，
3: 不好吃。
4: 想要小抓，
5: 来了，对，就这样。
6: 我们今天要喝酒啊！
7: 我不仅喝，我还要跳呢，还要唱呢。张老师，来教我呀！
8: 弄一下，弄一下。
9: 我现在也不需要弄一下。我跟大家说，我之前我俩都可以去那个丽江一中当老师的。
10: 哇，一中，
11: 丽江一中，
12: 那你们还来这干什么？
13: 还不是因为我们家这个卢大傻。
14: 卢大傻。
15: 张老师以前只是个名中的语文老师，嗯，他是没有当过主任的。虽然说翅膀他们班同学成绩提高到了丽江第一，哎，太多女孩子失学了，家里面又穷，他就一定要办一所免费的女高，但他中间他是没有这个教学经验跟过程的。
16: 膨胀了，
17: 张先生一千，又有个赶紧整的非常好的老公，好像是大理哪个中学的校长吧？
18: 对，她老公就会在家做好饭等她回来，嗯，
19: 谁要这种女人？ 谁呀？
20: 就是好日子，其实没有骨头上是紧张的，
21: 对对对对，
20: 这老公就得癌症，都癌掉了。得癌症死掉呢，就张老师嘛，他还一都受不了，都既受不了嘛，就很绝望，
21: 然后还有猫猫的身体也垮掉了。
20: 听说他身上的病都20多种了，有一次我不是去扶他嘛，我就碰到他这手臂这里，然后这一排都是那种硬块块。

0: 不过他对学生就是太好了，
1: 但是对我们老师呢，好像只有学生是人，老师不是人似的。
2: 这咱哪儿到哪儿啊？你还有三年呢，
1: 你可赶紧闭嘴吧！我本来没事儿了，你一说，我更绝望了。我都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0: 嗯，一起绝望，这一起绝望就没那么绝望了。
1: 来。

0: 疼吗？
1: 不疼。
0: 骗我。疼就说出来。

0: 17岁那年，我第一次回老家探亲，路上走了11天。到的时候，我爸在那儿已经等了我一宿。我冻的呀，出了站台就跟我说：“快，把我背上。”我蹭的一下就摔上去了。他问我：“想家吗？”我就憋着，一句话都不说。可眼泪啊，吧嗒吧嗒的滴在他的脖子里。他也憋着，眼泪也吧嗒吧嗒滴在我手背上。
1: 你和你爸一个样，想家就回去看看。
0: 我回不去了。

0: 抓住了！你把干起来！他不死我马！你把我姑娘给我抓住！
1: 抓死我马！
2: 能上来？你脾气怪大了你！
1: 手怎么又下来了？举好了！举到下巴上。没吃饭呢？
3: 他怎么还甩着？
4: 就是嘛，
5: 是脸肌哭呢。举住了！三六三六，你不要过去了。你吃了，你妹妹站得更久了。

0: 暴晒不喝水，蚂蟥才会自己出来。山泉水里面有蚂蟥的虫卵，你不小心弄到鼻子里了，所以总是流鼻血。喝了。
1: 我不喝。
0: 这么小的个子，将来就是考上大学体检。
1: 我考不上大学。
0: 你考不上大学，你在我这儿干啥呢？我这免费旅馆啊，晚上住在这儿，白天去打工。走走走，不喝拉倒，别浪费我的命啊！叫你爸把你领回去。

我明中教的一个学生，没你聪明，一开始也是不肯好好学，狠狠骂了他，现在给我学出来了。人家现在在昆明，你猜一个月挣多少钱？7000，1年8万多。最重要的是，他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职业，这是不一样的。那，不能光吃白饭，每个月1号让姐姐过来领，啊，交了钱还我。

0: 快点，快点，啥人啥人，妈呀，死了，掉了一根旗，你读什么书？快点！走走走，
1: 给孩子把书读完吧。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0: 整体建设的不错，但是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还得加强。你看呢，光秃秃的多难看呢，起码你写上个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那才对了。
1: 对对对，也有这个计划，我们一直在努力改善老师和学生的教学。
2: 李省长，你下来了。
0: 张老师，
2: 哎，我特意过来看看你。
0: 正想找你呢。我们这次调研怎么没有你们女高啊？
2: 哎呀，条件你也知道的，到现在大门还没有，围墙也没有，厕所也没有，连校服也没有，孩子们都没个精神面貌。
0: 我们这次下来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已经苦了我们很久了，咱们一起努力吧。那围墙和大门还有校服，我们省里解决。
2: 真的？那太感谢。
1: 我们一直以来都有这个
0: 规划。学校的厕所你负责，注意是女高哦，要足够。
1: 好好好，还有操场，我们都负责。
0: 嗯啊，听到了吧？
3: 你正那样啊，张校长，你能不能清醒一点，清醒一点点？学校不能光有操场和大门吗？没得升学率哦，女高就是吹牛皮骗人。
2: 老梁，这样，我给你立个军令状，一本上限30%，综合上限我70%。哎，我要做不到，我辞职。
3: 你不要跟我说啊，可跟那些学生说可，哦。2年后，乌泱泱300号人考不上，回山里头割菜。你还70%？那些娃娃7%能考上都厉害了。

0: 所有的女老师，高跟鞋不许穿，裙子不许穿，哎呦，这种露膝盖的都不能穿，全部穿长裤。
1: 我反对。现在穿衣打扮是个人自由，
0: 你们每天打扮，那学生们老瞅着你们，他们心思能在学习上吗？
1: 他们学不进去，怪我们了。
2: 别说裙子了。
0: 还有，因为我们很多学生啊，家里面住的离学校远，以后周六周日老师们就不放假了，留在学校里面好好陪学生们，啊，把他们的功课给补一补。
1: 校长，这个周末不放假有点夸张了吧？
0: 那寒暑假不都给你放假吗？
3: 校长，
4: 这条是不是过分了？
1: 你要是这么干的话，我可以让大家一块儿去教育局告你。
0: 没有人拦着你，你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我还怕你告我呢。来的时候我怎么说的？把你们个人的那些谈恋爱呀、结婚啊、生孩子的事情给我放一放，别老想着自己。这三年我们帮他们拼一拼，不行吗？
1: 校长，你自己一个人，你没有家庭，你凭什么要求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啊？
0: 你们受得了就受，受不了不勉强。
1: 我受不了。
5: 莹莹。
6: 回
5: 来了，你
7: 们回来了，回来
5: 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
7: 了，回来
1: 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8: 你们走嘛，你走了我着火。
9: 你不是我违法，我可你不可以活的嘛。
8: 那这些学生你也不管了？
10: 学生们甩给张校长嘛，让他自己接。
8: 小王，你可怜，你可是看我别的汉子。
9: 放有些。
11: 喂，可以啊。
8: 就这。
11: 别的了。
8: 莹莹，莹莹，
9: 莫放我！
8: 莹莹，你不要走，莹莹。
9: 不放我，让开！
8: 莹莹，莹莹。哦，
9: 真的走了，真的走了，
12: 真走了。

0: 小曹，你也是来辞职的吧？不是，我是来问问什么时候发工资。
1: 小芳，账上还有多少钱？
0: 还欠15万工程款，说再不还就要告咱们。那个供电局也打了好几次电话，说再不交电费就要拉闸。
2: 他不敢。又是啊！哎呀，我要死了，老梁，我办不下去了。
3: 你帮帮我！你帮帮我！哼，你看看，好多人搞你那桌，说你这个办学资格不够，好多学生连初中都没毕业，啊，就被你招进来了。
4: 开学典礼回来。

0: 分流计划我都写好了。你100个学生，先一周每个班8个。你回去把那个档案准备一下，做个交接岗。娃儿们3年的学费，财政局会保障。哎，就是一下多了那么多拖后腿的，那高考录取率那肯定是不好看的很。
1: 我听说这次模拟考试，我没得几个。
0: 哎，

怪你。招生的分数线都降了100分了。这些孩子是什么基础，我们都清楚。你那些小老师，去年自己还是大学生呢。

一中的食堂比我们的伙食好很多，他们食堂有高桌子、高椅子，宿舍是六个人一个宿舍，还有电风扇。3个月前我说要带你们上北大、上清华，对不起，我吹牛了。吃完这顿散伙饭。 明天大家就再见了，女高没了，老师对不起你们，你们自己更对不起自己。你们不想学，我也没有办法，不是我考试。你们去哪儿呢？不用担心啊，一中的后门，悄悄地溜进去。 不能走正门，咱们跟不上啊，不肯学啊！人一中的同学都会在背后指着你们，瞧，都是女高的学生，在女高混不下去了，跑到我们这儿来混了，拖我们的后腿，离你们远远的，嫌弃你们。什么女孩子当自强啊？什么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啊？ 你们不付出怎么改变啊？唐小平想学，谢梦婷想学，没有机会了。杨延嘉、碧瑶这些大一点的，回去就生孩子，一辈子。

这就是你们的命。

谢谢老师，谢谢。

卷子，还有学生档案，想给我抢到家了。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想你了。我都听说了，都传到你们学校了。
0: 我给领导打了报告，写了申请，就赶紧回来了。
1: 你虎啊，好不容易考出去的，
0: 你回来干啥？
1: 张老师，那你要不要我们？老师，那我们等下物理考试可还考？

0: 好，把这操场垃圾收拾一下，咱们回班级就物理测验。那三道门数学课，两门数学课给还上？我们都没有数学老师。
1: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数学老师，我叫傅春莹，你们叫我傅老师就好了。

0: 老妈，我要不回来，谁给你贴膏药吗？
1: 哎呦呦呦，轻点，我自己乱贴呗。
0: 你这肿块不能再拖了，明天我带你去趟医院吧。
1: 轻点，轻点。
0: 你这好大一个啊！你这碰一下都疼，晚上怎么睡觉嘛？
1: 我不睡觉。你婆婆真的不催你要孩子？
0: 催得厉害着呢，但我跟她说我得先工作。
1: 你老公同意啊？
0: 他听我的。老妈，你跟董老师当初怎么也不要个孩子啊？
1: 我还要人照顾。

0: 不走，不太好。
1: 来，
0: 嗯，
1: 辛苦了，辛苦了。
2: 哎呀，
1: 嗯，来，谢谢啊，辛苦了。
3: 想喊你儿子，你两个姑娘多出来二天假了，就带着婆家去，你养你的老不倒，你家老婆就糊涂，你还得弄糊涂，好好想好嘛，为你儿子着想。
1: 我叫妈看病的钱还没有花上呢，这次办事又借了5000块钱，
4: 是不能读了。
5: 我们要去读书。
6: 你考了几分？还有2所，回去报座位了。
5: 走走走，
3: 大哥家你考的怎么样？
1: 年纪有点大嘛，40多岁了。
3: 你的手有点大，你没结过婚的嘛，人老实，好好考虑哈。
1: 好的好的。
5: 不行，姐姐要去上大学。
6: 你既不去，你就去。

0: 奶奶，是嫁孙女了是吗？
1: 没得。
0: 是姐姐还是妹妹啊？
1: 没得没得，没得。
0: 嫁的是山月还是山鹰啊？

0: 他得读书，他得上大学，家里面困难，哪钱？龙南山掏钱，全掏出来。我知道你们家那一年挣2000块钱，这里是快800块钱。
1: 我是这样钱，他都拿哪个做饭？
0: 哎呀，钱都收着了嘛，他好好读书，一定能读出来的。啊，走走走走，
2: 拿了我的钱别反悔了。

校长，你看到山月写的那句话了吗？我本是高山，我本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间，藐视卑微的懦夫。我生来就是高山。

0: 我特意从云师大附中和昆明一中请来了名师，给大家示范情况。老师的发音是关键，你自己也不能再讲乡话。
1: I look carefully at the text.
2: I look carefully at the.
3: 然后再把这个式子展开，在我们运动过程分析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过程和还得质量这个过程方，再如数值。那它是质量告诉我们了，对于跑方的研究。
0: 是我们的指导学生落实的很重要的一个依据。为了提高咱们的教学质量，我特意请了梁局长亲自来监考。
4: 大家好久没有做过高三的卷子了，你要开考，你才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个解题思路，啊，还有它这个命题的方向。我们和学生一样，相同的时间，开始。

我们高二的时候，高一新生进来有几个谈恋爱，你们知道吗？谈恋爱？嗯。没听说。没听说就是你们的问题，我都听说了。没听说。还有，你们高二进度还是不行啊，年底也补不完高一的。 我们大干特干一百天，寒假不要休息了，就休息5天，好不好？你们做完以后给我一个总结，然后再把卷子发给学生组。

0: 是哪看出怀孕了？我跟家里面都商量好了，孩子生下来婆婆带，不会耽误我工作的，他们都很支持我。
1: 你这么瘦，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0: 你相信我，我肯定不会。
1: 你把学生们的学习情况、家庭情况做一个汇总，交接一下。
2: 老妈，你带了个好头。老明，初中毕业补考过了啊？
3: 好，
2: 毕业证书。谢恩斯，安静一下，都考得不错是不是？
3: 对。
2: 看你考多少分？85分。九朵云，你考多少分？89。还有明呢？92了分。哇！哇，这比我努力好。他把军医都念得比较高。 这是初三的试卷，试卷头没给你们标出来，你们终于来到了地平线，下面我们就要开始爬山了。我表扬一下唐小平啊，这次一下考到了年级前五，你们都要有他这股学习的狠劲儿啊！
4: 你要说我念吗？你听不得。酒鬼，等着。酒鬼，等着。酒鬼，等着。酒鬼，老子可是聋子，你买人酒鬼，你见都是鬼。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见，你
0: 我说白句实话，他跟他爸爸讲妹妹你看爹还说过不好好学习，那你也不能跟别个讲我是聋子啊！那
1: 你不也忙吗？
0: 你也不是嫉妒我，我爸对我好，他爸不要疼他妈，他妈回去还要打他。
1: 你再说嘛，我就再打你，打！你们把他打死，你别出去。
0: 你们俩互相跟对方说我错了。
2: 对不起。

老妈，我怀孕了，3个月。这真的是个意外，我跟我老公都没打算在这个时候要孩子的。

0: 到了，张老师，这个就是唐小平家，我在外面等你嘎。
1: 家里有人吗？我是你女儿的校长。

0: 你喝完酒就打姑娘，你再喝，你第二不想嫁，你要干啥？姑娘在学校都嫌丢人，
1: 有你这个吗？她都不想上学了。
2: Oh.

0: 你就在我食堂好好干，别再给你姑娘丢脸了。
1: 会后，我们设置有针孔箱，请大家量力而行。
2: 刘娟，
3: 嗯，张老师的病怎么样了？哎，请他去一次医院，我脑壳都疼啊！
2: 治不好了。他这个人根本就不愿意去医院，直鼓鼓的。
3: 他还是没钱，钱都给学生了，每天伙食费真三块，说他连肉都不吃。
2: 这能撑多久啊？还有那么多学生呢。
4: 你借我一点吧。
2: 刘娟，
3: 你是领导，你说。
2: 张老师，你不能再躲着了，你得到医院去看病。
3: 你不说没钱吗？
2: 这回有了，大家伙给你出。
5: 张老师，这是给你捐的。给我捐的？
2: 对呀。
5: 给我组织的，能捐多少啊？来，坐下。

0: 听见了，
1: 声音大不大？
0: 大，
1: 真的听见了。九朵云，九朵云，九朵云，
0: 听见。
1: 以后不撒谎了。你要是真跟我考个年级第一，我单独给你做个奖状，给你爸看。
0: 好。
2: Happy，我起电啊。
0: 好。
2: 还有七分半啊。你们动作快一点。别看我看碗，大口吃，速度快一点。
3: 校长，你这歌太土了。
1: 这么好听的歌哪儿土啊？
3: 我们喜欢听双截棍，
0: 对，周杰伦的，
3: 他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
0: 哼哼哈嘿。
2: 怎么呀？
3: 听这个歌，我们吃饭可以快五倍。快吃。
0: 哎，冯老师，徐云要结婚了。

0: 别说话了，来了。
1: 干啥呀？上晚自习不开灯啊？开灯，班长开灯。

0: 徐老师，你都能去丽江一周，那你还来这儿干什么？
1: 还不是因为我们家这个卢大傻跟我说，
2: 英英，画聘玉膏就是我们认神的起点，是我们那个认神的假置视线的地方。有很多很多贫困的女孩需要我们帮助。
3: 我们就随便看一看，就不用通知采购了啊！辛苦辛苦。嗯，现在还可以。
4: 年轻人课时间为2月1日至2月9日，
5: 年后补课时间为2月20号到28号。
4: 语文、数学、外语18课时，物理、生物18课时，化学12课时。

0: 红头文件下来了啊！燕京，所有的学校加起里面不够。
1: 这孩子们步步高是不可能的，步步高的话，高中文凭都拿不上啊！
0: 一共就三年的时间，你用一年半的时间，一定让他们达到高一的水平，再用一年半让他们达到高考的水平，你觉得科学不？
1: 科学不？我现在是成了你眼中钉了，是不是？你去管管别的学校去，你不要一天到晚盯着。
0: 那是下的红头文件。
1: 步步就是死路一条，那前面牵上去的总是要鼓起来嘛。你给我一个机会，我这匹娃娃送走。我再想办法改进吧。
0: 你手握不吃人家的工作吗？
1: 我们
0: 四面八方的压力，交已经非常。
1: 那你是领导吗？你肯定要替我顶压力。
0: 指定了吗？
1: 那我干活嘛。
0: 指定了吗？
1: 那所有的你遇到的所有的困难，那我都不是给你揽下来了吗？
0: 不是。
1: 你是教书的，我是教书的。
0: 什么？我们这说话教的不一样啊。
1: 是不一样。
0: 你啥子不一样？
1: 我是救人。我一个乡里的娃娃考出来，改变他三代人的命运。
2: 我个人也是山里头考出来，但你不能蛮干嘛，娃儿学的累趴下了，你再把兵耽误了，我说句不好听的，
1: 不可能，我一定要看着他们考出去。
2: 我说了，敬你一杯吧，王亮，来。
1: 身体不好，身体不好的敬酒不。

校长，山月出事了。嫁过去以后，她老公老打她，从怀孕到生孩子就没停过。昨天晚上下手太重，把她打死。她男人已经被公安局抓走了，现在家里还剩下一个3个月的女儿。

然后不想读书，我想做个钻戒，我故意帮你。

小苍，对不起，我学不了。我走到哪都能看到姐姐的影子。为什么姐姐会使她学习成绩那么好？她再怎么努力有什么用？就算考上大学又有什么用？这个世界对我们一点都不友好。我走了，对不起。

0: 张老师，我孩子生病了，我想请假带他去趟医院。
1: 请多久？
0: 一天，半天也可以。
1: 半天不够，我给你一学期。
0: 我婆婆照顾不过来，我公公前两天摔了一跤，我老公最近他也出差，
1: 就得把自己忘了。
0: 我现在有孩子了，我是妈妈。
1: 你要是做不到的话，这些孩子你带不好，你该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吧。

你以为你就真的很无私吗？你当初把时间、把精力花在我们身上，那不是因为你想逃避吗？你把我们当成你逃避的借口，你把我们当成你的救命稻草，我们陪着你，填补你的生活。

0: 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我可以，我可以，
1: 我可以，我可以，
0: 我可以，我可以，
1: 我可以，我可以，
0: 我可以，我可以，
1: 我可以，我可以，
0: 我可以，我可以，
1: 我可以，我可以，
0: 我可以，我可以，
1: 可以吗？
2: 我可以，
1: 你可以吗？
2: 我可以，
1: 声音大点，
2: 我可以，
1: 你可以吗？你可以吗？山鹰，你可以吗？你给我喊出来！喊不喊？你们继续喊！

如果你们现在放弃自己学习的机会，如果你们现在回家，家里的房子和地未必是你们的，多半是你们的哥哥和弟弟们的。他们上学，你们嫁人，嫁完人就生孩子，生不出儿子继续生。姑娘们，为什么要考出去？就是为了让你们有对这些事情说不的权利，有自我选择的权利。一个个给我争点气，给我考出去，去当医生，当律师，当老师，当兵，当护士，当记者，不想回来不回来。不要天天跟我抱怨这个世界不公平，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多公平？有本事自己去改变它。

0: 看了啊。
1: 好好好，
2: 谢
1: 谢啊。来来来来，乖乖，哎，香得很。这个胖胖躺得好香哦。
3: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这还有一个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唐小平和九朵云这次考得挺好的，
4: 是
3: 应该能上一本的，这怎么都给我填个专科呀？
4: 一个个挺保守，不敢往大了想。
3: 咱们山里的孩子还是眼界没打开，
4: 是啊，
3: 胆子太小。
5: 前面看着脚下，
6: 压住，
5: 后面跟上啊！
6: 哎，等一下，
5: 走路别说话，
6: 怎么选择慢，
5: 马上就到了啊！
6: 慢点一点，
7: 就这走，
5: 多看路啊，步伐，
6: 小
5: 心点。
6: 照次亮点，往里面走。
3: 不管我了，你带孩子们先上
6: 去。我陪着你嘛，张老师，我在这儿。
3: 先上去，你走吧。
6: 我倒了，快倒了！哎，我倒了呀！哎，小青妹，我想。

0: 同学们，那边是东南方向330公里，是昆明，有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
1: 这边正北方向690公里，就是四川大学了。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中国最好的医学院。同学们，翻过这些山，我们一起走出去。

0: 狐狸、花熊、苏熊。
1: 哎，你在搞什么？
0: 你们不懂，这种叫闷闷闻过。然后我就考起大学，然后还找过男朋友，跟我男朋友去散步，我两个还牵手，我两个还会看书。
2: 你说的废话。
0: 然后我反正你们也不有
3: 上个十八，然后不用交学费，还能回来上课。快送快，哎，我要我要。
4: 哎呀，张老师不是才说叫你考出去你就别回来，叫你飞高点走远点。
5: 你要考哪个学校？
6: 我模拟考，次 B 次 D。我觉得我上不了学。
7: 那你分数可能就像撒泼一样，一低一高，一低一高，一低一高。
5: 万一你高考那学校你就考过了。
8: 你们喊什么喊？谁让你们进来的？这里是女校，出去。
9: 我抓我妹妹。
8: 山鹰还有一个月要考试了，你不要来打扰她。
9: 不学了，我们要带山鹰回去。
8: 这个事情你做不了她的主。
9: 这是我家的事，不关你的事。
8: 这是我的学校，山鹰是我的学生。之前你们把山园卖掉，现在又要打山鹰的主意，我告诉你们，想都别想。
9: 我们交的话是在我们去做。
8: 你不要跟我扯这些。
9: 不牛，我还能拿2000块钱。
8: 你说啥？
9: 也到一个组还能拿2000块钱呢？
8: 畜生！老畜生！你们还是人吗？自己要当猪，自己当猪去！不要把女儿冲出去！啊！凭什么妹妹要跟你们一样啊？凭什么？我告诉你们，赶紧给我滚！赶紧给我滚！再待一分钟，我叫警察把你们全拖走！
10: 你叫警察来没有？你叫天王老子来？他也是我叫你的闺女。
8: 你试试看，
11: 想干什么？
8: 你试试看有没有用？你试试看，今天你要敢把山鹰带走，你试试看。
12: 不能进，不能进的，
11: 别动了，
8: 走走走，给我自走走，跟我滚走。
11: 你们回去吧，你们回去吧，
13: 你们
9: 出去。
8: 真的，你们想干什么？
14: 校长，他们硬冲进来的，拦都拦不住。

0: 奶奶，山鹰不能跟您回去，他要读书。
1: 妹妹，哥哥咋不娶媳妇是我？我们家下月就断了，求你帮一帮，算是救了这个家。将来我也会帮你的，求求你了。
2: 孩子苦了3年，就差这一个月。
1: 他背得跟猪一样，他跟你考得上吗？
0: 他考不上是他的事情，现在是你不让他考。山鹰，自己说，要不要考？
1: 三爷，你说。

0: 会客叫人抓了，你娃娃动那么多手，你会客叫人乱子干？
1: 我怕我。
2: 他们直接回去叫人了，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报三一班二班出发。

0: 张老师，等学生们考完试，我就打算辞职了。娃现在越长越大，一天一个样，我也想多花点时间能够照顾他。
1: 这三年对不住了，为了这群小孩子，委屈了你们这群大孩子。我就是个什么本事都没有的穷校长，全仰仗你们了。
0: 等孩子去昆明上了小学，

0: 你说的对，那时候我是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活下去。其实是你们救我，
1: 张老师。如果当初不是你把我从大山里捞出来，给我机会读书，一步一步的把我供到大学，我今天能够自由的选择我想要过的生活，都是你给我的勇气。
0: 傅真英，你记住了，走到哪儿，你都是你自己，
1: 老妈。

0: 勇者无敌，你们这拉拉队喊的都没力气了。
1: 勇者无敌。
2: 站站站，你也会唱双节棍啊？
3: 我会唱了。
0: 那你们答应我的红梅赞呢？好。

0: 不睡觉，快睡觉。
1: 你们的家我也去过，右边是大山，左边就是悬崖，好好学习，飞得高。
2: 请将冯老师带走。

0: 九朵云，483分，
1: 四百一十二。

0: 来，你说，一分，什么一分？
1: 是差一分吗？
0: 我知道了。

比一本线高一分，466。

你考上大学了，姐姐，我只考上大学了。

0: 慢一点，慢一点。
1: 还有大伯伯，是不是？还有呢？
2: 还有爷爷奶奶。
1: 还有爷爷奶奶，有大伯伯，有爷爷奶奶。什么时候上来把你接回去？啊，上来接你。
3: 读着高中就上我那儿去读。我来负责，我来负责，全部我都负责啊！哎，全部我是，你不要有后顾之忧，
1: 别跟妈妈要钱了啊！不怕的，不怕的，没事的啊！只要他能考上，
4: 做梦都在学校呗。
1: 你做梦都在学校啊？
4: 做梦就读书考。
1: 哎呦天哪！好好读着，是不是？你们俩读的这个大学就等于给妈把妈妈也带进大学校园了，好不好？
5: 这个是我应该做的，快起来，这是应该做的。开始，这是应该做的。
4: 应该写些找乐色，
5: 对不对？他这样哈。
4: 没有找乐色，他是读什么书？
5: 那他好，
6: 你不要哭，我这。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1: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4: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之羊，
5: 只要七小七喷洛夫真舒服。
6: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7: 仙境浪起群英伴，
8: 草台班子万路宽，
7: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9: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10: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虽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11: 大声告诉他，
12: 你的名字。
10: 男吕洞宾，
13: 给我上护士房，
14: 老几口自己打去。
10: 女何仙姑，
15: 你说呢？
10: 老张国老，
16: 哎呦大神哦。
10: 少蓝采和，

0: 富，韩湘子，
1: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0: 贵，曹国舅，
2: 看起来好俗哦。
3: 姜伟，
0: 贫，钟离权，
4: 你给我听清楚了，
5: 我错了。
0: 剑，铁拐李，
6: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我回个呗。
0: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7: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8: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9: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果老盗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4: 这么大人怕狗。
0: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6: 我们在等什么呀？
10: 过海呀、
6: 那过噻。
10: 没船。
6: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0: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4: 朋友们到了。
8: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0: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6: 干得好啊兄弟。
0: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11: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成，我觉得还挺酷的。
0: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5: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12: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我是新世界中嘴硬心软、矛盾感极强的关宝慧，也是孤舟里冷静果决、心思深沉的翁泰。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她半生真心错付特务丈夫，在破碎真相里独自隐忍，只为守护女儿。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

0: 不由己的女人，从青涩丫头演到沧桑中年妇人，得一点点磨掉棱角，藏起情绪，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1: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2: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3: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4: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5: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技人才能叫做龙虎武师。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
3: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6: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7: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同意。
3: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8: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师精神致敬。
9: 你那儿穿一下，
10: 我跟赤兔直接摔。
8: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你。
9: 我们龙虎武师就这么做事的，
11: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8: 大哥，跳下去容易，抖下来难。
10: 龙虎武师 ，Never say no。
3: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0: 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12: 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13: 降龙十八掌，
14: 蒙古人要借道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13: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15: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16: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17: 他滚！
16: 欲壑难填。
13: 郭靖，
18: 把枪！
13: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3: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9: 小姐情意高深，真是人间哪的几位闻。
20: 公子别走，你要保护我。
3: 鬼迷心窍，人心背离。
21: 相公也是的，读书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啊，就好像花园里藏了什么宝贝似的。
22: 冰河，
20: 我堂堂学政使千金，岂可为人铁齿？他无我，有我，无他。
3: 一叶障目，迷失自我。
22: 你跟我走。
3: 如梦初醒，为时已晚。
21: 大哥，他不是人，是一个要害你的心、
23: 心里血的鬼。
20: 你好不是抬举。
24: 救命啊，救命啊。
3: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画皮。
2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 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哦，这么大干部还请自买菜？
3: 嘛干部，不就管二百多人吗？
4: 哦，我爸管二百多的，你爸就和珅的，我爸就鸡大眼大呀。
1: 小小工长，平平凡凡。
5: 今儿我在
6: 了，要不是因为我是个干部，还有就是政治影响，我能把你的脸打成彩屏的。
7: 该买单，老板，买单。
8: 怎么还换呼气呢？
9: 下就是坎儿，肯定要出差。
6: 年轻人哪有不犯错误的？只要改了，那也来不及呀。
1: 工资不高，凡事不少。
10: 来找我的？
6: 我有个事儿想跟您汇报汇报。
11: 还真拿自己当干部了？
6: 我要拿自己不当干部，谁还拿我当干部呢？
11: 过去你不是管二百多人吗？你今后能管八百多人？
12: 钥匙、
11: 火鞋、
6: 工作证，
11: 那没热水呢。
6: 哎呦！疼了，这
11: 是？没事儿，我给他退退毛。
10: 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儿，这样重要的人才就能脱颖而出。
13: 你想当副主任啊？
14: 对，当干部的什么时候都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1: 冯巩主演，别拿自己不当干部。

转，二踢脚咱就是那点火的鸟儿，喝水咱就是那暖瓶塞儿。世界上的事情没大小，做好了咱就是神来，咱就是仙儿。

0: 干嘛？不就管二百多人吗？回来。站住！
1: 吃了萝卜喝白菜了，跟五鬼赛跑去。
0: 不是，爸，我想上学去。
1: 你等会儿。
0: 回见啊！
1: 慢点跑。你说你学习跑这么快，该多好啊！这孩子。
0: 老师说了啊。咱孩子有进步，这有嘛进步啊？真是两门功课加一块儿，才一百多点儿，这能给干部子弟丢人？
2: 我上班了啊！
0: 哎，以后你们找老公，可千万别找党干部。
2: 能不能？
0: 难不难？ 在我们家那位，好吗？在单位，管二百多人，家里的事儿啊，甭打算指他。管二百多算嘛官儿？我老舅管300多。哎呦，他嘛官儿？嘛官儿？放秧子，秧官儿。这倒霉孩子，说人呢，你说样了吗？好啊，要是犟豆腐，除了把工资，全拿犟豆腐顶。 上顿犟豆腐，下顿犟豆腐。
3: 少废话，快拿来！
0: 这倒好，我们家没耗子了，全变燕麦糊了。哎，这
3: 怎么了？
0: 破了。
3: 每组都有一罐破的，打的发啊！
0: 我不要。行了行了，撤点吧，那罐归我了。

0: 觉悟就是高啊，一看就是干部家属。
1: 这是干部家属的，干部家属有嘛好的？能给老百姓当呼吸该多好。
2: 哎，小霞，你这文体委员怎么当的？也不管管。
3: 骂他。
2: 走。
3: 走。
2: 对呀，就是他。他说了，还得赢一把才下来呢。
4: 那完了，这东西当然没戏了。
5: 爸，
3: 你抓我球干嘛？
4: 你爸管多少人？
3: 我爸
4: 管多少人？
5: 八小球班算上，六七个吧。
4: 我爸管200多的。
5: 哦，原来你爸就是个包工长啊！
6: 大家试试，爸不过，那么十几个扩着二。
5: 扩着二，我爸正出击呢，你爸骂鸡？
4: 我爸，
2: 我爸骂鸡呀？
4: 是你爸骂鸡？
5: 你爸没鸡。这么跟你说吧，防止上厂长要了乾隆，我爸就是大总管，
4: 那你爸就合身的。
5: 我爸是鸡大眼袋呀，
4: 嘿，人家纪晓岚是一品大臣，你爸呢根本就没品。往大里说，你爸充其量就是个小太监，
5: 想当小的太监喽。

0: 这是个好苗子，顶住了啊。哎，陈瑶，哎呦，真好，不愧是老摩尔徒弟，强将手下无弱兵啊，稳住了啊。赵小玲，别哭了，你还吹呢，说今儿嘛蛤蟆穿坎肩露两手，露出来了吗？
1: 人今天穿的是唐装。
0: 哎，以后把袖子还摘了啊，加把劲儿。你乐嘛，沈菲菲恁没参加测评呢？
1: 她回宿舍了，今儿肚子疼。
0: 肚疼？
1: 没看电视啊？每个月都有几天不适的感觉。
0: 好嘛，我记上礼拜不已经不适一回了吗？
1: 那上礼拜不是跟这礼拜不是，这俩不是不是一码事。
0: 好嘛，这绕口令这个啊。杨雪，解散吧。好嘛，月华同志，这徒弟你怎么教的？
1: 嘛那么教的，不都你派的吗？你看那手指头，胡萝卜之前了短粗，还得要长脚上配套。
0: 你闭嘴吧，手指的粗就不能当技术标兵啊？人贝多芬还聋子呢，照样作曲，怎么解释？
1: 别说了啊，人家贝多芬是先作曲后聋的。
0: 啊，这我掌握，关键是聋了之后还坚持作曲，这才是好同志。
1: 好吧，大队长，你这又演讲呢，把这填了啊。
0: 我这正忙着呢。
1: 你忙嘛，我这厂里要倍儿急啊，你赶紧先弄它。
2: 嘛事儿？
3: 哎呦，这事儿搁谁谁不急啊，人命关天，请选择避孕方式，上花、戴套、口服。
0: 哎呀，先闭嘴，就你认字儿。你怎么老耐着我呢？
3: 你不耐着我，我怎么会耐着你呢？你这人，不是我就纳这个闷儿。不管怎么说，你这娘子军的连长，不抓生产抓生育，这像嘛？
0: 抓生育怎么了？计划生育是国策，我要不抓，咱公断，万一一夜之间冒出100多人来，谁负责？谁负责？
3: 那才好了，你就当营长了。
0: 营长？营长管冲锋，我管嘛？

0: 下面听我口令，吃药的坐左边，用过套的坐右边，唱花的原地别动。
1: 哎呀，全会就在这儿了。
0: 没结婚的继续吃饭。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干嘛？这计划生育是非常严肃的事儿。
1: 呀呀，你快走走。
0: 说这块儿啊，那计划生育，
1: 哎，
0: 工作很重要。家家的节育措施各有各地道，你要去打针，他着去吃药；你要去上花，哎，他着去带套。
2: 哎呀，
0: 保密，这个当小没事儿啊。
3: 站住！
0: 都为你嘛，是。
4: 那个让点儿。
0: 行了，别弄了，扯不扯呀？
5: 西哥，西哥，来。
6: 马三儿，
5: 不就是我媳妇月花那事儿吗？
6: 怎么了？
5: 你再劝劝她呗，她不让我回家，见了我就插门。
6: 该。我要是她，我把门焊死。啊，人家跟了你呀、啊，你们家祖坟上都冒着青烟了。你可倒好，外边公开找小蜜，嫌月花碍事儿。现在小蜜嫌你碍事儿了，又舔脸回来了。我要你啊，我一脑袋扎痰桶里。
5: 现在不是痰桶不好买吗？西哥，你就再帮我最后一回呗。他最崇拜你。刚结婚的时候，晚上做梦他老喊媳媳，我还以为他肚里有媳了呢。后来我才知道，他肚里有的是你。
6: 以前人们都说呀，这人是猴变的，我不信。今天我信了。
0: 你怎么老不听话的？我平常我怎么教育你的？你说，说。
7: 你说大成，你这个看吧，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人是怎么说的？行，老王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好，还管200多人呢？
0: 你这不明知故犯吗？你，你不气死我吗？
1: 行了行了，唱歌得了。
0: 他不是故意的，他明明知道自己是干部子弟，你怎么就不能以身作则呢？
7: 我干部子弟，人说你根本就不算干部，我都替你惭愧。
0: 谁说的？
7: 何阳说的，他说他妈郑书记，说你爸你都没有，就是个小太监。
0: 说这孩子这不欠揍吗？
1: 哎呀！人家孩子欠揍，你干嘛？孩子干嘛去？走！
0: 我怎么就不算干部呢？连车间老胡都说，你们这些当干部的，要自觉要带头。我觉也自了，头也带了，我怎么就不算干部呢？他还替我惭愧，我还替他惭愧呢。那念惭愧吧。
8: 以后啊，先问清楚了再说了。孩子，今儿人家孩子多委屈呀、
0: 啊！他打完人，他还委屈啊？
8: 你是不知道，他那两道杠叫老师给骂了。
0: 啊！儿子，儿子，别哭！孩子，文体委员那还叫官儿啊？骂就骂了啊！你要真想当官啊，首先就得拼的是吃学习。当然做人也得好，但是最重要的呢，还得有个好身体，知道吗？你呀，身体没问题，这关键是好好学习。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了，我跟你妈今后我们指谁呀？是吧？孩子他妈，拿点钱，明儿请孩子吃包子啊。好好补补脑子。
9: 哎呀，我那哭

0: 他把你怎么了？
1: 算你太准了，把我们那位奈钱岛的给人刨了都算出来了。
0: 真的？
1: 县长还说了，只要把这珠子挂脖子上，下月准能把奈钱岛的挂回来。
0: 他是蒙人的吧？
1: 怎么蒙人呢？不信你试试。
0: 您是卖呼气的吧？
2: 啥眼神啊，这是算命的。
0: 我想算个人。
2: 算你爷们吧。
0: 您怎么知道的呢？他属虎。
2: 早算出来了，水命啊。我得换把呼气儿。
0: 哪么还换呼气儿呢？
2: 刚才呀算那是木命，就得用这板呼。你老爷们呢，他是水命，就得用这二呼。
0: 水命怎么用二呼呢？
2: 那二泉映月嘛。你要算啥吧？
0: 我想算算他的事业。
2: 哦，要算算事由，中了。哎呦，指个不中。哎呦，这是火命。哎呦，指个中了。你老公指个儿啊，细脖脑袋大，瞪两只眯缝眼儿，咧着大嘴叉，总爱背着手披着绿色褂，估计是个官儿，他是官儿也不

0: 待他怎么办呢？
1: 宝主请回去，往他脖上挂。
0: 这么大根柱子，
1: 要大月龄了。
0: 这多少钱呢？
1: 要问钱多少，一百不还价。
0: 这要是能保平安，一百也都行了。
2: 我给您一百五。
3: 哎呀，行了，差不多得了。上个月不新套的吗？
0: 嘛新套的，都能种水稻了。
3: 你夸张啊！儿子眼里能种水稻啊？最多种颗麦子。
0: 钱钱，来，
3: 来，来，这是干嘛？这是？
0: 特意给你请的田主。
3: 还抵面呢。
0: 哎，人算命先生说了，你今年有坎儿，犯小人。所以请福主子，人还说了，这主子越大越灵。
3: 那我还不如挂俩保龄球呢。
4: 哎，以后这种事儿啊，爱找谁找谁，张不开嘴，啊。
0: 你等会儿，多好天哪，还说张不开嘴？你这帮老爷们儿都是缺德鬼，专爱打听别人隐私。哎，别走，快！我问你，你说老刘家岁数，他有嘛措施？
3: 我给你问问去。
0: 你别去，
3: 乐主任，给您汇报个事儿。
5: 汇报好，来坐着说。
3: 啊，腰啊，以后买衣服啊，买长点儿。咱们也得把肚脐盖上，这样一着凉，我怕你闹肚子。
0: 谢了，
3: 雷主任，赶紧派个副工长吧，我求求您了。您看我都成嘛了？
5: 对，太对了，早就应该给你配个副工长了。哎，
3: 您觉得潘月花怎么样？
5: 对呀，
3: 老同志。
5: 对，
3: 技术骨干。
5: 对，
3: 以前呢？还当过劳模，
5: 太对了，简直啊，咱俩都算想到一块儿去了。不过，人事问题啊，还得胡主任说了算，我不是把手。
3: 那您跟他反映反映。
5: 对。
3: 那

0: 我都回去挺信了。
1: 对喽。
2: 哎，你这干嘛的解释？
3: 这个桌子是我的吧？
2: 那男的是你的。
3: 刚才老吕没跟你说。
2: 说嘛？
3: 打明儿起，我就是这儿的副工长了。
2: 不是老胡定这事儿吗？
3: 老胡进秀去了。
2: 妈，怎么会是你呢？
3: 嘿，怎么就不会是我呢？那依着你，应该是韩月花吧？这是企业，不是夫妻店。行了，说这也没用。哎，反正以后啊，咱们就都是中层了。咱们当领导的就应该登高望远，该看的地儿别偷懒。咱不该看的地儿多远点，别总顶人肚脐眼儿。行了，我先走了，以后工段上的事儿啊，你多帮我盯着点儿。
0: 我一直盯着呢。

0: 站着。你不上中班吗？你看这都几点了？
1: 我刚才肚子疼，我昨天就请好假了。
0: 好嘛，这肚子疼还有提前预约的。咱们啊是纺织工人，穿着要得体。你看你，穿着墩布就出来了。以后有事归有事，别说谎，还作儿作儿的，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该上班去吧。哦，对了，我在抽屉里有红糖，您弄点开水沏着喝了吧。
1: 谢谢工长。把这个拿走，然后按你们统计的落实到人头。
0: 这归副工长管。
1: 他不是不在吗？人家上函授去了。等嘛呀，人老吕同意了。
0: 你找老吕去。
1: 呵，过来。我跟你说啊，你坐着。在咱们车间，你各项工作可都是先进。要是因为发套这事儿让你给耽误了，全年奖金没了不说，你们工段连续3年的优秀称号都得收回。到时候谁耐苦谁哭去。再说了，你是一把，不该干点服务人的事儿吗？
0: 我说不干了吗？我们当领导的不就是搞服务的吗？我们不光搞服务，而且一定服务好。

0: 这种是拢嘴吹的吗？嗨，也不是灰了文化手工嘛。
1: 你个哥呀，这人还当小贩啊？你一人用得了这么些？是。其实这事儿，哥我也生气。
0: 马三，别装了。
1: 把头抬起来，这就是你做的吗？就他的事儿。
0: 你说这长得，像洗头房老板娘似的。
1: 他凭嘛当富翁长？
0: 别瞎说，
1: 谁瞎说？咱们瞎说。你当富翁长，凭的是嘛力？凭的是能力。看，凭是眼力。只要他一飞眼，就有人怕你。
0: 谁？
1: 老吕啊！
0: 你别胡说八道，干嘛胡说八道呢？
1: 子越，一个牛叉女人背后，肯定有一个更牛叉的男人在他背后撑腰。
0: 哪个子越的？
1: 他那是愣子。你呀。
0: 吃亏的吃亏，挣不下年，你上头没人，光下头有人没用。下面有人，谁呀？
1: 别跟我瞪眼啊！我没说黑话。
0: 以后这种玩笑你少开。你不知身前啊你啊！在女人城嘴这儿，当干部最重要一条指示是嘛吗？洁身自好。古往今来，像我们这当官的，栽在女人身上还少吗？不少了。
1: 我又没。

0: 你离我远点。下了班咱们是好哥们儿，咱们打个斗笑，可在班上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知道吗？这是嘛地儿？办公室，不是澡堂子，有事没事全在这泡着，让人看见我还像个领导吗？你呀，现在就上班去，走着。
1: 好，好，好，好，我现在就走啊，跟领导保持距离。嘛领导啊，不就破空档吗？谁不知道谁呀？就借个破官，倒找我200块钱，我要干我是孙子。我长记性，我再来你这破澡堂子，我变这么大个儿。
2: 你回来，把这放这，
1: 我玩玩。
2: 你说嘛？
1: 我玩玩。

0: 找我？
1: 啊，对，有事儿。
0: 有事儿干嘛不在车间说，非弄得神神秘秘的。
1: 啊，玉华同志，请坐吧。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
0: 瞧你那一本正经的死德行。
1: 咱们工段呢，原来这个工会委员啊，没有专人干。哎，你坐呀。一直是副工长兼着，现在呢，我想设个专人的，我做不来做不去呢，还就是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0: 脱残吗？
1: 哎，也是兼职的，哎，虽说兼职，也属于班子成员。
0: 别透了，嘛狗屁班子成员呢？不就是收收会费、发发避孕套吗？听我跟你说，别拿我找乐。谁耐干找谁干去。
1: 哎，你回来。
2: 马三儿。
1: 昨晚碰孙厚子了，他求我半天，说让我劝你啊，能让他回家。哎，我知道这话我说不合适，要不然给我个面子。
0: 我还给你个梨子呢。你还是爷们儿哟，忙着呢。
1: 没忙。
0: 没忙？没忙我吗？赶紧的忙，给我调个人来。赵小玲没来，连假都没请。
1: 他以前没这毛病了，这孩子。你想点辙？
0: 我想辙？我有嘛辙？那车还在那停着了啊，我就先生都来不及。
1: 你就是能先生，保证能生个当车工啊。
0: 当车工不敢说，但我保证能升一工长。
1: 你怎么跟领导说话呢？
0: 你怎么跟群众说话呢？我那缺个大活人吧，你让我自个儿想辙，我有嘛辙？
1: 我不管，反正你得完成任务。
0: 完不成。
1: 你完不成，我扣你奖金。
0: 你扣我奖金，我领我们全家上你们家吃去。
1: 那我领我们全家上你们家吃去。咱们两家换房子了是吧？切。
0: 我不理你。
1: 喂，你回来。你呀，现在就到女宿舍去，看谁带着你把她拽过来，多说点好话，啊。
0: 我那台车呢？
1: 哎呀，我替你盯着呀。

0: 界了，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赵小玲自杀了。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0: 他床头有安眠药，他还写了医术了。
1: 哎呦，他人呢？
0: 错了，这边女生。
1: 嗨，
2: 第六姐。
3: 你不是第六件吗？
2: 倒数。
1: 小玲，小玲，
2: 在这儿呢。看，慢点啊。

0: 怎么样？刚醒过来，哎，用不用通知他们家长啊？
1: 不用了，等稳定稳定再说。妈，你说起孩子，朕要有个三长两短的，甭怎么跟家长交代。
0: 你这师傅是怎么当的？那叫我怎么当的？哎，你老跟他们一块热热，你徒弟天天跟他们搂搂抱抱的，你怎么没点感觉？
1: 他们搂搂抱抱的，我有嘛感觉？别是因为搞平吧？搞平。
2: 有嘛用？粮道没了吧？这小姨先植物了吧？
3: 你说谁呢？包括您呢？哎呀！干嘛呢？
2: 你过来！你过来！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老师问了，干嘛呢？你们俩？
3: 老师，他用脑袋顶我。
2: 你用脑袋顶他了？
3: 我顶了。
2: 嘿，咱这是跑步还是世界杯啊？
3: 你以为你是齐达内呢？红牌罚下，你那边站着去。
2: 好了，那就好了。还有你，你也那边站着去。
3: 还怕顶我？怎么还罚我呢？
2: 怕顶你是为了尊严，你呢？撵坏损。
3: 人家世界杯裁判都不这样判。
2: 那世界杯裁判是聋子，我不是。你那边站着去吧。 不知道我是齐达内粉丝，那个行了，自由活动吧，自由活动啊！小强，你来来来，我跟你说啊，你说你这孩子吧，哪儿都好，就一点不好，就你这脾气太差。哎，你忘了，上次你不就因为这事儿？ 把两道杠给抹了吗？哎，我给你一挽回的机会。你爸不是城里头吗？你知道咱们学校那两个乒乓球救难子吗？知道。回头让你爸找俩人给拾掇拾掇，不完了吗？到时候我给学校说一声，就说你给学校做了件好人好事儿，你那两道杠不就回来了吗？
4: 真的？这是黄工长的家呗？是啊。
0: 嘿，你们是哦，我是乙儿的，他是我表哥啊。汪工长是我领导，
4: 这是干嘛啊？这个是我们家这儿的一点心意。
5: 那可不行，我们从来不守礼。
4: 哎，这哪是礼呀？这是我们家乡的一点土特产呢。
5: 那也不行，
0: 那就是嫌我们送少了。
4: 不是，
5: 那
4: 要不见面吧。
0: 这个您们都拿着啊！哎，不用，这儿不好，
5: 姐夫，我们常发的，不花钱。哎呀，
4: 那也不好，
5: 不拿着我可生气了啊！哎，您别生气，我们拿着不就完了吗？
4: 找你们龚长没嘛事儿吧？
5: 没啥事儿，也有点小事儿。那就坐吧。其实啊，就是让王龚长啊，在这表上签个字儿就齐了啊。 这王工长大礼拜天了，怎么也不在家吧？
4: 嗨，一大早就走了，说是去参加一个关心下一代成长的活动。

0: 听了是王小强他爸派来的吧？
1: 啊，是。
2: 哎呀，
0: 这活好啊，枪将手下无弱兵啊。
1: 哎，
0: 你要是再能弄点漆，把那的法律了，就更好了。
1: 行啊，
0: 队长，
1: 好。
0: 哎，大强，
1: 你来。
0: 我跟你说啊，你这任务完成的不错，这两道杠算回来了。看那边那堆破桌子破椅子了吗？
3: 看见了。
0: 让你爸爸再叫俩人给修好了，弄不好啊你弄一三道杠。
3: 真的？
0: 老师骗你干嘛呢？我给这师傅沏杯茶去啊。
3: 我真对不起您，让您受那么大累。爸，我今后一定好好学习，不给您丢人。爸，您说我那三刀还要吗？
0: 要。
4: 还真说准了啊，赵小玲就是为那搞平。
5: 早就看那小子不是东西。头发染得跟玉米糊子似的，
4: 就是啊，平常正事儿不干，蛮扯捡转悠，转着漂亮女孩打个。哎，赵玲儿跟他谈得好好的啊，这搞平哎，突然间就不理人家了。后来一打听，他跟咱长医院一护士勾搭上了。
5: 那也不能自杀，为那种人，值吗？
4: 当初搞平许愿，说把赵小玲儿能调出咱车间，还说把农村户口能转成城市户口，赵小玲儿就把嘛都给他了。
5: 他说就信。这么大闺女了，就没点主见？
4: 她一个二十多岁的孩子，她懂嘛？想活得好点，能了？谁没年轻过啊？谁没犯过错误？我们为嘛犯错误？就因为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月华，你怎么了？
6: 我没事儿。我是替赵小玲难受。
5: 哦，对了，沈菲菲那闺女啊，你没得说她，上班吊儿郎当的，月度腾好回。
4: 人家是姚丽的徒弟，我管得着吗？
7: 这年头，亲爹亲妈都管不了。
4: 就是，那赵小玲被那混蛋害成那样，我们做师傅的能怎么着？你还是做工长的呢，不也眼看着农村孩子吃哑巴亏吗？
5: 谁说的？我找他爹去。我到保卫处告他去。
4: 就别冲他弄那个。
5: 这怎么叫弄那梗呢？我们自己职工吃了亏，我这当领导连屁都不敢放，那叫嘛领导？他不就劳资处长儿子吗？我就不信没人办不了他。
4: 行了，人连胡主任都没辙，那你能怎么着？
5: 胡主任是好人，我同意，但他老好人，我不是。现在就找他爹妈说理去。
4: 哎，王喜，你快拦着他呀！嗨，你就放心吧。他就是痛快痛快嘴，到厂里边转一圈，说没找着人，他不就回来了。这些年来，最惦记他的就是你，我惦记他，我吃饱撑。他要是真去了，

0: 您就是高处长吧？
1: 看清楚了，高处长是男的。
0: 合着您不是男的？好嘛，谁能看出来您是女的？
1: 高处长不在。
0: 他干嘛去了？
1: 下车间深入基层去了。
0: 一听就是假话，我来厂二十多年了，也没见他下过一回基层，旅游去了吧？
1: 关照吗？

0: 谁是处长啊？
1: 让骂，不就开处分条吗？林处，
0: 问哪车间的？往外拉骂。
2: 你拉骂？
1: 我骂倒不拉。您就是处长。
0: 怎么了？
1: 有人在厂里耍流氓，保卫处管吗？您要是不管，我找厂长去。厂长要是不管呢，我找工南局去。
0: 等会儿，谁耍流氓？
3: 计划处搞平。
0: 兄弟，咱里边说行吗？你说赵小玲这孩子也是学骂短见的，在农村这孩子他就是心理素质差。我，你坐呀。我们邻居那孩子，判了七八个了，慌了十来个，我从来没看他掉过一滴眼泪。
3: 这赵小玲要是您亲闺女，你也这么说？
0: 哎呦！ 你要那么说呀，你这当家长的也有责任。你怎么教育的你闺女？你
3: 误会了，我不是赵玲家长，我们之间是领导和领导之间的谈话。你是？
0: 一班工长，王喜。赵小玲真有福啊，摊上你这么个好工长。来，弄一颗。
1: 哎，
3: 我们家有。
0: 这不是引言去。
3: 现在有些总算干部啊，光瞅眼不办事儿。像你这儿，又瞅眼又办事儿，不多。我多会儿瞅人眼办事儿了？
1: 你不说加油吗？
3: 那我自己花钱买的。
1: 我这逗你玩儿呢。
3: 我跟你逗了吗？气人！我跟你说，这不气人吗？这不，你拿回去。我们家从来不收礼，真是。
1: 你怎么能随便收人礼呢？我再不收人，孩子就急哭了。
3: 那也不能收，这是原则。
1: 我没白收啊，我还给他四罐奖豆腐呢，假一块不比他东西便宜。哦，那还差不多。哎，他没说有嘛事儿吗？
0: 让你签字。
1: 这不能签。 厂里培养一工人容易吗？就那么随随便便就走了？这对这孩子也不负责呀。

0: 你这感冒？
1: 你这礼拜上夜班，咱好几天没在一块儿了。
0: 哎，这大白天的，影响多不好。
1: 嘛影响不影响的？儿子不在家，我是你老婆，有嘛影响？
0: 有时候这群众的积极性啊，比领导还高。
1: 哎呀，慌嘛，跟讨人似
2: 的。大工程，我是大卫呀。
3: 哟，大卫来了，
2: 长人在家了。
3: 哎，
2: 我找大工程
3: 王喜。
2: 哟，这大白天的，你们家拉帘干嘛？哎，
3: 不是，王喜这人有个毛病，屋里太亮，睡不踏实。
2: 我来的不是时候啊，你们忙着，我在外边先等会儿。
4: 不忙啊，不忙。
2: 我跟您说，我其实我就几句话，说完我就走，就是赵小玲那孩子的事儿。这孩子说了，说没脸在厂里干了，整天的不吃不喝的啊，就知道哭。想回乡下吧，又怕没法跟爹妈交代。咱厂里头还压人2000块钱押金了。
4: 早知谢当初别干了。
1: 你就别说了，人孩子都这样了，真要是闹出点事儿来，真麻烦。
2: 我怕的也是这个呀。
4: 那我跟厂里说说，把押金还他不就完了吗？
2: 可是离开咱厂他去哪儿啊？一个人没亲没故的，再给外面学坏了。要是再能帮他找个工作就好了，找个没人认识他的地界。
5: 那就去我们酿造公司呗。我们公司这几天正找临时工呢，领导说了全要女的，优先照顾职工家属。
4: 可他不是咱家属啊。
5: 就说她是我外甥女儿，谁还能查她去？
2: 哎呦喂，这事儿要是办成了，你们两口子就是赵小玲的再生父母了。
4: 哎呦喂，
2: 那得了，受累了啊，走了。
4: 哎，再坐会儿呗。
2: 客气嘛，咱们先给谁呀？哎，对了，以后干点嘛事儿啊，别拉帘儿，外面的树叶比帘儿还厚呢。回见。
4: 紧，
5: 抓嘛紧？我还是抓紧去公司，把赵小莲的事儿给办了吧。
4: 好嘛，有时候群众的积极性啊，也是不太稳定。
6: 哎，你是老王吧？
0: 我是老王，没爸。
6: 坐吧，他刚刷完漆。哎，那我找乐，
0: 那是你坐的地儿吗？
6: 我尼玛就坐了，你尼玛把我怎么着？尼玛太不讲究了，我尼玛搞不定怎么得罪你了？哎，你尼玛为嘛上保卫处告去？
0: 把尼玛先送回家，咱们再说，行吗？
6: 你干嘛了？你心里最清楚。
0: 不行，
6: 他自己乐意，和我有嘛关系啊？
0: 年轻人啊，做事要负责任。
6: 嘛责任？我不就跟他上床了吗？哦，我上床我就得娶她。嘿，哎呀，老王啊，你呀，好好搞笑啊！再说了，我愿意跟谁上床，我就跟谁上床，怎么了？眼馋？眼馋没关系。打窗户看直播去，我们家住6楼，就你老王还管我，被窝里伸脚丫，你算第几把手？
0: 我是一把手，我是他领导。
6: 我跟你说，你别张嘴闭嘴，老王老王的，老王是你叫的吗？我今天就叫你老王了，你不就是一个破工长吗？老王还真拿自己当领导了，老王真是。哎你妈跟我动手啊你！你跟我，哎呦！
0: 怕？
6: 哎呦！
0: 就趁我身子板，还想跟我玩轮子？啊！
6: 哎呦！
0: 告诉你，我要不是工长，你这会儿你早趴地下了，知道吧？哎呀！想当年我玩圈玩胶的时候，你妈还是液体的。
7: 住手！太不像话了，这是干嘛呀？
0: 不是，我跟你说，
7: 40多岁的人了，你
0: 不是把我
6: 去你妈！我告诉你啊，
0: 有本事你别走，我你马还我哥去，一会儿不把你脑袋拧下来，我你不知道你脖子上扛了一弯子，
7: 给你李伟的面，让他这弯子再扛两天，快走。
0: 得，给您面子啊，以后你再长刺儿，我就花了瓶
8: 还。我，你干嘛呀？你这是，
7: 你怎么不明白呢？好些都不踩臭狗屎。刚才我也不抱着你，你真把他揍了，崴了。他天天跟你在这办公室门口，他跟你起腻，屁股皮擦屁股，越擦越腻乎。再说了，我要不跟他假装的嚷嚷，他能走了吗？我跟你说，就对这种臭狗屎，就得用这种苦肉计，我弄死他。你想想，我走了。
4: 我怎么觉得中计的是我呢？
0: 哎，你站住，快点！
4: 我装听不见呢。
9: 你是领导，他得保持一定距离。
0: 走，咱喝酒去。
9: 我兜里没钱啊。
0: 我有啊，
9: 你愣有钱，15块钱一张的，
0: 没那么多，2七块的。
4: 兄弟，今儿我在了。你看我这脸，现在还肿着呢。
9: 算嘛呀，人家泰森的脸肿一辈子。
4: 你说高平这小子，他怎么那么嚣张？
9: 他不就靠他那当处长爹吗？厂里的规矩他豁好几个了啊！你等等，哪天我把他删了，我把弹簧打出来，我保护一回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4: 你闭嘴！这要想动手，我用着你啊？
9: 这个我知道。
4: 走一个。
8: 你还这么嚣张？
9: 嚣张嘛？
0: 你刚才说的嘛？
9: 我说嘛了？
0: 你说你把我脖子扛着弯子，你救回来，是不是你说的？
9: 你救我差不多。
0: 你还说你叫你哥让我等着，你哥呢？
9: 我哥不前几天过去给别人了吗？小气。走。
4: 你老妈。我跟你说呀，要不是因为我是个干部，还有就是政治影响，我能把你的脸打成彩屏的。
9: 好嘛，今儿你把我打成这样了，咱买单吧。
4: 废话呀，
8: 老板，买单。
9: 哎，怎么咱这时候醉了？你这骂人呢，你说。老板，你这不让您着急吗？
2: 我不着急，有您在，我还怎么骂急呀？是吧？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4: 别动，你看算命先生早说了你犯小人，你不信，那么样早戴上不就没事了？

0: 您是王大工长吧？你看这么晚打扰您，我找你有点事儿。
1: 啊，那你进来吧。哎，不，你这是干嘛？哎，
0: 大兄弟，我他妈太谢谢你了！
1: 你干嘛这是？
0: 大兄弟，你们全家都太谢谢你了。
1: 您是？
0: 我是赵小玲爹。小玲这孩子不懂事儿，让你们操心了。
1: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爸，你这是干嘛？老哥哥，这事儿也怪我呀。我作为一个领导，让孩子受那么大委屈，我心里倍儿难过呀。
0: 大兄弟，你心里可千万别难过呀！你说你是难过啥呀？你不仅救了小玲的命，还帮她换了工作。你们这大恩大德，我这辈子是无法报答呀。
1: 你做饭去。
2: 哎，
0: 别别别，我还带着饼呢，
1: 吃了再走。
0: 我这都得走啊，
1: 吃了走，
2: 吃了再走。哎，
0: 我呀，还得看看小玲儿去，赶最后一班车回去，他妈还在炕上躺着呢。
2: 啊，天黑了，道又不好走，我送你吧。
0: 大妹子，那都麻烦你了。
2: 没事，
1: 这个你拿回去，
0: 这都是我自己种的，
1: 我们不守礼。
0: 那就是嫌我送的少。
1: 酱豆腐。
2: 哎，酱豆腐还剩一罐了。
1: 臭豆腐。
2: 哎，
0: 放下。

0: 这是干啥？
1: 你帮我拿点儿。臭豆腐就大饼，永远吃不顶。
0: 你看这，本来我想谢谢你们，你还给我送东西。哎哎哎哎，真吃不顶啊！
2: 必须就大饼。
3: 以后啊，你们要有啥事儿都到厂部找我就好了。OK？
4: 你到那儿做啥去？
3: 给领导当秘书呗。嗯哼，听说不是打字儿吗？嗨，搞文秘工作的那不都一样吗？嗯哼，对着帽子没用了，给你吧。嗯，这给你啊。
5: 好嘛，这哪个业余钢铁跑我们这儿发揪去了？
4: 任家肥肥要上吊了。
5: 上吊了？
4: 嗯，
5: 真的？早都快播数了吧？
3: 就是，任家是吊仓部了。
5: 咋干活了？
3: 啥干部不干部，都是白领呗。OK。哥，我看这个给你吧，以后你把你那个脖子好好洗洗白白的吧。
5: 对，一定洗的好好白白的。省得你嫂子老说我这领子人造波的。OK。
6: 大
4: 部长，大部长，你把我们组解散了吧，调走一个赵小玲我还能克服，再调走一个沈菲菲，我不成广告司令了吗？
2: 别听瞎说，我没批。
4: 人家姚丽批的。
2: 他有嘛权利批？
4: 人家是工长。
2: 副工长。
7: 哟，王工长，
8: 啊，找我吧。
2: 你为嘛给沈菲菲签字儿？
8: 他那表哥正好遇见我，让我给他签，那我顺手就给他签了。
2: 你有嘛权利签？
8: 哎，我是副工长，我怎么就没权利签呢？
2: 在一半，我是一把手，人事的事儿还是我说了算。
8: 我说老王啊，你是不是太专制了？不就签个字儿吗？你至于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吗？你以为你是谁呀？你雍正啊？
2: 你别扯那没用的，嘛专制嘛雍正啊！我就想问问你，为嘛自作主张？
8: 那我还就签了，你能把我怎么着？哎，你干嘛来了？
9: 我找吕主任。
8: 吕主任不在。
2: 沈菲菲，你要调走，我同意了吗？
8: 姚工长有签字儿啊 ，OK。
2: 他是副工长，没我的签字儿，谁都不好使。
8: 王工长，你们家我不是去过了吗？还给你送礼了。
3: 嗯哼。王工长，我求求你了 ，OK。王工长，你把表还给我。
4: 嗯哼。
3: 王工长，我去你奶奶个头！
10: 给我！我说你四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跟他一般见识？好些木材臭狗屎！
2: 这些我不要了，我就要踩踩他。
10: 不是你踩踩，你值吗？揍他！不倒翁顶坛子，他也不是个文的孩儿啊！在你跟前儿，早晚晃出事儿。我给他签字，那不也是帮助你？咱使调虎离山计吗？
2: 不都走了，那还叫山吗？
10: 其实啊，我这不就是走个形式吗？他有背景，我不签字，照样走。
2: 我不管他妈背景，想不通过我，没门。
10: 哎，给我个面怎么样？我的错，
2: 你的错，你改呀！你知道他骂我妈吗？去我奶奶个头！我奶奶90多了，就一个头，还让她给去了。你告诉沈菲菲，还有她的背景，没有我王喜的签字，她永远别想调走。
10: 空妈，你跟她犯得着吗？好些不才臭狗屎。
3: 那我咋办呢？
10: 我不是给你签字吗？报道去。
8: 工长，你看看这个，怎么办呢？
2: 嘛怎么办？
8: 计算机证书。
2: 谁的？
8: 陈瑶的。
2: 又想调走？ 遭老驴去。
4: 遭老驴干嘛呀？我不吃馒头，我争这口气。人陈瑶这自个儿考的，那沈菲菲是花钱买的，厂里头要打资源，也得要这个。我找厂长去。
6: 你回来。
2: 厂长是你随便找的吗？这是自己考的。
4: 那还有错？
2: 我去。

0: 厂长。
1: 坐呀。
0: 我不坐。
1: 喝茶。
0: 我没喝。
1: 喝吧。
0: 这太苦。
1: 来找我的。
0: 我有个事儿想给您汇报汇报。
1: 你叫王喜吧？
0: 您怎么知道的？
2: 您吃饭去。
3: 哎，哦，对了，杨雪，你过来。
0: 这个解头啊，不能光用手，
2: 用脚，
0: 用心，心灵手巧。你不能老是像那个猪八戒织毛衣来回那杵，你小猫洗脸，舔，
2: 哎，还小狗闹闷呢。
0: 行。
2: 哎，大部长，厂里来人找您啊。
0: 谁呀？
2: 您去了不就知道了。
4: 你就是汪大工长吧？
0: 是啊。
4: 你可太不是东西了。我没招你，没惹你，你为嘛老和我过不去呢？
0: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啊？
4: 那个沈菲菲被退回来，你高兴了吧？啊，
0: 我不知道你跟沈菲菲嘛关系。
4: 你别以为说句不知道就没事了。
0: 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我知道你是沈菲菲的后台，该不放人我还不放人。
4: 车间主任都同意放人了，你凭嘛当孩儿啊？
0: 我是工长，这也是一级组织。
4: 嘛组织啊？你不就是个破工长吗？啊，还真拿自己当干部了？
0: 我要拿自己不当干部，谁还拿我当干部呢？
4: 沈菲菲不就没打点你吗？太年轻了，你不就两条烟吗？
0: 你看扁我王喜了？我不知道沈菲菲是怎么打点你的。那肯定不是两条烟喽。哎，说心里话，你配当干部吗？
4: 你说嘛？
0: 你配当干部吗？
4: 你扯这个嘛？
0: 你要敢说，咱妈不说了。
4: 姓汪的，你等着，我和你没完。
0: 我等着，我看你把我怎么着。姓何的你就合身呐，要姓周，你还半夜鸡叫呢。
2: 我那洗茶机的开关坏了，
0: 找大小姐。
2: 我去不合适，
0: 非得我亲自去。
5: 这值班。
0: 你怎么在这儿？好嘛，一场未嫁了。你上这儿干嘛来？
6: 我没干嘛。
0: 没干嘛，你干嘛来？
3: 不是他干嘛不干嘛，你管得着干嘛？
0: 都明白我是他工长，大上班他跑这儿干嘛来？
3: 哎，爸，你妈，工长，别动，别动，别动！
2: 下走，快走，快走！幺八二号机器还上不好使呢。
3: 不是，我管你干嘛？我操，你管得着吗？
0: 别撒手。
6: 喜，你别不识抬举，我跟他可嘛关系都没有，他就说他能娶我，管你嘛事儿。
7: 现在知道吃醋了，早干嘛去？
0: 你站住！当初不是你妈不同意吗？
7: 我妈是不同意，可当初你要说一句非我不娶，我不就跟你走了吗？你怎么就不说呢？我跟你老婆一样，我也是个女人，我也需要关怀，你知道吗？再说了，我不反感他，不就因为他长得像你吗？
8: 哎呦，慢点儿啊，你立马要电死我呀，快走啊，见你妈是救死扶伤吗？你太狠了，咱你妈替我挡
5: 替你挡，应该替你嘴。
4: 坐坐坐。老板，买单。
9: 哎，这菜还没上齐呢，干嘛买单啊？
4: 先买吧，我怕今儿有醉。
9: 今儿为嘛我买单呢？
4: 为嘛你买啊？高平被人收拾了，知道？
9: 知道。
4: 走一个。知道是谁收拾的吗？
9: 不知道。
4: 走一个。想吃的吗？
9: 想。
4: 进来。叫。
10: 大舅。
9: 这是谁啊？
4: 我外甥，二孩子。来，坐坐坐坐。
10: 哎哎。
4: 上班。高平就是他办的。
9: 我听说高平是因为调戏妇女才挨打的。
4: 对了，就是他下的套。高平那小子不好这口吗？他让他女朋友在他眼前一转，这小三勾了。二孩子这通拍呀，拍完了撒丫就跑啊，跑完了找谁去？
9: 找你。
4: 找我干嘛？
9: 孙子外甥当舅舅。
4: 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嘛外甥像舅舅？我们俩站一块儿，要有一点像，你都揍我。
9: 我是得揍你。往那一站，你看看，都磕了聋了。你呀，话是那么说，这要是二孩出手太重，把高平打残了，那不摆在外层，他就给害了吗？
4: 这贱人能干？
10: 舅舅，我替您喝。
4: 你闭嘴。
9: 你轻轻的，以后少喝点酒，啊？
10: 走着。
9: 另外呢，在任何情况下，以后都不能动手打人，知道吗？
10: 知道。
9: 哎，
10: 走着。
9: 再有呢，
4: 别急，该买单了。
9: 我没喝多。这人哪能腻歪人呢？这
4: 老板，买单，都是你，又醉我前面了吧？
7: 好嘛，又让您着急了。
4: 没事儿，不是急一回了。
10: 我就别说，你们家我认识。
4: 对对对，你认识。这边。我只哎呀，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还非得听吗？不是说就得罪人。
1: 你坐这儿，我炖着了。
0: 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儿。
0: 混耗子又来了吧？
1: 没来。
0: 没来才怪呢。快说吧。
2: 他要跟我复婚，我不同意。他就说要杀我们全家。
0: 火葬场那么些呢，有一个他杀了吗？你别害怕，他要再来啊，你就给我打电话，我灭不死他。你别难过了，他再来你别开门，直接打110。有困难找民警 ，OK。
1: 你管200多人，可从来没管过我。媳子，过去是我错了，我不该找个司机。
0: 哎，年轻人哪有不犯错误的？只要改了。那也来不及呀、啊！
1: 媳妇，你相信来世吗？如果有来世，你能娶我吗？
0: 能，一定能。
3: 能带我媳妇吗？
4: 我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等奖5名。你们猜，他们都是谁呢？猜不着了吧？他们是王雨晴、艾丽颖、赵婷婷、贾玉玲、宋宁。
5: 慢性还都是你责的。
4: 啥呢？你没猜，他们都是黑的。猜不着了吧？他们是吴薇薇、陶荣、莫红。
5: 慢两位，慢两位，一个没有啊！这回咱们断这么头，黄鼠狼烤火，猫干抓净。
6: 你哪这么些废话？
5: 怎么了？
6: 奖牌不重要，
7: 陶荣啊，
6: 比的是精神。
4: 一等奖2名，你们猜
8: 他们是谁呀？
4: 学的还挺像。他们是杨雪、陈瑶。
5: 这你的吧？
6: 啊，你干嘛？
5: 我月付上没油了，那盒是我的。
6: 谁家没月付啊？
5: 哎呀，我有用，有嘛用啊？
6: 这赠书嘛，我得给孩子送家去。
5: 你下乡啊？
6: 啊，
5: 带我一块儿去。
6: 我又没有放生的任务，我带你干嘛？
5: 我给你配个专车呀，二孩子 QQ 怎么样？
6: 然后找我报一月油钱。
5: 油钱二孩子自己出。
6: 那你究竟是为嘛呢？
5: 蹭点儿东西啊吧。

0: 司机又配秘书，这得多大个官啊？
1: 大不了哪儿去，开个对嘎子就来了。
0: 对嘎子？
1: 就是这个 QQ 啊。
2: 这个可是您全家的光荣啊！啊，杨雪获了全场第一名，也是我们拱段的光荣、
3: 啊。那也是咱们全村的光荣啊！
2: 啊，哦，这个是给您的。
4: 来了就中了，就别破费了。
5: 哎，酱豆腐是我送的，你出来。
3: 哎哎，别走，
2: 不，
3: 这吃。
2: 哎，这吃这吃。哎，
5: 怎么了？今天在他们家吃，生活挺困难的，
6: 不就不合适吧？
5: 合适。他们家没新鲜肉，你别瞎说。你看我转一圈呢，他们家连猪圈都没有，就一头驴。
6: 您说您
5: 村长，你出来。
6: 别
5: 吵，咱找下一家。哎，看见了，人家这随处都是新鲜肉。
3: 哎，赶紧上桌，上桌，上桌啊！来来来来，别客气，上桌，上桌，上桌。
7: 哎，几位请坐。
3: 哎，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啊！
2: 哎哎，这个不行，我问问正好，一喝就醉。
8: 我们这个酒啊，是绝对的不上头，
9: 上头也不晕，
8: 晕了也不醉，
9: 醉喽也不吐，
8: 吐了也不倒，
9: 倒喽也不睡。
8: 醒了还想喝，找老子。
10: 哎哎，
8: 那哎，好好好好，坐坐坐坐坐，快吃菜吃菜吃菜啊！
7: 哎，就在
8: 哎，来来来，
2: 别倒了，
5: 喝吧，反正你也没买过单，
6: 没喝酒先吃算了，
5: 好酒就得先清清口。
2: 乡亲们。过得都好吧？
7: 还行，还行，挺好，还行，挺好，还行。
2: 有嘛困难就念事儿。
8: 哎哎，
5: 啊，有困难你也帮不了啊！你们家比这儿还困难呢。
2: 我怎么就帮不了呢？乡亲们，这有困难，你们就念事儿。
11: 我们这还真有个难事儿，就是咱们喝的这个酒，这是我们的一个百年老窖啊。可现如今，他是皇帝的女儿也愁嫁呀。
9: 酒香更怕巷子深呐。
11: 王干部啊。你要是在城里能给我们打开小路，你就是我们村的大恩人呐。
5: 哎，这忙咱帮不了啊。
6: 怎么帮不了？
1: 二孩子，快装几箱酒走，那咱仨把钱凑凑啊。
8: 哎呀，词儿有魄力啊。
5: 倒霉就倒霉在魄力上了。
1: 这是领导之间的会谈，你老瞎插嘛嘴，看你吃饭那馅儿。嘴里安了抽水机了，你干嘛老这样？
5: 我多的这样，
1: 你刚才还这样呢？
5: 谁看见我这样了？
1: 都看见你这样了。
5: 到多子我也不能这样，
1: 你就这样了，
5: 我就没这样。好心好意陪你吃个饭，非污蔑我这样，真是的。
2: 方圆千里，
12: 大姐，我们这酒是皇帝女儿也愁嫁，酒香更怕。
2: 你别老架架的，我们这个酒绝对不伤头，
12: 伤头也不晕，
13: 晕了也不醉，
2: 醉了也不吐，
4: 吐了也不倒，
13: 倒了也不睡，醒了还想喝。
2: 你看都喝过，
13: 喝过嘛？都嚷嚷一星期了。
7: 干嘛的？
1: 我卖酒的，
13: 这这，
1: 往家来，
13: 家住哪？
12: 河北。
1: 啊，对。
13: 走吧，跟我上队里。
1: 哎，别走。
14: 同志们，我虽然是代理主任，但是车间的日常工作由我主持呢，我还得负个责任啊。丙班的工长严明月，平常这个工作是皮皮塌塌，这次比赛是一个奖没得，说白了就是光皮溜回来的啊，这直接影响了咱们车间的荣誉。最近呢，他还工作时间总跟着大伙儿找几个职工打扑克，这说白了就是赌博呀，欠人家两块八还不给。车间决定由王大俊同志接替他的工作。一班工长王喜，这么多年呢，勤勤恳恳。

0: 谢谢啊！
1: 哎，领导，
0: 哎呀，感谢，太感谢了啊！带着养个队来的，
1: 真赶上采山节，谁来都这样。

0: 任劳任怨，一心为了工作。可是呢，考虑到王喜同志年龄偏高，文化程度偏低，特别是跟当前的 WTO 的要求难以接轨，而且打着厂领导的旗号到职工家里是大吃八喝呀。更为严重的是，利欲熏心，无照经营，受到了城管部门的查处，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我宣布免去王喜一半工长的职务，由姚丽同志接替王喜担任一半的工长啊。姚丽同志啊，学历高，能力强，他要当工长呢有几个有利啊，立场、立功、立国、立民、立人、立他、
1: 立家。
0: 谁呀、啊、
2: 谁呀、啊、谁
0: 不愿意开会出去，散会。

0: 涂山。
1: 我呀，嘿，还白谱了你！你倒是乐了，可有人该哭了。你爸爸被别人撤职喽。

0: 别难过了。啊，喝酒去。
1: 我不去了。
0: 走吧。
1: 哎呀，
0: 走走走走，千万别难过。
2: 兄弟，说心里话，其实我一点都不难过。我是担心你那嫂子跟那孩子，当这么些年干部家属，这我怎么解释？
0: 实话实说呀，
2: 我那工厂是我几十年辛辛苦苦自己干出来的吧？
0: 对呀、啊，
2: 他为嘛一句话就把我免了？
0: 你以为就老吕啊？那和珅腰力也没少下去啊！你说你这么些年，你得落下嘛？除了受累窝火，嘛也没落下。现在不挺好吗？
2: 来来来来，走走走一个走。那这些年我那箱子奖状就白拿了。
0: 又来了，嘛奖状？那就是一堆废纸，擦屁股我都嫌。

0: 怕硬。明儿你拿拿，我给孩子保松弛用。你喝喝喝，今儿我买单。
1: 那你闭嘴。咱俩吃饭都玩你买个单。老板，买单。
2: 坏了，今儿俩一块儿醉了。
3: 你干嘛去了？以为你出事儿了呢。
1: 班子开个会嘛。
3: 开嘛会呀、啊？你不叫人给骂了吗？
1: 你听谁说的？
3: 大卫刚走，厂里来看你的都好几个了。
1: 啊、
3: 哦，骂就骂了吧，啊，咱还省心呢。
1: 你呀、啊，千万别难过，这官当不当无所谓。以后啊，我天天给你们娘俩做饭。千万别跟小强说。
2: 我知道。这孩子心重。
4: 儿子，听好的吧。
5: 我听好。
4: 好儿子。
5: 爸。
4: 嗯。
5: 我不难过。爸，就您那官也叫官儿啊？骂就骂了呗。我不常叫人给骂吗？就您那工长，在我们班顶多带一头。爸，当干部呀，拼的就是文化，文化之上是做人，做人之上就是身体。爸，您那做人没问题，拼的就是身体。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我妈是谁的呀？爸，拿点钱带妈吃包子去。啊！
4: 不是我。

0: 瞧他两步走，哎，跟骑着骆驼似的。不是领导，
1: 我不是领导。
0: 你怎么不是领导的？你马上就是领导。过去你不是管200多人吗？你今后能管800多人？
1: 800多人？干嘛？
0: 洗澡堂子。老胡跟我说，只要你同意，哎，就能把我一块带过去。
1: 那咱俩谁领导谁呀？
0: 当然你是领导啊，你是副堂长啊。
1: 怎么才副堂长呢？
0: 一共俩部门，那边呢也是副堂长，
1: 就不能给个正的？
0: 那边女澡堂子，你抓得了吗？
1: 那咱们这边，他们也抓不了。
2: 哟，何主任，您也亲自洗澡
3: 啊？家里装修，
2: 您洗好了
3: 啊。钥匙、拖鞋、
4: 工作证。
3: 嘛工作证啊？
4: 这是王八的屁股规定。
3: 我脸就是工作证。
0: 对对对对对，主任这脸就是规定。
5: 规定请。
6: 水呢？哎呦！你烫死我了你！哎呦！
5: 哎，这怎么了？这是？
0: 没事儿，我给他退退毛。
7: 师傅们，这次啊是咱们企业改制以来第一次竞聘上岗，民主选举。咱就为了创新企业的管理体制，保证咱们企业持续发展，咱就得选那个谦虚谨慎、严。

集，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信的，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标志。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儿，这样重要的人才就能脱颖而出。

0: 哎，齐子，走错地方了啊！这男的当的。我
1: 找他。
0: 哎，齐子，
1: 哎呀，
0: 你这人怎么？哎呀，
1: 我真有急事儿。
0: 这女的要开了放，也疯子挡不住。齐子，找你了。
2: 谁呀？
0: 哎，你怎么来了？
1: 你不来。
0: 我不出去。
1: 有急事儿。
0: 不出去。
1: 车间逼权，厂长让你去。
0: 不去。
3: 真的，
1: 不去算细圈啊！
0: 哎呦，
1: 回来
0: 干嘛？你走慌了。
3: 对，当干部的什么时候都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转，二踢脚咱就是那点火的鸟儿，喝水咱就是那暖瓶塞儿，涮羊肉咱就是那火红的炭儿，玩电脑咱就是那敲字的盘儿。世界上的事情没大小，做好了咱就是神来，咱就是仙儿。世界上的事情没大小，做好了咱就是神来。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1: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食，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5: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6: 止痒起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

0: 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1: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2: 是，那是怎么了？
3: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4: 这个女孩不见了，
3: 我侥幸活了下来。
2: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3: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2: 很抱歉。
1: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3: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2: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3: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2: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5: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6: 我不想失去你，林。
2: 你不会失去我他妈迪尔的。
7: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0: 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8: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9: 降龙十八掌。
10: 蒙古人要借道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9: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11: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12: 杨威，
13: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12: 他官
13: 欲壑难填。
9: 郭靖，
14: 往出走！
9: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7: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0: 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细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15: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16: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7: 昔日武师风光不再。
17: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18: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级人才能叫做龙虎武师。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
7: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19: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20: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同意。
7: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21: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咱龙虎武师精神致敬。
22: 你那儿穿一下，
23: 我跟赤兔直接摔。
21: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向武力。
22: 我们龙虎武师就这么做事的，
24: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21: 大哥，跳下去容易，抖下来难。
23: 龙虎武师 ，Never say no。
7: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1: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3: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4: 我有一个计划，
1: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5: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4: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1: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阿梅，要想学功夫，首先要能吃苦，坚持到底。
1: 小妹妹，
2: 这里
3: 阿梅，
2: 成千上万的失踪人口。
3: 阿梅，
4: 我不是。阿梅，
5: 在约定地点准时换车。
2: 其中一半是儿童。
6: 永远别去惹保护幼崽的母老虎。
0: 我会找到他的，不惜一切代价。阿梅被绑架了，
5: 是女怪的地盘。
0: 女怪，
2: 女子很弱。
6: 不关我的事。
0: 只有你知道她在哪里。
2: 为母则刚。
3: 她在哪儿？
2: 爱是软肋。
6: 你只有几个小时。一旦他们到了火车站，你就再也见不到你女儿了。
2: 也是盔甲。
0: 我女儿呢？
5: 你来错了地，
0: 你也绑错了孩子。

0: 求求你，我还，我一定还，给你，求求你了，
1: 连本带利450万，
0: 这么多，大姐，我还，大姐。

0: 要钱，要钱，想吓唬啊，找死啊！抓住他，把他抓回来，杀了他，杀了他！喂喂。
1: 都是老熟人了，何必这么伤感情呢？
2: 快点，快点！一群懒鬼，明天别来了。干活磨磨蹭蹭，就知道要钱。胖的走不动道了啊！哎，剩下的钱呢？
1: 贝罗和郑家的明天收。
2: 这个月你四次没收齐了，行不行？不行，我让瘸子去。阿德，
3: 哎，
2: 过来。那，看见了吗？
1: 我再去收。
2: 逗你玩呢，干活去吧。该死的贝桃，把你吹上天，说你在西贡怎么着，收餐馆保护费。在酒吧看场子，可到了这儿，连老农也打不过，钱也收不上来。
1: 把提成给我，明天我去收。
2: 要钱要的倒挺快，哼。那，这是你的，拿去，明天按时来啊。干活，看什么看？喂，干什么呢？房子卖了还我钱，你还敢瞪我？混蛋！
4: 不用怕。
5: 鲤鱼六万吨，这也是六万，那个要不要？
6: 豆芽菜来一点。
7: 你来了，今天买点什么？
1: 跟以前一样。
7: 跟以前一样，阿梅最近又长高了，一共三万吨。
8: 这个人怪怪的，
7: 别管他，他就那样。
8: 没人喜欢讨债的，是不是？他是从哪儿来的？
7: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个人带着个孩子，也不知道爸爸是谁。
8: 我的天，小心点。她不是正经女人，
7: 别这么刻薄。
8: 你还是小心点，
7: 我们又不了解她，我觉得我可怜
5: 她。滚开，滚开，老大，
9: 滚开，都滚开！给我听着，不听我的话，
5: 滚开！
9: 你们谁都别想赚钱，赶紧还钱！
5: 有钱我一定还你。
9: 再给你一天时间，否则弄死你！
7: 怎么能借
10: 他们的钱？
11: 惹不起。
12: 喂
2: 喂，
12: 你要去哪儿？
2: 你去哪儿？

0: 场，翻他的包，摘下来，把东西倒出来。
1: 书包里什么都没有。
2: 我们揍他，
0: 抓住他，教训教训他，
3: 揍他。
4: 你们干什么？
0: 使劲打！
1: 你以为自己是谁？你就是个杂种私生女，我说的对吧？
0: 阿梅，
2: 你们要干什么？怎么还不回家？在这里干什么啊？
0: 你是个坏女人，
1: 讨债鬼。
2: 你说什么？
0: 你敢怎么样？
2: 你这小坏蛋。没事吧，阿梅？啊，
1: 没事。
2: 小屁孩儿，无法无天了。
1: 你又去讨债了？
2: 谁说的？
1: 你的手受伤了。
2: 没事吧？
1: 没事。

0: 饭糊了，妈妈，烧糊了！
1: 哎呀，
0: 烫着没有？小心！
1: 你来干什么？做作业去，别管闲事，快去！

0: 吃吧。喏，你最喜欢的。妈妈，好像还没熟呢，是不是应该再炖一会儿？
1: 吃你的。嗯。

0: 尝尝。
1: 哪儿买的？
0: 哎，不是买的，我自己做的。
1: 哼，臭显摆。功课做完没有？今年要联考了。
0: 没完成功课又怎么样？我又不能指望你帮我。

0: 先吃吧，妈妈，我跟你说件事。
1: 二凤，臭女人，给我出来！
2: 出来！啊！
1: 出来！我要打断你的腿！
2: 我弟弟
1: 只是欠了几个钱，
2: 你就打断他的腿啊！出来！我要杀了你！躲哪儿去了？
1: 出来！快出来！你在哪儿？你在哪儿？臭女人，快出来！
2: 躲哪儿去了？下次你再不出来，我烧了你的房子！
1: 臭女人！

阿梅，勇敢起来，即使害怕也要勇敢起来。害怕什么事都解决不了，害怕只是一种感觉，但是那个男人还会再来，所以不能怕，懂吗？吃饭去吧。

0: 好了，吃饭吧。对了，有凤梨炖鱼，我尝尝看。嗯，还不错。
1: 鱼我是在安平岛捡的。
0: 去那儿干什么？又逃学了？
1: 哎，昨天可是星期天。你呀，就知道贪玩。长大了，你想跟我一样吗？
0: 买鱼的钱哪儿来的？是李秀杰给的。他说多亏你宽限了时间。他们家穷得要死，什么值钱的都没有。给你就拿着吧。
1: 妈，他让我帮他看筏子、补网、补破的渔网，还有。
0: 嗯，如果我出200万买鱼苗，他就给我做个网箱，用他的船，这样一个月至少能赚500万吨。好了，
1: 小姐，帮我个忙，好好念书行吗？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是不是中了邪了？我不想上学了嘛。嗯，他们老是来打我骂我，叫我小杂种，讨债鬼，耳朵都疼了。 我们养鱼好不好？这样我就不用上学了。我帮你，我不怕吃苦，我不想你再去讨债了。我长大了，什么活都能干。 看看你的小身板啊！你以为能撑多久？你管那么多干嘛？我付得起你的学费。
1: 我不想花讨债挣的钱。

0: 大姐头，你最好马上去看医生，否则就得打胎了。外面那些流氓，只有你镇得住。
1: 干杯！
2: 小鹏，听好了，想玩就守规矩，如果不守规矩，就滚！
3: 你等着，二富，你干什么？放手！放手！放手！
4: 好了好了，没什么好看的，大家继续，继续呀！
2: 牺牲总是痛苦的，关键是，牺牲的是不是值得？

0: 对耳环也不是好来的吧，是不是？当100万，利息35万。
1: 给，拿好了。
2: 谢谢叔叔。
3: 我要200万。
0: 那你去西贡当吧，这东西根本就不值200万。我老了，但是不傻，既然手头不紧，何必当它呢？啊，
3: 我要给阿梅开渔场。
0: 我再考虑一下。这些宝石都是最廉价的，这么小能有什么用啊？拿去就饭吃吗？
4: 哎，大家看呢，这有个小……
3: 住手！你干什么？
4: 他是个孩子，
5: 他偷人东西。
4: 你看，这是证据，冤枉你了吗？
3: 啊，阿梅，钱包是哪来的？
2: 我在地上捡的。
4: 捡的？这么巧被你捡到了？
0: 哎，那是我的。
4: 看到了吗？
0: 还好，什么都没少。
4: 小小年纪就会偷东西了，老师是怎么教你的？看到了吗？
3: 阿梅，告诉我，是你偷的吗？
2: 不是，就是我捡的。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
5: 看见了吧，这种下贱女人千万不能相信。
4: 喂，看她兜里还有什么，还给南嫂。
0: 没错，
4: 你怎么当妈的？下次再让我抓到，我就报警了。
6: 把她送去警察局。
5: 肯定是她干的。
3: 阿梅，把刀翻出来。
2: 不，我没有偷。为什么信他们不信我？我讨厌你。
3: 阿梅，阿梅，
7: 你这婆娘，
0: 老头子，
7: 干嘛冤枉人？是我自己弄丢的，多亏了阿梅这孩子捡到了，我还没谢他呢。
0: 好了，你喝多了。
7: 我没醉。
0: 回家吧。啊，
7: 没醉。

0: 这次就算我做个顺水人情，说实话我一般不给这个价钱的，这个市场生意好难做的，给你开收据。
1: 小妹妹，
2: 不当了
0: 啊？真不当了？你不会真的跑到西贡去吧？

0: 那边。
1: 谢谢。

快说！

0: 大叔，见过一个穿着孕妇的小女孩吗？没有。
1: 大姐，见过一个穿绿衣服的小女孩吗？我们没看见呀，到底去哪儿了？

0: 怎么了，
1: 大嫂？他们抢了我的孩子，那辆车是去哪儿的？
2: 不清楚啊，这儿的巴士好像都是去西贡的，你去问问，那些人也是去西贡的。
1: 你去问问吧，也许有去西贡的。

1: 你找死啊，臭婆娘！
2: 等等，你是去西宫吧？我能不能搭个车？
3: 这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
1: 求求你，只要能搭车就行。等一下，等一下。
3: 这女人真固执。
4: 这女人不简单。
1: 随她去吧。

0: 妈妈，我们养鱼吧，我帮你，我不怕吃苦。我不想上学了，他们老是来打我骂我。
1: 你以为你是谁？
0: 私生子，叫我小杂种。不是我偷的，为什么信他们不信我？我不想花讨债挣的钱。

0: 大姐，二凤来找你。二凤，怎么了？怎么这个德行？阿梅被绑架了，让阿雄去打听打听。
1: 阿雄坐牢呢，他帮不了你。喝吧，已经过去10年了。 我已经不是你的小妹了，孩子被绑架了，那就去报警呀。你是不是傻了，把规矩都忘了？再说我现在已经是老大了，我得照着自己的人。你就帮个忙，有消息我就走。听着，桥区现在是南罗帮的地盘，而宗旦区。 是女怪的地盘。女怪？她是谁？她是6年前来的，跟不少老大交情很深，柬埔寨的、泰国的。她一来就扩大地盘，甚至威胁到南罗，想吞并我们。知道为什么叫她女怪吗？因为够狠，也够聪明。
2: 你还是回乡下当村妇吧，我不想把自己搭进去。2008年11月30日，出生于永隆省青州 A
3: 区华安镇。慢点儿。黎黄世梅，继续。
4: 2008年11月30日出生于。
3: 大姐，说慢一点。如果写错了，会很麻烦的，警察会找错人的。
4: 多图一秒钟，我的孩子就多一分危险，懂不懂？你别着急，我把字写清楚了，老大才能顺利帮你找回孩子。
3: 大姐，你不用担心，我们队长很能干的。 你知道2009年西贡海防的毒品大案吗？那就是我们队长一个人破的。毕业以后，他主动申请来警队工作，短短几年之内就破了好几桩大案子，所以才升职做了首席警探。那些小打小闹的就更不在话下了，什么抢劫、谋杀，什么案子都能破。所以你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找到。
2: 黎黄世梅，就这样。
3: 你们有止痛药吗？没有。很疼吗？ 我去给你找找。
2: 谢谢。
3: 坐在这儿别动。

0: 他们计划得很周密，各司其职，组织分明。再给我一些时间。如果我们贸然行动会打草惊蛇的，我明白，我们必须尽快打掉这个犯罪团伙。我会继续跟进的，一有进展就报告。放心吧。
1: 队长回来了，啊，有个女孩子被绑架了，她妈妈就在接待室，小女孩的年纪和我们正在查的案件相符，她妈妈的样子很紧张，吃了吗？我给你叫个外卖。哎，刚刚还在呢，去哪儿了？
0: 说说他的情况，他都说什么了？
1: 是这样。

0: 有人在家吗？开门啊！开门！有人在吗？
1: 等一下。
2: 你找谁？
0: 我找阮正直先生，我找他有急事。
2: 他早就不住这儿了，你走吧。喂喂，你干什么？我都说了他不住这儿，你去别的地方找吧。
0: 不行，我找他真的有急事，快让他出来。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女儿被绑架了，我要知道她被带哪儿去了。
2: 她真的不在。
0: 阿直，我知道你在，出来。
2: 他真的不在，你走吧，不然我要报警了。
0: 完了，我马上走。
2: 他不在，你快走吧。
3: 妈，你上楼，我来处理。
2: 阿芝，你下来干什么？快回去，快回去，回去。
3: 你是谁？想干什么？
0: 他们是谁？啊，把我女儿带到哪儿去了？
3: 不关我的事。
0: 只有你知道他在哪里，快说。
2: 我儿子什么都不知道，求你快走吧，求你了，他已经改过自新了，你们为什么就不肯相信他呢？求你了。
0: 阿直，别挡路啊。
3: 妈，
2: 不要啊，阿直，快住手，住手，阿直，儿子。

0: 来烦我。
1: 不要啊，阿芝，快住手啊！你会杀了他的，求你了，快住手啊，儿子！

0: 快说，他在哪儿？
1: 儿子，快说呀！快告诉他，告诉他呀！要是没了你，我可怎么活呀？求你了，求你饶了他吧，姑娘，求你了，儿子！

0: 你只有几个小时。火车上有个手术室，一旦他们到了火车站，你就再也见不到你女儿了。在宗旦区，有个商店门口挂着个武生的空桶。 我不知道六列火车中哪个会开，但我知道凌晨2点会停在神浪站，之后在归仁港换货车。
1: 哎，走路不看路吗？当心点儿。

0: 买什么？
1: 喝的。
0: 10000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看来只有在晚上，我们才能见面。你来这儿干什么？
1: 这车改的是不是过猛了？你很懂吗？这车原来很拉风，现在不行了。那这些呢？
0: 之前是铃木赛车，那你的铃木呢？你听过捕老虎的故事吗？哼，有个在幽冥县的森林里捕老虎的人，讲了件有趣的事儿。通常他们只捕公老虎，不捕母的，尤其是那些有幼崽的。 母老虎在幼崽饿时格外凶猛，一心只想着猎食。有时猎人追踪到有幼崽的巢穴，一窝幼崽，但不会轻举妄动抓走它们。知道为什么吗？永远别去惹保护幼崽的母老虎。 他们会一直记着你，记一辈子。哪怕是追到天涯海角，他们都要杀了夺走他们幼崽的混蛋。
2: 西部郡有一位女童遭到绑架，她今年5岁。被绑架时，她正在自己家门口玩耍。此刻，网络上正在疯传案发现场的照片和视频。

0: 我知道，你车还很能跑，继续保持，好吗？走。我没听懂。
1: 将军，喂，站住！你要去哪儿？从这儿滚开！

0: 老大，加上这8个就有30个了。这批货量很大，但是我怕警察。
1: 按计划进行，在约定地点准时换车。
0: 可是，
2: 快打扫一下，尿的到处都是，你自己看看。

我女儿呢？

把我带走，放了我女儿。

0: 按计划进行。凌晨两点，车厢编号053171，在那儿等我。
1: 你必须要保护好自己。喂，看这边，看着我，记得别眨眼，用力站起来。

站起来！人活着只能靠自己！站起来！起来！

0: 我是妈妈的春天，
1: 跳得真好。
0: 我是爸爸的阳光，
1: 真好。
0: 我在学校学习习
2: 阿梅。护士，我昏迷多久了？
3: 好好休息吧，等我填完这一大堆表格，有人问你再说话，先别死了。
2: 请告诉我，我昏迷多久了？
3: 一两个月。
2: 啊？
3: 没有，一两个小时。
2: 我不能待在这里，我得离开这儿，我必须走。
3: 好好躺着吧，你还不能走。
2: 护士，我必须走，拜托了啊！

0: 你干什么？别动！你不明白，我必须马上走。
1: 冷静点，冷静，我去叫医生。躺着别动。阿良，阿良，阿良，他醒了，
2: 够冷的，真不走运。
1: 找你怎么这么难？两次了。
2: 吴仲良对吗？
1: 你是负责我女儿绑架案的警察吧？
2: 你是8年前火烧玉璧舞厅的人。10年前，那时你还不是警察吧？
1: 你错了，就是我亲自放你走的。
2: 你想干什么啊？为什么把我关这儿？
1: 你惹的麻烦够多了，待在这里，其他的事让警察来解决。惹麻烦？
2: 难道你不懂吗？是他们绑架了我女儿，我要去救他，你没权把我关这儿。
1: 保证你和他人的安全是我的责任。
2: 我们怀疑你故意给政府制造麻烦，我们有很多问题要问你。制造麻烦？那是女冠、小少和他们的同伙，是他们绑架儿童，绑架我女儿。这么明显的事，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1: 我们会调查的。
2: 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你女儿被绑架了。你什么意思？你去阿直家，攻击了他，要了个地址。我们发现你时，你都快淹死了。你得在现场亲眼目睹才行。我看见那些孩子了，看见阿梅了，你明白吗？我们去过了。
1: 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现，没有绑架者，更没有孩子。不可能，我得马上走，我不能待在这儿，我得马上走。听着，孩子们很安全，我知道你很担心，但是我们也是在尽全力帮助你，所以你必须待在这儿，直到我们警方。
2: 获得更多线索。拜托了，我不能在这里继续耗下去了。
1: 待在这里。
2: 躺下，躺下，冷静点儿，哪儿也别去。来躺下吧，慢点儿，慢点儿。乔，你把事情全搞砸了。 哎呀，阿庄对吗？他们有没有说，我为什么差点死，然后被送到这儿？因为你喜欢坐牢。你刚刚肯定也听到了，我女儿被绑架了，他们会杀了她，然后卖掉她的器官。我连她。 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你有女儿吗？没有，我有两个儿子。他们一定很幸福。他们有一个勤劳的、爱他们的、照顾他们的母亲，不像我女儿。 我是个不称职的母亲，我甚至都没有好好保护她，才让她被绑架。那好吧，你看美国电影吗？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二凤，冷静一下，有话好好说。你想干什么？
4: 想干什么？
3: 我想救你。
4: 不用，趴下，趴下，快，趴下！大家配合，我会活下来的，就像电影里那样，好吧？
3: 别动！这么多警察啊！
4: 别动！
3: 怎么这么多啊？
4: 不知道。那现在呢？什么？怎么办？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现在怎么办？
3: 我现在要回去。
4: 站住！别动！
3: 救我！别碰我！救我！

0: 告诉我的儿子们，我非常爱他们。
1: 让他走吧。

0: 整天和小流氓混在一起，简直有辱门风，混账！从现在起，以后不准你再去见他，听见了吗？
1: 我的事你别管，我想爱谁就爱谁，我会对自己负责。
0: 怎么跟爸爸说话呢？二凤，
2: 我担心火车已经开走了，能让谭叔叔帮忙吗？他以前不是在铁路局工作吗？
3: 谭叔叔去世了，去年刚走的。爸妈去世的时候你在哪儿？
2: 哥哥，阿梅是我的命根子，除了这儿我没地方可去了。
3: 离开你也许更好，可以让比你更好的人收养他。你知道他爸是谁吗？
2: 他是你的外甥女，现在生死不明，你还说这种话，给你的孩子积点德吧。
3: 住口！你别忘了，是你抛弃这个家的，是你去混黑道的，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们帮你？阿梅被绑架，都是因为你。你这种人应该去死，都应该下地狱。
2: 没错，我忘恩负义，对，所以呢，我离家出走，我不听爸妈的话，去世了也不敢回来，我是混黑道的人渣，是个女流氓，不称职的妈妈，不要脸了才来求你，我死了你就解气了是吧？对，是我错了，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在忏悔自己做过的一切，甚至后悔生出来。但是我告诉你，生下阿梅，成为她的母亲，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我会找到他的，不惜一切代价，哪怕豁出我这条命去，我要杀了那些畜生，不信你走着瞧。

对不起，阿美。

0: 调查了三年，这是个跨国组织，沿海云关金瓯一线活动。他们从归仁发货，有的时候从金庄湾岘港发货，然后经过老挝，再到其他国家。我们在各地都有眼线。
1: 你们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抓他们？
0: 没这么简单，我们需要证据确凿，才能一网打尽。几个装着器官的冷藏箱，几件破衣服，于事无补。只有拿到了证据，才能除根。我们不能惊动他们。
1: 你为什么跟踪我？
0: 据我所知，有趟车十分钟前刚开走。我们在平潮，45分钟之内到达下一站，就能赶上。他们像章鱼一样，砍断一只触手，又会长出一只，孩子们就朝不保夕。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车厢的号码只有你知道，你还犹豫什么？

察放置站了，请您检查随身物品，以免丢失或遗忘。列车将开启左侧车门，请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按顺序下车。谢谢合作，请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按顺序下车。谢谢合作。

0: 车厢编号053171。
1: 等等，你不能冲动。
2: 你要干什么啊？
1: 你不能一个人上车。
2: 我的孩子在车上，他是我的一切，他是我的命，我不能失去他，懂吗？
1: 我懂，但是这样太危险，我得叫人支援。
2: 支援？我现在就要上车。如果你想阻止我，除非开枪杀了我，否则就让开。

上去看看，你去看看，去！该死的，白抓了一手好牌，真是懒鬼！小心，掉下去！

二凤啊！你这臭女人，记住我的脸！

0: 阿荣，还有1公里，各就各位。
1: 好，知道了，大姐。
0: 你们到了吗？
2: 到了。
1: 还有多远？
0: 还有800米，准备好。

准备，还有500米。听见了吗？阿柔，你在哪儿？阿柔，阿柔。

0: 阿奎，去挂钩那看看阿荣。好的，大姐。
1: 又是你，命可真硬。

0: 我们来看看你这次能撑多久。变道，
1: 好，和尚。

0: 客人到了，把货准备好。
1: 习武不能怕疼，先学会站起来，然后才能跌倒。

0: 是给女儿的吗？可惜用不到了。能撑到现在，已经可以了。但是你来错了地方。起来。
1: 很好，这是你的奖励。能战胜恐惧的人是会得到回报的。也许我来错了地方，但是你也绑错了孩子。

0: 妈妈，你没事吧？
1: 没事，我好怕再也见不到你，怕你不能及时赶来。
0: 我一定会来的，我要告诉你，你是妈妈最爱的人，知道吗？
1: 妈妈，我没偷钱包，请相信我，妈妈。
0: 我相信，我相信你。对不起，对不起，都是妈妈的错。
1: 妈妈，对不起，你教过我，不要害怕，一定要勇敢。害怕只是一种感觉，可是还是害怕了。我不够勇敢，是不是？
0: 不是啊，梅，不是的。你非常勇敢，你是对的。你应该害怕，知道什么是恐惧，因为只有克服了恐惧，才能变勇敢，知道吗？你已经做到了。
1: 我跟小玉说了同样的话，可是她还是很害怕。也许你应该送她回家去，还有其他的孩子，他们都很害怕。
0: 谁？他们是谁？

0: 这个给我勇敢的女儿，等我回来。
1: 妈妈。

1: 不许动！别动！放下武器！
2: 放下来！
3: 行动！
4: 是。
5: 舅舅，警察叔叔，救救我们！
1: 彻底搜查一遍，检查所有车辆和可疑的地方。
6: 是。

0: 经过多年调查，警方成功打掉一个特大拐卖儿童的犯罪团伙。
1: 在现场救出20多名儿童，逮捕罪犯12名，他们是贩卖人体器官的犯罪组织。
2: 这个案件非常棘手，犯罪分子组织严密，既残忍又狡猾，买家遍及全球。经过不懈努力，我们终于不负众望，让被绑架的孩子回家和亲人团聚。
1: 在这次行动中，有位英雄功不可没，
0: 黎黄二凤。他的孩子被绑架后，他勇敢地追踪绑匪，并与警方合作，制服了犯罪分子。
3: 是我妈妈。
4: 啊，妈妈可真厉害。
3: 阿梅，这个送给你。
5: 谢谢你，
6: 儿子，我们走吧。
7: 你要好好。
3: 好的，妈妈，再见。
7: 好，谢谢医生。阿梅，慢一点。
5: 妈妈，我是丁宝，这个送给你。愿你早日康复，祝福你和阿梅永远幸福，是不是很棒？妈妈，感觉好些了吗？妈妈，你能教我功夫吗？我想跟你一样当个英雄，和所有坏人斗争，让他们不敢再伤害绑架孩子，可以吗？
8: 要想学功夫，首先要能吃苦。而且要坚持到底。

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悉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2: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3: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0: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4: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5: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技人才能叫做龙虎舞狮，罗师傅啊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6: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7: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同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8: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士精神致敬。
9: 你哪儿穿一下？
10: 我跟赤兔世界摔。
8: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我命。
9: 我们龙虎武士精神做事的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0: Never seen the one.
1: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2: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3: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4: 是，那是怎么了？
5: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6: 这个女孩不见了，
5: 我侥幸活了下来。
4: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5: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3: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5: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4: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5: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4: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7: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8: 我不想失去你，林。
4: 你不会失去我的，麦蒂尔的。
1: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2: 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3: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9: 降龙十八掌，
10: 蒙古人要借道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9: 大汉，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11: 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12: 杨威，
13: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12: 他关
13: 欲壑难填。
12: 郭靖，
14: 把他杀！
9: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1: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5: 生命需要充电，
16: 生活需要节电。
1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7: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9: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0: 把抢收的粮食都集中清点一下啊！好嘞！咋回事啊？谁干的？
1: 还能有谁？你儿子成风呗！
0: 成不了挨骂喽！
1: 黑色的玩意儿，人呢？
2: 你说你这活，那几垄地收留骑车没有？看到就交换你条件手环了？再说了，谁让你动的？看这宝马动得磕的，我说没说过任何人都不许动他？报告，我参谋长急电，让您收到之后立马和团长回复。你让所有马都下地，就你这宝贝还闲着，我不骑它，我骑谁啊我？
0: 你给他派的活，不是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你，给我站住！回来，给我站住！小兔崽子，你给我站住！管不了你了。

0: 自五月开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大扫荡日益猖獗。最新情报，九日下午警备旅有叛徒在博野投敌，很可能已经供出了骑兵团的动向。聂司令、吕司令急令我团团长马仁兴停止抢收粮食、破坏路桥等行动，迅速突围。
1: 听几声，空中炸，还有投弹的，没有中奖。
2: 不打对，再听。
1: 郑爽家，西边。
3: 飞机是给地面打前站的。邓司处全部咱们的，通知一二三四连、张家连、特务连，各部自行撤退。明天天亮之前，全团只要和根据地集结。
2: 到，
3: 听见没有？二长忙了。
4: 是团长。

0: 王总，
1: 烦死了！
2: 俺早说过，只是空袭，鬼子不可能翻坑。

0: 鬼子给子牙和提沙放水了，咱现在要过河，只能绕到大营村。
1: 男人给的，利顺的时候他跑回来看看，肥的给俺的，还叫小顺畜。左思二十三团了，
2: 测试过了，大春子确实是军属，九个多月快十个月，要升的话，应该也就这两天。
1: 你脖子没事吧？
2: 没事。
1: 好几瓶了吧？我看看。
2: 没事，说了没事了，就活该你不长记性。
1: 再偏一寸叫你小命！你说这可咋整？你丫的事问我干啥？我说这帮老百姓，你说啥？没工夫了，留下来被日本的追上来，都得给祸害。离子牙河倒是不远，麻烦有山路。但带不带？能带肯定带啊！关键带不走吧？不是二口子，一多半还是走正道的。
2: 听说有的村子那鬼子过来没啥死性，要不然让他们还躲地道里边。
1: 那英你机灵呢？难道看见日本人发现不了？
3: 对啊，这种事情能心存侥幸，这个其实还有军属，来了多半要屠村，那就都给我了嘛！我就有心硬呗。
2: 有什么？我没吼嘛，我咋吼了？那日本子，我在这和撵着屁股咬呢。再犹豫嘛，再犹豫让大个把人坑挖大了算了呗。先捞民以后咱们，别人再把一块埋了算了。
4: 哎，这谁家挖的嘛？也不看着点儿。

0: 听我的，还是再多带俩人，万一到了野村左村找不到三连呢？要不你把程红带上，用消息通信，他比咱俩都灵透。
1: 你把他交给我，万一有啥闪失，我咋跟你交代？你把防守给我，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2: 就咱这想法，防守七兵团就是全军你也照不着第二个。
0: 你他妈啥都好，你能把春秋解了就更好。飞这么快，给娘奔丧吗？
3: 赶紧动身吧！
1: 我就算拼出老命去，也要把牛鼻子牵到南边。
4: 伯乐河到了根据地，别忘了打信号弹。
3: 龙王，
4: 好好的，老天爷站南这边呢。
5: 大川子把所有的马都试了，

0: 起不了，说再颠孩子都能颠出来。
1: 我让你干点啥你能干明白？你就嫌我事儿不多。
0: 他男人没了。
1: 啥？
0: 他男人没了。他问我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咋说。就前段时间在饶阳，整个二十三团全部牺牲。
1: 你看喂，王能带不？
2: 那咋不呢？上口袋吃，
1: 把他们交给大掌柜吧。
3: 想活命的都听好了，带我们走。
4: 斗掌柜，
3: 你仔细点，别捆绑肚子啊！上来了。
2: 大掌柜是谁？
3: 部队的人了，得听部队的。官话说叫令行禁止，懂不懂？
5: 啊，大掌柜。在我爹心里，这马比我金贵。
3: 老太太，别过去了，老太太，快走！
2: 哎呀，快！大爹，爬头侠就在刘头去。
3: 鬼子天上有眼，地上有线，我一声令下，谁也不能出声，有屁都得给我捂到裤裆里。快走，快走！
6: 老爹爹，爹爹，老爹爹，爹爹，
3: 不走，天不去走。快走！
6: 别拉
3: 我，
6: 我这边来。
3: 我走，放我进
1: 去。好，快走！
3: 进洞，快进洞！停，你们，猴子，你们，要把房间。行。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日本国境了，日本国境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日本国境办事了。
1: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0: 一连、二连、四连、侦察连、特务连，全部都已经过河了。政委黄瑞还有三连，目前都还没有消息。
2: 没消息最好，说明他政委肯定把日本鬼子带宫里了。 从小到大，你啥仇这么对过我呀？这啥？打眼儿爱，脖子还是抹一下。当年那混成旅有个山西万荣的伙计，就是破伤风交的，跟你差不多大。
3: 你总知道我怕死是吧？我只怕你不怕死。我1925年投的军，见太多了。去年带着侦察排，在太行山第一次碰到毒气，大半个排啊，连人带马。 浑身都是一片一片的烂水泡，救我命的是大掌柜的脚力。我能活，是因为我总冲在最前头。你闹着参军那会儿，你娘疯了似的跟我玩命。你要当岳飞。 我管不了你，但我儿绝不能当岳云。你爹我对得住天下人，我他妈对不住你娘啊！真要死，死我后头，不然我没脸见你娘。

0: 让你一手，你小时候就这么对我的，一点消息也没有，看来鬼子懂点事儿了。
1: 咱团大部队过河了，
2: 真没有消息吗？没有。
1: 不是这样，我带两个人去找一下政委他们，只要马快，天上钱就能回来。进队有份，算我一个。
3: 你，我什么我？我不去，有什么新消息你能传回来吗？我在这发报机，把收报机留下。你们一旦跟大部队会合，就立马打信号弹，我见信号弹我就立马汇报最新情况。趁鬼子现在打盹，机不可失啊！团长。
4: 注意刻度了啊！
1: 收到。

0: 怎么回事？
1: 紧急情况！我方电台一旦发报，鬼子就能获取我们的位置。军区要求，在敌占据活动的部队立刻停止使用发报机。
2: 狗日，怪不得甩不开他们。
3: 日本那探手在下边吧？
4: 曹长，来的真他妈不少。
2: 好生一息了。他呢？能撑多久？
4: 就咱这火力，再不济能顶上半分钟，也可能就我们。

0: 是哪门子？反正都是个死，说是还得杀两个垫背。这家伙，拦着！没有命令，谁不许行动？ 大强儿子，啥？大强儿子，大强儿子，大强儿子，大强儿子！总算有好消息。
1: 消息：政委、彭瑞以及政委们马上归队。
2: 台上，先前的报知した無線によると、八丁の騎兵団は越前村方向で信号弾は北口です。
1: 团长，你大信号弹让小鹏他们捏，
0: 前途可用，准备出发。

0: 小孩干嘛呢？
1: 思雨，
0: 没事没事。
1: 你是三魁？娘。

0: 这个是你的娃。哎，钓个绳。啊，钓个绳。
1: 乔峰。

0: 俯首被盗，挺身而出，
1: 卑鄙的他偷走了安巴克佛陀的头像。
2: 如果不把佛陀的头找回来，我们全村一定会遭厄运。
3: 我去把昂巴卡找回来吧。
4: 他们是来找昂巴卡的。
5: 就因为这块破石头，我不仅输了1000万，百万生意也要毁了。
3: 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找回佛像。
5: 想要，我们得玩一次游戏。
0: 搏击教练备受欺瞒，
3: 你只要打一场拳击，他们就会把昂巴克无条件的还给你。
6: 三弟，这是又一次用选手机制命令。
5: 我才有权决定你们的生死。
3: 你欺骗了我们。
0: 生死挑战，力破黑暗。
7: 为这个小头像，你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我把它砸成碎片，
3: 我不能让别人为了佛像而死。如果要死人，那就是我。
0: 托尼贾领衔主演，拳霸。

0: 大家静一静，今年的冠军是永平。啊，欢迎农八度的人，欢迎前来拜佛的朋友们。我们把新做的袈裟献给敬爱的昂巴克佛陀，这样我们村里的人就会得到神的恩典。今天的庆祝仪式具有特别的意义，再过七天就是昂巴克佛陀的24周年生日，多么吉祥的24年呐、啊！祝愿我们的村
1: 保佑今年有个好收成，
0: 日子越过越好。
2: 佛陀的护身符哪儿去了？这个佛陀护身符戴上一点也不好看，太旧了，上面的图案也磨掉了，东西不怎么样，要20万铢，价可不低啊。我说你为什么不卖了它？
3: 唐，我不能卖。
2: 哇，你什么意思？你不卖？我大老远从曼谷来就是为了这个。
3: 我从来没有答应过要卖给你，我要给我儿子弘历留着，等他当了和尚的时候再带。哦，
2: 你什么时候想卖给我打个电话。
3: 不，算了吧，我家里没电话。
2: 那你把我的地址留下吧，你什么时候想卖就写信告诉我。

内扫腿，外摆连，上下连动，双峰贯耳，撩阴腿，提膝收臂，一招致命。反手为攻，回头望月，双手封门，全由牺牲，力道贯通，身处险境，考验真功，委曲求全，待机而动，全力齐发，万夫难敌，刚猛之气随招而去，腿随眼动，先发制人，绝命一击，泰拳精妙，天下无敌。

0: 还明白吧？普拉克鲁研究了古泰拳拳法，他师从克鲁戴姆大师。可是普拉克鲁他太性急了，学了就用，在拳击台上他打死了他的对手。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所以就出家当了和尚。泰拳太危险，他要求你一定要有武德，武德，明白吗？你还不明白吗？啊，永婷，来，跟我过几招。来，
1: 大叔，
0: 来。

0: 卑鄙的他偷走了安巴克佛陀的头像。
1: 他还偷走了大家捐的钱。
2: 这个无耻的家伙，如果不把佛陀的头找回来，我们全村一定会遭厄运的。
3: 冷静一点。
4: 奶奶，
3: 大家冷静一点，在庆典之前我们会想办法把佛头找回来。
5: 可是我们之间谁能去找呢？
1: 我去把昂巴卡找回来吧。
5: 我知道唐现在在哪儿。
3: 永廷，这是农巴豆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把这个神圣的护身符带上，这是克鲁达姆大师的，让他紧紧贴在你的胸前。
6: 嗯，
5: 这是唐的地址，把这封信捎给我儿子弘历。
2: 永廷，我的好孩子，把佛头找回来呀。带上这些钱，买点吃的，我们大家就指望你了。
4: 这是我妈临死前留给我的戒指。
1: 婉儿，好好照顾奶奶。

哦，求求大家了，谢谢，留着路上用吧。啊，快，拿着吧。嗯。

0: 们落后了好几英里。
1: 嘿，你往后退定行不行？
2: 嗨，我告诉你啊，这比赛呀，有赢就有输嘛，你怎么一点不讲理呀？
0: 你为什么挑了个女孩跟我比赛？
2: 嗨，那又怎么样？我就是个女的。
0: 你知道我是谁吗？啊，如果你的手和你的腿一样快，你就不会输得那么惨了。
2: 什么？

0: 我只给你10000铢，你还欠我10000铢呢。
1: 哎，我每个月都付利息，怎么还没还清啊？你为什么不能把钱都给我啊？你要还是不要？
0: 要，总比不给强啊。
1: 嘿嘿，把它还给我。哎，给我，欠你的钱都给你了，你也得给他们留一点吧。这个你们到哪儿都能弄到，别碰我的东西。小子，这东西女人玩不了，相信我，放弃吧，啊，放弃吧。

0: 你小心点，刚擦破的。哎，是你把事情搞砸的。去你的！你弄到的两百株呢？
1: 顾走运，我一分钱都没拿到，你还要向我要啊？
0: 嘿，穆卫，要是有钱的话，你就总能弄到你那份儿啊。换换口味怎么样？揍你一顿。
1: 哎，你别胡来啊！和钱没关系，你知道吗？
0: 啊，就你聪明，怎么就和钱没关系呢？鹏会要我的命的，要我的命。
2: 他会要我的命。红利，是你，红利，总算找到你了。你好，
0: 嘿，穆卫，他是你的朋友吗？
1: 他怎么会是我的朋友？他在跟你说话呢？你怎么认识这么个乡巴佬啊？啊，
2: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永婷，农巴渡村的永婷。
0: 这是你父亲捎给你的信。跟你说过了，我不认识你，快滚！
2: 这是我的房间，刚才的事对不起了，关上门，不然蚊子要进来了。刚才心情不好，对不起了。红丽，红丽，你知道吗？我们村出事了，唐他偷走了村里的佛陀头像，村里的老人叫我来找你，请你帮忙把佛像找回来。我这里有唐的地址。
0: 我希望你帮我把糖找回来。哎呀，你别说了，快把你的东西放下去冲个澡，快去冲个澡啊！过来，洗手间在那边，去吧，快点。
3: 然后干什么？
0: 快去洗澡吧，给你毛巾，快去。我给你打开灯，去吧。香皂在左边，牙膏在右边，别把水溅到地上，你会滑倒的。喂，护卫，
3: 是的，在靠山路等我。
0: 好的，好的。

0: 那个混蛋老头子不肯卖。先生，我给您带来了昂巴嘎佛的头像，村里人非常信这个佛，对他们来说这是最神圣的了。
1: 那只是一块破石头而已，大老远的你拿它来干什么？你都要把我气死了。
2: 看来你们这伙人今天要完蛋了，就像珍珠港一样，我的阿力用神风队行动

你什么时候有事就找我吧。

0: 下一场比赛你还想增加赌注，那你就随便加吧。这个混蛋，
1: 这是本场的胜负。
2: 哎呀，笨蛋，
1: 还有没有加注呢？还有没有？
2: 这下死定了。
1: 还有谁上来吗？
3: 村里人的钱呢？
2: 什么钱？
3: 钱袋子呢？
2: 我不知道，我没拿。
1: 还有谁上来吗？
4: 我立大
5: 兵
4: 呀呀！

0: 我已是赌一，你肯冒这个风险吗？
1: 行，如果你执意要赌的话，我押100万。
0: 成交。
2: 我不是来打仗，我是来要钱的。
3: 别急，我会给你钱的。开始。
4: 你叫什么名字？
5: 永廷，农八肚子来的，我要拿回。
6: 停，八肚皮！给最后的胜者。
5: 我不要，我只要拿回我的钱袋子。
4: 啊！哎呀，傻瓜！嘿，你为什么不把钱拿着？你怎么这么傻？下次再打告诉我一声，你是个天生的高手。下次再跟人打一定告诉我，你能赢很多钱，能赢很多很多的钱。
5: 我才不为钱去打拳击呢。你是怎么了？竟然连村里人的钱你都偷？
4: 哎呀，我不是偷，是拿去投资。等我们赚了钱，我再帮你找佛像。
5: 你真的会帮我？
4: 那当然。
5: 这是唐的地址，带我去找他。
4: 哎呀，先收起来，以后再带你去。现在你先借我点钱，快给我，等我赚了钱以后一定还给你，带你去哪儿都行，真的不骗你，真的。

0: 你要的那笔到曼谷投资的钱，我恐怕不能给你了，因为我们村遇上了大旱，更糟的是唐偷走了佛像头，我要你帮助永廷把佛像头找回来，这样我们村就能……
1: 哎呀，真是废话。

0: 快干了，我们以后到哪儿去打水呢？
1: 求佛主保佑，帮我们找回佛像头。
2: 你好，
3: 人不少啊。
2: 进去吧。
3: 你的脸色那么难看，一定没少输吧？
4: 这么长时间不见，这几天你钻到哪儿去了？
3: 和朋友一起做生意。
4: 我这儿缺人手，快过来帮我，好吧？来吧。
3: 对不起，老板，我今天很忙。
4: 闭嘴，快过来帮我。
3: 下次吧，老板。
4: 不行，就今天，快点。开始吧。哎呀，去去去，不用你发牌了。
3: 好了好了，可以下注了，你们一定会输的。
5: 两个九，我赢了。
3: 好了，下注。
5: 拿钱拿钱，
0: 算我一个。
5: 你有钱吗？
0: 给算清楚，这钱不好用啊。
3: 让他玩，他不怕输。
5: 又是八分啊。
0: 九分。
5: 小心点吧。
0: 给我两个八。
5: 哎呀，谁也不知开牌。
4: 他把牌都藏起来了，我去找找。
3: 嘿，别急，我来处理。
4: 搜他的身。
3: 嘿，你身上有牌吗？
0: 没有。
3: 让我看看。
0: 真的没有。
3: 快滚，以后别再来了，你把我们害苦了。老板，从这帮混蛋身上找回来吧。
5: 哎，你能从谁身上找啊？剩下的都是输家。
3: 你把他们害惨了，给一共是8000铢，拿3000铢上学用吧。
0: 哎，为什么只给我3000铢？
3: 哎呀，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0: 倒霉，我什么也没得到。
3: 哎呀，快拿去吧，存上点，够多的了。
0: 再给我1000。
3: 不行，3000足够了。好了，拿去。
0: 这只够交学费的。
4: 哎，又是那混蛋。
3: 先借给我点儿。快给我，快给我。
0: 那是我的钱吗？
3: 是你的，我先借用一下，以后还你。我刚想去还你钱，你看你就来了，给你。
0: 那是我的钱。
4: 干什么？
3: 一共是8000铢，剩下的以后还给你，放心吧。
4: 别那样看着我，快点把钱还给我。你们耍什么花招？
3: 哎呀，手无寸铁的人你们也不放过呀、
4: 该
3: 不
4: 会
3: 永平，永平，我才不打呢，混蛋！你想跟我比试一下，那就来吧。
4: 我饶不了你们！喂！喂！哎呀！哎呀！快起来！哎呀！这不关你的事！你想试试我的功夫？你等着！
3: 我欠你一个人情，永婷。

0: 带你去找佛头像吧。能不能再帮我打一次拳击啊？嘿，你听我说，你刚才看到了，我被人打成那个样子，如果还不上他们的钱，我就死定了。帮帮我，再打一次，就一次，求你了。
1: 别急嘛。
0: 好吧，不帮忙，你去死吧，你个混蛋，蠢驴，你个傻瓜乡巴佬，一个拳击手就能打败缅甸军队，就能找回佛头像，你疯了。如果你的佛像真那么神圣，头怎么会被人砍掉？这是一块破石头，去你的吧。我们来比一比怎么样？
1: 嗨，我说你们两个想自相残杀吗？
0: 他打我。
1: 行了吧，在那边杀你的人在那边呢。
0: 好，给你的钱还不够多啊。你带了这么多人呢？
2: 该死的红利，欠债还钱，你知道吗？
0: 莫卫，你说我们怎么办呢？各顾各的，快逃命吧。

我是怎么跳过来的？

Yep.

0: 救天，救天，快救命啊！
1: 我不救，你和唐一样不是好人。
0: 我知道唐在哪，我带你去找他。我知道他在哪，我知道他在哪。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们今天要……嘿，这怎么？
1: 他来了，先生。
2: 如果我让那个穷小子去打大熊，你加入吗？
3: 那得看你下多少注。
4: 还有谁要上来比赛？还有谁要上来比赛？
5: 不要再喝了！
6: 快给我！
5: 你要干什么？你！
7: 这帮胆小鬼，快点儿，快上来，快来呀！啊，
8: 出什么事了，红利？
0: 大熊，他在挑战亭。
7: 你这个胆小鬼，快上来，试试我的拳法有多厉害！快的，你这个胆小鬼，你试试我的拳法有多厉害！快来！啊！
4: 我跟你打，来尝尝泰拳的厉害，来呀！你还等什么？来吧！
7: 啊，你上来呀，快上来！
4: 你看见他了吗？
0: 没有，只看到那个人在挨打。你这个胆小鬼，快去帮他一把，不然他会死的。
6: 干嘛呀？
7: 上来呀！
0: 快呀！
7: 快上来！还有谁敢上来？
0: 你要是这样做人的话，我可不帮你找佛像。
8: 出来，你快去呀、啊！

0: 场比赛，大熊对平包子皮。
1: 压赌一，好吗？
2: 好吧，我压300万。
0: 开始，来，哇！
3: 这叫先发制人，

0: 再上一个打手，不增加赔率。
1: 可以，一千万行吗？
0: 嗯，没问题了。

0: 哎，我们有钱了。
1: 哇！

0: 永婷，你这么厉害，我们可发财了，真是太好了。糖。
1: 音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走！快点快点快点！
2: 手下准备交易，小心点，别把事情搞砸了。
0: 是的，先生。
2: 好了，马上去办吧。
3: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4: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5: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7: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8: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9: 止痒七小七，喷洛夫真舒服。
0: 你是怎么认识唐的？
10: 我。
0: 你到哪儿能找到那个混蛋呢？
10: 哎呀，先吃饭吧，快吃，别担心，会找到他的，在靠山路没有人不认识他，吃饭吧，快吃。穆卫啊，你明天跟我去，我们得想办法再多赚点钱呢。
11: 不行，我明天要考试。
0: 谢谢你帮我找佛像头。
10: 去你的，算了，
0: 要是你爸爸知道了，他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12: 你都欠了我3个月房租了，什么时候交啊？
10: 再给我3天时间，3天后我肯定给你，行吗？
12: 哼，你总是那么说，今天交不上房租，你就给我滚出去。
0: 你先收下这个戒指行吗？
12: 啊，那好吧，但只能给你7天时间，到时候交不上钱，你就给我搬出去，听见了吗？

我要你和永婷一起回家，别担心钱的事了。你要是不想晋升，我也不生气，但是请你一定要回来看看我，我想你。

0: 佛像头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偷走了？
1: 我说了我不知道。
2: 永婷，永婷，
0: 快上车，快上车，快快快快！好，你们都快上车，快点！
2: 快叫救护车，212房间有人要死了，快！

0: 警察和文物局的人在乔菲亚河里的养鱼场发现了大量的古董，这些文物的价值无法估量，因为每一件都是国宝。下面再播报一遍。
1: 哦不，哎呀，
2: 我告诉过你，别惹麻烦，是不是？
1: 不关我的事，先生，他们是来找恩巴克的。
2: 啊，恩巴克是什么？
1: 就是我送给您的佛陀头像，先生。
2: 这件事有完没完了？就因为这块破石头，我不仅输了1000万，百万生意也要毁了。
3: 会有这一天的，我不会扔下你不管的，你就放心吧。
1: 走，穆伟，跟我们走趟。快，
4: 喂，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上
1: 车，老实点，快上车，
4: 放开我，
0: 放开我，
1: 快，
0: 放开我，
4: 放我下去，
1: 开车，
0: 放开我。
2: 你知道你们在跟谁斗吗？
5: 我什么也不知道，这是永婷和唐之间的事，真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0: 我知道你们在找这尊佛陀头像，你们真的想要吗？想要，我们得玩一次游戏。
1: 真的，我亲眼看见了昂巴克，你只要打一场拳击，他们就会把昂巴克无条件地还给你，还会放了木卫。永婷，你想怎么办？
2: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找回佛像，我宁愿为全村人献出生命。

0: 你怎么大老远的到这儿来了？
1: 换换口味，想欣赏一下泰拳。如果有人死了，我也不会有什么麻烦。
0: 你是被那小子气坏了，想把他置于死地。
1: 你这么自信，那就下注吧。
0: 你不一直在输吗？

行决赛。东台奖这位是泰拳手永廷，永廷是一位引人注目的新星。西台奖那位是缅甸拳手，他是缅甸人的骄傲，他的名字叫塞明西巴迪的。

0: Sammy 没有试过。Sammy 继续向永平叫嚣，永平一重踢击过 Sammy 的胸部，又一记重踢， Sammy 冲了上来。永平两记重击 ，Sammy 基本都打回去了。永平一记拳脚击中 Sammy 的脖子。永平一记重拳打中 Sammy 的腹部 ，Sammy 一直在躲起来。好，好 ，Sammy 两记右肘，一记重摔 ，Sammy 用重击击中永平腹部，这下伤得不轻啊！裁判拉开了双方。Sammy 狠狠的一脚击中了裁判的脖子。Sammy 紧紧的掐住了永平的脖子，他们到了围栏上。Sammy 用膝不停的攻击着永平，又一次用膝进攻。Sammy 把永平已经逼到了绳子另一边，这时又一次用拳肘击中了永平。看样子永平这一次伤得不轻。
1: 永平，永平。这小子太残忍了，永平，永平！
0: 三米三米的跃起，狠狠地击中永平，并把他击入了拳台。

0: 你说服那个笨蛋去打拳，有功，赏给你的。嗯，
1: 对佛陀尊敬点。
0: 你们找的只是块破石头，我只相信我自己。你们也应该回心转意了。信我的，我是佛祖，我才有权决定你们的生死。
1: 去你的！你欺骗了我们。永廷已经按你的吩咐输了比赛，快把昂巴克给我们！你太卑鄙了，你这个混蛋！
0: 那块烂石头毁了我的生意，你们永远也找不到他了。记住，我才是你们的佛祖，把他们干掉，然后到洞里见我。

混蛋，不是告诉你们小声点吗？嘿，快点儿，警察马上就要到了。

0: 佛像在哪儿？
1: 哎，我跟你们一起去。
0: 我不能让别人为了佛像而死。如果要死人，那就是我。
2: 永婷，永婷，让我帮你一把。我从未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对不起，让我为农巴渡村的人做点什么吧。至少也该让我帮你把车发动着。我是农巴渡村的，我是红利呀。

为这么个小头像，你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我要是把大佛陀头像割掉，

0: 你怎么样？
1: 去把佛像头抢回来，别管我。快去把佛像头抢回来，别管我。

0: 你怎么样？
1: 红丽，你怎么了？红丽，
0: 红丽，
2: 红丽，以后要好好学习，毕业后找个好工作。永婷，告诉我爸爸，对不起他，我不能接生了。
1: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会没事的，我会送你去医院的。
0: 红丽，
1: 红丽，嗨，你不能。你不能死，你不能这样走了，别骗我，快醒醒，快醒醒。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悉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2: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3: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usband。
0: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4: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5: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技人才能叫做龙虎舞狮，罗师傅啊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身缠纠纷。
6: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7: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同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8: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士精神致敬。
9: 你哪儿穿一下？
10: 我跟赤兔直接摔。
8: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努力。
9: 我们龙虎武士精神做事的，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8: 大哥，跳下去容易，抖下来难。
10: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0: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1: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11: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12: 是，那是怎么了？
13: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14: 这个女孩不见了，
13: 我侥幸活了下来。
12: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13: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11: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13: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12: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13: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12: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14: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15: 我不想失去你，林。
12: 你不会失去我他妈爹的。
0: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事儿咱该怎么打？
2: 我有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7: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8: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2: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

0: 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1: 那是怎么了？
2: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3: 这个女孩不见了，
2: 我侥幸活了下来。
1: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2: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1: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2: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1: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4: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5: 我不想失去你，林。
1: 你不会失去我的，麦蒂尔的。
6: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0: 还记得在看老电影《画皮》时，我被演员们精湛演技完全带入，让我既揪心又焦急，脑海中一直在想怎么妖怪还不被发现。我想这就是好的表演吧，能够让我们的情绪跟随角色波动起伏，感同身受。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影片，欣赏精彩表演吧。
7: 小姐，请你高升，真是人间哪的几位魂。
5: 公子别走，你要保护我。
6: 鬼迷心窍，人心背离。
8: 相公也是的，读书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啊，就好像花园里藏了什么宝贝似的。
1: 冰河，
5: 婆婆，媳妇是冤枉的，冤枉的呀！
1: 你跟我走。
6: 如梦初醒，为时已晚。
9: 大哥，他不是人，是一位要挖你的心、吸你血的鬼。
5: 你是不是抬举？救命啊！救命！
6: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画皮》。
1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1: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2: 我有一个计划。
1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1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3: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1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13: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1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7: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 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

0: 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乔山险要，易守难攻啊。
2: 金玲，现在这个世道不是一个女人能扛住的。
3: 我想让你带着你的兄弟有个地儿。
4: 多少年了，多少人想占我乔山拉我队，谁要想打我乔山的主意，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3: 叫不如收。
5: 乔山的兄弟关起枪。
4: 孟大哥，这天底下哪里还有太平日子？
2: 我还真到过一个地方，那里是穷苦老百姓翻身当家的天下。
6: 我只是想给姑姑一条明路。
3: 乔山守得了一时，守得了一世吗？
4: 想占乔山，除非今天先杀了我。
5: 乔山，今天必须是我的。
2: 咱们都是一样的主人，想干一样的事，为啥不联合起来？
7: 风云山林。

0: 快点。
1: 司令，是那娘们勾引我的，司令。司令，饶命！山规第六条，不得奸淫良家。司令，司令，饶命啊！司令，饶命啊！
2: 你的药拿好。
3: 谢谢。
2: 郎中的跑光了，
4: 再找。
5: 这家的郎中也跑了，这些粮草咱们能撑些日子。等过段时间，我带些弟兄往远处找。
4: 前面再看看。
2: 来，娃娃。
6: 佟大姐，
2: 不用怕。
6: 佟大姐，
2: 拜拜拜。
6: 啊，佟大姐，是我呀，杨麻子。
4: 是你呀，杨麻子，差点没认出来你。你怎么在这儿？你当了郎中？
6: 这是宋先生，前年我们村闹瘟疫。就是他给大家看病治好的我，我后来就跟着宋先生学医了。
7: 巧了，
8: 我们找的就是会治瘟疫的郎中，来人带走。
9: 是。
4: 宋先生，我是乔山当家的佟金玲，山上近日遭了瘟疫祸害，想请您随我上山一趟。
6: 宋先生，
2: 拿好啊。
6: 这位就是以前救过我的命，佟大姐。
2: 等我把这几位乡亲的病看完吧。
8: 你们几个散了，散了，那边的散了，散了，散了，走吧。哎，哎，
4: 哎，哎，孟大哥，宋先生，有劳了。
8: 走吧，
2: 把我的东西都带上。

0: 这儿的风景真好啊，冯大姐，那年你从冯老财手里把我救了以后，我就不给他放羊了，四处跑着找生路，可干啥不成，回家种地，又赶上了灾年，再后来我就跟着宋先生学医了。
1: 林木遮天，地势高耸。

0: 这乔山，我真是天选非人设呀！东卡沿岸，南至关陕，西扼平固，北走宁塞，进可攻，退可守。我乔山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风水宝地，
1: 谁都想争，可谁也争不去。
2: 红四宁塞，谁敢打乔山的主意，那就是找死。

0: 六分，还有三分钟，还有这两个三分钟，三分钟。
1: 把宋先生的药箱拿下来。
2: 哎，慢点。
0: 慢点。
3: 就这么两袋啊？
2: 你行你去。
3: 张家的，郎中的，家里兄弟都病倒了。
1: 宋先生，这是我们请来的郎中，宋先生。
3: 哦，那，哎呦，赶紧吧。佟大姐，我先去和宋先生忙活了。哎。
4: 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啊，四五天前忽然就有人病倒了，刚开始就以为受凉了，头疼脑热，后来就有人昏迷，说胡话，有三个兄弟啊没挺住，都过去了。

0: 这位兄弟，
1: 哎，
0: 你去找个大锅来，我要熬药。
2: 宋先生，这药多久能见效啊？
0: 得病的一炷香喝一次，没病的一天也要喝两次。
3: 让大家多晒太阳，多休息，别累着。
0: 有个十天半个月，应该就能彻底消除了。
2: 嗯。
4: 烤箱呢？还没有烤箱。
5: 我怎么听着像是在说评书呢？快再说说，大叔，还有什么传奇事？
6: 那要说起我们司令的传奇事啊，那可多得很喽，三天三夜都说不完。要说干得最漂亮的一仗吧，那还得数豹子岭一线天，诛杀毛白狼。
5: 毛白狼，就是小时候娃们唱那个"天黑不进房，小心毛白狼"的毛白狼，
6: 正是这个老贼。那年我们老大呀二十出头，正是如花似玉的年龄啊。淫贼毛白狼到处强抢民女，居然还要上山抢我们老大。当年老当家的刚走没多久，山上缺枪少粮，惹不起那老贼呀。当家的没法子，只好答应嫁给他。不只要嫁给他，连乔山的地盘都要作为嫁妆陪送给他。不过当家的要求必须八抬大轿，明媒正娶，上山接亲。那老贼骄横跋扈惯了，压根儿啊没把金陵一个小女子放在眼里。可他哪知道这个小女子的厉害呀、啊、就在这个老贼接了我们老大过一线天的时候，兄弟们早在山上埋伏好了。蹲下山去一看，你猜怎么着？从轿子里出来了一个人，正是我们当家的，一身红衣红阔红鞋，还有那毛白狼的血。
2: 他们善贤传逗你乐呢。来，我代表乔山所有弟兄敬宋先生你们二位，感谢二位为乔山止住瘟疫。来，大家敬宋先生。
7: 敬宋先生。

0: 先生，咱们……哎呀，
1: 头晕呐！今天可真是喝多了，早点睡吧啊！明天还得早起熬药呢。哎。

0: 我娘给我留的，不是抢的，你戴着好看。莫大哥，你喝醉了，你知道的。
1: 知道，咱乔山上百个弟兄的命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老当家当年走的时候，让你给他们找出路，这个担子一天卸不下来，你就不会谈儿女之情。
0: 况且
1: 你还有个侄子，他还没找回来，他是你们童家的独苗。
0: 我知道，谢谢你，孟大哥。
1: 金玲，我就是想让你能够多考虑考虑自己。现在这个世道，不是一个女人能扛住的。我当土匪，我早就腻了。我之所以能够留在你身边，我就是为了。

没事儿，来看滚滚。

0: 厉害吧？
1: 振远，振远，振远，振远！振远，
2: 大冷天的，张家的，张家的有情况。
1: 说，
3: 山下有大队人马在打庆远。
4: 谁的人马？
3: 打的旗号西北征伐救命正义军，佟振远的。
4: 你不能去，
5: 要去我跟你一块去。
1: 你知道我要去干什么？
3: 我当然知道。
5: 以前的佟振远不是现在的佟振远了，你这样贸然去会有危险。
1: 他是哪个佟振远，我都是他姑，我要去问问他，他是不是我佟家人。
6: 老嘎叔，山上的药铺前，我跟佟司令去一趟吧，正好去城里的药铺抓些药回来。
1: Oh, my God.

0: 把枪放下。
1: 姑姑来看我了，咋不提前说一声啊？
2: 你还认我这个姑姑呢？哎，
1: 从小到大都是姑姑你带着我，咱们这学期才能够断呢。
2: 你一走，5年没音信，你啥时候想起过你这个姑姑？
0: 事情多，太忙了。
1: 忙着杀人越货，忙着抢夺地盘吧。
0: 姑，你这次找我来是？
1: 就想看看。 我一手带大的青侄子变成啥样了？这5年我日思夜想不明白，咋就过去那个跟姑姑最亲的镇远，变得这么生分了？就想请佟司令回乔山坐一坐，人都到家门口了，岂有不进家门的理？现在就可以去里边坐呀，姑。
0: 哎，姑。
1: 我这刚拿下警鞭，遇到的事儿要办，改天吧。改天我带上我这帮兄弟们回乔山看你。我这儿还有十几担好粮食，你先带着呗。等我到时候去了乔山之后，
2: 果然是佟大司令，如今腰杆硬了，看不上生他养他的乔山了。好啊，既然你想用粮食算清楚我这个当姑姑对你的情分，那就不说那些你不爱听的婆婆妈妈。
0: 100担，我要100担。100担我没有这么多，姑。
1: 咋？我这个大老远登门的穷姑姑，你真就这么打发了？
0: 行啊，100担。来，给我姑带上100担好粮食。啊！去！我爹寻着了啊！
2: 他妈狗日的国民党算计，把兵权都给夺了。我打冯家铺子那会儿寻着了他，我让他先休养几天，等他好了，我带他回乔山。
0: 我老哥咋样？哎，好着呢，能吃能喝，就是操磨的，头发都白了。
2: 这年头，乔山的野生不好找，拿去给你爹布身子。
3: 来粮，来粮！
4: 乡亲们，今年赶上年景，如今又遭战乱，知道你们饿着肚子，佟镇远、佟司令给大伙筹了些粮食，咱们先按人头分，一人3碗，排队过去领吧。
5: 活菩萨啊！
6: 乡亲们，别挤啊，咱排队都有，
7: 对啊，
8: 大家都有啊。
9: 别挤，别挤！后面别挤啊，都有。他佟家这什么意思？又当女仆子了？我都多大了啊？他还教我做事呢。你传令下去，把清源城所有的城门派人给我看守起来，谁也不可以随意进出了。
10: 这个兔崽子，你这个当姑姑的从小把他养到大，现在倒好成了白眼狼了。
2: 早知道再善待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管教管教他。镇远不是个坏孩子，只是这些年离开了乔山，才越来越糊涂。
10: 现在还在替他说话，你信不信啊？有一天他肯定会打上乔山。
2: 我相信，他总会念我这姑姑的恩情的。
11: 静灵。 现在这个世道已经乱到顶了，你觉得到处出去抢粮、绑肉票，能撑多久？如果有一天强敌打上山来，咱们和弟兄们都得命丧山野，到了那个时候，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你就这么想散我？秦岭。
12: 司令，吴卫师长来了。
2: 他来个啥？
3: 镇远老弟打下了清源城，
4: 我这当大哥的，当然应该来当。
5: 您可来了，大哥，我正要去，看您。

0: 师长，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误会？你们把偌大的清源城都打下来了，难道你们真以为我们国军会坐视不管吗？那大哥这次来，是剿灭我来了？ 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你就说这剿灭令吧，是我从上峰手里亲自接过来的。可兄弟，你知道吗？我同时。
0: 也跟他们细说了你的才干、你的能力，
2: 我斗胆跟上峰提了个建议，
0: 叫不如收。上峰同意了，还说有机会要召你去西安见面呢。
3: 大哥，我听你的。
0: 好，老弟，既然你已经打下了请。 何不乘胜追击，拿下乔山，
3: 打通甘陕通道？
0: 老弟啊，平定甘乱，即刻宁夏。你别说进国民党当个旅长、师长，不在话下。
3: 到时候啊，甘肃省省主席也得是你来当。
4: 大哥，我跟定你了。
5: 金玲，咱们把粮和钱给弟兄们分了，咱俩找个地方，做个平民老百姓，好好的过日子。只要离开乔山，去哪儿都行。
6: 孟大哥，这天底下哪里还有太平日子？你看看沁园城，老百姓一个个妻离子散，四处逃难，
5: 年景年的战乱，就差吃人了。
6: 可是咱乔山不是世外桃源，咱们还得靠着抢粮过日子。我就问你，有一天粮没了，你咋办？咱们继续抢粮，继续一辈子当匪？还有，远处的国民党大军我不说，就说童振源，如果有一天他狠下心和你拼命，到那个时候你咋办？
5: 你就真任性，把弟兄们往绝路上领？
6: 不是我把弟兄们往绝路上领。
5: 是这世道本身就是一条绝路。我现在是车夜到半山，宁可蒸死牛，也不能打住车。
6: 我听明白了，我是怎么劝你都劝不动。
7: 我就不信，这天下没有一个太平的地方。

0: 没事，爹，我就是心里堵得慌，来跟你说说话。爹，这乔山是你们詹家的。
1: 你能不能给女儿指条对了呢？谁？是我，童司令。啊，宋大哥。我在这山上采药。啊。哎，转着转着就转到这儿了，没想到逃扰童司令了。这是我爹、娘和我嫂子的坟。
2: 方大哥，你行医去的地方多，能不能跟我说说，这乔山沁园以外，眼下是啥样？外面嘛，跟乔山也差不多。瘟疫，现在整个国家都跟乔山一样，染上了严重的瘟疫。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老百姓可不都是活在瘟疫里头。那医先生看，这瘟疫可有法子能治？再严重的瘟疫也总有治它的药。我还真到过一个地方，那里是穷苦老百姓翻身当家的天下，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老百姓都有田种，有衣穿，有饭吃，孩子们也都有学上。那个方向。
1: 离乔山不远，就在南梁，共产党在那里建了一块根据地。
0: 南梁我没到过，共产党我还是听过的，不就是东打几枪，西打几枪，钻少林躲山沟的集火火游兵吗？势力不如国民党大，该也是抢地盘、欺负老百姓的一路货色吧。
1: 那童司令可真说错了，共产党也都是穷苦人出身，咋会欺负老百姓呢？ 他们可是跟国民党反动派对着干的。洪司令问我什么办法可以治中国的瘟疫，依我看，共产党那一套就是好法子。
0: 司令，我赶紧带人摸上后山，抢了咱们粮仓，现在打起来了。走，看看去。
3: 快走！

0: 话好好说。
1: 让他们停下！
2: 停手，停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放下！
1: 黄干系，看家护院的赖皮狗也敢来抢我乔山的粮！

0: 这是你的人吧？他在甘陕边界下转悠，幸亏遇上了我，这让国军抓了壮丁送到前线，早就吃枪子儿去了。妹子，咱歇歌来。你想怎样？妹子，哥真的不是抢你粮食来了。这第一呢，我把你弟兄带回来了，送给你。第二呢，我想让你带着你的兄弟，往个地儿下山。哎，咱俩两达合一达。
1: 国军里有个师长，对我可器重了，咱们跟着他干，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我要是不答应，那你的人不是还在我手上？哼，他早就不是我乔山的人了，我恨不得能把他千刀万剐了。这个孬种背叛山寨逃跑，我吵了他这些天，没想到让你给我抓回来了。黄干系，不如你送佛送到西。
0: 替我把他崩了算了！
2: 不敢，不敢，不敢，这不敢！
1: 动手啊！
0: 不打了，不打了！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1: 没什么好说的，我现在就想看他死。哎呀，
0: 你看这，你呢？把我放了，我把他还给你，要杀要剐你自己来。这粮食，这粮食我也不要了。你看好不好？
1: 行，让他们候车。
0: 候车。哎，哎，哎。

0: 没事，姑娘。
1: 让开。

0: 混蛋的好，
1: 让你随意，
0: 我该死，
1: 打死你，
0: 该死，
1: 让你喝酒误事。

0: 最后问你一遍，黄甘溪到底躲在哪里？
1: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他三四个地方换着住，没人知道他在哪儿。
2: 当家的，我是错了，我不该当值的时候喝大酒，放了黄甘溪的人上来。当家的，我知错了，你给我个机会，给我条活路好不好？
0: 我给你机会，谁给乔山弟兄们机会？谁给二当家的机会？他已经死了，死了。明日一早，把他们两个一起带到孟大哥坟前枪毙。
3: 是。
4: 当家的，我以后一定严加管教，饶了这小子一回吧，让这个畜生将功赎罪。
2: 要不，
0: 不必再说。
5: 童金良，童金良，你个败家！
6: 童金良，
5: 太恨你了！
7: 童金良，你不得好死！

我娘给我留的，不是抢的，你带着好看。咱们把钱粮跟弟兄们分了，我们什么都不要，咱俩找个地方，做个平民老百姓，好好的过日子。

0: 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要好好静养。哦，好。
1: 童司令，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行。
1: 前几天下山买药的时候，我看见有国民党的兵在韶林镇子上转悠，听说国民党有个营扎在了镇子外，这回乔山的事儿，黄甘溪八成不会坐以待毙。
2: 要是童司令打算下山寻仇的话，最好是能够从长计议。谁说我要找黄甘溪寻仇了？
0: 童司令要是能够沉住气，妥善打算，那就最好不过了。
3: 把我回来吧，回来了，把我回来了。

0: 佟大姐的伤怎样了？她的伤不碍事，但是现在确实有件麻烦事。她急着要去找黄甘熙寻仇，我担心黄甘熙要是跟国民党反动派里外勾结的话，他会有危险。县长，
1: 咱不能再等了。
2: 弟兄们，黄甘熙这条恶狗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近日又仗着国民党给他撑腰，想要打我乔山的主意，还杀死了二当家。黄甘熙不除，我乔山无宁日，誓杀黄甘熙，为二当家报仇！
3: 誓杀黄甘熙，为二当家报仇！誓杀黄甘熙，为二当家报仇！

我们搬家了，黄家兴和孔鹏都在屋里。

0: 老爷。
1: 娘子，
2: 捅哪头啊？
1: 是佟金鼎打来了，我已经通知了国军的狗营长，他马上就到。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饶一条狗命，饶哥一条狗命吧！我的人、钱、枪，都归你。
1: 我现在就要你的狗命！哈
2: 哈哈！狗营长的队伍来了，臭婆娘，你跑不了了。
3: 久闻乔山正义军童司令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
4: 李师傅，
5: 李师傅，来来来，
3: 这两个是黄甘基派去给报信的。
6: 你们是谁？
4: 兄弟，哪条道上呢？
3: 我们是共产党的红军游击队，我是洪雪顺，幸会各位。
1: 共产党来这里做什么？
3: 黄甘基为非作歹，欺压老百姓。我们早就想为沁源百姓除掉这个祸害，
7: 没想到洪司令跟我们想一块去了。

0: 来人，把他们俩给我拿下。
1: 冯大姐，这是做什么？
0: 一个治病的郎中，打仗的身手却麻利得很。一个说是下山买药，却跟红军混在一起。那些游击队偏偏这么巧跟我同一天打黄甘溪，骗鬼呢？你们到底是谁？说不出个根根净净，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
2: 不瞒统司令，我的确是个郎中，但我也是红军游击队的指导员。
1: 佟大姐，我确实跟着宋先生在学医，但也是红军游击队的战士。
0: 倒是坦荡。接着说，来我乔山做什么？
2: 我二人仰慕佟司令之名上乔山，一来是为了帮兄弟们医除瘟疫，这二来是想请佟司令带着你的弟兄们跟我们一起干革命。
1: 对，干革命，革地主老财、地方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命。
0: 够了，多少年了，从别的山头的土匪到军阀的兵，从国民党到他的走狗民团，多少人想站我乔山拉我队伍，看来你们还是一样的意思，当我佟经理是傻子吗？我全家人都为了乔山死，我现在什么都没了，就剩身边这些弟兄。我早就发过毒誓，谁要想打我乔山的主意，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2: 我跟佟司令说过，共产党、红军是专门要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为穷苦人谋生路的。这些年，佟司令带着你乔山弟兄们在这乱世里寻活路，我钦佩你的胆识。咱们都是一样的出身，想干一样的事，为啥不联合起来呢？只要所有造反干革命的人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找到活路。
3: 找个屁！咱听他废什么话？一人来一枪，让他身为狼。
0: 慢着，看在为弟兄们治好瘟疫的份上，留你们一条命。赶下山去。
4: 是。
0: 再也不许踏上乔山半步。老大叔，他们说的南梁，你可曾去过？啊，
5: 有些日子没去了。听说这阵子那里在斗地主分田地，闹红啊。
6: 开门！
7: 别睡了，
6: 开门！

0: 往前走，滚远远的。多谢大伙兄弟相送，有缘咱们还会再相见的。
1: 没缘，再见我就要你小命！
2: 关门！这可怎么？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了。这还不错呢，大晚上让人给轰出来。
0: 夹着尾巴下桥山，革命本来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几句话就把人说动了，那还能叫革命吗？好事多磨呀！回家，南梁。

0: 司令，你找我。
1: 国民党这帮孙子呀，我不行的时候卡我枪炮，卡我布匹，卡我粮道。现在自个儿折腾起来了，又套近乎来了，啊，都是他们给的。
0: 司令，这是逼着咱们打乔山呢。
1: 找你来就是这事儿啊，打乔山你怎么看？
0: 依我看，乔山应该打，必须打，还要尽早的打。
1: 乔山险要，易守难攻啊，是你说打就能打的？
0: 谁说打乔山就要上乔山了？
1: 什么意思？
0: 打乔山最大的难题不是在于乔山，是在于
1: 什么？
0: 说，司令，假如佟金陵像那天一样站在你面前，你可敢

0: 邓家子，哎，佟正阳的极限。
1: 啥事？
2: 我哥哥去了。

0: 你什么时候走的？怎么不早告诉我？
1: 昨天晚上。
0: 走之前说啥了？
1: 没来得及。

0: 行了，哥，活人都在这世上遭罪，你走也算解脱了。到那边好好对咱爹娘，还有对嫂子好点。
1: 把棺材打开，让我再看看你爹。
0: 姑，死者为大，不好吧？
1: 打开，他不会怪我的。
0: 姑，这是我的司令部，给我个面子。

0: 我只是想给姑姑一条明路，你退出乔山吧，随我入国军，我给你个旅长，你继续带着你的队伍，或者你不想干了也可以啊，我给你这辈子花不完的钱啊。
1: 是国民党逼你的，还是你自己要这么做？
0: 重要吗，姑姑？你看看眼前的形势吧，现在四处都是强龙恶虎，乔山守得了一时，守得了一世吗？你我孤这一场，我不想和你到平相见。
1: 我要是不同意呢？
0: 那你我孤侄二人的缘分就到这儿，给我拿下！
2: 叶竹，我看你们谁敢动！
3: 司令，老爷实在看不住。
1: 哥，哥，
4: 金林啊！
2: 锦鲤过得好吗？妮子，你这是要咒我死呢？老子当年下乔山没带上你，这回下地狱老子带上你。哎
1: 哥，哥，
4: 锦鲤，我这辈子对不住乔山，对不起爹和你呀、啊！
2: 这个孽种，这个孽种，孽种啊！
1: 爹，
5: 爹，爹，爹，爹，
2: 快走！
5: 爹，爹，
1: 爹，你是什么狗东西？也配拿枪指着我？
0: 我不光要指着你，还要打死你！
5: 让他走！

抓活的，走啊！我把警徽抓走，走啊！

去！撤！追！追！

0: 中计了！你们中计了！我要猜的没错的话，那个人一定是宋俊峰，是红军游击队的指导员。我在三刀川跟他交过手，是个老狐狸啊。红军的大部队在东原，不可能出现在沁园。
1: 我爹死了，你小点声。
0: 你错过了一个把佟金林和宋俊峰一网打尽的大好时机呀！这一错过。 再想把这个佟金林引出来，那可就难了。你说，他们两个人勾搭在一起，想干什么呀？
1: 我说我爹死了，你小点声。
0: 共产党一定是想拉拢佟金林。郑元老弟，你得抓紧时间了。哎，如果佟金林真的投靠共产党，那可就不好了，大事不妙了。
2: 我可是在上峰那儿立下过军令状的，乔山必须得拿下。
3: 你他娘的再唧唧歪歪，我就崩了你！
4: 司令，有话好好说。
3: 狗土匪，
0: 你想造反啊？
3: 对不起，大哥，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做到。再给我点时间吧。
0: 你。

0: 你要还认我这个姑姑，就给我回去，外面到处军阀乱战，我不能眼睁睁看你往沟里翻，往崖里跳。
1: 姑，说啥都没用了。我佟振远就是想打自己的天下，我想趁着战乱的势头出去闯一闯。死了就是死了，命大死不了，我就让你和我爹看看，我佟振远也能打自己的天下。今天你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叫佟德清，快跑！
2: 说啊，这么好的日头，你围个头巾干啥呀？咱根据地的女人啊，以后要大大方方的活人类。摘了吧，来。哟，我咋没见过你啊？你是新来的吧？
3: 新娘娘
2: 啊，
3: 昨天宋伯伯带她来的。
2: 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佟金玲。哎呀，小鱼同志，来来来，拿顶帽子来。哎，给你一顶啊。 最好看的帽子，你看，来戴上啊！红军，哎，好不好看？哎，
4: 真好看，
2: 真好看！你别说，你戴上啊，还真像是红军的军官嘞。来，跟我们一起唱个歌吧，好不好？我们刚编的词儿，好听着呢。你听听，哎，同志们，乡亲们，我们重新唱一遍啊！来，预备，唱。
5: 红星帽子头上戴，上边。

0: 哎呦，我那小黑娃，我看看，又长高了啊！行，去玩去吧。
1: 好。
0: 我正要找你，你怎么还跑出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呢，得多休息才是。
1: 我没事儿，宋长官，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0: 还有杨军兄弟，他为了救我。杨军同志15岁就参加了革命，他是好样的。杨娃子，
1: 大姐一定替你报仇。
0: 那，童振远，你打算？振远他不是坏人，他只是糊涂，打自己的小算盘。我怕到时候，童振远是个有本事的人，他只是被国民党利用了。
1: 我们相信他和那些顽固的反动分子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愿意和你一起伸手，把童振远拉上岸。
0: 我看着他从小长大，朝夕相处，没想到现在却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
1: 你也别太过焦心，先安心在这里把伤养好，凡事都放后商量。
0: 宋先生。 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不会相信还真有这样的男人。我爹生前一直想给弟兄们找出路。如果天下以后都像南梁这样，没有压迫，没有饥饿，谁还会当土匪，当命官来吃？
1: 这块根据地来之不易啊！我们在国民党部队里搞了几次武装暴动，都失败了。我们的陕甘边特委做出决议，一定要在大西北建立一块红军的扎根地。
0: 我们要先在南梁做的样子出来，然后再向周边扩大。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咱们能够携起手来，一起搞革命斗争。
2: 谢谢你费心，
0: 宋先生，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2: 你说，
0: 我想请你送我回乔山。我已经出来两天了，再耽搁下去，我怕兄弟找不到我，会生出事来。好。
3: 打开这门，
4: 宋，
0: 当家的，
4: 大叔，当家的回来了。咦，老大叔，大伙。哎呀，我说嘛，当家的既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吧？
3: 当家的也没事吧？
4: 没事。
3: 哎，怎么是你小子？我不是告诉过你？
4: 不得无礼，宋大哥是我的救命恩人。
3: 哦。
0: 哎，大伙，你们这是要去哪儿？
3: 找童振远报仇。
4: 太后来的及时，
5: 同志们，走！振远，我正要去找你呢，你却自己来了。
4: 过，这次我既然带了队伍来。 我也不跟你多说废话了，
5: 你让了乔山吧，我给你们一条生路啊！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乔山本来就是你家，随时欢迎你回来。你看这样如何？咱们姑侄再像过去那样比试一场，你要赢了，乔山归你；你要输了。

0: 跟我上山走一遭就行。
1: 就上山走一遭，然后呢？
0: 上山走一遭，看看你的家乔山，然后带着你。

了。

0: 还会左手打枪啊？这世上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走吧。
1: 司令，一定要克制，有情况立即鸣枪。
2: 司令，这也太儿戏了吧！一个时辰，我要是还没回来，你就带人踏平乔山。
0: 罗嘎叔，大虎，一个时辰之内，要是有人敢踏上乔山半步，就要了他们的狗命。走。
3: 弟兄们，给我打起精神来！岛上的兄弟，端起枪！

0: 江山到头了，姑姑有话早说吧。我把山下的兄弟当不起。我就是想让你回家看看。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姑姑，任角山这个家，你就回来吧。
1: 回来。
0: 最近我经历很多事，特别是上次从你那里跑出来，我去了南梁。
1: 想了很多。南梁，怎么着？姑姑想当共产党了？
0: 不是，我想当共产党，是共产党红军专为老百姓打天下。你跟着那些欺负老百姓的军官混，迟早死路一条。
1: 哎，行了，我就跟你交一个实底。我佟振远就是想打自己的天下，我不管什么党什么军。你以为我跟国民党走得近是为了巴结他们呢？
0: 我是利用他们的枪和人啊，姑姑！你以为他们看不出来吗？我是怕你戏水的鱼儿被浪打倒，被他们给骗了。你想想，你爹当年……
2: 哎呀，好了，别再提我爹了，行吗？
1: 我还是那句话，你交出乔山，我保你一辈子平安富贵。但姑姑，你要是还不放手的话，各走各的。
0: 振远，想占乔山，除非今天先杀了我，不然我就杀了你！
2: 住手！
3: 人各有志，朕自量。你要走，我们不拦着。只是请你想清楚，你打天下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证明你自己的能耐，又是为了谁？我知道你是个有本事的人，而且也没有与红军为敌。更重要的是，你对待百姓还算爱护。我们的原则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一起为了老百姓打天下。

你姑姑把你从小养大，也是希望你能够走上正道。你要三思啊，姑！你把我从小养到大，我怎么能杀你啊？德国民党就在离清远50里外扎着营，你让我咋办啊？我让你们下山上山，我是为了救你呀、啊！你也替我想想行吗？ 就算你现在把我给杀了，没有用了。我要是不回去，我杀你爷的兄弟就杀上来了。三天吧，我再给你们三天时间，赶快撤出乔山吧。如果你们还不退的话，你就怪这吃人的世道吧。

0: 什么意思，邱参谋？我没什么意思，还是请司令想想清楚，干该干的事儿。我该干什么事儿用不着你来告诉我。我今天就要斗胆告诉你，乔山必须拿下。
1: 你敢命令我了？
0: 哼，司令，不好了！
1: 国民党那个无畏，趁您不在，带人占了庆元，奔乔山来了。
0: 司令，两条路：拿下乔山。回庆远庆功，或者留下乔山，你准备受死。
1: 我他妈早就看你不是个好东西，你跟姓吴的穿一条裤子了？
0: 我没得选啊。
1: 好，为了我这帮弟兄们，我童振远认了。

0: 我们哪杀了晋元啊？跟乔乔来了。
1: 那正好，今天新账旧账一起算。总算有仗打了，
0: 兄弟们，准备
2: 走。

0: 宋指导员，别来无恙啊！
1: 错误师长的福，今天咱们又相见了。老话说，不打不相识，咱们相识了，可就要打到底了。
2: 说的真好，我告诉你，乔山今天必须是我的。
3: 那得先问问我手里的枪。
1: 就你们这点人马，还不是以卵击石吗？啊！
4: 报告，报告师长。
1: 报告师长，什么情况？
3: 报告士兵是红军队伍跟后面的弟兄打起来了。
1: 你说什么？红军是红队长的，你他娘的愣在那干啥？乔三今天拿不下，老子剥你的皮，看让他们剥！

0: 嚯！
1: 志远，
2: 我错了。
1: 没事，傻孩子，回来就好。来，
3: 宋大哥，何正远，还有我们的队伍，都跟你了，一起跟上你，从头过来，上南梁干大事吧。
4: 决定了。
3: 决定了。
5: 哎，成王败寇嘛，随你发落呗。

0: 那我就发落你，继续带领你的队伍，在我们革命的道路上，证明你的能耐。怎么样？
1: 两位统司令，我们首长在南梁等着你们呢，欢迎你们一起上南梁，干革命。
0: 走吧，我们一起上南梁。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2: 日军来势汹汹，
3: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2: 大部队准备突围，
4: 分散撤退，
5: 鬼子来了，
4: 我老乡。
2: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6: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2: 借助有利地形，
7: 敌人上来的很猛，
6: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斩在狼牙山上，
2: 将日军引入绝境。
7: 别看我们只有五个人，鬼子他就是来一百一千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8: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2: 他们用生命
8: 在我们前面是三千多鬼子
2: 完成掩护任务，
8: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跑！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1: 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悉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9: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10: 他们很简单， Action
2: 昔日武师风光不再，
11: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愿意。
2: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12: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咱龙虎武师精神致敬。
13: 你哪儿穿一下？
14: 我跟赤兔直接摔。
12: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我命。
13: 我们龙虎武师精神做事的
15: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
12: 来，
14: 了解这种等不下来了。龙虎武士那边谁能？
0: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16: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7: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18: 我有个计划。
19: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16: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2: 爱的味道。
3: 团长，刚得到情报，游击队抢了一批政府的西药，到客栈来了。听说雷连长他们现在带人正过来，想要截获这批药品。
4: 众矢之的。杀机四起。
5: 我看今天呢，谁都别走了。这位是民团团长侯德奎。
4: 各方势力。
6: 侯团长，您把我的店关了，让我怎么做生意？
5: 可这儿死了一个游击队员，这事儿我得管啊。在这个客栈里，一定有接头的人。

0: 你们是不是想找到那个人？
1: 见到侯德奎，为什么不躲着走？我也不认识他呀。
2: 心智博弈，
3: 人找到了，药就找到了，
1: 目的，药肯定在这儿。
4: 企图，
5: 店里有共产党是肯定的。
6: 团长，他血口喷人。
1: 真相，
7: 你们脱不了干系。
3: 看谁敢！
8: 那批药出现了，
9: 出乎意料。
10: 老板娘，老板娘，快救人呐！
9: 夜宿梨树湾。

0: 连长，药没找着。
1: 我们的药呢？
0: 连长，咱们往两个方向逃走了，一个方向往东去了赵家沟，另一个方向是李蜀湾客栈。
2: 出发，李蜀湾客栈。

0: 来，我们兄弟给侯副团长敬酒了。侯团长，
1: 侯团长，
2: 要说这喝酒啊，真少不了你那口鱼肉。
1: 团长别急，硬菜还在后头呢。
2: 这哥们谁呀、啊？
1: 我远房亲戚，这最近生意好，驴卖的多，一起来发点财。
3: 团长好，团长好。
2: 来了，酱香驴头
4: 啊！侯团长，天色这么晚了，您喝的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5: 再不回去啊，嫂子该找我麻烦了。
6: 是啊，团长，您这三天两头的往我这儿跑，我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2: 老板娘，我这可是在照顾你的生意啊。
6: 少来！
2: 老板娘，再给来一个。
6: 想听？
2: 想啊。
6: 得嘞。

0: 老板娘，拿药。姐，我去吧。连长，赵家沟方向怎么不追？
1: 赵家沟离兵营近，肯定是烟雾弹。离石湾客栈方圆十里无人区，方便接应和转移。
2: 肯定是客栈了，走，快，跟上。你们认识他吗？不认识，这人从来没来过我的店。
3: 是不是遇着土匪了？最近土匪下山非常频繁，我们卖驴。这位兄弟，
0: 看着眼生呢。你们是做什么的呀？我们啊。
3: 卖布的，像吗？
4: 像，不像？哥，人死了。

0: 果然没错，那匹马就是共匪的。江龙万，先把客栈围了，派人盯住每一条进出客栈的路。
1: 是。
0: 兴许是哪个布匹店的伙计送布时，遇到土匪，受伤跑到我这来的。
1: 这看着也不像卖布的呀。再说了，土匪怎么没跟来呀？
0: 侯团长，我开店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我的规矩，哪个不长眼的敢来闹事儿？ 再说了，有侯大团长您在这儿，就算是他土匪。

0: 也不敢来呀。
1: 有道理啊，有道理。
2: 这小子身上有枪，看着面生，不会是共匪的游击队吧？
3: 差不多，该撤了。
4: 等会儿。

0: 这刚出事儿就想走啊？
1: 团长喝茶，团长喝茶。

0: 这会儿恐怕是走不成了，不走，不走！团长，团长，团长，我气儿喘匀了。团长，刚得到情报，关岛游击队抢了一批政府的西药，叫潘什么林的，啥药品？到客栈来了。
1: 听说雷连长他们现在带人正过来，想要截获这批药品。消息准确吗？
2: 准确。
1: 得嘞，我看今天呢，谁都别走了。老二，关门。
3: 接住。是。走。侯团长，您把我的店关了，让我怎么做生意？
4: 老板娘，这批药可是共匪抢劫政府的呀，事关重大。
5: 我不能不查呀，侯团长的意思是，我江婉清私通共党了。老板娘言重了，
6: 团长，老板娘咱都知道，从来不掺和江湖事儿，风言风语到了黎叔湾。
3: 就止住了。可这儿死了一个游击队员，这事儿我得管呐。兄弟们，给我搜！
7: 是是。
3: 慢着，我江婉清开店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人敢搜过我的店，侯副团长。 您来喝酒，我欢迎，但不要坏了规矩。
8: 有后遇。

0: 老板娘，你的房间跟厨房我可以不熟，但是他们必须得搜。
1: 团长，先打死我的弟兄，要搜我的房间。老板娘，他这不合规矩吧？

0: 这客栈里有共匪的接应，是你们。老二，
1: 有，
0: 先搜他们的房间。
2: 走。
3: 老五，
4: 哎，我先把我大洋收拾一下。

0: 快点。
1: 院长，二人车上发现枪和手榴弹。
2: 老总，我们就是路过的，天这么晚了，过来歇脚。

歇脚，歇脚，你带什么枪啊？

0: 过来借药的吧？江副官，
1: 在，
0: 把他俩衣服换上，直接进客栈。

0: 团长，他们房间有个箱子。
1: 老二，把箱子拎下来。
2: 别动啊！走。

0: 团长，我们就是卖布的，跟此事不相干。你打死我一个弟兄，咱们就此结果。还望团长能行个方便，放我们离去。
1: 以前不相干。

0: 现在相干了，团长，你知道我们这货是给谁送的吗？
1: 你惹不起，你这是在吓我呀？
2: 英子，开门。

0: 不知三嫂夫人深夜到此。
1: 侯副团长还真是有闲情逸致啊。
0: 三嫂夫人，我哪有什么闲情逸致啊，我在查案。
1: 查什么案？
0: 您还不知道啊，共匪抢劫了政府的一批药，我已经找到线索了，就在外面的巷子里。
1: 你看了吗？
0: 这不是您来的吗？我还没来得及看。
1: 侯副团长，这箱子您恐怕是开不得了。
0: 我堂堂副团长怎么就开不得了？
1: 你们团长让人从老家带了些东西，都在那个箱子里，还请侯副团长行个方便。
0: 这恐怕是不行吧，三嫂夫人，事关重大，我恐怕是无能为力呀。
1: 你的意思是怀疑我了？
0: 我哪敢怀疑您呢？
1: 侯副团长是不打算给我家团长面子了。
0: 四少夫人，这件事要是查不清楚，您恐怕也出不去了。
2: 侯副团长，
3: 早就跟你说过，有些东西啊，不能。

0: 我说了，不能动，我看谁敢！
1: 老二，
0: 放开我！放开，猴子，快点！

三嫂夫人，咱们的账一会儿再算，我先看看谁来了。

0: 这位先生，您来的可真不巧，您是吃饭还是住店啊？
1: 吃饭。
0: 您看这形势还吃吗？

0: 英子，
1: 哎，
0: 看茶。
1: 好。
2: 小公妃，
3: 有事儿啊？
2: 这位是赵金民团团长侯德奎。
4: 是谁呀？方圆20里，归我管。
3: 团长，我们吃口便饭，待会儿就走。
4: 都这么晚了。

0: 我看就别着急走了吧。你们是做什么的呀？
1: 经商的。
0: 当过兵吗？
1: 之前当兵，现在经商。

0: 来喝杯水，清清凉。
1: 你也不是不知道，咱们这儿自古以来都是河西走廊的必经之路，
0: 鱼龙混杂的，什么人都有。
2: 什么叫鱼龙混杂？
1: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您先慢喝。

0: 那批药出现了，就在梨树湾客栈。
1: 哎呀，大当家的，客栈老板娘江婉清，个个道上的根基都很深的，咋个动不得呀？
2: 哼，我还怕他不成？
1: 啊，也是也是也是，
2: 先过去再说，走。
3: 两位是做药材生意的吧？带着空车来，这得装多少药啊？兄弟，你们是来接头的吧？

0: 黄班长，这样，江副官和杨副官还没出来，恐怕生病。你平常和游击队打交道多，带上一个伤兵去接见老白娘。
1: 是。
0: 别带武器，有危险马上撤，快去。

0: 面来了。
1: 在这个客栈里，一定有跟共匪接头的人。而且，这些药现在一定还在店里。

0: 团长说在就在了。我们一个开店的，又有什么办法吗？
1: 老板娘，年终了，我也没说，是你藏的呀。

0: 是啊，团长，万一刚才这小子在外面就碰见土匪了呢？要让土匪给抢了，中枪了，跑到咱们这儿来求救来了，这没等救呢，死了，您这刚才这不白分析了吗？
1: 不要暴露，
0: 找出接头人。 他妈碰见个傻子！团长，我知道你立功心切，但是咱也得讲究点策略，不是？再说，老板娘在这，咱也不能明目张胆的搜。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人，店里有共产党是肯定的，人找到了，要。 就找到了。再说，你看这二位，也不是什么善茬，要是真动起手来，咱们也不一定就是对手啊。我看呐。 还是让他们先上楼，你派人在暗中观察。
2: 有道理啊。

0: 兄弟，你们是干什么的呀？啊，我们是卖布的。啊，
1: 卖布房。
2: 这今天可真热闹啊！
3: 老板娘，我们路上碰上土匪了，我这兄弟被打伤了，
2: 还望您行个方便。
4: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何二，兄弟，我们真是卖布的啊！怎么回事啊？他们俩干嘛来了？好。

0: 都这么晚了，就都回去休息吧。这件事没查清楚，谁都不能走。
1: 英子，哎，带两位客人去一楼的偏房。
2: 好。
3: 老板娘，有吃的吗？
1: 老五，做两碗面。
2: 两位客人，请跟我上楼吧。
3: 英子，去把房间收拾好。
2: 好的，何团长。

0: 英子，
1: 啊！
0: 不逗刘花了。
1: 侯团长总是爱开玩笑。
0: 英子，
1: 啊！
0: 你知道谁是共产党吗？
1: 团长，我怎么会知道啊？你吓着我了！
2: 英子。

0: 咱要不跟那傻子把身份亮了？不用，他没那脑子，容易坏事儿。现在这样，只会让这儿的公道就是以为咱们来取笑的。先等等，自然会有人来和我们会合。
1: 谢谢。哎，姐，你说这药真在他们店里吗？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见到侯德奎，为什么不躲着走？
3: 我也不认识他呀。
2: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3: 谁知道他在这儿？老四也让他弄死了。哎，团长的货他也敢动？
2: 这个侯德奎，想当团长已经很久了，好不容易抓住我们的把柄。

0: 估计很难松口。
1: 那我们还出得去吗？
2: 面来了，
3: 哎，谢谢。

0: 同志。
1: 同志。
0: 是的，我们是马兰赤卫队的，在去薛家寨的路上碰到了敌人。我们这位同志负了伤，我们队长让我来跟您接应，把药弄出去。
2: 你们队长的意思是，我是你们自己人了？
0: 是的。
2: 那你们队长叫什么名字？
0: 这是军事机密，不能告诉我。
2: 这不大家都知道的秘密吗？你们队长叫雷浩田。
0: 雷浩田是？雷浩田是国匪军的连长。
2: 你知道的还不少。
0: 同志，先不说这个了，我知道药就在你们店里。这样，你先拿出一支来，给我们这位受伤的同志用上，我怕他伤口感染。
1: 能让我看看他的伤吗？
3: 这
0: 让人家看，你没发现这二位同志不相信咱们吗？同志，请看。
3: 又看，这负伤还能有假吗？这是这位同志亲手给我扎的。
2: 这两位同志兄弟，外面那么多民团的人，你们就一点都不紧张吗？
0: 这有什么紧张的？我和我的同志们出生入死惯了，还怕这个？
2: 哎，同志兄弟，先把面前扶一下。
0: 是，面前当然要付了。我们赤卫队的同志从来不白吃老百姓的东西，后面有同志来帮我们付钱。
1: 那不行，我们小本生意，概不赊账。
2: 哎，英子，让两位同志兄弟先吃吧。
0: 谢谢同志们。
4: 班长，咱们是不是暴露了？
0: 暴露什么暴露？
4: 班长，
5: 我远能
4: 哄。哎，班长，我来。
3: 耶，班长，

0: 你干嘛来了？
1: 乔副官，连长看你们俩半天没出去，让我来看看情况。乔副官，这边。
0: 一会儿等他们都睡了，找几位出去报信儿，说侯德奎在这儿。
1: 是。那你们呢？
0: 我待会儿趁黑摸一下店里情况，药肯定在这儿，注意安全。
1: 是。
0: 枪给你留这儿啊。别再装共产党了，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谁干的？是个爷们儿，就给我站出来，别影响。

侯团长，你不会认为是我们哥俩杀的吧？就那二位凶神恶煞，要死也是我们死。

0: 看我干什么？我又没杀人。
1: 在这个客栈里，你有杀人的能力。一刻钟之前，你在哪儿？
2: 哥，他们都在房间，应该不是他们。
3: 都他妈在房间，那他们是自己死的吧？

0: 这件事儿，你们脱不了干系，我们就是犯人，栽到你这儿了，我认。可是夫人，
1: 侯团长，
0: 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恐怕也吃不了兜着走吧。
1: 下来。
2: 吓我呀！侯副团长，这笔账我记下了，咱们以后再慢慢算。你他妈能不能活着出去还不知道呢，等出去了，咱们再算。
3: 团长，不是他们，他们马车里的货品我都查过了，不礼包的都是烟土，都看我干什么？来我店里的客人，货品我们都得查，知道这么乱，我们也得自保是。
2: 就算老板娘没什么问题，英子可是后来的，你看她那慌慌张张的样，就不查查？别在那儿嚼耳根子，有事的话就大声说出来。那他妈是女人，她要能杀人，你也能啊？
4: 团长。
3: 这可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啊！我就是来赚点钱，拿人杀人啊！他
1: 不能杀，那老五。老驴，做人得讲道义。这驴肉，以后我还是上别人家的吧。哎哎哎，我说，咱这是帮团长破案呢。
3: 咱们帮团长破案也是惩恶扬善啊！团长，是我们的房间都搜了，英子和老五的房间也搜搜看，看能搜出个啥。团长，他血口喷人！
2: 老板娘，你看呢？
3: 这火都烧到我们头上了，英子，该说的。
2: 你就都说了吧。团长，抓住一个共党，给多少钱大洋？那得分官职，当兵的。
4: 50，当官的，100。拿来100块大洋，我给你两个共党。钱不是问题，就是他们两个。侯团长，当时我从你房间出来之后，我和老板娘给他们两个送面。 他们就是过来找药品的，暗中还打探我们是不是他们的共匪接头人。我当时觉得害怕，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没跟您说。
3: 确有此事。

0: 你说说吧，共党的接头人在哪儿？药在哪儿？
1: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出卖战友。出事了，快！说吧。
0: 死我也不说！狗剩，狗剩，你要是不说，跟他的下场一样。说了，也许还能活命。
1: 咱们是自己人。 我们雷连长就在外边守着，我们俩是带着任务潜伏进来，找共产党的药的。这是咱弟兄，刚才死的是江副官和杨副官。

0: 你他妈不早说！我们进来你就不让动了。肖副官还说，怕把事情告诉你坏了大事儿。我们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啊！哎呀呀呀！装的还挺像。
1: 团长，你别听他叭叭。
2: 滚！
0: 团长，我这儿有枪，咱部队配发的。
3: 你骗我和老板娘干嘛呀？
4: 我那是为了套话儿。
5: 我们都为你作证。
6: 我也证明，
7: 老二，
6: 去找人。

0: 雷连长，
1: 你怎么在这儿？
2: 连长，
1: 那司云烟土被我抓了。

0: 连长，
1: 谁干的？就是他杀的。
0: 连长，他说他们是共产党，我也不知道啊。
1: 江副官和杨副官呢？
2: 他们也被杀了。
1: 连长。
3: 我在查，连长，我在查。谁让你查的？谁他妈让你查的？
4: 长官，喝口水。你杀的？嗯，雷连长。
5: 放开！蒋老板，久违了，事关重大，你记一下。搜！
4: 雷连长，
5: 搜！
0: 给我搜！

0: 妈的，国军怎么去了？等信号吧。
1: 团长，这事儿也不怪你，大伙都看着呢。哎，
2: 对，都看着呢。哎，哎呀，
1: 注意啊！对对对对对，你别吓着我的驴。
2: 老驴啊，
1: 哎，你这驴挺有意思啊，这跑了一天，这也不吃草啊。
2: 不能啊，这驴最爱吃了。

0: 先生，我把民团的兄弟们叫来吧。
1: 不用，
2: 下面有暗格，驴不吃草，以后一定在这下面。
1: 哥，咱现在咋办？
3: 哎，金爷，金爷，哎，

0: 这是要让咱们强攻啊！国军这么多人，怎么干呢？
1: 哎呀，没多少人，跟他们干。这批药要是搞到手，够咱们兄弟吃一。

小燕儿，咱

0: 我的。
1: 快走！
2: 车上大烟，拉走！
3: 司令，大哥！
4: 我打！
2: 老林！
1: 连长，

0: 连长，没有。
1: 他不会是拿着药走了吧，连长？我看他像共产党了。

0: 你帮我拿着。
1: 下。

还好，加了一支烟头。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8: 世事浮沉各有叹，
9: 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
8: 笑看人情万般难，
10: 真是太难了。
11: 一身孤勇自心安，
12: 少年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杀害无辜人类。
8: 特立独行，院线上新了。
13: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球队。
14: 县长小舅子想想，我没同意。
15: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14: 没有？
16: 看他的这身造型就知道他有非常之能，很可能还会立下非常之功。可事实上，这位归乡的游子想给母亲尽孝都会受挫。
17: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18: 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事儿。
16: 他想成立战斗小队，可一位普通人的加入同样让他无所适从。而队伍的组建所需经过的层层关卡，虽不至于让他跑断腿，却也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
19: 都请
20: 驾驶证。
21: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20: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吧。
10: 真是太难了。
22: 我们当初在创作杀手的时候，换脑子的时候想了其实好几个挺好玩的创意，这是其中一个。当时就一句话，超级英雄回家办证，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升华成影片了。
18: 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14: 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
22: 讽刺喜剧呢，这些年呢就逐渐开始变少，那我们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找找机会拍一部。
16: 可以看出他的家乡莱茵县，在这位随时能上天入地的战斗英雄眼中，是块名副其实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超能之所以失能，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他的情商太差，更具体一点是他不懂表演。
18: 特派员，他的义亲们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县长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问响。
13: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22: 架设规定情境对于一个结构喜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好的规定情境其实它的喜剧效果就不完全依赖台词了。当人物和环境处于一个极端反差化学反应产生以后，其实你说什么都是好笑的。
23: 我们就像打球一样要相互配合，然后不能说一个人干使劲儿，一定要前面铺好，到那一下大家才翻得出来。
24: 每一次这个假定性高的喜剧创作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里边有非常多的一语双关，有非常多的潜台词，可能一个字儿一个停顿都代表着很多意思。
18: 还得是现场啊，
12: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16: 这个胸怀大志的青年深知要想改变家乡的面貌，首先得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剪去了长发，换掉了装束，那双能喷火的眼睛也有了新的用途。他还学会了鞠躬，还能频频举杯，也懂得如何溜须。
18: 感谢您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人，
16: 甚至还弯下了膝盖和众人跪在了同一片即将塌陷的大地上。
10: 我是大哥王心凌，
12: 二哥王长海，
25: 三弟赵金芬，
26: 我老四，
12: 你给我滚出去。
26: 好的。
16: 关于飞银王长海是跟那些寡廉鲜耻之徒沆瀣一气，还是在憋一个大招好一招制敌，都得在大银幕上方能一见分晓。
23: 王长海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一个小孩，直到回到家乡之后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把他变成了一个要懂得人情世故的大人。
24: 天生的这个情商是随着这个不停的碰壁吃亏来长大的，靠着这个世界的磨练打磨，然后你才学会用不同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问题。
23: 我把他当成两个人演，到后阶段我会完全摒弃掉 他在前期的那些所有的天真纯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他初心他的本质再拉回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一丝欢乐。
16: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部形态独特的、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喜剧电影。它为我们呈现的不仅仅因有无限的能力便有了特立独行的资本，恰恰相反，它所要表现的是你展翅也未必能高飞，你的从心所欲必须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才能得以实现。全片最大的现实主义是你得认识现实，你只有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更好的去爱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2: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万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3: 日军来势汹汹，
4: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3: 大部队准备突围，
5: 分散撤退，
6: 鬼子来了，
5: 我老乡，
3: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2: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3: 借助有利地形，
7: 敌人上来的很猛，
2: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斩在狼牙山上，
3: 将日军引入绝境。
7: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8: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3: 他们用生命
8: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3: 完成掩护任务，
8: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爬，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1: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9: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10: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基督大楼的4602室。
9: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11: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12: 我不想失去你，林。
9: 你不会失去我的，麦蒂尔的。
0: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点映成今夏电影热词，各大片方为何偏爱提前试水？听见八仙，陈浩揭秘电影配音幕后。蜘蛛侠崭新之日举行全球新闻发布会，汤姆·赫兰德表达对影片的独特理解。

0: 观众啊来观看这些影片，另一方面呢，主要是为了出于宣发的目的啊，是想通过点映呢，让影片的好口碑发酵，从而对它的发行和宣传起到良好的拉动的效果。
1: 点映最核心的功能是让影片在正式下水前先试试水温，如果口碑好，可以为影片在正式上映时争取到更多的排片和关注度。这一宣发策略在国内电影行业已经沿用多年，而在今年暑期档，这一模式更加普遍。不论是《四度》《特立独行》《八仙》《想你了》《群星闪耀时》等国产影片，还是《后世》《小黄人与大怪兽》《恐怖游轮》等进口片，大多数热门影片在上映前都或多或少安排了点映。
0: 因为暑期档是全国的大中小学生啊都放暑假，所以他如果有一些适合学生观看的影片，他没有周末这个概念的，只要你口碑足够好的话，平时都可以去看，所以他点映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他能够在影片上映之前就抢占一部分影厅，点映的票房也是真金白银的票房啊，他是非常直接。
2: 你现在做的就很好，
3: 是不是有点迷失？
4: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初衷。
0: 其次呢，是点映这种手段呢，是适合那种影片质量好的这样的一些佳作，它能够给这些影片足够的通过点映来使好口碑发酵的这么一个时间。八仙这部影片呢，它原定是7月24号上映，因为点映效果好，甚至还提档提到7月18号上映了，敢于正面和功夫女足去碰撞，因为片方通过点映这种口碑看到了普通观众的由衷的对这部影片的喜爱。
5: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尝鲜，这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
1: 除了点映场次、数量、持续时间之外，今年不少影片在点映安排上还玩出了新花样，不仅分时段、分地区开展，还会区分影厅进行放映。
0: 你像《群星闪耀时》呢，因为是一部科幻剧情片，它是对自己的视觉特效很有自信，因此呢，从7月10号开始呢，它就在全国采取了面向特定人群和一些在特殊的视效厅里面点映的手段。目前从效果来看也不错。
6: 把所有能源都加载到这台处理器上，
7: 这场仗我就不想打不下来。
0: 如果是面向特定的地区、特定的时间段，它也是针对影片本身的特点定的。像5月份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它是针对影片潮汕方言的特点，先在广东地区小范围的放映，其实我个人觉得也算是点映的一种方式。
8: 不起说笑，欢迎平安高大未来啊！
9: 像捞到鸡头，成刷到那头，捞到挖行李头。
0: 所以点映的方式和手段其实也是不拘一格的，也需要我们的电影宣发人呢不断的来探索、来创新。酒香还怕巷子深嘛，好东西也需要通过点映比较好的宣发手段能推广出去。
1: 不过点映纵然优势明显，却并非适用于所有影片。
0: 点映有时候是适得其反的，有的影片它其实也有一些反面的例子，它点映了之后本身大家对它还很期待的，坏口碑一出来反而影响了它的票房。
1: 总的来说，点映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片方而言，只有拿出真正经得起观众检验的作品，点映才能成为神助攻，而不是照妖镜。
10: 动画电影《八仙》正是凭借点映阶段积累的好口碑赢得了广泛关注，目前该片票房已经突破4亿元。影片中的8位主角不仅性格迥异，说起话来也各有各的腔调。日前我们独家专访了影片配音导演，也是钟离权的配音演员陈浩，听他揭秘如何以声音赋予角色生命。
11: 中国电影报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配音导演陈浩。这个就是片场，
12: 装不下去了。
11: 实际上就是配音棚，这是棚外，我平时就坐这个位置，这儿一个麦克风，我说话呢里边的配音员能听到，我就可以跟他对戏了。就这后面就会坐着导演啊，制片人啊，还有其他配音员啊，还有统筹我们的小伙伴，就是到处塞满了人。
13: 人越来越多了，
14: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1: 最开始和木导倒是看了我做的别的角色的一些作品，他觉得怎么这个人那么像钟离权啊， 钟明轩本来就是一个在戏里

0: 先呈现的是个骗子啊，小偷啊，这种魂不吝的。我说我怎么给你这种感觉，让你感觉我就是个骗子吗？就是说话不着四六，永远都不靠谱的样子吗？我真不是那样的。
1: 我说的都是真的。
0: 然后我就老跟他说，我说我不配音，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他说完了，你老强调你是个演员，我觉得你太更像钟离权了，你随时随地都在忽悠人的感觉。
2: 别划走，这里有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0: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画面，就是文字的剧本，我们就开始沟通了，然后我们就开会，每次5天左右，大概3次，每次都是在一遍又一遍的，我和木导一起来演这戏里边所有人的角色。主要是木导是一个很好的演员，长得也挺帅的哈。这15天就是很快乐的搭戏，每场戏都很快乐。一个剧本里，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边，大概一个来小时的台词和表演，这一个来小时的东西，我们15天不停的反复演，得演上百遍，最后就定好了所有角色该怎么演，词儿就这词儿了。
3: 欢迎来到蓬莱仙，
4: 要这样吗？
3: 好。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0: 我上来先把我的角色的戏全弄完了，然后才开始配音导演的工作。这8个人有他们个体的一些剧本上赋予的性格色彩。
5: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0: 比如说搞笑，比如说幽默，比如说内向，比如说中二。但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有80多亿人，每一个人幽默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搭配。你怎么通过万千人选当中，你选中的这个人，他身上独特的去诠释这种所谓性格标签的表演？
6: 哎，咱这人脉靠谱，
7: 果然与众不同。
0: 你在里边，无论是从角色角度我去演他，还是从导演角度去安排大家执行他。你都会因为这个故事太好了，你在里边好多开心啊！一个演员能遇到这样一个剧本，玩得很开心，忘掉了难度。
8: 我们在等什么呀？
9: 过海呀、啊。
8: 那过噻。
9: 没船。
8: 没船，你就领着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10: 电影《八仙》热度持续升温，昨天片方推出了新一轮的福利观影活动，并向影迷发出二创邀请，进一步拉近影片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下面呢，就请金泽详细介绍一下。
11: 好的，蓝宇，我们先来看福利观影活动。7月25号、26号2天，片方推出八仙送福活动场，观众只要在线上平台购买带有八仙送福标识场次的电影票，凭纸质电影票根就有机会在影院免费领取限量衍生品。这也是影片继有求必应活动场之后再次推出福利观影活动。除了送福利，官方还同步启动了八仙产粮接力计划。即日起至8月9号，影迷可以在微博相关话题下分享自己的二创作品，形式和方向不限，共同解锁八仙故事的更多可能。
10: 从福利观影到二创接力，电影与观众之间正在形成更加多元的互动。随着越来越多观众参与到影片传播中，电影的生命力也从银幕延续到了社交平台。这样的互动将为影片带来更持久的话题热度。
11: 暑期档动画电影持续上新，观众也将迎来更多的观影选择。即将于8月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也开始进入密集宣传期。昨天，影片发布了制作特辑，片中的长安城是人与妖和谐共存的繁华之地，也是一座暗藏玄机的机关之城。主创团队从古籍和文物中寻找灵感，把传统文化元素与机关设计巧妙结合，打造出一座既熟悉又充满奇幻色彩的长安城。
1: 来了，
12: 观众看完以后，如果真觉得原来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唐代文化这么有意思，他愿意自己看完电影花时间再去研究去了解，我觉得那就是我现在能做到的一个最大的事情。
1: 咱这长安城啊，乃是一座人妖同心的机关之城。
10: 电影《大唐妖探》用动画探索传统题材的新表达，将古典美学融入奇幻想象。8月8号，这座机关之城长安将正式亮相大银幕，等待观众走进其中。将于7月29号率先在中国上映的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日前在美国纽约举行了全球新闻发布会，汤姆·赫兰德、赞达亚·科尔曼等主创集体亮相，

0: 围绕影片故事走向、幕后创作以及新角色展开分享。
1: 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的故事发生在《蜘蛛侠：英雄无归》四年后，彼得·帕克的身份已被全世界遗忘，他独自在纽约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日益沉重的压力引发了神秘的身体异变，同时还要面对全新的强大威胁。
2: For me, the thing I love the most about the film is that it really represents, or it's a cautionary tale for the dangers of living a life alone and not having a community, not having friends. But the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at,As Spider-Man, he is thriving. The smashing of those two worlds is such a fun thing for us to play with.
1: 与前三部影片不同，蜘蛛侠崭新之日没有继续追求更加庞大的多元宇宙场面，而是选择聚焦蜘蛛侠与纽约。为了真实地呈现纽约的城市氛围，摄制团队在英国松林制片厂搭建了四个完整的纽约街区。
3: We were looking at a lot of movies shot in New York City for.ways to try to create a really authentic look. We felt like after that first excursion that if we could capture the feeling that you get when you walk the streets of the city, then we would be in a sense capturing the heart of Spider-Man and Peter Parker.
1: 谈及首次加盟蜘蛛侠系列的萨迪辛克，主创对他饰演的角色依旧守口如瓶。制片人凯文·费奇透露，早在创作初期，主创团队就一致认为萨迪辛克非常适合这个角色。
4: The reason it's the character that people will see very, very soon is because our co-producer Emily Fong said, "Well, Sadie Sink could play this character." And within that moment, we went, "Oh yes, it should be her and it should be this character." Which is why there was no audition process or anything. There were some phone calls and some.
2: Must be nice. Must be nice.
5: I think I did 7 auditions.
6: As for who I really am, you'll have to find out in the theater.
0: 记录电影县委书记谷文昌全面记录还原了一位县委书记的实干担当和崇高精神，展示出一名党员干部的坚定信仰与忠诚实践。导演王一岩和原型人物谷文昌家属谷玉东独家做客，分享了他们心中的谷文昌形象。
7: 文昌来这是红杯刷啊，以前全部是背了，背啊，规个带了不了。
8: 不制服封杀，就让封杀把我埋掉。
9: 记录电影《县委书记谷文昌》，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称赞的谷文昌同志为创作原型，讲述了他带领东山人民治沙造林，打响东山保卫战，让荒岛变宝岛的感人故事。导演王一岩透露，这部电影起源于艺术家李雪健的提议。
10: 他就提出，是不是我们应该用电影胶片拍摄一部关于县委书记谷文昌的这个电影。那他的提议呢，很快就得到了中国文联电影家协会啊他们的这个大力支持。
9: 为了真实还原谷文昌的生平，导演率领团队做了大量调研工作。
10: 实际上前期采访就已经访问了200多人，后来我们实际拍摄又有增加啊，还是要不断的深究为什么谷文昌能够在他的革命历程当中一步一步做出如此重要的政绩，在老百姓心目当中能有这么高的地位。
11: 我二姐小的时候，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小孩子哪有钱，看门那个老伯伯他是看的售票员，知道他是县委书记的女儿，说你就进去吧。所以二姐那次去看完电影回来，那父亲就严厉批评你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你是占公家的便宜，所以以后不能这么做。当即他就拿出了一角钱，说你回去把这个票钱补上，清白做人，干净做事，不追逐名利，不享受特权，那就是父亲给我们留下的加分。
12: 每户大北京
13: 是我们老百姓的肚子吃饱了，
10: 大家这时候都叫他不满仓。这部影片能够给我们的党员干部带来更多的、更直观的、更真实的一种政绩观的教育，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啊！所以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在现在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电影《功夫女足》今日释出刚刚好正片片段，一场由道歉引发的混战爆笑开启。峨眉队众人纷纷出招，想要教训张艺兴饰演的徐峰，奈何功力不够，只能甘拜下风。全场最惨莫过班主，被盲人妈妈误认成了徐峰，上来就是一顿胖揍，成为片中的一大笑点。
14: 刚报了吗？
15: 刚没报。

0: 刚还没报，但是。刚是不是还没报？是。近日，贵州省启动八一电影拥军活动，
1: 推动红色观影与国防教育双拥工作深度融合，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作为此次活动的重点影片进行了展映，部分获省级以上表彰选术的模范退役军人、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以及烈士遗属代表等观看了该片，大家在光影中感悟长征精神，传承红色血脉。此外，全省将同步开展专场观影、送电影进军营等活动，并推出军人专属观影优惠，以光影弘扬长征精神，深化双拥共建。聚焦60+70+银发女性群体的电影《6070》近日在广州举办主创见面会，演员杨盼盼等人集体亮相。影片以细腻质朴的镜头语言，真实记录中老年群体的生活百态与精神追求，致敬每一位不被年龄定义、勇敢活出自我的新时代女性。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微短剧《30万人的秘密之共江谍影》在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开机。该剧以红军余都共江渡江史实为基底，围绕30万苏区百姓守护红军转移机密的往事展开，生动还原苏区隐秘战线上的热血抗争故事。
2: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汤姆·赫兰德透露他当年试了几次镜才拿到了蜘蛛侠一角。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
3: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蓝宇，
3: 我是金泽，
2: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937。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3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2号，第二个号码5号，第三个号码4号。好的，本期的3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2号、5号、4号，他们分别是2号、5号、4号。

0: 护知识产权。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不仅埋藏在我们的记忆里，更应该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1: 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不好，姓王的来抢人参了。
4: 我听说大叔这回带人进山，带回来十多颗百年山参。
5: 是我的，你去抢没抢啊？
2: 大山深刻，不畏强暴。
6: 这枪买枪买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4: 先把许大虎给我叫来。
7: 老爷的意思是我要杀了这个东子。
2: 无辜百姓惨遭陷害。
7: 许大虎是个神枪手，又不是个一等一的孝子，要是有人杀了他老娘。
8: 老娘
9: 杀人者大金刚武二东，
10: 还要亲手杀了他。你为什么杀了俺老娘？
11: 什么？
10: 杀了你娘？俺要要了你的命！
4: 你小子这把火加得好。
12: 大虎哥，我们上当了。王金堂为借你的手出的东子，派人杀了你娘，之后还嫁祸给了东子。
10: 王金堂，
2: 仗义英雄，惩奸除恶。
13: 赶紧把人参给我交出来，老子灭了你大清宫！
14: 王金堂已经布置好了天罗地网，就算你交出人参，他一样不会放过你。
10: 王金堂，今天我要为死去的冤魂讨一个公道。
2: 血溅大清沟。
15: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全是叶老板的，
1: 对我们的关照。等挖了身，回去以后再杀猪宰羊，祭拜老码头。

0: 如果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传说中的棒槌谷。
1: 这棒槌谷可是深窝子，老把头，那这儿可不止一棵百年老参呐。
2: 走，
3: 走。

0: 来，喝点水。哎，小云跟着咱们，真是够遭罪的。这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1: 吴子玲，
0: 咱们不会是迷路了吧？
1: 不行，咱们得找个郎中，给小云看看才行。
2: 坚持一下啊！姑娘，请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郎中啊？我这位朋友病了。嗯，看他的样子像是伤寒，镇上倒是有郎中，就是太远了。啊？嗯，要不这样吧，俺家就在前面的大清沟，你们要不嫌弃的话。 可以到俺家歇歇脚，俺给他照顾照顾。
1: 那就麻烦你了。
2: 有啥麻烦不麻烦的呀？对了，大哥你叫啥？
1: 俺叫秀儿。我叫东子。
2: 东子大哥，跟我走吧。

孙老码头，听说孙大叔这回带人进山放黄龙伞，被狼咬伤了腿。

0: 我特地带了些红上药来，
1: 这我可消受不起啊！区区几包药而已，你老再推辞，可就歪道了。既然如此，如果不嫌弃，那就请屋里喝碗粗茶。
0: 怕扰了。

0: 王掌柜，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我听说大叔这回带人进山，闯过了野狼沟，找到了棒槌谷，带回来十多颗百年山参。你老关东身亡的名号，果然名不虚传呐！
1: 哎呀，这次我们闯山是得了几颗棒槌，那不假，可都是些二甲子登台子。
0: 哪有你什么百年山参的啊？
2: 不对吧？你既然带人找到了棒槌谷，不带回宝货，谁信呢？
3: 我这确实没有你要的山参。
2: 怎么，大叔不卖？
0: 他不是不卖，是没有。
2: 得了吧。 你们大清沟挖回百年山参的事儿，谁不知道？你孙把头推三阻四的，不就是不想卖给我们老爷吗？这样吧，卖不卖咱先撂着。这俗话说七两为参，八两为宝。你们既然得了宝参，总得拿出来让咱瞧瞧，不是？
4: 呀，不好！
5: 怎么了？
4: 姓王的来抢人参了！
6: 爷爷，你没事吧？爷爷，
7: 姓王的，你进城，进城。
6: 小干啥？
7: 哎呦我的妈呀！我还是头一回见过这么大个儿的百年山参。啊！
2: 天下的买卖，都讲究个你情我愿，这样强买强卖，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误会误会，大青山多少年来没出过这等年头的宝山，下人是好奇，想见识见识。还不快滚起来！在下靠山镇王丁堂，不知阁下是哪条道上的朋友啊？
7: 你我。 肯定不是一条道上的，
2: 其实哪条道上的也不重要。正所谓不打不相识，你我既然在这遇上，就说明有这个缘分。我王家大院最敬重英雄，改日还请赏个脸到我王家一叙。我王金堂一定交你这个朋友。
7: 秀儿，这位是？
8: 爷爷，他叫东子，是到辽北寻亲的，路过咱们这儿，他朋友病了，俺就把他们带回咱们家来了。
7: 刚才多亏了你呀，要不然我们大金钩又命换了这十几颗老山参，可就保不住了。请受我一拜。
8: 哎，老爷子，这可使不得。刚才恰好碰到了秀，再说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7: 就是看不惯，恕强凌弱的人。哼，
8: 这当下，不为强暴的年轻人不多了，啊，不多了。哎，
7: 秀儿，把客人赶快安顿下呀。
8: 啊，
7: 哦，
8: 对对对，
7: 哎，你们都帮忙啊，啊，快去。
8: 东子大哥，把那床被子递给俺一下。
7: 啊，
8: 这儿啊是俺们这儿治伤寒的土办法。 捂一捂，出一身汗，没准就好了。
9: 东子哥，
7: 小云，你好好休息，我在这儿呢。

0: 哎，秀儿，嗯，这人参这么金贵，怎么随便放这儿？
1: 你说这个呀，这叫刺官棒，和人参长得差不多，但是比人参多了些毛刺儿。
0: 官棒，简直太像了。这不仔细看，一模一样。
1: 所以呀，有的奸商就用刺官棒充当人参卖，俺家可不干这样的事儿啊。东子大哥，今天的事儿还真得感谢你。现在的人都欺软怕硬，像你这样有血性的人太少了。
0: 我哪有那么好，我也就有点力气。
1: 汤好了。

0: 这是俺给小云熬的参须。
1: 那我喝。来，娘，上嘴。不喝了。躺下歇会儿。哎，我扶您。

0: 这都半个月了，您看这房钱。
1: 那，兄弟，咱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招人干活的地方？
0: 看您这身打扮，应该是个练家子。
1: 是。
0: 这样，本地大户王金堂是个吃堂口饭的，喜交绿林人士，您到他那儿去，没准能混口饭吃。
1: 王金堂，
2: 老爷，溥仪的大总管又派人来催了。
3: 人呢？
2: 让我打发走了。可人家走前留话的，说这十棵百年山参，咱们黑了他们十万大洋，他们认了。只是，到时候没货可不行。
3: 最晚到什么时候啊？
2: 五天，最迟五天后来取参。老爷，谁都知道咱这大青山出百年山参。否则他们也不能大老远跑这儿来买参。可话又说回来了，虽说前清倒台子了，可溥仪毕竟当过皇帝。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咱得罪不起。
3: 这个我自然知道，只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否则现在我的人参就到手了。
2: 是啊，那个小子好像有点功夫，怕是不好对付。
4: 老爷，大院来血了。
3: 哪的？
4: 啊，是饮马河侯老帅留的，手下还带了三十多个人，另一伙是姓许的外地人，还有几个江湖浪飞。
3: 来得好，快去告诉厨房上好酒好菜，我这就过去。
4: 是老爷。
5: 二少爷，二少爷，这是何苦呢？
6: 这个家都快改成梁山聚义厅了，我是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
5: 这学校年后才开学呢，这大冷的天，二少爷到哪儿去啊？
6: 我到我朋友金大夫家去。放手！
5: 二少爷，
7: 我呢，老爷，开始张罗，千万别出什么差。
2: 明白。
3: 金兵。你去哪儿？吉林。
8: 好，请啊，兄弟们，猛吃猛喝啊！
9: 哎，好嘞，大哥，来来，进大哥，
8: 哎哎，好嘞，慢慢喝啊，酒有的是。哎，哎，四位兄弟，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跟大哥。

0: 们一定要上。
1: 大哥，他们是狂什么狂？不就仗着小崽子多吗？
2: 来，喝，干了啊！
3: 来，
4: 喝了啊！大哥，咱弟兄们酒不够喝。
5: 对呀、啊，
0: 你说话说的，你看这是在哪儿呀？咱的地方
6: 来喽！
0: 你看，酒来了吗？你看，嗯，
6: 好。
0: 干嘛呢？干嘛去的？连你侯爷爷的火三子你都敢戳？活得不耐烦了是吗？哎呵，你个小兔崽子，敢跟你爷爷叫板吗？是？嘿呦喂，我看你！
7: 哎呀，哎呀呀，误会误会误会，都是下人招待不周，快给侯大当家上好酒。
6: 是，
0: 滚！哎呀，小子，看情形你是道上混的。行，有种往这儿打，来，往这儿来。敢和你侯爷爷比划比划吗？
7: 俺许大虎自打出娘胎，还没有不敢干的事儿。
0: 口出狂言，瞪大你的招子。

0: 都是铜钱上乾隆通宝的宝字。
1: 二位都是管职传政的神枪手，你们能到我王家大院来，真是我王金堂的荣幸。二位，请上座。
2: 头大当家，请。
0: 这位兄弟，请。
1: 这位好汉，请。哈哈哈哈哈！大家坐吧。正所谓不打不相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侯大当家的，在印马河一带是响当当的人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3: 不知这位兄弟是？
4: 俺叫许大虎，打大兴安岭来的。
1: 好，刚才大虎兄弟的枪法我也见识了，百步穿杨，厉害。
3: 过奖。
1: 刚才多有得罪了。
4: 哎，好说，好说。
1: 俗话说，天下绿林是一家，二位。 又是身怀绝技的好汉，我王金堂不才，想和二位结为异姓兄弟，以后江湖之上马高灯短，相互照应，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哈哈，
4: 我没见呐，你问问这位兄弟，他愿不愿意？
5: 那既然二位哥哥愿意，
0: 俺自然没什么好说的，
5: 俺乐意。
0: 好，
5: 好，爽快！五胡子，
6: 老爷。
1: 百姓，好嘞！金明，哎，先不要钱啊！哎，大哥，啊，三弟，哎，以后这王家大院就是你们的家了，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3: 哎呦，那谢谢二哥了啊！哎。
7: 我得带着兄弟们去投军去。
1: 投军？
7: 啊，这南大营有个连长，是我以前柳子的炮头。听说这军营里有吃有喝，还发军饷。
8: 当兵好是好啊，可就不比以前自由了。
3: 是啊，他有什么不自由的？你没听说过吗？

0: 上军装那就是兵，脱了军装那就是匪啊，白天是兵，晚上是匪，这不都他妈一个样吗？哎，二弟啊，
1: 那我这次去投军，我总得带点礼，上下打点打点。
2: 好说，我给大哥预备下十斤上好的人参。
1: 这人参好，倒是好，这十斤吧，这是不是啊？
2: 那就20斤。大哥，有这20斤人参，兄弟们过冬都够了。
0: 好，二弟，你敞亮，敞亮，来。二弟，三弟，喝酒啊！来，来，喝，喝，喝，喝！
2: 大哥，
0: 喝酒，喝酒！
3: 老爷，侯老帅真是狮子大开口，一下要走了20斤人参。
4: 这都是小事儿，眼下得琢磨琢磨，怎么能尽快得到那匹宝参。
3: 孙大民那个老东西倒是好对付，可偏偏出来个党横的。老爷，今天您也瞧见了，像是个硬茬。
4: 王金堂遇到的茬子多了，我倒是要看看他有多硬。
3: 老爷，您有办法了？
4: 你觉得许大虎这人如何？
3: 这个人是个直心眼儿，不过本事倒不小。
4: 他的确有些本事。滕建房，把他留下。
3: 好嘞。
4: 对了，别忘了探探他的底。

0: 定得让你过上好日子。
1: 文丽，文丽啊，二哥，请。
2: 三弟，
0: 二哥，你这是？
2: 三弟，这是二哥的一点心意。
0: 无功不受禄，这钱俺不能要。
2: 三弟，你就收下吧。
0: 二哥，俺实话跟你说吧，俺是从大兴安岭那边杀了人过来的，俺们一家子被那大地主欺负的受不了了，俺一怒之下
3: 把他给杀了，
0: 这被逼无奈才落到这儿，这也正是走投无路之际，俺就遇到了二哥。
2: 三弟你放心，以后这王家大院就是你的家。武猴子，
4: 老爷，
2: 告诉下人，以后见了三弟就和见了我一样，听见了没有？
5: 是，
4: 老爷。
0: 那我谢谢二哥了。
2: 哎，
0: 二哥，你咋了？
2: 一言难尽，不说也罢。
0: 二哥，你是不是有啥难处？你要有啥难处，你就跟俺讲。但凡俺能做到的，赴汤蹈火，俺在所不辞。
2: 这，
0: 二哥，你是不是看不起俺？
2: 不是不是。这样，我跟你说，
0: 二哥，你倒是说呀！
2: 三弟啊，是这么回事，这附近有个村子叫大清沟，住着一伙放山的，领头的大把头叫孙大明，开春的时候已经定好，他挖的参全都卖给我，前一阵子他们挖到了一批百年山参，就反悔了，想高价卖给别人，
0: 他这不是言而无信吗？
2: 关键有人在我这儿定了，现在没货，我也不好交代呀。
0: 二哥，你放心，这事儿交给俺了。

0: 马头爷，这些牌位是？
1: 这是这些年进山采参。

0: 山里的，没有尸首，就剩这牌位了。
1: 以前只知道人参是个宝，可没想到都是拿命换来的。
0: 是啊，这大青山里呀，都是原始老林的，进山容易，出山难呐。每次放山，总有人不是麻大山，就是为了狼虎豹。想挖到参呐，那往往是死的死，伤的伤啊。
1: 真没想到，放山还这么凶险。
0: 放山凶险，卖参更难。
1: 这话怎么讲？
0: 自打3年前，这王金堂啊，在靠山镇开了参房子以后，原先那些收参的都不敢跟他抢生意。谁要是挖了参不卖给他，他就勾结那胡匪呀，收拾谁。
1: 欺行霸市，简直无法无天。
0: 这眼下，我这十几颗老参，叫王金堂给盯上了。大青沟是福是祸还不知道呢。
2: 冬子哥，冬子哥，不好了，小云早上起来更严重了，浑身热得像火炭一样。啊，
1: 八队，我去看看。
3: 快去，
4: 快去。啊，
1: 小云，你怎么样？
5: 没事。
1: 都成这样了
5: 还没事啊？
1: 不行，得找个郎中看看才行啊。
2: 镇上倒是有个郎中，会用阳药片治伤寒发热，咱们赶快去镇上吧。
1: 好，
2: 俺跟你们一起去吧。
1: 不用了，你留下来照顾把头爷吧。
2: 冬子哥，记得俺跟你说的近路
0: 啊。是，千万走的近路啊。快去吧。

0: 你就是大秦国的孙老把头吧？俺今天来是来拿棒槌的，是王丁堂派爹来的。哼，既然您都知道，那就用不着俺多废话了吧。大丈夫说话，吐口唾沫都是钉。俺许大虎这辈子最看不惯说话不算数的人。
1: 王家的走狗，想抢棒槌没门。
0: 那俺要非拿走不可。
2: 告诉你，许大虎，今天除非你把俺们所有人都杀了，要不然棒槌你一颗都拿不走。
3: 大哥，看来这帮放山人铁了心的不交人质，这样回去，我济南会瞧不起咱们的。
0: 俺再问你一遍，交不交身？
4: 不交。
0: 那既然这样，就别怪俺不客气。
5: 干嘛？放开谁敢动！
6: 放开我！你放开我！
5: 是，
7: 别动！拿棒槌换这丫头。
5: 走，
8: 走！
9: 爷爷！
8: 是，是。哎，
5: 八头爷，这可怎么办？
8: 快找东子！
5: 好，
8: 八头爷，爷，给我了。
10: 大夫，病人体热发烧，机体虚弱无力，按西医来讲应该是重度感冒。
11: 那严重吗？没大碍，打了针再喝点药应该就没事了。
12: 金大夫，哎，
10: 金明，
12: 哎，
10: 小云，是你？我没看错吧？
12: 你怎么在这儿？
11: 你谁呀你？你没看是病人吗？
12: 金明，怎么是你？
10: 你这是怎么了？
12: 我没事。
10: 小云，你们认识？
12: 我跟小云是同学。小云，你放心，金大夫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肯定能把。

0: 你的兵器。
1: 肚子，肚子哥，你们前脚刚走，后脚万金堂就派人过来抢人参了。他们恼羞成怒，就把秀给抓走了。
2: 什么？岂有此理！
1: 肚子哥，你快想想办法吧，把头爷都急疯了。那王家大院是什么地方？那就是个土匪窝呀！
2: 行，兄弟，事情紧急，你在这儿陪小云看病。啊？对对，走走。
3: 哎，兄弟。
4: 二哥，他们这帮人宁死都不交人参，俺实在没办法，就把这丫头绑来了。
5: 三弟，辛苦了。哎，没事儿，有了秀，不怕他们不拿人参来换。你去吧，这里交给我了。
4: 哎，你放心，俺二哥要的是人参。他不会对你咋样的。
6: 哎，你说这人参萝卜酱还让不让人活了？
7: 说什么呢？
6: 走，
7: 你过来。
8: 挖参苦啊，挖参苦啊，挖了人参喂老虎啊，企业受苦啊，挖参苦啊，挖参。
1: 这是一个从河北过来的挖参客，去年舍命挖到一颗好参，却被姓王的给抢了，人一气之下就疯了。
2: 王金堂还真把自个儿当成土皇帝了。
1: 这山高皇帝远的，他家大势大，谁又能管得了他？
2: 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会会王金堂。
1: 哎，肚子哥，哎，一定要小心啊！

0: 江湖规矩，女票不过夜，今晚之前大金钩不拿人参来换你，可就是我的人了。秀儿，我看你是越长越漂亮了。别忙。
1: 你
0: 是。败兴。 怎么了？来人，带走！走，快走！正，老司机。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3: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82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816262734，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02。体彩排列三第2619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80，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8068。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7月22日。
2: 哎呀，原来是你呀，兄弟，你终于来我王家大院了。来来来，我早已为你备下了酒宴，就等你入席了。
3: 王金堂，

0: 你是来我王家大院撒窑的？我是来要人的。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既然你敢独闯我王家大院，就说明你有本事。我这大院迎来走往的，也都是飞马走牙，不计生死的英雄豪杰。你既然想要人，那咱们就按照江湖规矩来。我给你准备三关。
1: 你只要过了两关，那丫头就让你带走。有事叫我。好，谢谢啊，
2: 谢谢啊。
3: 东子哥呢？我刚才看到墩子他们，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没事，他们找东子啊商量一下卖身的事儿。哎，小雨，这也没什么事儿了，我出去转转。啊，你多休息。
4: 这第一关叫打天意。打天意，瞧见那个柜子没？一会儿你走进柜子，把门关上，我叫人打上三枪。三枪过后，你要是还活着，算你赢；要是不幸被打死或者打伤，那就怨不得别人了。是生是死，全凭天意。
0: 秀，我就不信老天爷会为难好人。三弟。 你的枪法准，这事儿非你莫属。怎么，三弟不帮二哥这个忙？
5: 俺帮。
0: 那好，这回就看你的了。

0: 刘大哥，刘大，来来来，里边怎么个情况？
1: 不知道，钢琴敲响了一声，也不知道东子哥和秀他们怎么样了。

0: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事情给放白了。好嘞，老爷。
1: 第二关，这关咱们盲打九盘，这三个坛子要是你都打中了，就算你赢。哎，对了，忘了跟你说了，这关咱得加点花样。要是你有一枪没有打中，就扒绣一件衣裳。
0: 你。

0: 再扒一件。
1: 行。
2: 刚才要不是他手下留情，现在你已经被打死了。
3: 三弟，你别管。
4: 二哥，
2: 我看今天就让他走吧，这事传出去，江湖上人耻笑二哥。
0: 哎，老爷，
5: 放手。
0: 老爷，
1: 行。
6: 出来，啥情况啊？
1: 怎么样？这是……
6: 哎，秀，哎，
1: 墩子，你先回去，想把他给报个平安。秀儿，我等会儿带回去。
7: 好吧，走。
1: 兄弟，啊，我这没事，你回去陪陪小云。
6: 不是，哎，墩子，哎，墩子，
7: 下去。
8: 老爷，要不我带人把他抓回来。
9: 这小子本事不小，你。打听打听，看看这个洞子到底什么来路。
1: 是。
6: 小云，你怎么出来了？小云，
10: 东子哥呢？我刚才听到有枪声，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6: 是这么回事，王敬堂为了得到人参，派人抓了秀。东子刚才去王林大院救人了。
10: 那现在呢？
6: 现在没事了，秀被救出来了。
10: 那他们人呢？
6: 去镇外了。
1: 哎，小云，
6: 小云，
1: 小云，
6: 小云，
11: 东子大哥，谢谢你舍命救了俺，俺就算这辈子报答不了你。下辈子做牛做马，俺也会报答你的大恩大德。
1: 秀，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11: 东子大哥，把你的断魂枪借给俺看一下。

0: 秀儿，你这是干啥？
1: 你别给我来，董子大哥，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我还怎么有脸见人？与其这样，还不如一死了之。
0: 秀儿，这不是你的错，千万别做傻事啊！
1: 董子大哥，你不知道，万家大员就是个狐族啊。 但凡女人被抓进去以后，说没被人遭打，都没有人信，俺的清白算是毁了。秀，董子大哥，你放手！
0: 秀，你听我说，你要是就这么死了，这不就便宜了王金堂吗？你这么死了，大头爷怎么办？

0: 哎，小云，不是这么回事儿，那个，他俩又误会，我觉得，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哎，小云，东子，东子。
1: 你怎么在这儿？啊，小云人呢？
0: 走了。
1: 他的病怎么样了？

0: 病倒是好了，可你刚才喝西药，这比病还严重。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解决。
1: 东子大哥，是不是因为啊秦姐姐误会了？
2: 秀儿，没事，我去趟镇里看看小云，你在这等等，我去去就来。
3: 自从你没有回学校上学之后，我就一直在找你。我去了你家，才知道你家发生了变故。从那之后，我就四处打探你的消息，直到机缘巧合，在这儿遇到你。
4: 你家里的事你都听说了？
3: 没关系，事情都过去了。重要的是，你现在有我。你放心，等你的病一好，我就带你去哈尔滨。
4: 去哈尔滨？
3: 继续完成学业呀。小云，我知道那个东子救过你，他对你有恩。可是你不能就因为这个就放弃你的学业吧？你有知识有文化，应该有个更好的前途。要不然，我去找东子说。
4: 哎，等等。
5: 别听那个小白脸胡说八道啊！
2: 他说的没错，要不是发生那场变故，小云现在还在读书，肯定比现在过得更好。
5: 你什么意思啊？
2: 兄弟，小云现在还没好，你辛苦点，留下来陪陪她。
5: 那你呢？
2: 眼下大清国有难，我不能袖手旁观。
5: 可
2: 我已经得罪了王金堂，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还不知道。小云在这儿，我也能放心。
5: 不是你放，
1: 爷爷，
6: 秀儿，秀儿，秀儿啊，秀儿，孩子，你没事吧？
1: 都怪东子大哥相救，要不然就回不来了。
6: 马大爷，我都听墩子说了，你一个人独闯王家大院，把秀救出来了，咋样？没受伤吗？
2: 您看，这不是好好的吗？
6: 你说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2: 马头爷，你说这话，就见外了。

0: 马都爷，这是
1: 大秦沟的猎枪啊，都让王金堂勾结了警察给收走了。我们借山采参，连个防身的家伙都没有。为了防备王金堂，我又找人置办了这些。
0: 老爷，我打听的，那个东子名叫武二东，是个闯关东的。我就说嘛，江湖上没听过有这么一号。
2: 虽说他不是江湖中人，可却有一身功夫，身上还有一把断魂枪。
3: 断魂枪？嗯，是吉林冷家枪炉造的一把好枪，就是昨天他用的那把。
4: 冷家枪炉的冷掌柜原来是俄国兵工厂的技师，
0: 怪不得他的枪有那么大的威力。
5: 嘿，怎么了？放了两个胆上绑线，苏醒老哥，带人。
2: 敢到我王金堂的地盘上收人参，我看你们活的不耐烦了！哎呀，
0: 老爷，老爷，饶命！饶命啊！
2: 我活的，
0: 老爷，
2: 东子虽说不好对付，可咱要的是人参。
0: 老爷，您有办法了。
5: 哎呦，老爷，老爷饶命啊！老爷，老爷，
6: 马头爷，马头爷，大喜，大喜啊！你看谁来了？哎呦，
7: 大头爷，
6: 顾掌柜，请掌柜，来来来，快快快，屋里请，屋里请。这我们就不进屋吧？啊，这你们知道，这王金堂啊是独霸大青山人参生意的，这我们俩还是偷着来的。
5: 要被王清堂发现呢，还不打折我们的腿儿？哎呀，哎，
0: 马头爷，各位，如果你们还相信我俩的话，就把这批百年山参给我们装好，我们这就拿走，同时还给你们留下定金。3天以后，咱们到小镇上的云来客栈一次付清。
6: 对，一次付清。
7: 行，
6: 这就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5: 那价钱呢？您说吧，毕竟是百年山参呢。嗯，那就按行情走啊。行，那装身吧，我们带马车来的。
6: 不，不愿意身了。
0: 不用了，不用了。对于您把头爷的货，我们还是放心的。
5: 放心的，放心的。
7: 大家来了，
6: 墩墩，我问你。
7: 这两位老客以前买过咱们的参吗？
8: 买过呀，不过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也不验身，也不过秤，招妻要走。
7: 马头爷，啊，
8: 我觉得这两位老客有问题，咱们小心点好。
7: 墩子，
8: 哎，马头爷，
7: 你安排几个人？ 厢房里装身，
8: 厢房装身。哦，我明白了。

0: 果然是王金堂在背后搞鬼。嗯，
1: 王金堂啊，王金堂，为了大清宫这点事，你是不择手段呐！
2: 是啊，马头爷，这次多亏了东子大哥，要不是他，咱们的肾就全被王金堂给骗走了。
1: 要不是秀儿告诉我，
2: 啊，
1: 这辞官办跟人事一模一样，我也不知道啊。
2: 怎么那俩就是骗子？

哎呀，这百年山参就是大，你看这须子啊，你看这，咋了，老爷？他妈的，是他妈的是人参吗？这不是死官棒吗？妈的！

0: 我半辈子烟，今天让烟抓了眼了。大清沟这帮放山的，一个比一个凶，一定是那东子干的。
1: 东子，又是东子。
2: 把头爷，那姓王的要是发现人参是假的，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要是派人过来硬抢，咱们可不是对手啊！
0: 马都爷，我看这样，既然没有人敢到大清沟来买参，咱们就县城找买家，等谈好之后，再把参运出去。
3: 这个主意好，只要人参出手了，那姓王的就再也不用惦记了。
4: 眼下，也只能如此了。
0: 好，
3: 那现在我和墩子就去县城。
5: 好。
6: 五猴子，
7: 老爷，
6: 马上给侯老山发海叶子，我要灭了大清沟。

0: 侯老帅投了军，不是胡子了。
1: 你懂个屁！侯老帅来了，咱们就是剿匪了。
2: 老爷，真是英明。
0: 这交身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咱可连个身虚子都没瞧见。
3: 侯老帅身在军营，这一来一去都是时间，恐怕夜长梦多，到时候生变。
1: 你喊叶子赵发，这边先把许大虎给我叫来。
0: 老爷的意思是，让许大虎去对付东子。
1: 我要杀了这个东子。
0: 这个许大虎是个直脾气，认死理儿。你直接让他去杀东子，恐怕他不能去。
1: 那你的意思呢？
0: 许大虎有一个瞎眼老娘，因为你交给他的第一件事没有办好，没好意思把他老娘接到咱们大院来住。现在老太太就住在云来客栈。
1: 什么意思？
0: 许大虎是个一等一的孝子。要是有人杀了他老娘，他会如何呢？
1: 好，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0: 老爷，您就请好吧。

0: 俺娘的，俺娘咋了？她死了啊！你说啥？哎，娘，娘，娘，娘，娘，这写的啥？你念给俺听。娘，
1: 杀人者。
2: 大京都武二东，武二东，又是这个武二东，
0: 怎么回事？啊！
2: 东子那小子相中了秀，一定是因为你抓过秀，才报复。
0: 武二东。

0: 料。您等着，俺这就去大清沟找武二东，给您老人家报仇雪恨。
1: 你说，那不是许大武他们吗？

0: 他们已经往大进攻方向去了，那咋办啊？不行，咱们赶紧回去。
1: 东子，出来烧死！
2: 徐大虎，你拎个枪吓唬谁呢？东子大哥不在，有啥事你跟俺说。
3: 俺再跟你说一遍，俺是来找东子的，你别逼俺。
4: 徐大虎，家出什么事了？
2: 你少废话！
3: 徐大虎，你上回抓的秀，我这笔账还没给你算。咋的？今儿又来抓东子？
2: 俺只要东子的人。
3: 东子在哪儿？
1: 做梦吧！
2: 俺最后跟你说一遍，赶紧让东子给俺出来。
1: 要人没有，要命，有一条。咋的？有能耐你打死吧，老头子！
3: 给我抓起来！
1: 干什么？站住！站住！
5: 东子回来，你告诉他，俺在乱坟岗子等他。我
6: 干什么？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5: 秀，
6: 东子哥，
5: 怎么了，秀？
6: 东子哥。 徐大虎刚才来过了，爷爷说你不在，他就把爷爷领走了。
0: 他人呢？
6: 他临走时说了，在乱坟岗等你。
0: 好，我去救人。
6: 我们跟你一起去。
0: 不行，这涉及到爷爷的安危，你们去了会让我分心。

0: 兄弟，麻烦你去王家大院再跑一趟，把二哥给俺的姻缘都换成纸大样，再给俺娘立个碑。俺娘一辈子没过过好日子，俺不能让她再阴间再受穷了。
1: 你放心吧，大五哥。
0: 娘啊，都是儿不孝啊！让您老人家遭此毒手，俺该死，俺该死，俺该死啊！俺一定帮你杀了吴二斗，给您老人家报仇雪恨。

0: 你为什么要杀把头爷？
1: 这话该俺问你，你为什么杀了俺老娘？
0: 什么？
1: 杀了你娘？少他妈说算，有话你跟阎王爷说吧。

0: 断魂枪果然厉害啊，但是咱俩今天不是出酒论英雄，俺要要了你的命。
1: 徐大虎，你杀了把头爷，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2: 兄弟们，他杀了俺娘，俺要亲手杀了他。

0: 你小子这把火架得好，老家伙不死，他们俩还不一定能斗过你死我活呢。
1: 这回应该就放心了。徐大虎是个神枪手，又急着为他老娘报仇，这回那个东子必死无疑。好，这回给你记上一功。哎呦！
2: 你说这许大虎不会知道是咱们杀了他老娘吧？
1: 哎，这事儿只要你我不说，谁能知道？

0: 大虎哥，我们上当了！
1: 上什么当了？
0: 尹阳是王金堂杀的。
1: 你说啥？
0: 我刚才回到王家大院，正撞见王金堂和武猴子说话，我亲耳听见的。王金堂威胁你的手出到东子，派人杀了尹阳，之后还嫁祸给了东子。
2: 王金堂，俺和你拜了把兄弟，你杀了俺老娘。那老把头呢？
0: 孙老把头是武猴子杀的。
3: 妈的，这笔账俺一定得跟他们算清楚。东子，俺错怪你了。
4: 大爷，
5: 老把头虽然不是俺杀的，但是俺把他绑过来，俺有责任。要杀要剐，随你便。
6: 徐大虎，人不是你杀的，我不会杀你的。不过你要好自为之，别再和王金堂有来往了。

先让八头爷入土为安好。

0: 老爸都死了，王林堂干的。你怎么回来了？我不放心你们，过来看看。小云怎么样了？
1: 小云没事，但是他那个同学啊，一直劝他去哈尔滨上学。哎，
0: 目前情况复杂，你赶紧离开大清宫。
1: 那你呢？
0: 我没事。还有，无论如何，不要让小云回来。
2: 那我先回去了。我说你这个死猴子，要不是你嘴欠，事情都他妈成了。马上就要生了，你说怎么办？都怪左小子嘴欠。哼，这个侯老善也是，到现在还没来，平时吃我的时候。
3: 他可比什么都快。老爷，对付东子，小的还有一招。你少他妈给我打哑谜，有屁快放！时间不多了，咱家二少爷不是一直住在他朋友金大夫家吗？这两天那个诊所收了一个女病人，是二少爷的同学。可这姑娘还有一个身份。

0: 什么身份？
1: 东子相好的。
0: 有这事儿？
1: 嗯。
2: 小月，不要吃了。
3: 公子哥呢？怎么连个人影都不见？难道他真的和西武？
2: 想多了。
4: 不行，我去找他去。
2: 哎，你不能去。
4: 为什么？
2: 实话跟你说吧，王景堂为了得到人参，把老把头打死了。
3: 什么？
2: 如今打清沟，都指望东子。
3: 那东子岂不是很危险？
2: 王景堂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3: 不行，我要去找他。
5: 小云，我哥说有急事儿找着咱们，你跟我来一下。
3: 你哥也要见我？
5: 对，是急事儿。走。
3: 初文。

0: 哥，你不是病了吗？你管他叫他哥。啊，
1: 小云，外边的人对我哥都有点误会，这个以后我再跟你解释。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以前你没问，我也就没跟你说。再说了，我是我，我哥是我哥。
0: 可以知道他打死了老把头，而且要打死东子吗？这。
2: 混蛋！你们这是干什么？放开我！放开他！放开！哥，你这是要干什么？金明，哥知道这个姑娘叫秦小云，哥也知道你喜欢她。可你也应该知道，秦小云的心里装着那个东子。
0: 那又怎么样？
2: 你年纪小，哥从来不和你说家里的琐事，可这回，咱家摊上事儿了。
0: 摊上啥？摊上什么事儿了？
2: 我玉皇帝在咱们家定了一批参，眼看着就要交身了，可咱手里没有。虽说皇帝退位了，可人家的势力还在，到时候拿不出身来，哥的命怕是不保啊。
0: 那咋办啊？
2: 正好大清沟有一批参，可有洞子挡着，人家不卖，
0: 就不能再商量了吗？
2: 要是能商量。
0: 我也不会出此下策，抓了
2: 秦姑娘。哥，你想干什么？我想用秦小云牵制住东子，等危机解了，自然把他放了。
0: 哥，你不会是要杀了东子吧？
2: 那就要看东子的态度了。不行，哥，你不能再杀人了。金明，你不是喜欢秦姑娘吗？你觉得？ 如果有东子在，他会喜欢你吗？你放心，当哥的不会害自己亲弟弟的。锦明，
3: 老爷，
2: 那个叫郝大能那个，在院外偷看。正好，让他去给东子送信。
3: 不行，我去救人。东子大哥，王金堂现在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你就这么贸然前去的话，肯定是有去无回的。
4: 对啊，东子哥，太危险了。秀，我和小云一路患难，经历过生死，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3: 东子大哥，那就带上人参。
4: 不行，人参是大伙拿命换来的。
3: 不能就这么给了王金堂。王金堂要的是人参，你不带人参的话会没命的。
4: 对，要不是为了大清沟，秦姑娘也不会被那姓王的给抓走。说到底，那姓王的不就是为了要人参吗？咱们给他，不能让东子哥因为咱们大清沟受难。
5: 不行，
3: 东子大哥。

0: 果没有你，王金堂早就把人参抢走了。你为大清沟做了这么多，我们也该为你做点啥了。
1: 对
2: 对，秀儿说的对，只有拿了人参，那姓王的才能放了秦姑娘。
3: 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过一会儿东子就会来送人参，按照刚才的布置都给我埋伏好了，打死东子的我重重有赏。
4: 是。
5: 呀，大五哥，大五哥，不好了，王金堂正要设计杀东子呢。
6: 老爷，一切都安排好了，就算那东子手里有断魂枪，也叫他有来无回。
5: 张凯，小云，
7: 金玲，快放我出去！
8: 小云，不是我不放你出去，只是我哥说了，等事情一过就放你出去。你不是不喜欢这儿吗？那咱们就一起走，去哈尔滨。
7: 你知道你哥要杀东子哥吗？原来你已经知道了。
8: 小云，你听我说。
7: 原来你是这样一个人，是非不分，你和你哥有什么区别？
8: 小云，我知道你喜欢东子，可他只是个闯关东的。
7: 你错了，虽说东子哥是个闯关东的，可他是非分明，有情有义，可你呢，胆小怕事，为虎作伥。我真后悔认识你。
8: 小云，要不我现在就放你出来。
1: 把门给我打开。
7: 不必了，既然东子哥回来救我，大不了我就在这里等他，我们一起赴死。
8: 小云，你这是何苦呢？
9: 就算你交出人身，他一样不会放过你。你千万别被他骗了。
5: 兄弟，快躲起来！
9: 兄弟，冲啊！这是干什么？
10: 王金堂，
11: 谁是你三弟？从现在开始，俺和你恩断义绝。
10: 你，
12: 弟兄们，全都给我上！
5: 猴子，老爷，
9: 所有的弟兄们都集合起来，包围他们。
5: 是老爷。
11: 东子，你快走。

0: 徐大虎，
1: ，死也值了。
0: 徐大虎。
2: 只要王金堂得不到人参，就不会对小人怎么样。咱们还是回去再想办法吧。

0: 你们他妈都是一群废物！老爷，这没成想半路杀出许大虎，要不是他，东子一定跑不了。
1: 他妈了个巴，这咋回事啊？
2: 大哥，
1: 大哥，你可来了！你要再晚到一会儿，可就见不着兄弟我了。
2: 这到底是咋了？ 这谁他妈有那么大胆子，敢砸我二弟的营？
1: 大清沟出了个东子，管职传政。大哥，你可要为我做主啊！妈了个巴子的，二弟，你别急，大哥我这就给你报仇去。
0: 大哥，多谢。

0: 东子哥，
1: 东子，哎，赶紧找个人把神拉回去。
2: 好，你快把神拉回去。
1: 乡亲们，事到如今，王金堂肯定会过来抢身。为了安全起见，大家收拾一下行李，出去躲一躲。
3: 王金堂带着侯老帅奔咱大清宫来了。啊！
0: 有多少人？
1: 30号人都带着快枪。
0: 不，这王金堂是要学习大清宫啊！
3: 这山高皇帝远的，报官都来不及了。要不然，咱们跑吧。
4: 现在来不及了，那咋办呀？你总不能让大伙等死吧？大不了和他们拼了！
5: 东子哥，你说咋办？俺们都听你的。惩奸除恶，让恶人断魂。今天，咱们和他们大战一场。哎，对了，二弟。
6: 我听说你是因为这一匹百年山参跟着大清沟街的粮子，啊，
5: 二弟啊，这匹参一定很值钱吧？否则我二弟也不会这么拼命吧？
6: 只要拿下大清沟，我给大哥5000大洋做军饷，如何？<笑>
5: 我都听说了，这匹参你要是卖给皇宫的大总管，他可远不止这个价吧？
6: 罢了，只要大哥帮我灭了大清沟，咱们兄弟二一天作，如何？<笑>
5: 哎呀，二弟呀、啊，你这话说的，咱俩啥关系呀、啊？咱们俩是兄弟呀、啊，啥钱不钱的？不就一大清沟吗？啊！这回你看我的，我说兄弟们，给我上啊！
1: 小鱼，我可是偷偷把你放出来的，趁我哥不在，咱们赶紧走。
7: 不行，我要去找东子哥了。
1: 小鱼。

0: 都给我听好了，赶紧把任谁给我交出来，否则别怪我心狠手黑，灭了你大清沟。
1: 王金堂，你别以为勾结一群兵痞，我们就怕你。
2: 我知道你动作是个硬茬子，可就算你再硬，也硬不过我们手中的快枪。
1: 如果你听我的，我可以考虑放你们一马。
3: 王金堂，这里的人谁不知道？
1: 你独占大青山，为祸一方，你的话还有人会信吗？
0: 你
4: 二弟啊，你跟他啰嗦个屁，给我准备打，打死了俺剿匪上报，指不定还能领几个赏钱呢。兄弟们给我打啊！

0: 四哥，再这么打就没办法，他们是坏蛋，咱打不过他们呀！
1: 他妈了个妈的，给我打！好，一群土包子，用的全是土枪。

0: 你们听好了，刚才你们也看见了，我手里的断魂枪、一枪断魂，通不走空。如果你们还想帮助王金堂，那你们就和他一个下场。
1: 对呀，大当家都死了，咱们别再给王金堂卖命了，咱们还是跑吧。
2: 哎，等等，
3: 只要你们帮我杀了东子，我给你们每人200大洋。
4: 有钱买不了命，野子你买棺材吧。
2: 哎，爹不好啊，快回来！
5: 少他妈废话！
0: 兄弟们，走！快跑！哎，等等！
6: 武猴子！
0: 妈的！王金堂，你恶事做尽，双手沾满鲜血，今天我要为死去的冤魂讨一个公道！
6: 放了我哥，否则我就杀了他。
4: 东子哥，不要管我，杀了他，为百姓除害。
6: 放下枪！哎，是。你把枪放下。
0: 放了小云，
6: 你放了我哥。 东子哥，行，
7: 想当年，老子也是玩枪的种。

0: 娘了，你和小燕要好好的活着。秀，
1: 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

0: 哎，小心点啊！对，右边高一点。好嘞，好嘞，好嘞，好嘞。看这身，哎呀，这可是百年老身啊，难得一见的好东西啊！
1: 那掌柜的，你看这价钱，
0: 放心，绝对按行价给，一分不少。
2: 那就全拜托您了，伙计，收货，行，请来，兄弟，搭把手。
3: 哎，哎，东子，他们太过分了吧？啊，咱们这么帮他们，他们卖了人参，一分钱不给咱们，太抠了吧！
2: 我是不打算跟你混了。
3: 你这啥是啥？
2: 好，那我先走了。
3: 哎哎，小云，你看。 你怎么这样啊？
4: 别看我，我可没有你那么残忍。
3: 哎，你们俩，哎，我开玩笑的。哎，哎。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去了。我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妈，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还记得在看老电影《画皮》时，我被演员们精湛演技完全带入，让我既揪心又焦急，脑海中一直在想怎么妖怪还不被发现。我想这就是好的表演吧，能够让我们的情绪跟随角色波动起伏，感同身受。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影片，欣赏精彩表演吧。
2: 小姐情谊高深，真是人间哪的几回魂。
3: 公子别走，你要保护我。
0: 鬼迷心窍，人心背离，
4: 相公也是的，读书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啊，就好像花园里藏了什么宝贝似的。
5: 冰河，
3: 我堂堂学政使千金，岂可为人铁齿？他无我，有我无他。
0: 一叶障目，迷失自我。
3: 婆婆，媳妇是冤枉的，冤枉的呀！
5: 你跟我走。
0: 如梦初醒，为时已晚。
6: 大哥，他不是人，是一位要挖你的心、吸你血的鬼。
3: 你好不识抬举！救命啊！救命啊！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画皮》。
1: 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7: 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8: 降龙十八掌，
9: 蒙古人要借刀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10: 大汉，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11: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12: 金，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13: 他关
12: 欲壑难填。
14: 关键，
15: 把车！
10: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0: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6: 生命需要充电，
17: 生活需要节电。
1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

0: 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3: 军座，接电。刚得到消息，每 C47 上携带一份重要文件。
4: 哥，快去！
5: 由重庆飞往延安，北 C47 运输机失去消息，下落不明。
6: 一份机密文件的遗失。
7: 你们这急慌慌的，是去干啥呀？
8: 听说黑茶山上半山腰摔下了架飞机。
9: 飞机上还有一份重要文件，不管怎样，一定要把它找到。
6: 危机四伏的明争暗斗。
7: 三子叔，你干嘛呢？首长的东西你也敢乱卖？
10: 换身行头跟踪他，看他是不是要跟沈文接头。
11: 上面怎么说呀？
12: 说要咱们必须搞到文件。
6: 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
11: 我觉得这份文件应该再过我手里。
13: 难道他真的会是冒名顶替？
14: 这消息要让那边知道了，还不把咱们当小菜了？
15: 所以我们要秘密进行，绝对不能走漏风声。
16: 带他过来，你露馅了。这全是我们，
17: 根本就跑不了。
6: 密战黑茶山。

啊，对，啊，关于参政会上的演说，电话里我就不跟你细说了，我马上就要飞往延安了，很激动啊，大家都盼着相聚呢，好，延安见。

0: Pull up! Pull up!
1: Pull up! We're not gonna make it!
2: 哎呀，我也不知道。
3: 请立。到，马上让顾部长到办公室。
4: 报告首长，中央发来紧急电报。您，今日我中央同志搭乘美
3: C47 运输机，由重庆飞往延安，未到达，失去消息下落不明。经判断，飞机疑似偏离航线，搭乘飞机同志分别为……慢慢。
4: 先别想的太坏，兴许是迫降在什么地方了，失去了联系。1204，哦，好，请稍等。
5: 报告所长，靖西被公安局来电。
6: 喂，嗯，我死。
5: 飞机不知去向，局长，这可是大事儿啊！下午的紧急会议上，大家都觉得那么长时间没有消息，飞机肯定是出事儿了，不应该啊。从重庆飞往延安必须在西安经停，可是西安到延安的航向是南北方向，怎么会落在我们这儿呢？如果是迷航，落到哪儿的可能性都有。
6: 局长，上级什么意思？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找到飞机。第一时间？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据留守在重庆的同志汇报，飞机上还有一份重要文件，这份文件关系到我党的前途和命运。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它找到。在这期间呢，我有很多的和中央还有上级单位的接洽汇报工作要做，我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
7: 顾鸿，寻找飞机和重要文件的事情，由你全权负责。
8: 是，
7: 还有，把大家动员起来一起找，千万要注意文件的保密性。
8: 我明白了。
9: 我和富明到那儿一看，你们猜怎么着？可大了，一半在这边，一半在这边，还有。
10: 半个飞机脑袋在半山腰上，难怪今天下午我听见的天上轰隆隆、轰隆隆的，
11: 我以为是打雷呢。合着感情飞机撞山了呀！
12: 霍生哥，那飞机里到底啥样啊？
10: 都跟你说了，我们没敢进去，谁知道里头啥样？
13: 飞机肚子里的人一个都没有了。
14: 妈，你就别想了，那飞机咔嚓折两半，就是有人也不知道甩哪儿去了。哎，
11: 你们说。
15: 这飞机是从哪儿来的？
16: 哎呦，我看呐，这是咱还是告村里吧。让民兵啊，把这飞机给埋了，那省得传出去给咱村惹事儿啊！这是，就是。
15: 哎，别，这事儿不能说，咱得先上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17: 吵醒您了？
16: 没事，我就没睡着。
18: 美塞斯基飞机猝死了，
19: 什么情况？
18: 飞机总图失去消息，总拱、足进、戈布得曾在攀岩殉葬，各地防务总也攀岩参加了寻找工作。
19: 飞机上可都是重要人物啊！
6: 不知道那份重要文件还在不在？如果飞机引起爆炸，文件很可能已经被焚毁。
18: 这可是个契机，不能大意啊！
19: 学生明白。
18: 我希望东上村公所把这个消息立即传达下去，包括寨上村。 庄上村、上滩沟村都是搜查的范围。对，上级把任务下达之后，
0: 不光我们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在行动，包括当地的驻军都要配合行动。飞机有可能迫降在这一带，所以你们一定要立即执行。好，就这样。
4: 哎，小马。
6: 哎，老五。
4: 我听说有飞机掉到你这儿
6: 了。哦，还没确定，不过十有八九掉在咱们这片了。这不，大家伙都想着法到处找呢。
4: 小马，问你个事儿。这个，你跟他们去偷袭日本兵营，你曾经捡着过日本娘们用的那个？
6: 哦，哎呀，你还惦记着我捡的那瓶洋花露水了吧？
4: 对，哎，
6: 你问他干嘛？
4: 你也没有对象，留着也没用，给我吧。
6: 嗨，我没对象，你不也没对象吗？啊，
4: 你还不知道吧？我这不正谈恋爱呢吗？
6: 好，
4: 啊，别说去啊，这个咱们兴县中学的女教师冯兰芝知道吗？
6: 你说啥？兴县中学的冯兰芝老师是你对象？你没发烧吧？
4: 啥呀？
6: 据我了解，这个冯兰芝不光是人漂亮，人家还是全县评出来的优秀教员，人家能看上你？哎呀，你纯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厢情愿吧。
4: 哎，小马，我跟你说啊，哎，你要是不给我，见着一次唠了一次。
6: 哎呦，你这人怎么这样呀？啊，好，回头给你拿过来，这总行了吧？哎呀，我是怕了你了。
4: 哎呀。

0: 爹，你回来了。
1: 哎，那铅笔啊，得注意点使，现在多不好淘腾啊。
0: 这尖儿总断。
1: 那使铅笔可不像使锄头似的，那得轻着点啊。
0: 嗯。爹，我都已经认识700多个字了，中央首长的名字啊，我现在都会写了。怎么了？村里大半夜的把各村干部都叫去村公所开会，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几位首长乘坐的飞机啊，出事儿了，估计啊就掉到咱们这片了。上级命令咱们赶紧组织村民去找。
0: 真的？出这么大的事儿呢？
2: 冯老师，早上好。
3: 早。
4: 哎呦，
3: 哎呦，
4: 冯老师，
3: 哎呦，吴同志，你又来我们这儿跑步啊？
4: 啊，又来了。
3: 那你老来我们这儿跑步，你们这公安局不忙啊？
4: 谁说不忙啊？前两天不是还有飞机？啊，也没什么大事儿。
3: 哦。
4: 哎呀，这衣服穿在你身上真好看。
3: 谢谢。
4: 冯老师，
3: 嗯，
4: 注意休息啊。
3: 谢谢你啊。
4: 哎，我知道这个县城附近有个新开的面馆，味儿挺好的，哪天请您改善改善。
5: 冯老师，
3: 啊，您班庄上村的大狗二狗兄弟俩从昨天下课以后跑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5: 啊，怎么回事？
4: 冯老师，哪天能改善改善去啊？
3: 这到底怎么回事？我有情况，要不然整个公司都得跑。王小果，怎么回事啊？
6: 他说他一听课就头疼，还不如回家种地。
3: 学生要都这样想，那还了得？
7: 你说现在孩子多难管，他们自己走的吗？
6: 好像是他们村儿有个人到城里来，让他看见了，就跟着一起回去了。我也不知道他跟人家怎么说的。
3: 行了，你回去吧。
0: 哎，叔，你们这急慌慌的是去干啥呀？
8: 听说黑茶山上半山腰摔下架飞机。
9: 局长，
10: 啊，国华，我正要找您呢。怎么样，有进展吗？
9: 各区的工作都已经安排下去了，有的天亮前已经开始上山搜寻，还有的我让他们把老百姓召集起来开会，把这事好好说道说道。
10: 好。驻地部队的两个营已经开始上山寻找了，中央首长一再来电话追问这件事情，我们一定是抓紧啊。
9: 放心吧。
10: 好。
11: 看这是啥？
12: 我找你半天
11: 了，有罐头，
12: 这又有罐头又有饼干的。
11: 哎，咋来这么多人啊？啊，在村里亲戚连着亲戚的，消息当然传得快了。
12: 快点，里面还有，
13: 前面还有好东西呢，快点，在里边呢。
0: 快点，哎，吴寡妇把东西放下。哎，大家都把东西放下，这不能动。
13: 你都捡什么了？
14: 哟，村长啊，
0: 快放下。
14: 我这今天来晚了，没捡着啥好东西，我就捡了一块破表，这不揣着呢吗？你们咋才来呀？哎呀，村长啊，那个我娃还等我在家吃奶呢，我就不等你们了啊，我先回家了啊。
9: 不能走，不能走。
0: 来，给我。
9: 小姐，你和村长来了正好。哎，咱这飞机咋动啊？
0: 是你让大伙来的。
9: 啊，但我们捡了不少好东西。
0: 亏你还想当民兵呢，你有觉悟吗？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先跟村上说一下。只捡到这些纸啊，说什么呀？
13: 娟儿，快来看看，爹认不全。
0: 返程人员名单。爹，这飞机就是咱们中央几位首长坐的那个。
11: 啥？
13: 哎呀，你们这帮混蛋呢，你们呢？
0: 你们呢？爹，爹，
11: 快走。
0: 爹。
15: 首长你好。
10: 你好。
15: 他叫赵娟，他爹是咱们庄上村的村长，这小丫头从小跑得就快，所以呢他说找我有情况，我就带他来了。
0: 首长， 这是失事飞机上首长们的名单。

0: 顾科长，我得马上拿着这份名单向上级领导汇报。你看这边的情况你怎么安排？我先带上一队人马，马上保护现场。另外，尽快和当地驻军取得联系，让他们派出两个营的兵力和当地武装一起，马上搜山。
1: 好，
0: 那从现在开始，编区总计所有的人都给你调遣。警卫、小袁，
2: 到。
0: 你们两个留下来协助顾科长。
1: 是。
3: 给中央发电就坐飞机遭到了。
1: 你妈，你竟向中央汇报了？哎呦，我咋个怎么糊涂？这个飞机浩浩的咋个说撞就撞到了？这里面一定有问题，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4: 报告，营营长和三营长已经带兵直奔黑沙山了。
1: 嗯，创国人民令，通知锦绥军区、边区政府120师、团以上的干部召开紧急会议，保护好现场。 特别是烈士利益一体，更要保护好。另外，如果有特务活动，不用汇报，当场击毙。
5: 这位女同志。
6: 脚怎么了？一瘸一拐。你好，我是新县中学的教员，我叫冯兰芝，我这不想去庄上村吗？这没想到啊，这路程这么远，这刚走一半呢。
7: 你是城里人，不善脚程很正常。<笑>
6: 你们是？
5: 我们是边区公安总局的，我们要去黑茶山，要路过庄上村，我们可以捎你一程。
6: 哦，区公安总局的呀？哎，我认识你们这儿的那个。
5: 保卫科科长，他叫胡红新。哎，他没来吗？哎，
6: 你弄错了吧？这位顾红同志。
5: 哎，赵娟。我叫顾红，也是保卫科的干事。
6: 上我们的马吧，啊，你叫什么来着？我叫冯兰芝。哦，冯老师，
5: 来，上这女同志的马。好，谢谢你啊。
8: 下！你们谁见过大飞机？我说的可是在天上飞的那种真的大飞机，就知道你们谁都没见过。那里边有好多好东西，
9: 都有啥呀？
8: 说了你们也没见过，哼！我才不信呢。罐头你见过吗？啥叫罐头？这就是罐头，里边全都是肉，可好吃了。
10: 哥，老师来了，爹让你回家，老师来干啥？是不是知道咱俩逃学的事了？
8: 没说，刚进门，那咱回去不？不回去晚上没饭吃，回呀。
10: 这要是打咱咋办？老师在呢，他不敢走。
11: 我和你娘以为是你们放学了，没想到你兔崽子，你给我逃学啊你！哎，大狗，你给我滚出来你！
5: 你个兔崽子，你还敢逃学？你，
12: 哎，别的孩子，
11: 看在冯老师的份上，算你俩躲过去了。冯老师，给您添麻烦了。
12: 没事儿。
11: 主要是啊，我们这课对孩子们太没吸引力了，这个啊，我们回去一定要加强，让孩子们啊更喜欢我们的课。老师，您坐，您坐。哎，对，
13: 老师，您快坐啊，坐。
11: 老师，你喝水。
13: 您喝水。
11: 你就不能轻点儿？没看见老师在呢。
13: 我又不是故意的。
11: 没关系，不要紧。
13: 哎，好，谢谢。
11: 这就是从黑沙山捡回来的锅和饭盒，你看，炸得黑乎乎的。

0: 这不想使唤的吗？得赶紧把它刷干净。这黑茶山还能捡着这东西？
1: 我们村后那黑茶山半山腰有个撞山的飞机，锅和饭盒都是人家飞机上掉下来的。乡亲们都跑去看，大家觉得还有些好东西能用，却都给拿回来了。这话就不能少说一句呀、啊！多嘴多舌的。哼！哎，那个冯老师，您呀就留下了吃个便饭吧。吃完饭。
2: 我找个毛驴车，把你和孩子送回学校去。这饭就不吃了，您看这天色都晚了，我们就先走了。
1: 那也行，我这就找车去。
2: 好，谢谢。

0: 顾科长，您放心，我一定发动大家把首长们的东西都交出来。
1: 顾科长，那接下来怎么办？我们庄上村后山那有个山神庙，我看呢，就先把那个两具飞行员的遗体啊，先安放在那里，其他的找到以后也可以送过去。
2: 就按村长说的办。 咱们上上下下的联络总应该有个落脚点。我建议把上滩沟村村公所作为我们联系的据点。秦贵啊，
3: 到。
2: 顾科长，你和同志们留下，两位科长也留下。
3: 小袁，
2: 跟我上上滩沟村村公所，把后边的工作安排一下。
0: 是。顾同志，这天马上就要黑了，这山路不好走啊。我看呢，让我姑娘跟你们去。我看呢，让她给你们带个道。好。
2: 嗯。
4: 顾科长，您请。
5: 同志们，慢点，轻点儿。军总，金溪被邢县方面发了消息，飞机随了这黑茶山。
6: 告诉那边该怎么办了吗？
4: 按照你的吩咐交代，邢县那边传来话说，需要资源。
5: 可以，你去安排去吧。
4: 是。
7: 喂，给我接五处。
8: 谭局长，目前搜到的就这些，好像没有中央说的那份文件。不过庄上村我们已经通知下去了，明天乡亲们会把搜到的一些物品全部都交上来。
9: 好，
10: 报告，
9: 进来。
8: 驻地部队一营长和三营长说，他们已经离此处30里。
9: 请他们加快速度。
11: 是。
9: 谭局长、顾科长，晋绥分局、兴县地委还有边区行署的首长们和兴县县委的同志们来了。
12: 走，去看。
9: 首长好。
12: 没想到几位首长这么快就到了。
9: 听到噩耗，我们坐立难安啊，索性就赶过来了。事故勘查。
12: 进展如何呀？
9: 明天一早，大部队上山找人。事故原因查清了，
12: 飞机残骸有燃烧的痕迹。技术人员说，飞机应该是先撞山后起火的。具体原因呢，还在调查。中央首长也打来电话，时刻关注这儿的事情。
9: 我们也非常的着急，明天上山带我们去看看。
7: 好，我来安排。
9: 好，咱们进屋里说。
7: 好，这。 顾科长，顾科长，
9: 小川，
7: 你怎么来了？还没回去啊？
9: 我没急着走，我找上滩沟村傅秋慧的姐妹们给大伙唠了点烙饼，你派个人去拿吧。
7: 你这个小同志工作还真是周到细致啊，谢谢你了。
9: 谢什么？我是傅秋慧的，拥军啊是我分内的事儿。
7: 哎，屋里坐会儿。
9: 啊，不了，我还要赶回去呢。记得派个人去拿啊。
7: 赵娟，啊，顾科长，有事吗？有些事儿我得跟你交代一下。对，赵娟，明天你负责收集乡亲们送上来的物资，还有一些纸张。一旦发现这份文件，马上把它交给我。
9: 嗯。
7: 据重庆方面的消息，这份文件装在一个黑色的牛皮袋里，牛皮袋大火一般烧不坏的，所以这文件一定还在。
9: 嗯，明白了，那我先回去了。
7: 赵娟，注意安全。
9: 放心吧。

0: 谁呀？
1: 哦，申老师，我刚才出来倒水，看见有个黑影趴你门上鬼鬼祟祟的，你没事吧？
2: 没有，我在备课呢。
1: 哎，这是什么呀？前路望相逢，喜鹊鸣兰枝。嗨，原来是个送情诗的。冯老师啊，咱们学校喜欢你的男教员可是越来越多了。
2: 嗨，什么情诗啊，这连名都没有，这句倒没说到。
1: 那你早点休息，我就不打扰了。
2: 嗯，你也早点休息。
1: 哎，好。
3: 哎呀，老吴啊，这偷偷摸摸的跟着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事儿啊。
4: 科长，白天您真是给我打了圆场了。您要不这么说呀，我这脸丢尽了。我其实就是随便跟他一说，我说我是保卫科科长，他还真记住了。您放心，科长，我一定要消除影响，把这事纠正好。
3: 没事，不过老吴啊，眼光不错。那个冯兰芝冯老师多漂亮，那细皮嫩肉的，是不是？行啊。
4: 我什么眼光啊，我看上的人错不了。科长，我还想求您件事儿。
3: 什么叫求不求啊？革命队伍有话直说。
4: 是。科长，您跟谭局长关系挺好的，我看他很尊重您，有什么事情都跟您商量。您能不能跟谭局长说说，给我弄个立功受奖的机会？这个啊。
3: 明白了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想找个表现的机会，好好引起人家冯老师的关注，对不？
4: 平常啊，没有谈资，没有吹牛资本，人家不注意我呀，咱岁数大呀。
3: 没问题。老吴啊，
4: 到
3: 兴县这段时间处在关键时期，我把兴县的保卫工作可全都交给你了啊，记住，绝不允许混进一个特务。
4: 科长你放心，我绝不允许任何一个特务混到新县来。
5: 你好。
4: 哎呀，都说逮特务，你说咱们这县城哪儿那么多特务？哪个特务脸上写的字儿？
5: 哎，老吴，嗯，这城里确实多了一些陌生人，
4: 是吗？
5: 小宁。
4: 我早就看出来了，我没说而已。前面有一个永茂杂货铺，我呀到里边啊买点东西，你们俩先往那边这边转转，好吧？
6: 是。哎，爷爷，我们回去也没事儿做，要不我们跟您一块儿去呗？
5: 对对对对，
4: 一块儿去。
6: 对。
4: 走吧。
7: 哎，冯老师，冯老师。
4: 哎呀，还真是你，大老远看着就像您，真苗条。冯老师，今天没上课呀？
0: 哦，就是休息。那个，这不是新开了个杂货铺吗？我就过来逛逛。
4: 啊，逛逛。哎，冯老师，您要买什么东西，您说一声，我送给您。
8: 欢迎光临。你有什么需要，请进去看看。小铺刚开张，多捧场，多捧场。
0: 那个吴同志，您忙您的吧。
4: 我不忙。我的任务就是抓特务。
5: 老吴，你看你等人家冯老师把东西买完，你直接付账不得了？你这杀鸡问客的，人家还好意思买啊？
4: 就是啊。
0: 那个吴同志，嗯，您太客气了，真的谢谢您，我真的不用。
4: 真不用啊？
0: 嗯。
4: 要不这么着吧，吴同，那个，我请您吃个饭吧。我知道那儿新开一饭馆，挺好的，您千万别拒绝我。我最近思想有点波动，这个老是有些情绪，特别想找一个有文化的人开导开导我，您最合适了，千万别拒绝我。

0: 你们俩到那街上去转一下啊！
1: 是
0: 啊，中午我就不回去了。胖老师，请吧。
2: 嗯。
0: 哎，好。
1: 您慢走。
3: 刘老三，饭盒一个。王老五，书两本。
2: 嗯。
3: 高玉林，眼镜盒一个。豆婶子，饲料一打，
4: 少了一张，被我那老头子卷着干草当旱烟给抽了。谁知道这是首长们的东西？大伙不是都不知道吗？
1: 行了，回去吧。
5: 杨富民，
3: 杨富民，罐头两个。
5: 杨旺生，
3: 杨旺生，压缩饼干两盒。
6: 乡亲们，乡亲们，吃的东西就不用交了，主要是一些纸张和文件，还有首长遗留下来的一些物品。
2: 嗯，
6: 赵娟，怎么样？
2: 老百姓一听说是运送首长的飞机，都来主动上交了。几户没来的，我心里有数。下午啊，我去他们家里寻。我写字手重，
6: 赵娟，写铅笔字用力要轻。
7: 顾科长，县里电话，让你赶紧回上城去趟行政公署。
8: 小远，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7: 周边群众、老百姓都听说那首长飞机在那黑茶山遇难了，都跑到行政公署去了，都哭成一团了。
6: 走。
0: 环境不错吧？
9: 嗯，还不错。这是我们新鲜的小吃乌丝烙饼、芹麻鱼。
0: 这是兴县著名的小吃一窝丝烙饼，这是扁食冒汤，这是油面靠姥姥，都是兴县著名的这个小吃。今天随便点一些，环境这么好，咱们多聊会儿啊。来，咱们先喝一个。哎呀，真漂亮。干了啊！
9: 真没想到啊，这个黑茶山撞山的飞机竟然是……
0: 嗨，事儿也出了，难受管什么用？我们也很难受。来吃吃吃。
9: 你上次说你的任务是抓特务。
0: 我们科长顾红啊，给我安排了一个差事，让我带着那街上抓特务。本来我也想就这个机会，这个立个功。可是我到街上一走啊，我心就凉了。哪有什么特务？再说，这事儿跟飞机失事没关系，你说是不是？
9: 你刚才说顾红给你派任务
0: 啊？忘了跟你说了，其实我不是那个保卫科。先出抓特务吧。
9: 你说这解放区哪有特务
0: 啊？哎，王老师，警惕性不能放松。你说解放区特务要是满大街跑，还叫解放区吗？那不成敌占区了吗？对不对？
9: 嗯。
0: 但是警惕性一定要提高。特务啊，无处不在，也许特务就在咱们周围。
9: 啊，
0: 嗯，别怕，如果特务出现，消灭他，保护你。啊，是，
9: 嗯，谢谢。嗯，这首长的遗体都找到了吗？
0: 嗯，这不正找着呢吗？
9: 啊，
0: 是，进站。
9: 哎，好。
10: 这些乡亲们真难劝，
11: 乡亲们知道感恩呢。他们听说飞机真的失事了，
12: 哎，瞧一瞧，看一看嘞，有波浪鼓的卖，布娃娃的卖，
11: 一个老大娘的哭得都晕过去了。
12: 哎，瞧一瞧，看一看嘞。
10: 他们还说，这些遇难的首长们是帮他们翻身的亲人，亲人都死了，他们能不伤心吗？
12: 有波浪鼓的卖，来看一看嘞，瞧一瞧嘞。

0: 那锅和饭盒原本就不是你的呀。
1: 不是说吃的不用交吗？那做饭的盛饭的家伙也都跟吃的沾边，
0: 那也得请示完才行啊。万一公家要用那怎么办啊？你真不给？
1: 不给。哼，哎，软的不行就硬抢呀。赵娟，你可真有能耐。
0: 我一定帮你问顾科长，要是说不用上交，我亲自给你送回来。
1: 你怎么就盯着我呀？那根子叔、吴寡妇也都捡了东西没还，你咋不去找他们要？
0: 从你这儿走了，我就去找他俩，我一家一家找。
1: 等着。
2: 你们俩刚才注意到那个卖拨浪鼓的了吗？
3: 怎么了？
2: 这拨浪鼓是卖给小孩的，他不在学校门口卖，为什么偏跑到咱们那个门口卖呢？
3: 对呀，那怎么办？
2: 这样，警官，换身行头跟踪他，看他是不是要跟什么人接头。
4: 针头线脑的卖，杂货的卖。
5: 老板，啊，多钱？
4: 五分钱啊。
5: 那
4: 啊啊，对了，姑娘，如果家里啊有什么新鲜货，什么废铜烂铁、笔墨纸砚，都可以拿来换，就不用给现钱了啊。
5: 啊，哪有那东西啊？
4: 我的妈！好不换钱。

0: 大爷，您这个是要换呢还是卖呀？
1: 卖。给多少钱？
0: 一张五元的。
1: 三张。
0: 行，那你得先让我看看。

0: 子树，你干嘛呢？
1: 快快快，你上去，你上，你上，你上去。
0: 哎哎
1: 哎哎！我说姑娘，你这是干什么呀？啊？
0: 东西不能卖的。
1: 这买卖已经成了，这已经是我的东西了。
0: 哎，根子叔，根子叔，你再不出来，我可让公安局的同志找你了。
2: 来了。
0: 这还差不多，首长的东西你也敢乱卖啊？那给你，这样可以了吧？哎，根子叔，这包里的东西呢？
2: 不知道，我捡到的时候就没有。
0: 没有？哎，
3: 针头线脑的卖，杂货的卖。
4: 好像我这。
0: 这东西不能买的，这手上的东西不是你的吧？为什么不上交？你们几户怎么总当落后分子啊？这家家户户啊都有困难，可是要是首长的飞机不出事儿呢，捡不来这些东西，家里就不用过活了。
4: 你不要说了，这不我这一时动了歪脑筋吗？
1: 你想干什么呀？啊！
0: 实在不好意思，搅和你生意了。啊，这些赔给你的。
1: 这，
0: 我就这么多了，别嫌少。拿着吧。不过呢，还得麻烦您跟我上吴寡妇家一趟。

0: 老板是不是清泉醋？
1: 正宗的清泉醋，童叟无欺，童叟无欺。
0: 谢谢。
2: 老夏，你好，需要点什么呀？
3: 忙着，我随便看。
2: 啊，您看，随便看。
3: 听口音不是本地的吧？怎么想起来我们这儿开店了？
2: 啊，解放区的生意多少活泛点儿。
3: 这么大个铺子，就你自己啊？
2: 啊不，俩，我呀是伙计，老板一早啊挑货转村去了，我这不新来的嘛，怕我路不熟，这不让我留下看店了。
3: 哦，那感情你老板是我们本地的？
2: 好像也不是，但他常往这边来，情况比我熟悉。
3: 行，不错，货挺全，那我改天再来啊。
2: 哎，老夏。慢走啊！
4: 针头蟹脑的卖，杂货的卖。
5: 狗蛋儿啊！娘本来是想把这些东西换点钱，给你治病用的。可是这些东西。是咱们首厂的呀，咱可不能留啊，咱得给送回去。
4: 家里有什么新鲜货都不可以换钱啊！
6: 给，拿去吧，今儿早就该交给你了，对不住了。
4: 大妹子，我看这孩子打蔫儿是不是病了呀？
7: 吴嫂子，这孩子怎么了？
5: 孩子从昨晚就开始发高烧，开始还又哭又闹的，可是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给他烧坏了，我没有钱给他看病啊。
7: 我这里有。
4: 对，这个钱是这个大妹子给我的，来拿去。
5: 这，
4: 就当我这货呀，白卖。
5: 这叫我说啥好啊，你真是我家大恩人，谢谢。
4: 什么也别说了啊，赶紧带孩子看病去啊。
5: 谢谢，
7: 谢谢你啊。
8: 进来。
7: 顾科长。
8: 赵娟啊，东西都收齐了吗？
7: 嗯，已经都转交给你们的同事了。哦，这是根子叔找到的，但他说捡来的时候就是空的。
8: 赵娟，
7: 嗯，
8: 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奖励你一支钢笔。
7: 文件都没找到，也算完成任务啊？
8: 找到这个黑包，就算完成任务了。拿着，
7: 谢谢。啊，把笔给我了，那您用什么呀？
8: 你看，平时我习惯用毛笔。
7: 怎么把笔搁得那么靠边，不怕掉桌子上，弄得哪儿都是墨啊？
8: 没人碰到它，它不会掉的。老娟，用钢笔写字儿，可别再使那么大劲儿了，小心把钢笔尖给戳折了。

0: 很难辨认了。报告，
1: 进来。山上下来人说，遗体已经陆续全部找到了，中松网庄上村的山神庙，还有需要请人来辨认。
2: 总共多少位？一共17位。
1: 局长，我带人上现场看看。
2: 好，你们先去，我马上跟中央汇报。
0: 走。
3: 是。
1: 喂。

0: 你是谁？别问我是谁，皮包里的东西呢？交出来！
1: 先生，我捡的皮包的时候里边什么也没有，都是空的。我真不骗你，
0: 你个老家伙，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吗？
1: 先生，别，我真的没骗你。我要是骗你的话，你是我孙子，不，我是你孙子。
2: 哎，带杂货的，你露馅了！小子，你找死！
3: 小子，你跑不了，跟我们回去！别开枪！别跑！站住！别跑！
4: 什么地方？小青，
5: 枪声很弱，好像是兴县方向。
6: 顾科长，不好了！
4: 赵娟，
5: 不好了！
4: 慢慢说。
5: 跟子说死了，有乡亲说，看见金贵同志追着一个人往城里方向跑了。
4: 小娟，叫几个人，咱们走。
6: 是。
5: 我也去。
4: 站住！站住！给我站住！
5: 这个爷们就把他放了，
4: 你把枪给我放下，要不然我弄死他。这全是我们的，你根本就跑不了。走，你还是快走吧，
5: 他真的会吓了我的。
4: 谁派你来的？小袁，分头找，你带人上那边。
7: 是，
4: 跟我走，走。
7: 我会告诉你们，笑话，你把枪放下，要不然我现在我就弄死他。给。

0: 警官，警官，追！是。警官。啊！不！警官，我听到了，永茂泉杂货铺。
1: 金贵哥，
2: 金贵哥，
3: 金贵。

0: 冯老师，冯老师，你怎么样了？冯老师，你没事吧？冯老师，没事吧？
1: 你不是跟我说了吗？倚天跟你起这个名儿就是日真的问题，长命富贵嘛。

0: 建国哥，我一定替你报仇。
1: 是谁杀了他？
0: 我问你的，是谁杀了他？

0: 是谁杀的金贵？
1: 我没看清。哎，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怎么浑身发抖啊？赵娟，送他去医院。
2: 来，冯老师。

0: 怎么样了？
1: 他没事，就是受了惊吓，大夫给他打了镇静剂，现在睡着了。
2: 顾科长，
0: 顾科长，科长，我来了。怎么样，冯老师没事吧？啊，
2: 老吴，金贵死了你不关心，你关心个女人？
0: 哎呀，金贵牺牲了这事我知道，你说你光难受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2: 安保工作是你抓的
0: 啊？
2: 你怎么办的这个事儿？特务混进来了，你不知道，还让我们自己盯啊？
0: 哎呀，你科长，你看我也是老同志，怎么说话呢？是不是？
3: 行了，现在不是埋怨的时候，人都到了吗？
0: 啊，科长，局里剩下的同志都到了，在外边待命了。
3: 金贵临牺牲前提到了永茂泉杂货铺，你们留下，李二，跟我走。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啊，我是这儿老板，他是我的伙计。
2: 他是你杀的？
1: 不，我们俩打起来了，他想杀我，我就跑，没想到他一下子绊到桌角摔了，就把自己给炸死了。
2: 你们两个为什么打起来？
1: 我叫凌峰，我好不容易攒点钱，在这儿开了一个杂货铺。当时招伙计，他就来了。今天晚上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刚才他突然回来，就跟我说他不干了，然后就要抢我的钱。可那是我辛辛苦苦走街串巷，我好容易攒点钱，我不给。我们俩就打起来了，后来就这样了。
2: 小袁，给他画像，让冯老师辨认。
0: 是。
2: 林老板
1: 啊，
2: 事情我们会搞清楚的。你平复一下情绪，在结案之前，你不许离开此地。
1: 哎，哎，我知道。
2: 进来，赵娟。
3: 顾科长，
2: 怎么样了？
3: 画像已经看过了，冯老师说就是他。另外，你交代的话我也问了。
2: 他怎么说？
3: 他说，因为永茂泉杂货铺离他们学校最近，所以他去的永茂泉。
2: 他没说其他什么话？
3: 嗯，没有。冯老师精神状态不好，所以没说几句，他又睡着了。
2: 赵娟，真是难为你了，替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工作。
3: 这不是女同志之间好沟通吗？

0: 顾科长，您好像对冯老师去永茂泉杂货铺的事很感兴趣啊。
1: 我是觉得金贵死得有点冤呢。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你想想，这个冯老师的衣服破了，为什么非得大半夜的出去买针线呢？他怎么就不能问其他的女教师借一下呢？
0: 您怀疑冯老师？
1: 记得他们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情景吗？
0: 嗯。
1: 小路上他当时一瘸一拐的，我让他上你的马。
0: 驾。
1: 他上马的动作可是非常娴熟啊。
0: 也许他会骑马吧。
1: 我仔细询问了追寻他的吴红心，吴红心说他根本就不会骑马，而且胆子非常小，很害怕。
0: 您的意思是说他隐藏了些什么？
1: 这不，我特意调了他的档案，从这些档案的字面上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破绽。
0: 啊，

0: 克鲁斯了，是你杀的，对，就是因为他暴露了，没错儿。
1: 关键没弄到，还杀了个八路。有人看见你吗？应该没有。应该，冯兰芝刚好从那儿走。
0: 你遇见他了？
1: 我假装劫持他。那个八路为了救他，让我开枪打死了。
0: 在八路的地界上，你居然敢开枪？你是怎么想的啊？
2: 我不杀他，就得被抓。
0: 那后来呢？后来，我听他们有人追，就回来了。那应该是没事儿，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您看，我用不用先撤回重庆或者南京？反正还有其他人在潜伏，有事儿他们可以帮你。何璐啊，你跟了我几年了？
3: 快3年了，记得我跟你说过，干我们这行，不仅要胆大心细，要会做一个演员，而且还要洞察力。但是有一句话，我却没跟你说，
0: 什么呀？
3: 那就是。
0: 你是不是被洗脑了？啊！我要是被何路联络着暴露了怎么办？无谓的牺牲才是最愚蠢的。
3: 那现在呢？你的嫌疑被排除了吗？没想到他们那么谨慎。

0: 竟然派人跟着我。
1: 林峰，一直以来我认为你说的话都是对的，一直以来我也认为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0: 怎么了？难道有错吗？
1: 那我问你，党国的利益是谁的利益？它应该是人民的利益。
2: 我说你到底是哪边的呀？啊，这江山本来就是我们的，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有两个政府呢？
1: 两个政府，谁对百姓好，谁就是百姓的政府。江山是靠武力得来的吗？这点道理你不懂吗？共产党的口号我们真应该好好学习一下。
2: 你也知道那共产党只是喊口号而已，你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吗？
1: 我只知道他们为了一个无辜的百姓可以牺牲自己，而你呢？你为了让我的身份变得真实，你可以杀一个无辜的教师。
0: 不要再吵了好吗？啊，兰芝，你知道吗，跟你分开的时候我是多么多么的想你啊。还记得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吗？前路望相逢，喜鹊鸣兰芝。
1: 记得我看到那首诗就知道你来了。你知道我当时有多么想见到你吗？
0: 你知道我是多么想见你吗？我真的想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我有太多的话要跟你说。要不是那个姓吴的，你就不可能大晚上的来找我，也就不可能被何路撞见了，对吧？兰芝，你听我说，现在他们还没有什么大动作，这说明他们已经拿到了文件。我现在行动不太方便，只要靠你去做了。

0: 哎呀，冯老师来了，说有人找我，我还不信呢。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欢迎我喽？
0: 欢迎欢迎，哪能不欢迎呢？像冯老师这样的人，请都请不来呀。
1: 这不是你在医院守了我一夜吗？第二天你睡得那么熟，我也没好意思叫醒你，实在不太好意思。
0: 应该的，应该的，冯老师。哎呀，微薄之力，你怎么样？好多了吧？
1: 我好多了，这不是给你做了点吃的，特意感谢你。要不你尝尝？
0: 哦，你还会这个？哎，不用了，不用了，冯老师，这个到房间去吧，好吧？嗯，这儿都不合适。
1: 这我进去，方便吗？
0: 方便啊。啊，我们科里的人都到黑沙山执行任务去了，科里没什么人。
1: 好，
0: 方老师，请。
2: 首长们的遗体要空运回延安，中央指示我们要在蓝县抢修机场，我已经让顾红跟蓝县相关的同志联系，动员所有的力量尽快抢修机场。
3: 明白了，我们会全力协助顾科长做好工作。
2: 好，另外金贵同志的后事一定要做好安排。
3: 好，我们一定照办。
2: 好，你们请忙吧。
3: 是。
4: 谭局长，不好了，老百姓都堵在庄上村后山的山神庙门口，他们想送些冰块进去，可是我们的战士不敢答应，僵持住了。你快去看看吧。
2: 好，一会儿去看。
5: 嗯。嗯，好吃。嗯。
1: 你们这公安局我还是第一次来，这办公室跟我们这办公室也差不多。嗯。只不过，这怎么还有一个房间呀？
0: 哎，冯老师。这房间是我们科长办公室，科长不在的时候，别人不能进。
1: 科长。
0: 啊。上次我吹牛了，其实我不是我们保卫科的科长，我们科长叫顾红。
1: 顾红
0: 啊，就是上次骑马送你去庄上村的那个。
1: 这么说，那天你在队伍里啊？
0: 哎，真挺好吃的。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
0: 哎，你也一块吃点吧。
1: 我不吃。
0: 好，哎。啊，这个送给你。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日本货，战利品。
1: 花露水，我平时不用这些东西，还是你留着吧。
0: 哎，这是缴获的，日本的战利品，可香了。
1: 哎，你干嘛呀？我都说我不用这些东西了。
0: 这叫留香啊，走哪哪香。
1: 你看你把我衣服弄的。
0: 你生气了？
1: 嗯，没事儿，我回去洗洗就行了。
0: 对不起啊。
1: 没事，真没事。
0: 真没生气啊？
1: 没事。
0: 对不起啊。
1: 没事，你快吃吧。
0: 哎，你真好，给我送夹肉饼。
1: 你怎么了？
0: 我肚子有点疼。这么着，你跟着咱坐会儿，我一会儿就回来。我出去一趟啊。

0: 你就让我们把冰块运进去吧，再不运进去就全化了。
1: 是啊，
0: 这可是乡亲们一大早在后山背阴山沟里草套的，一口气儿没歇的就运到这里，不容易呀、啊。
2: 还有啊，这棺材是我和我老伴儿预备自己用的，就献给咱们越南的八路军首长吧，这也算表表我们的心意。
0: 是啊，是你叫我们
2: 收下吧，
3: 大爷。没有领导发话，我们做不了主啊！
2: 哎呀，这我们也
4: 要收下啊！收下吧，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4: 乡亲们，我是咱们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局长谭进民，我代表政府。谢谢你们的大力支持，
5: 谢谢，
4: 我谢谢大家了。
6: 应该的，这我应该的。
4: 请进吧，请进。
7: 哎，走，慢点，
6: 走了，
7: 慢点，
6: 走。

0: 不行，你别摔呀，这日本货呀。
1: 科长，科长，
2: 哎，老吴啊，什么味儿这么香啊？
0: 科长，好的了。
2: 嗯，
0: 香吗？谢马平。

0: 红心啊，红心，到，
1: 科长，你找我呀？
0: 我这儿有人来过吗？
1: 没有啊，怎么了？啊，科长，您不在的时候，咱们科里同志一般都不进来，就是您在的时候，也是您叫谁进来谁进来。
0: 哦，
1: 怎么了？
0: 啊，没事。哎，刚我听你说什么马谁拍谁马屁是怎么回事？
1: 我对象啊，来看看我，顺便给我送点吃的。我一看这机会不能错过，得拉近点距离，我就送了一瓶花露水，不喜欢，跳地还碎了，人还走了，这马屁拍的，哇，
0: 有对象了
1: 啊？
0: 谁呀？
1: 啊，咱们县城的冯兰芝，冯老师。
0: 冯老师，行啊你。
1: 本来以为没什么希望了，我们俩，这后来是不是今儿又主动来看看我，要送吃的了？这，那科长要没什么事儿，我先忙去了。
0: 啊，没什么事儿。
2: 爹，您又难受了。
3: 孩子，你说。在咱的蓝县赶修这飞机场，如果要不是送首长的遗体回延，要是接他们，为他们再看，该多……
2: 哎，是啊，老天不睁眼呢，偏偏让这好人遇见倒霉的事儿。
3: 好了，孩子，咱赶紧干，送他们回延啊！
2: 嗯。
4: 局长，你可回来了，蓝县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5: 机场正在抓紧时间抢修。局长，有个事儿我想向您汇报。
4: 啊，屋里说。
5: 情况就是这样。
4: 你说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就按你说的去办。小袁，
6: 到。
4: 金贵不在了。你一定要全力配合顾科长。
6: 是。
7: 局长，人到差不多了，可以开始了。
4: 同志们，今天呢，把大家请过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布置下去。一直没有跟大家说。自从中央首长的飞机在咱们黑茶山出事以后，中央就指示我们，除了要做好搜寻和善后工作之外，飞机上还有一份重要的文件一定要找到。
1: 文件？
4: 当初呢，我是怕走漏风声，招引特务，就没有声张，只是悄悄地把搜寻任务交给了顾科长。现在，这份文件已经找到了。本来呢，我是想着把这份文件和中央首长的棺椁一起送到延安，但是要空运棺椁，得在蓝县抢修机场。我是怕夜长梦多，所以决定提前把这份文件送出去。
1: 送延安去？
4: 对，送到延安。为了避免特务的破坏，我决定要派几个人押送这份文件。
5: 局长，打算派谁去？您就直接宣布吧。
4: 胡华，这儿的工作都需要你做，你肯定是去不了了。小吴，
8: 等，
4: 顾科长一直向我推荐你啊，说你是老同志了，靠得住，那你就算一个。
1: 谢谢科长，谢谢局长。
4: 你和小袁负责保管这份文件，你们二位科长呢，带人负责保护他们。
8: 是。
4: 看看你们两个还有什么问题。

0: 我没问题。
1: 我也没问题。哎，科长，我问一下，咱们这回出发带多少人马？这消息要让那边知道了，还不把咱们当下酒菜了？
2: 所以我们要秘密进行，绝对不能走漏风声，否则就不会安全。
1: 对，安全。哎，科长，我问一句，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3: 明天一早天亮出发。

0: 上面怎么说呀？
1: 说让咱们必须搞的文件。
0: 顾红办公室里真的没有吗？
1: 真的没有。
0: 按理说不应该呀，我觉得这份文件应该在顾红手里。
1: 他办公室我真的不能再去了。
0: 这个我知道，再想办法吧。
1: 谁啊？
2: 我是吴红心啊，保卫科小吴。
1: 哦，来了。
2: 啊，
1: 吴同志，你找我有事儿吗？
2: 啊，有点事儿。嗯，你让我进去说吧。
1: 哎，
2: 哎呀，真香啊！哎呀，布置的真优雅。
1: 吴同志，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2: 哦，有点事儿。兰芝，你还不知道吧？我考虑了半天，我决定还是临走之前见你一面比较好。你知道吗？我要去延安了。
1: 啊、哦，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2: 组织不让说。
1: 啊、哦，那看来你是不相信我，你不说就算了。
2: 这个消息要是透露给敌人，没准就回不来了。你要多保重你自己啊。
1: 那你还是不相信我呀？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别说了。
2: 相信相信，你看这么晚了，这么老远我来看你，我能不相信你吗？所以我来看看你。那我跟你说了，你可要给我保密啊。
1: 说的跟生死离别似的，快说吧。
2: 我要单独秘密押送一份重要文件去延安。
1: 啊，是吗？什么文件啊？
2: 咱们这儿不是飞机失事了吗？有一份重要文件，本来应该跟首长们的棺椁一起送到延安，后来我们谭局长怕走漏风声被敌人掌握，夜长梦多，所以就在全科里边选拔人才，我呢落从这儿了，正好就被选上了，由我单独秘密押送这份重要文件去延安。
0: 延安呢？我就要去延安了。
1: 那什么时候去啊？
2: 啊，明天天一亮就出发。
1: 那吴同志，你要注意安全。
2: 哦，我注意，我注意。我注意安全，我就是为了你，兰芝，我也要注意呀、啊。你真关心我吗、
1: 啊？来，你喝水。
2: 这么晚了，喝什么水呀、啊？你这不是躲我吗？
1: 吴同志，我们就是一般熟人，你别想太多。
2: 兰芝，我们俩不普通啊。你知道吗？我很喜欢你啊！你长得这么漂亮，又有学问，还爱帮助人，
3: 还给我送夹肉饼，你对我特别好，真的，你看不出来吗？你今天晚上要是不让我说痛快了，
2: 那我就不走了。
1: 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2: 睡什么觉啊？
1: 如果再不走，
3: 哎，别！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1: 你是不是对他有点意思啊？啊？
0: 你别瞎说，我是不想让你乱杀人。
1: 这种人渣，早晚我得宰了他。
0: 我不是都跟你说我睡觉了吗？
2: 冯老师，我是孙老师，听见你屋里头好像有动静，是不是来客人了？
0: 没有，我背单词呢。
2: 哦，那行，你早点休息。
0: 嗯，你也早点休息。
3: 科长，明天的行动能不能取消啊？或者改天也行。
4: 理由？没有理由，这么重大的行动怎么能说改就改？
3: 那我请假行吗？不参加明天行动了。
4: 怎么了，老吴？病了？
3: 病了，我早上起来就觉得不太舒服，现在还没好呢。我就是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跟您请个假，明天不参加押运行动了。
4: 你说你呀，老同志了，平时总想寻找一个立功啊表现的机会，这次给你了，怎么要打退堂鼓？好，算，我跟局长说一声。

0: 下。
1: 弟兄们，都给我听好了，一会儿八路军小分队过来，你们给我狠狠地打，一定要把文件给我抢到手，听见没有？
2: 听见。
1: 给我打！

0: 把他们全给我包了饺子。
1: 潘局长，怎么回事？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在开始抓特务。
1: 啊，抓特务？
2: 不明白吧？看吧，这回看明白吧？
1: 看明白了。谭局长，让卫探员来拦我。
2: 好，归队就好。
3: 弟兄们，

0: 顾长官，林老板，该把枪放下了，投降吧，你的人全死了。可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吗？
1: 好，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同志金桂林牺牲的时候，说出了永茂泉杂货铺，很明显。
2: 他是被特务枪杀的。至于这个特务是谁，并不重要。当我们赶到永茂泉杂货铺的时候，恰巧发生了命案。你当时之所以那么说，是为了撇清自己。我还可以告诉你，至于那个冯兰芝，我早就怀疑他了。为此，我还专门调了他的档案。顾科长，您看这儿，他的老家地址。但冯兰芝的口音。
1: 并不是这个地方的。是啊，我看到了，我也听出了他的口音不大对。难道他真的会是冒名顶替？可兰芝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不应该留下痕迹啊。是，他做的是不错。可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写毛笔字的时候，愿意把毛笔放在笔洗的边上。 这个笔洗就放在桌子上，这个桌子又紧靠着窗台。要想从窗户翻出去，必须经过这张桌子。那天毛笔蹭掉了，你还有什么说的？我承认，我是输了。是啊，可我有一点不明白。
0: 这文件到底在不在你手里啊？
1: 那份文件就在我的手里。
0: 可你是怎么得到的？
1: 还记得那天赵娟从你手里要回的那个黑色公文包吗？
0: 可那是空的呀。
1: 是，表面上看那个黑色牛皮公文包是空的，可撕开里边的衬里，文件就露出来了。<笑>
0: 胜者为王，败者寇啊！是，我是败给你了。现在该轮到我问你了吧，林老板。我林峰有个宗旨：不成功，则成仁。也许我在你这里，永远都会是个谜。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对，经过几天的抢修，蓝县机场现在已经竣工，而且周围的老百姓都自觉地前来吊唁。请首长放心，我们会以最隆重的葬礼送首长们回家。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请中央指示。
1: 乡亲们，同志们，今天我们就要送我们的首长回家。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专人接送他们。我们边区的老百姓和官兵们一起干到，已经把。 蓝县机场抢修好，现在我们就以边区特有的方式送首长们回延安。

亲爱的战友们，不朽的英雄们，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的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的事业而死，虽死犹荣。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将加深整个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它将加强整个人民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事业的决心。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将继承你们的意志，继续奋斗，直到胜利，绝不懈怠，绝不退缩。

0: 王勃，初唐四杰之首。少年得志，诗文名满天下。
1: 天授之才，
2: 臣只是善打腹稿而已。
3: 亲自炫耀，恃才傲物，这哪里是能够享有绝路的德行？
0: 旷世才情，每每不为世俗所容。
4: 想我王勃一生游戏人间，生即轻狂，死亦放荡。
5: 停吧！
0: 以文送友，引发千古忧思。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匹邻。如此绝句，定当流芳万世而不朽。
0: 殷勤放纵，绝唱滕王阁。
6: 王勃笔下的诗句，正是落霞的新曲。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此二句，真乃千古绝唱。
0: 一代奇才，王勃之死。

0: 殿下，
1: 禽兽和人同乃天地间有情性之生灵，王勃是不忍看同类相残。
2: 子安在效仿东方朔，要尽冯简之言呐。你还是效仿孙子吧，你不是常常高谈阔论，自负有满腹的兵法韬略。斗鸡固然是雕虫小技，然而在这太平盛世，这就是征战的游戏。三日后诸王会赛，决胜的一局一定会在于本宫和英王之间。
3: 沛王殿下一定是诸王之冠。
2: 子安，请你这就为本宫写一篇挑战的檄文。
4: 这
5: 子安才名鼎盛，名冠大唐四杰之首，又以天下第一才子的文才为天下第一贤明的王子做檄文，这真是可以流传后世的佳话呀。
0: 殿下，
3: 子安一向是一马可待，洋洋万言呐、怎么今天到文思不畅了啊？
1: 臣谨受命。
5: 好。
1: 嬷嬷。

0: 此案，我的幕府当中能有像你这样的人中龙凤，真是天意对我的垂顾啊！
1: 臣只是善打腹稿而已。
0: 好一个腹稿！
1: 祖宗墙下，乐兴纵谈，祖逖床前，实为。

0: 其武，萧其行以为仄，王朝有报效之人。
1: 臣在童年时曾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仙人曾经为臣在身上披过一件袍子，那衣襟上盛开的是墨色的花朵。
2: 天授之才，牵我的坐骑来。
3: 这是战败的突厥可汗敬重的大宛神驹，我赏赐给你。只有天马才能配得上天才的驱策。
4: 王伯愿做殿下的神驹。
2: 好，今天我们君臣尽欢。

0: 兰的才气，真不是你我之辈可以企及的呀。
1: 好，谁有钱未必有福啊。
0: 怎么，轻浮、炫耀、
1: 恃才傲物，这哪里是能够享有爵禄的德行？文才虽长，寿

公元668年，西英王记一文蜚声朝野。唐高宗认为王勃挑拨离间，亲命将他逐出长安。

六年后，王勃私自藏匿罪奴曹达，被同僚告发。曹达猝死在王勃府内，擅杀官奴，以唐律犯死罪。公元674年秋，王勃下狱后斩，时年25岁。

0: 快走，快点！
1: 上！上！

0: 干什么了？我是杜静，我要见王勃。
1: 杜大人，请吧。早听说您已受命出任蜀川少府，没想到您还没走啊。敢问你这诗盒里面带了什么？

0: 就人间五行。哎，要说您啊，可真够朋友，连他父亲到现在都没来看他一眼。他的父亲已经受了牵连，被贬出长安到交职去做县令了。
1: 哦，哎，这什么声音？啊，按照死牢的规矩啊。 行前2天，得把这个闸刀好好的磨上一遍。说来也是给死囚报个信儿，说明死期快到了。

0: 莲堂啊，满腹的经纶下天下，怎地我这钢刀扎，手起刀落，咔嚓嚓，叫你身少一处两分下，咔嚓嚓。
1: 龙波在哪儿？

招巨野之龙，装叟命凋零之雀。

0: 是带着雷电的气息，必将与长风同行。而我浑身却泛着腐烂的气味，马上就成为蝼蚁和蛆虫的美餐了。待久了吗？
1: 子安，还有2天的时间，你写陈情表，我去给你鸣鼓申冤。
0: 我没什么冤情，我死得其所。
1: 我去面陈圣上。
0: 圣上？
1: 我杜静拼死要为你翻案。
0: 圣上？6年前他就视我为小人，将我逐出长安。而今我更是一个目无纲纪的狂徒了。
1: 那你可以写悔过书啊。司马迁当年为著《史记》，不惜苟且偷生，难道你就不能隐忍一时吗？你自己不是常常说还没有写下足以传世的文章吗？

不，我欲啊！人间的诗篇，从来都是天籁之音。我王勃，只不过是上天假借的一支笔而已。 现在上天要把它收回去了，可大唐需要你的词章啊！你错了，是我们需要大唐，词章。 这章只不过是太平的装饰盛世的点缀，大唐需要的是凌烟阁上的名臣数将。像我王勃，一生卖弄文采，只博寻求君王的垂顾，与昌幽何异？突然苟且偷生，装扮弄臣。生又何惧？

我恨不能与你同去，你我今日一聚，已是生离死别；你我笔墨姻缘，亦文章定交，能肝胆相照，肺腑相通。 我王勃有你这样的知己，死又何憾？

0: 帝王殿下驾到！
1: 请。

英王殿下君旨，召王勃为威武大将军，赐大将军服一领，大将军冠一顶。

0: 6年前，你挑战我的那篇斗鸡檄文，使得圣上雷霆震怒，严令禁止诸王之间斗鸡会赛，还责骂我是玩物丧志，消去了我的一郡封邑。
1: 王伯只是奉了陪。

1: 以王治病才写下斗鸡檄文的，这区区一个游戏之作，怎敢冒犯英王殿下？我更没有挑拨诸王关系之用心呐！
2: 你倒是有一张铜牙铁嘴呀！好，好极了！
3: 传，勇猛金身大将军！
4: 传大将军！
5: 传大将军！

0: 活，你倒是动啊！漂亮，如此漂亮的一场决斗，要是不配上当年那篇漂亮的檄文，岂不可惜了？念，
1: 念兄不堪病历，一会何敢自安？仰位于七夕之时，发奋在呼号之际，倘为击塞之令，逆阵机访之行，此伏尔败类者必杀，定当格以牛刀。此席
0: 看赏吧。

君子亡我一死，亡我文兄一死。

0: 在新放蜀川少府的杜静，我有话要对王伯说。
1: 快讲。
2: 子安，你好生的去吧。黄泉路上有此青春佳人陪伴，你不会寂寞的。

想我王勃一生游戏人间，生即轻狂，死亦放荡，知我者为杜静也，知我者为杜静也。酒来，酒来。杜兄高义，王勃来世再报。

0: 们有了个新的大唐，大唐也有了个新的子安。来，干了此杯。
1: 新的，
0: 如此良辰美景当前，不要辜负了它。来，喝起来。

王母身在何处？你听不懂的。

0: 现在国运兴旺，十年后的大唐必将是古来第一强盛的王朝。我想三年后必将出兵吐蕃，你夫人蜀川正是首当其冲，国家将有大事，也正是你施展才华的好机会。我预祝你功成名就。
1: 既然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子安何不大力振作，再跃龙门呢？
0: 与仕途功名，我是心灰意冷了。饱学而无用，实乃人间一大败笔啊！家父受我牵连，风烛残年还将奔波于沧海之外，我实在愧为人子啊！幸好我懂些医术，能够为他老人家亲手调理汤药，今后只有晨昏侍奉在他老人家面前，我才能心安呢。有生之年，恐怕这是我唯一能够做好的事情了。
2: 我将深入蜀山，你也将远渡南海。此刻一别，

0: 天高水远。不知什么时候，我们能再同饮这菊花之酒啊。
1: 王勃也是个活死人了，
0: 虽托生于天地之间，实乃偷生于造化之外。
1: 然这造化之事，又有谁能看得清楚呢？
0: 我们不是有过一次生死之别了吗？就当王勃是一个已经逝去的人。就像这风，长风何其渺渺，天涯何其遥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2: 来来来，如此佳句，子安当提赠于我呀！来，哎哎，这，哈哈哈哈哈哈！来，子安。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

0: 好诗啊，好诗。
1: 子安，
0: 如此绝句，定当流芳万世而不朽。
2: 平生只求做个医生了。

0: 跑得到快，曹夫人。
1: 天子的大赦，只能号令心账上的债道。手中的剑，却只能听命于恩仇两个字。你这个小人，你以为你能跑得了吗？我要挖出你的心肝，继往曹大，在天之灵。

天地可见。

0: 山恰似走来云，走来云落。仔细看，山山不动，山不动哎。石川新罗，石川新罗。
1: 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啊？
2: 你是做着梦来的吧？啊？

0: 这还是鄱阳湖吗？敢问老先生，您尊姓大名？风里来浪里去的人有什么大名大姓？
1: 那我怎么称呼您呢？
2: 你这个少年人还挺啰嗦的啊，那就叫我秋水翁好了。
1: 秋水翁。

0: 你是做什么营生的？我
1: 怎么会昏倒在那个草滩上？我是行医之人。
0: 医生，你趴在那草滩上啊，倒活像一条割了钱的大白鱼啊！
1: 谢过秋水丈人救命之恩。

0: 去大海，听说海水是新的，像血一样。没有风，哪里也去不了。世人等风。
1: 小老我活了70多岁了，天天在等死。这个死啊，就像那个风一样，它说来就来，哪里是受人摆布的？懂不？
0: 可人心似风，又是听谁摆？
1: 管他呢，管他！人活在世上，从梦里来又回梦里去。只要眼睛睁着的日子里啊，有酒便是快活。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洛霞的孩子，是白费心力了。洛霞她从小就被教坊子选进皇宫里演戏歌舞，4年前被贬到这里，她心里头不甘心呐。
1: 他又是空的。听说先生从长安来，今天请您来，就是想让您跟我说说长安。
2: 长安还是以前的样子吧。或许日不同。我虽旅居长安多年，却从未看清楚过它。
1: 我也就只知道长安的一株桃树。
2: 桃树？
1: 我自幼入宫，却从未见过长安的街市。我和姐妹们住的院子里，有一棵好大的桃树。 每年春天都会。自从我离开长安，那桃树应该已经开了有4次了。哪像这纸花呀，四季都不会凋谢。

我不是不给他买酒，我每天都给他买。我只要求他在府里不要出来，可他不听我的，非要偷偷出去。我当时真怕别人知道他住在我的府里。糟糕，糟糕，小九，是小弟不义。 如能见谅，请允许小弟再敬你一杯，再陪你喝一杯。我们还做朋友好吗？还做朋友。

0: 先生在长安一定听说过王勃、王子安。
1: 姑娘曾见过王勃。
0: 从来不曾见过。教我们歌舞的师父说，古时候有一个皇帝，他舍不得人间的繁华，命他的太子为他的陵墓旁高高的建起一座铜雀台，让他生前所钟爱的女子和歌舞伎都住在上面，每逢每月十五便演习歌舞。王勃这首诗写的就是这些可怜的女子。
1: 王勃追逐富贵，这是他失意时借题发挥以散胸怀，
0: 可在落霞心目中却似是王勃专为落霞所写。这首诗传入宫中，我把它谱成了曲子，常常暗自吟诵。有一天被则天皇后无意中听见了，皇后大为震怒，她猜忌我有怀才不遇、自荐争宠的念头，便将我从内廷供奉贬至散乐府，放逐民间。王勃笔下的诗句正是落霞的新曲，他害了我一生，我却心里

0: 你这是做什么？医生开错了方子，他管比不好。
1: 害人复又害己，我是什么医生？不祥之人，错不祥之文。即便是来世，我也再不染指笔墨了。
0: 少年人不知深情，怎么可以随便的乱发誓？

0: 我明天就要走了，特来向姑娘辞行。临走前，我想讨一枝花留作纪念。
1: 这么快就要走？
0: 啊，是走的时候了。
1: 落霞请为先生起舞送行。

0: 人之心总共不过三生。洛霞她性情内向，平日里心思拘谨，这四年来已耗去她两生之多。若要扭转乾坤，驱使造化，需重金购得数十位珍奇药材，可这里地处偏远，哪里去寻呢？
1: 那要多少银两才够啊？
0: 最少也需百金之数啊。
1: 百金，
2: 除非你能写文章，能写好文章。九九重阳，洪州严都督在滕王阁大摆宴席，便请文人雅士去写文章。如果让那个官看中了，
1: 那就是100两的赏金到手啊。
2: 你呀，只是个医生。
0: 哦，不不不，我能写，我能写文章啊！啊，
2: 你就是写的天花乱坠也没有用。这几日，湖上一丝风都没有，根本开不动船。
0: 风？风？来风啊！来风啊！我要违背不再动笔的誓言，上天惩罚我好了，但请先借风一用，借风一用。
2: 吵死了，吵死了！
0: 我要去滕王阁，我要去滕王阁。
2: 这个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呢？去问你那个植美人吧，他废了，你也就能废了。
0: 风，落霞今日之难，都是因亡我而起。亡我不惜今生轻薄为文的罪孽，我要去滕王阁办一件大事，可我只有两日性命了。求虎神大仙神威，助亡国一日700里赶到南昌。

0: 才文笔粗浅，不敢贻笑大方啊。严公家婿孟学士，学富五车，才名素著，还是请他为今日雅集锦上添花。
1: 哈哈哈哈，既然诸位美意，
2: 有客求见。
3: 象州龙门王勃途经洪州，新闻盛会，其请讨陪莫坐。
4: 他是王勃，他到洪州来干什么？
1: 哦，原来是王子安先生，久仰久仰啊！
3: 冒犯诸公家姓，还请都督海涵。
1: 能与先生一会，实为三生有幸。来，看座。
3: 谢赐座。王勃不坠纰漏，愿竭诚为诸公作文助兴。

0: 嬷嬷，这王子安怎么如此唐突？久闻子安先生善打腹稿，定要假寐片刻，以壮文思。来人，呈榻。是。
1: 哎。
2: 严公的女婿昨晚已经撰好了文稿，今天就照搬照演，这是大家你我心照不宣的事吗？
3: 小子无知，自取其辱。

0: 这是一位老船工刚刚送到的，他请公子收下，并让在下呈告公子一句话。
1: 什么话？快说。
0: 笔虽断，风盈未残。
1: 笔虽断，风盈未残。

0: 王先生落笔了。
1: 写的什么？
0: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
1: 去，快报。
0: 是。
2: 老生常谈耳。
3: 看来，久享盛名之人，十之八九名不副实啊。
0: 心分一针，地接横纹，
2: 此乃故事也。
1: 不用报了，不用报了。

0: 小雨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此二句真乃千古绝唱。
1: 落笔如雨，劳之情，收笔凝思，泰山之重。
2: 哎呀，实乃为旷古未见之句啊！
1: 好，太好了，
2: 真是天才呀！
1: 了不起，了不起啊！世间得此佳句。 从此江山无价，我等今日之雅会，必将闻名于后世啊！
3: 严公谬赞。
1: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自流，自流。
4: 哎，独自流。以王子安之才，用词不至于如此平白吧？
5: 刘部，王先生，
4: 请教您最后一句，中缺一词，不知当作何解？
6: 来，伸出手来。

王子然说什么了？他写了一个字：“妙，绝妙啊！空，是空字。”闲云潭影，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 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终于有一句是为你写的。王勃也将化作一只孤鹜，可我将到哪片天空下去追赶你的余晖呢？曹夫人，你终于来了。
1: 曹大兄，当年都是王勃一时怯懦，害得你未解小弟疑虑，以死相证。
2: 你说什么？曹大是自杀的？
1: 可怜他草莽见识，一生磊落，竟然死在王勃的猜疑话下。
2: 曹大是自杀的？他是自杀的？
1: 我早就愧疚难当了，曹夫人，请快送王勃上路吧。
2: 人世间，一切皆是错。

0: 你们都那么客气干嘛呀？
1: 你是赵百万的儿子，财大气粗吗？
2: 百万家财，华而不实。
3: 罗局长，对你儿子啥都满意，要是个作家就更好了，
0: 弄张文凭就行了。
1: 文凭？
4: 为了老赵家出个秀才，拼了老命也给你弄张文凭来。
2: 趋炎附势，巧立名目。
4: 你拿回作家班的文凭，得是我儿子赵丰登的。
0: 没问。
5: 啊？我叫杨小波。
1: 我知道，这是你的笔名。
5: 赵丰登才是我的笔名。
1: 都知道我要嫁的是赵丰登，百万富翁的儿子，还是个作家。可是，
4: 什么？嫁给我儿子？
2: 因缘错位，事与愿违。
5: 经理啊，我不是按照合同把文凭给您挣回来了，
4: 你还挣了一个女人，一个大麻烦。
1: 你往哪跑？想把我甩了？哎呦，没门！
2: 望子成龙，弄巧成拙。
3: 罗局长，他女儿就喜欢文学，
4: 我让杨小波写稿子，你上台照稿念。
0: 这个字呢？
4: 老赵家的脸，让你丢尽了，我跟你拼了！拜拜。哎呦！
2: 许忠全，
5: 他是喜欢您的财产。
2: 刘伟，
6: 我就会花钱。
2: 梁天，
1: 你原来是一个大骗子。
2: 张小玲，领衔主演，赵百万梦幻曲。

0: 海鲜馆我请客。
1: 点什么？
2: 来，搁那儿。
1: 点菜吗？
0: 哎，不点了，照他们这样的，给我来三份，好吧？
1: 哎，好的，好的。
2: 坐着，来，中间坐下。
0: 哎，哥几个都累了吧？
3: 累了。
0: 今天咱们敞开了啊，独吃独喝啊。来，坐板上啊。
4: 板上，板上。
0: 今天我做东不成敬意，大家举杯，来干，
2: 干，
0: 干，喝。
2: 来吃吃，
0: 哎，上回你想喝喝啊，上回你别喝，来吃这个，今天你无论如何你得喝，
2: 来来来，
0: 真吃吃吃，来，我说咱们
5: 晚上吧，
0: 哎，不不不，我这个我这个，哎，我说你们都那么客气干嘛呀？这不是有螃蟹吗？来来来来
2: 过来，
0: 哎哎，我说
6: 这小子谁呀？
0: 嗨，不服，
6: 他是赵百万的儿子。
0: 王亮天怎么样？来坐坐，
6: 对不起啊，
0: 坐，王亮天啊。哎，俩好啊，六六五五，哎呀，我来，我来，
7: 赵经理，
8: 高老板，

0: 谁那么讨厌？
1: 哟，经理啊，我喊您怎么不答应啊？
0: 过去喊我厂长啊，冷不丁的喊经理、老板，真不习惯。
1: 习惯了就好了。
0: 好，找我啥事儿？
1: 曹乡长来了。
0: 哦。哦，曹乡长。哎。哦。屋里坐。
2: 好好好。
0: 小波，沏茶。
1: 哎。
0: 啊。曹乡长啊，有什么好消息吗？
2: 罗局长对你儿子啥都满意，
0: 哦，
2: 可就有一条。
0: 哪条？
1: 请喝茶。
2: 好。嫌你是个个体户。
0: 我知道，还嫌我没地位，没文化，对吧？
2: 不不不，人家可没那么说。哦，对了，他说，要是有文凭。那还差不多，要是个作家就更好了。
0: 作家？
2: 你不知道，他女儿啊就喜欢文学。

0: 曹院长，哎，看样子啊，这门亲事，怕是要吹。啊，你想想，让我儿子当作家，那不等于让男人生孩子吗？啊，
1: 想想办法嘛。你百万家业都挣下了，这点小事儿，能难到你吗？啊？
0: 文化，你二叔呢？
2: 不知道。
0: 拿作业来。文化，爷爷问你，你们班上谁最懒呢？
2: 谁最懒？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你想想，在全班同学都在做作业的时候，谁在那闲着，东张西望的，不做作业啊？
2: 老师。
0: 你。跟你二叔一样，
3: 原来我想当作家，后来我又想当诗人，我写诗，再后来我不知道我干什么。你们都吃啊，
4: 那个小子收拾他。
5: 好，
3: 今天同学们相聚，我知道就属我没出息。哎，
6: 哪儿啊，这么一桌丰盛的酒席，在座的各位也就你能掏得起吗？
7: 就是啊，你是赵百万的儿子，财大气粗嘛。
3: 你们别奉承我，我爸爸常说他就会挣钱，我就会花钱，配合得不错。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5: 哥们，
3: 我
5: 队友伙，我要你的烟对火。你小子欠收拾了是不是？
8: 你想怎么着？欺我囊饭袋。
9: 哥们儿，跑这儿摆什么阔呀？你不就是个土老帽吗？
3: 这是怎么说话呢？我赵风灯文的不行，武的还凑合。
8: 你弟
5: 就凭你想动武？
8: 你爹这个瞪眼瞎土老帽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窝囊废？
10: 兔崽子还不快打，打呀！
11: 哎呦！

0: 经理，
1: 哎，
0: 曹乡长来电话，让您去一趟。
1: 啥事儿啊？
0: 没说，就是让您赶紧去。
1: 哎，哎，小波
0: 啊，
1: 一会儿你送我一趟啊。
0: 好嘞。

0: 皇孙呀，保佑我儿子娶个好媳妇。
1: 百万呐，罗局长那边的事儿还没定下来，这事儿要声张出去。

0: 咱们就私了吧。
1: 我认了，别让兔崽子蹲巴黎子就行。罚多少你说吧。
0: 200。2000。
1: 2000
0: 啊。
1: 得，我认了。谁让咱犯在人家手里呢？
2: 经理。
1: 嗯。
2: 经理。
1: 哎，我出去一趟。
2: 经理啊，
1: 嗯，
2: 您可千万别听他们的一面之词。依我看呢，这些责任不完全在咱们呢。
3: 哎，大舅，少说也得给我一半吧。
4: 滚一边去，不要脸的东西。
3: 那钱是我给小学校修房子用的。
1: 真的
2: 啊？不信问方当家。
1: 走。曹乡长
3: 啊，
1: 这钱我一分也不掏。
3: 哎，为什么？
1: 为什么？我赵百万是文盲不假，可是你外甥为什么骂我土老帽？
3: 哎呀，百万你别生气。
5: 哎，这人要是不识字儿，就是瞪眼瞎，土老帽。
3: 行
1: 了，你还敢骂人？
3: 哎、
1: 你、
3: 哎、
1: 你办事
3: 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2: 你怎么？
3: 你快给我回去吧！你、
2: 啊、
3: 行了行，哎，别生气啊！
1: 我告你们去！
5: 你告谁呀、啊？是你儿子先动的手。
1: 我儿子打得好。不打才不是我儿子呢。
3: 哎，百万呐，你别说了。
5: 好你个赵百万，土包子开花是不是？
3: 你快回去吧，你
5: 有钱把你给烧的，有能耐咱们黑石领进，
3: 不说你怎么没完了？
1: 哪儿都敢去。小波叫人去。
2: 哎
3: 哎，小波小波，哎，别去别
5: 去、
3: 啊、你可千万别去。
5: 去呀、啊、快去叫人呐。咋不敢去叫人呢？啊！
3: 你这个混蛋！你给我回去！
5: 赵百万，你个瞪眼瞎、土老帽、土鳖！别看你俩臭钱儿，
3: 百万，
5: 咱们走着瞧！
3: 我跟你拼了！
1: 百万，
3: 哎呦，哎呦，
6: 哎呀！孩子，你。
1: 我赵百万，70高的汉子，响当当的个体户，土老帽。我要是有文化，我能当省长。哎呦，哎呦，哎，瞪眼瞎，怨谁呢？
7: 怨我爷爷。
1: 胡说。你爷爷累死累活的，全家人连饭都吃不上，拿啥念书啊？我盼咱们老赵家祖坟上冒青烟也能出个秀才，可没想到风灯你……你爸爸是土老帽，瞪眼瞎，你爸爸成天让人当猴耍，可风灯你呢？啊？除了闯祸花钱你还会干什么呀？嗯，你爸爸快60岁的人了，还图什么呀？嗯，不就巴望你给咱们老赵家改换门庭吗？冯登啊，你能不能好好念点书，干点事儿，给你爸爸争口气行不？我求你了行不？
7: 爸爸，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啊，别人都上了大学，可我整天手握生命线，脚踩鬼门关，我不想开车了。我
8: 孩子，你想干啥跟爹好好说
1: 说，爹答应你
8: 啊。
7: 我想成名成家。
1: 嗯，多少钱？
7: 没有卖的。
8: 那咋办呢？
7: 有办法，弄张文凭就行了。
8: 文凭
1: 哪儿弄去？
8: 要不我求菩萨给一张。
7: 他哪有啊？你们俩给我争口气，给我想想办法嘛。
1: 好，为了老赵家出个秀才，只要你爸爸活着拼了老命也给你弄张文凭来。

0: 谁呀？
1: 我。嗯。
0: 哟，经理啊。
2: 哎。
0: 这么晚了，您还？
2: 哎，关心职工生活嘛。
0: 啊、哦，您请坐。
2: 哎。嚯！
0: 哎哎哎哎！叔，
2: 哎哎，对，有文化的人就是爱叔。
0: 借的，怕给人弄坏了。
2: 哎，对，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0: 哎，您喝水。
2: 哎，
0: 经理，
2: 嗯，
0: 这么晚了，您找我有事吧？
2: 哎，没事儿，随便溜溜。
0: 哦。
2: 哎，
0: 哎，
2: 啊，哎，嚯，
0: 哎，还有呢，
2: 真的，
0: 哎，
2: 嚯，小宝
0: 啊，
2: 这都是你写的？
0: 嗨，瞎写，其实写出来也没有用。
2: 为啥？
0: 您不知道。现在出书都得自己拿钱，咱掏不起。
2: 哦，好啊，小伙子有出息。哎，嗯，哎，小波，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上什么作家班的事儿。
0: 哎，我那是做梦呢。
2: 哎，
0: 人家要的都是有作品的作家，再说一年学费就得3000多块呢。
2: 哦，哎，小波
0: 啊，
2: 这样吧，我帮你进作家班。
0: 真的？
2: 你看，你既然经济有困难，
0: 啊，
2: 一切费用我全包了。
0: 哎呦，经理，
2: 哎，
0: 您快坐。
2: 哎，
0: 经理啊，
2: 哎，
0: 那还是不行啊，没有作品，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
2: 哎，你不是有小说吗？我拿钱，赶快给他发表出去。
0: 那好极了。
2: 哎，
0: 出版社我已经联系好了。
2: 好，
0: 就是得给人家补贴3000块钱。
2: 3000块？
0: 太贵了。
2: 不贵
0: 啊，
2: 我还要掏钱把它拍成电视剧呢。
0: 哟，经理，我不是在做梦吧？
2: 怎么是做梦呢？不信
0: 啊？
2: 哎，来。
0: 嗯，
2: 来呀。
0: 嗯，
2: 来。
0: 哎，哎呦，
2: 疼不疼？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疼
2: 啊。
0: 啊，哎，疼。
2: 哎，
0: 经理，
2: 嗯，
0: 您对我的支持。
2: 哎，小波
0: 啊，
2: 咱们可得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2: 你拿回作家班的文凭得是我儿子赵丰登的。
0: 没问啊。
2: 你替我儿子去上学，他得文凭。
0: 这
2: 怕啥？你看他得文凭，你得学习机会，又出一本书，两不亏嘛。
0: 经理，
2: 嗯，
0: 那小说的署名？
2: 哎，名字当然是我儿子的。
0: 可这2年的心血。
2: 小波，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别说2年的心血了，
0: 啊，
2: 就是10年又怎么样？啊，没钱发表不出去，还不是一堆废纸吗？
0: 那以后的小说呢？
2: 咱们的合同就2年，你把文凭拿回来就算完了。哎，可这2年你得听我的，因为你是我儿子赵丰登啊。
0: 我，
2: 哎，我看就这样吧，啊，一是要保密，二是要快，我走了。
0: 哎，经理啊。
2: 哎，
0: 哎，经理啊。
2: 嗯，
0: 我，
2: 哎，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0: 哎，经理。
2: 嗯，
0: 那就照您说的办吧。
2: 哎呀，小波呀，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
0: 哎，
2: 嗯，哦，赵丰登。
3: 太好了。

0: 那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
1: 哎，风灯 啊，真看不出你还真有点架子。风灯啊，好样的，给咱农民露着。
2: 哎，赵到家父走了，你快给大伙讲几句吧。
3: 就是
0: 我说两句。我呢，今天能上作家班，主要呢是因为有了我爸。我爸爸为了我的事儿呢，那是枉费了心机呀、
4: 啊。冯灯啊，
5: 我说你，我呀，代表冯灯，谢谢大家，也代表冯灯说几句。
0: 哎，爸，我还没讲完呢。
5: 哎，你说，说实话。咱们庄稼人啊，没文化，总让人看不起。我呢，望子成龙，就是咱们风灯不成龙，成条虫也比癞蛤蟆强，是吧？
4: 风灯啊，
0: 爸，您叫我
4: 没叫你，风灯，风灯，
1: 啊，经理，您叫我呀？
4: 从现在起，你就叫赵风灯了，啊，懂吗？
1: 开始，真有点不习惯。
4: 习惯就好了。哎，冯灯。
1: 啊？
4: 这1000块钱，是你的生活费，拿着吧。
1: 谢谢赵经理。
4: 哎，不谢。
1: 哎。
4: 哎，冯灯。
1: 哎。
4: 没叫你，叫我儿子呢。
1: 啊。
4: 冯灯。
0: 哎。
4: 这2000块钱，你先到北京，然后去广州玩玩。
0: 爸，
4: 嗯，
0: 这可不够，您把我轰出门外，我也得生活呀。再给这个数，怎么样？
4: 300。
0: 再加个零儿。
4: 啊？
1: 这有人吗？啊！同志。您那个包能不能啊？
6: 你干什么？
1: 要不然让他坐我腿上。
6: 不怕累你就坐呗。
1: 哎，谢谢。你上哪儿啊？
6: 去省城。
1: 啊，咱们同路。
6: 你干嘛去？
1: 上艺术学院作家进修班。
6: 这么说咱们是同学？
1: 您也上作家班吗？
6: 我是表演进修班的，叫吴素娟。你呢？
1: 杨小波。
6: 你家住哪儿？
1: 龙泉镇。
6: 龙泉镇。哎，听说你们那儿有个叫赵百万的，你认识吗？
1: 他是我父亲。
6: 你不是姓杨，叫杨小郭吗？
1: 那是我的笔名，我叫赵风灯。
6: 吃泡泡糖，吃啊。
1: 谢谢。
6: 你怎么咽了？
1: 我。

0: 方丹，你怎么才来呀？
1: 来看看。
0: 快跳舞吧。
1: 我不会。
0: 哎呀，艺术学院的不会跳舞让人笑话。
1: 真的不会。
0: 来，我教你。

0: 啊！哎，凤灯，凤灯，礼拜天还不休息啊？啊！他有去照相好吗？
1: 没时间呢。
0: 你去不去嘛？哎！礼拜天还不休息，就知道念书。
1: 要考试了吗？
0: 出去玩玩嘛，拿着。哎。

0: 这还照啊？
1: 哎呀，这有什么关系啊？哎，方登，走，游泳去啊！
0: 我不会。
1: 嗯，真笨，什么都不会。
0: 我真的不会。
1: 给我看这衣服啊。
0: 哎，好。嗯。去吧。
2: 哎，同学们，同学们，我们教室发生一个特大新闻，你们知道吗？暂时保密，不能告诉你们。
1: 方登，你的信我收到了，兴奋的我一夜没睡。你说的对，咱们还年轻，应该集中精力学习。
3: 嘿，同学们快看，还有情诗呢！啊，长江水滚滚流，咱们的友谊才开头。
0: 胖子，胡闹什么呀？我和他什么事儿也没有。
2: 胡说！哎，大家注意啊，我给你们念啊。只要你我手拉手，千难万险不回头，幸福美满在前头。哎呀！
4: 同学们好，
5: 经理，
6: 哎，
5: 这回你们家可锦上添花了。哎，
7: 我说呀，
6: 哎，
7: 这回风灯当了作家，准是你们老赵家祖坟上冒了青烟了。哎
4: 呀，兰子，
6: 哎，
4: 这可给咱庄稼人争了气了。
6: 哎呀，同喜同喜。
8: 经理，
6: 哎，
8: 风灯怎么也不出来露露脸啊？
6: 哎呀，他昨天晚上写小说写挺晚，
8: 哦，
6: 还没起呢。
4: 那我们就不打扰，
8: 不打扰。
6: 好，好，那咱们改日谈。
4: 哎，好的，好的，
6: 好
4: 的，
6: 好
4: 的，
6: 好
4: 的，
6: 好，
8: 走了，
6: 请，请，请，谢谢，哎，
8: 回去吧，请回去吧，请回去吧。
5: 啊，恭喜啊，
6: 再见，再见。
9: 好，家伙，给我热闹死了，
5: 你们都来了。
8: 再见，
9: 再见，
6: 再见，再见。哎，曹院长，哎。曹院长，辛苦了啊！哎，这回罗局长没话说了吧？
10: 啊，他可高兴了。
6: 哦，
10: 他女儿看了风灯写的小说，
11: 哎，高兴坏了。
6: 哦，是啊。啊，
10: 他妈妈刚从学校回来，给风灯捎了一封信，用年轻人的话说叫情书。哦，
6: 好。
10: 趁热打铁，让风灯赶紧也写个情书啊！
6: 一定一定。
10: 哎，白
6: 万，哎，
10: 叫风灯拿出作家的水平来，把姑娘震一震啊！
6: 好好，
10: 我走了啊！
8: 曹县长，你走了？
10: 哎，走了。
6: 哎，
10: 哎，你回吧，
6: 慢点啊。

0: 看啥呢？那么入迷。罗局长的女儿给冯登来情书了。情书，
1: 给我看看。
0: 这你能看吗？哎，
1: 我这一辈子还没看过情书是啥样的呢。哎，
0: 你下辈子看吧。
1: 瞧你那神气样。哎。
0: 不就攀了个商业局长的亲家吗？是啊，我告诉你，本想攀个县长、县委书记的亲家，可是，一打听，他们要不没女儿，要不还在幼儿园呢。
1: 攀个局长的亲家，就算你祖上积大德了。
0: 那当然了，这门亲事一定啊！我就开个大商店，那些紧俏商品不愁没货源，你说是不是啊？哦。 你攀亲家是为了这个呀？明白了吧？这叫信息时代的战略眼光，懂了吗？你呀，
1: 懂懂。
0: 哎，我说，还得赶快给人回封，情书。
1: 哎呀，别赶着鸭子上架了，你那宝贝儿子能信得出来吗？
0: 可也是啊。得，让杨小波代劳吧。
1: 赵经理，赵经理，赵经理，什么事儿？你儿子的电报，
0: 念吧。哎，我15日1274车到望街站吴素娟。吴素娟什么人？
1: 是个女的，怕是你儿子的朋友吧？
0: 胡说，我儿子有朋友了，再来一个不乱套了。
1: 哎，你
0: 准是杂志社的编辑，来取小说的。
2: 各位旅客，请坐下，请把安全座椅车转向上。请把安全座椅车转向上。由于所有的乘客请坐好请坐。
3: 哎，哎，
2: 快来来，快来来，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您老是？
1: 我是赵丰登的父亲。
0: 啊，赵百万。
1: 听他瞎说，我叫赵百旺，外号叫赵百万。请上车吧。
0: 大伯。
1: 哎。
0: 我和丰登不仅是同学，还特别要好。
1: 要好？
0: 我喜欢他。
1: 他呢？
0: 他也喜欢我，不过他总是看书，不太理我。
1: 这还差不多。
0: 所以我专程来和他把关系明确了。
1: 姑娘，我送你回去吧。
0: 什么？
1: 我儿子有对象了，商业局长的女儿。
0: 不可能，他一直说没有对象。
1: 他现在有了。
0: 好啊，喜新厌旧啊。
1: 他不没答应你吗？
0: 这有他的情书为证，想赖账没那么容易。
1: 情书？
0: 赵丰登呢？为什么他不来接我？躲起来了。
1: 哎，不是，
0: 我找他去。
1: 哎，姑娘，我给。好姑娘，我儿子特别忙，他不知道你来。
0: 哼。
1: 哎，你看，
0: 什么破车呀？
1: 修车的，坐不上好车。小姐，请。

0: 这下可糟了，这姑娘还挺厉害的，我得先稳住她，想法子把她撵走。好你个赵凤灯，想把我甩了，没门儿！我非教你个天翻地覆。
1: 这边，请。

0: 请进，条件不好，请多包涵。
1: 为什么不让我住你家？
0: 哎呀，我们家哪有这儿条件好啊？
1: 我不是来享清福的，走到你家去。
0: 哎，不是，我们家庙太小，容不下你这大菩萨。
1: 谁是菩萨？我是人。
0: 我是菩萨，行了吧？哎，小姐，小姐，
1: 我告诉你，你今天非带我回家不可。
0: 回家？
1: 不带我回家，我跟你没完！站住！别上哪儿去！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0: 我上厕所。

0: 你来得好快呀，现在大陆的服务态度好多了，走吧。
1: 我
0: 快把东西担走啦。
1: 好。

0: 哎呦！
1: 小姐，她表现得很好啦。
2: 怎么回事？哎！
1: 哎！哎！喂喂喂，你去哪里呀？喂，小姐啊，太不像话了，他走了。
2: 谁走了？
1: 那个胖胖老头子啊。

0: 哎，赵经理，您找我？
1: 我问你，啊，在作家班，你都干了些什么好事儿？
0: 我就是每天学习，没时间做好事儿。
1: 少跟我打岔，你给我坐下。嗯，我问你，在作家班谈对象没有？
0: 没有的事儿啊。
1: 没有的事儿？
0: 是啊。
1: 你好好想想。
0: 经理啊。 我不是按照合同把文凭给您挣回来了吗？
1: 你还挣了一个女人，一个大麻烦。

0: 直说了吧，有个叫吴素娟的认识吗？
1: 认识啊。
0: 他来了
1: 啊，
0: 口口声声说是你的未婚妻。
1: 这不可能。
0: 这不，哎呀，那你为什么给他写那个情书呢？
1: 我就是给他写过一封信，告诉他别这样。
0: 你写的哪门子信呢？这下好，粘上了。

0: 怪不得他看我的眼神那么不对呢。
1: 什么呀？他是喜欢您的财产。
0: 什么？喜欢我的财产？做梦！闲话少说，马上把他给我撵走。
1: 我要是撵不走呢？
0: 我找你算账。
1: 我，那我找谁去？啊，
2: 赵方登，
1: 哎，快快把电梯关上。
2: 不，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我爱你，我好想你。
1: 您冷静点，冷静点。
2: 方登，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不睡觉不做梦。吴素娟，我找你来是有事情的。
2: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看我的。
1: 吴素娟，有些事情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
2: 你什么也别说，我只要你。
0: 哎，怎么回事？
2: 进吧。方登，
1: 哎，别这样，我受不了。
2: 人家大老远的来看你，你干嘛总躲着我？
1: 哎，吴素娟，你干嘛来了？
2: 干嘛？跟你明确关系。咱俩结婚。
1: 结婚？哎呀，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我不想谈恋爱。
2: 我知道，你那是谈恋爱的一种方式。
1: 哎呀，你这不是胡闹吗？
2: 谁胡闹？你不和我跳舞散步，人家怎么知道咱俩谈恋爱？
1: 好好好，就算咱俩……
2: 什么就算？就是。
1: 就是什么呀？
2: 你别跟我装糊涂啊！这是你给我的信吧？
1: 我承认，过去我们是谈过恋爱，可现在我不想谈了呀。
2: 你想的太容易了。哦，毕业了，你溜了，想把我甩了？说，你安的什么心呢？
1: 我，
2: 你说呀，你说嘛。
1: 吴素娟，我求求你，你快走吧。
2: 赵风灯，你也太绝情了。
1: 我
2: 要我走也不难。要走咱俩一块儿走。
1: 别这样，我这人胆小。你听我说，
2: 没什么可说的，我现在就死给你看，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咱俩的事儿。
1: 吴素娟，吴素娟，喂，我要市医院。吴素娟。吴素娟，

0: 同志，他怎么了？
1: 干什么呢？跟我走一趟。
2: 哎，啊！
3: 文化，
4: 哎，
3: 你小波叔来过没有？
4: 没有。
3: 哦，哎，你作业做了没有？
4: 做了。
3: 拿过来我看看。
4: 哎。
3: 哎，
4: 看吧。
3: 嗯，哎，有进步。

0: 爷爷，我考你一道题，会吗？
1: 什么题呀？
0: 你说八的一半是多少啊？
1: 八的一半，嘿嘿，你打爷爷不识数呢。八的一半是四呗。
0: 哈哈，爷爷，不对。你看，爷爷，你看这一半是多少啊？
1: 是零。
0: 对，还有别的答案吗？别急，再好好想想。爷爷，你看这是多少啊？
1: 啊，糖葫芦。
0: 爷爷，你就知道吃。不对，你再猜。
1: 三。
0: 对了，爷爷，你很聪明，老师一定会喜欢你的。
1: 文化，这些都是谁教给你的？
0: 老师说，现代人要有现代人的思考。爷爷，什么叫现代人呀？
1: 你就是现代人呢。
0: 那你呢？
1: 爷爷是过去的人了。
0: 二叔呢？
1: 二叔他不是人。
0: 他不是人，那他是什么？
1: 是你二叔啊。
0: 爷爷，我长大了要当工程师，帮你修车好吗？
1: 好啊，爷爷把工厂全给你。哎，咱们老赵家后继有人了。
2: 哟，这是干什么呢？大热的天儿，别捂着孩子。王师傅，王师傅。哎，老头子，门外有个女的找风灯。
1: 不是谈对象的吧？
2: 没准儿。
3: 请问，这是赵风灯的家吗？
1: 是啊。你是？
3: 哦。我是春花杂志社的编辑。
1: 哦，
3: 我叫戴冰。您是？
1: 我是赵风灯的爸爸。
3: 哦，您就是赵百万呐。
1: 哎，
3: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
3: 您有这么个好儿子真是值得骄傲啊。
1: 哎，哪里哪里，骄傲使人落后。赵风灯有什么事儿吗？
3: 风灯啊，答应给我们写篇小说，我这次是专程来取稿子的。
1: 哦，请进。
3: 啊，您先请。风灯在家吗？
1: 他不在家吧？
3: 不对呀，他说他最近都在家，还是他邀请我们来人的呢。
2: 我们家风灯啊，去广州了，他爸呀是让他……
1: 他去广州体验生活了。那儿的人呢，请他做报告，又演讲，不让他回来。他们又在那儿……
4: 爸，我回来了。
2: 孩子，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4: 妈，都怨我爸，非让我在外边躲起来。你知道我多不容易才熬过来啊！
1: 风灯，
4: 我差点……
1: 来客人了，他讲课累糊涂了。
4: 妈，
2: 啊，
4: 他是谁呀？
2: 他是……
3: 我是春花杂志社的，你不是答应给我们写小说呢吗？
4: 我啥时候答应过？你认错人了吧？
3: 哟。怕是贵人多忘事吧？
4: 不可能，我记性好着呢。
3: 你，
1: 风灯，人家大老远来的，你给写一篇不得了？
4: 写？我拿啥写呀？
3: 哎，同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4: 谁说话不算数？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1: 风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编辑同志。您别生气，他这次出门啊受了点刺激。这样吧，您先住下，三天之内我保证把作品给您送来。
4: 你答应你写啊。
2: 哎呀，走吧。
1: 我这儿子自从有了点名气，这脾气也长了不少。
3: 普遍现象，不足为奇。

0: 哎，小波，那姑娘走了没有？走，差点给我送公安局去。哎呀，小波，你说你能干什么事儿？哎，你让我写的信我写好了。罗珊珊的信，写的挺真诚，挺感人。获得你的友谊。 是我生命中的第一线晨曦。哎，你还真动感情了啊！哎，可不能来真的啊！哎，我哪敢呢？嗯，你走吧。哎，哎，小波啊，赶快把那姑娘弄走。哎，哎，小波啊，千万别把我们家地址告诉她。哎，哎，啊，小波，你走吧。
1: 我早就该走了。
2: 啊，赵经理，哎，掌柜的，
1: 要哪儿啊？
3: 里脊啊，
2: 里脊可贵呀、啊，
1: 多少钱一斤？
3: 5块。
1: 来2斤。
2: 好。<笑>
1: 赵经理，嗯，
2: 今儿怎么大出血呀、啊？
1: 实话跟你说吧，今天是我过生日。
2: 哦，对，趁着明白，赶紧吃，有钱不花，死了白搭。
1: 哎，干嘛总说死啊？多丧气。
2: 好，祝您长命百岁。
1: 哎。
4: 给您办好了啊！哎，回去。哎，老赵，咱们谢谢爷爷。
5: 大爷，赵百万家在哪儿？
6: 好，在那儿。
5: 哦，
4: 那边。
5: 谢谢。
4: 请问老赵家在哪儿？
5: 就在那边一拐弯就到了。
4: 哦，
5: 谢谢，不客气。怎么才回来？
1: 快关门！

0: 是不是罗局长来了？
1: 谁来也别看啊！
2: 老赵家，挂号信，
3: 从墙上扔过来吧。
2: 得压手戳。
1: 哎呀，给。
0: 你干嘛不给我开门啊？
1: 院里有狗。
0: 哪儿呢？
1: 我怕咬住你。
0: 哪儿呢？
1: 你看。哎，请进呀，请进。不咬人。
0: 好啊你。赵方登，赵方登。
4: 哎哎，你是叫我吧？
0: 你是？
4: 您刚才是喊我的吧？
0: 你是谁？
4: 我是赵风灯啊。
0: 你不是赵风灯。
4: 哎，我再糊涂也不会不知道自己是谁啊。
0: 你是赵风灯的哥哥吧？
4: 我是有个哥哥叫赵五谷。
0: 不，你肯定不是赵风灯。
4: 哦，明白了，你问的是他。
0: 你们这是不是有重名的？
4: 不敢说没有，不过万元户的儿子兼作家就我一个。
0: 你真的是赵风灯？
4: 当然了，
5: 风灯。哎，风灯，来，啊，来来，
4: 曹乡长，
5: 啊，这是咱们乡小学校的黄校长。
6: 啊，你好，你好，
4: 有事儿吗？
5: 这，
4: 啊，这是我表妹，说吧。
0: 讨厌。
5: 是这么回事，咱们小学校有间危房没钱修，孩子们上课不安全。想让你爸赞助点，可是给挡了回来。
4: 我爸呀是出了名的铁公鸡，
1: 小兔崽子。
6: 赵凤登同志啊，乡亲们都说呀，你比你父亲开明。幼儿园缺少玩具，你一下赞助2000多块，在咱们乡里呀已经传为佳话了。
4: 这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修危房需要多少钱吧？
6: 2000多块吧，
4: 3000够不够？
6: 哎呀，太够了，

0: 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哦，过几天来领款吧。
1: 啊，太谢谢您了，
2: 谢谢了啊。
0: 没
1: 啊，再见再见。
2: 好，我们回去了，
0: 慢走。哎，刚才你想说什么？
3: 你能帮帮我的忙吗？
0: 你也要修房吗？
3: 修什么房啊？请你帮我找到那个照风灯。
0: 我这个照风灯不行吗？
3: 不行。
0: 你叫什么名字？
3: 叫吴素娟。
0: 哦，这名字不错呀。
3: 我那个照风灯，说我浪漫有余，朴素不足。
0: 别听他胡说，你多朴素啊，朴素的像个农村姑娘嘛。
3: 啊，什么？你说我像农村姑娘？
0: 不不不，我说错了，我是说我像农。哎，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3: 演员。
0: 是吗？哎，来来，请进，到我们家坐会儿。来。
2: 你
0: 来，请进请进请，来，没事，你来。
4: 哟，
5: 你好。
4: 我们是文化局的。
5: 哦。
1: 请坐吧，请坐。
4: 您是对着窗户吹喇叭，扬声在外呀、啊，没人不知道，你赵百万呐、啊。
5: 赵经理，您可是全国闻名的农民企业家呀。
1: 别夸我，我不是农民企业家，只不过靠党的政策好，多挣了几个钱。有啥事儿，你就直说吧。
4: 赵经理，最近我们办了个文学学习班，学员爆满呐。
5: 报名的人排得长龙似的。
1: 哦，哎呀，这太好了啊。
4: 不过虽然受欢迎，我们办这个学习班没有专门的费用啊，
5: 全靠赞助来维持。
1: 我懂了，你们的难处我很同情，我的难处你们也应该理解啊。缺钱的都来找我赞助，我就是一只金公鸡，也架不住大伙儿都来拔毛啊。
4: 就是就是。不过都说你对文化最重视了，你儿子又是作家。
5: 是啊，都说你呀最有眼光，对这里投资在所不惜。
1: 你们别说了，依我看靠赞助不解决问题，求人不如求己嘛。
4: 我们自己有办法还会求你吗？
1: 你们自己想办法收入嘛。哎，比如请个知名作家做报告，公开卖票，收入也不少嘛。
4: 是啊是啊，我们正准备跟您商量呢，请你儿子做个报告，既出名又有利啊。
5: 那一定十分精彩。
1: 哎，这好办，让我儿子讲，我保证他一分钱不要。喝水喝水。
5: 好的。
1: 最近他特别忙，龙斌有个大编辑来了，要他的小说发表。
5: 哦，
1: 这都是邀请信。要不是我逼着他，他绝不会给你们讲演的。
4: 好，实在好。不过怕买票的人不多呀。
1: 不会，那要看谁讲了，要是我儿子讲啊，嘿，总会轰动的。
5: 那要实在没人买呢？
1: 那绝不可能。
4: 好，就这么办，卖不出去找你要钱。
1: 我的小祖宗，海报都贴出去了，1000张票，你爸爸买了800张。
0: 你买的票你去讲，
1: 爸知道你讲不出来，也不难为你，我让杨小波写稿子，你上台照稿念，这总行了吧？
0: 这还差不多，不过我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多少钱？
0: 300，再加个零。
1: 讲一堂课要3000，你也太黑了。
0: 爸，我这是看你面子少要。你知道外边现在唱首歌多少钱吗？
1: 行，3000就

0: 3000吧。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1: 啊，你想修学校？
0: 哼，啊，你请客，我花钱，你想当我家啊？
2: 你怎么当我家？
0: 我是你爸爸，
2: 我是你儿子，
0: 我打你个败家子儿！我，
2: 哎哎，
0: 你个兔子，你站住！你。我打你个兔崽子！
3: 哎哎，赵经理，哎呀，您这是怎么了？您这是干什么呀？
0: 我这儿子，您不知道
3: 啊，
0: 他太不争气了。
3: 怎么了？
0: 昨晚写到2点，小说还是没写完。你说你，
3: 有话慢慢说，可别把您给气坏了。这写小说可不比别的，
0: 不是？
3: 您让他慢慢写吧。
0: 我不是怕您着急吗？
3: 哎呀，
0: 我说你看，
3: 别这样。
2: 那我刚才说的事儿，
0: 我答应你不就行了吗？快去写，快去！
2: 哎哎，
0: 赶快写。
3: 赵经理，
0: 哎，
3: 您的儿子就够不错的了，您还这么严格要求啊？
0: 戴编辑，他能有出息啊，全是靠我打出来的。
4: 小波，忙着呢。
2: 哎，
4: 这补补。
5: 你爸又给你发工资了？
4: 别写那么多了，注意身体啊。
5: 是啊，写多了怕累着你。
4: 歇会儿，咱哥俩好好聊会儿。
5: 捣什么乱呢你？
4: 我是想问问那捐捐，
5: 你又准备捐款呢？
4: 我是想问问你跟吴素娟怎么样了？
5: 什么怎么样了？
4: 你们俩发生了变化没有？
5: 明天我准备和她做最后一次谈话。
4: 哦，在哪儿啊？
5: 凤潭公园河边。
4: 什么时候？
5: 上午。
4: 几点？
5: 定的是9点。你打听这么清楚干嘛？
4: 我问问。
6: 你老实交代，你搞的什么鬼，把我弄得糊里糊涂的。
5: 实话跟你说，我叫杨小波。
6: 我知道，这是你的笔名。
5: 赵丰登才是我的笔名。
6: 赵百万是不是你的父亲？
5: 赵丰登的父亲是叫赵百万呢？
6: 那我问你，作家赵丰登是不是你？
5: 是。啊，不是。从前我叫杨小波，后来呢，我叫赵丰登，再后来呢，名义上我叫赵丰登，暗地里呢，我叫杨小波，再后来呢，你明白了吧？
6: 我全糊涂了。我不管你叫什么名，我就认你这个人。
5: 可我是个穷司机呀。
6: 你原来是一个大骗子，你少来这一套。我又不是3岁的孩子，你冒充百万富翁的儿子，欺骗老师，欺骗同学，欺骗我，一个少女的心。
5: 少这样，你们就知道欺负我这样的老实人。实话告诉你，兔子急了也能跳墙。
4: 对，猫急了也想吃橘子。
5: 嗯，你怎么来了？
4: 我早来了
5: 啊。
4: 我他妈找错地方了。你不是说在河？
5: 嗯，
4: 那娟娟呢？
5: 她哭着跑了。
4: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5: 啊，
4: 还不快去找去。素娟，
7: 吴素娟，你不能这样啊！
8: 素娟，你别这样，
7: 我等着我。
8: 你
7: 等会儿。
9: 嗨。
7: 啊。
9: 怎么？啊，你们俩干嘛呢？
5: 素娟同学，我还以为你……
9: 哼，想得倒美，便宜你了。
4: 哎，素娟。我是真的赵丰登啊。
9: 哎。

0: 原版。
1: 素娟同学，我是真的杨小波，原装。这都是他爸爸捣的鬼。
0: 对，我爸爸一定要负法律责任。
2: 什么？我负法律责任？你呢？你负什么责任？
1: 哎，这话是您儿子说的。
2: 他人呢？
1: 在宾馆呢。
2: 干什么呢？
1: 不知道。
2: 有车没有？
1: 有。
2: 送我去呢。
1: 哎，
3: 苏娟，你放心，今天晚上我回去以后就彻底跟我爸爸清算这笔血泪账。我走了。明天再来看你行吗？
4: 哼，腿不是长在你自己身上吗？
3: 是长我身上。
4: 拜拜。
3: 我走了。
2: 小波
1: 啊，
2: 快，再快点。
1: 哎，
4: 怎么又回来了？进来呀。
2: 哎呀妈呀，
4: 站住。
2: 请问赵凤登在吗？
4: 刚走。
2: 哦，
4: 别走，我有话跟你说。
2: 改日吧。
4: 不行，就现在。
2: 你把衣服穿上。
4: 用不着，请进吧。
2: 你看我这两天忙活的，也没顾上看你。
4: 赵百万，你说到底怎么办吧？
2: 什么怎么办？
4: 你
2: 哦，依我看你不是爱上杨小波了吗？我看嫁给他算了。
4: 哎呀，可是我老师父母同学都知道我要嫁的是赵丰登，百万富翁的儿子，还是个作家。可是
2: 哎，姑娘，姑娘，你别哭啊！哎呀，
4: 不想活，
2: 你哭我心里也挺难受的。我说你别这样，哎呦，姑娘，你别这样，我说，哎呦，姑娘，你别这样，哎呦，
4: 我就死在这儿。哎，
2: 你死哪儿都行，千万别死我这儿。
4: 什么？让我死？我偏不死，非闹你们个顶朝天！
2: 别！千万别这样，啥事儿都好办
4: 啊。那你说咋办吧？是公了还是私了？要不咱就上法院。
2: 别！我看闹到法庭上去，谁都没个好。哎，这样吧，要钱你做个价，要人你把杨小波领走
4: 啊，
2: 一切费用我全包了。
4: 他才不愿意跟我走呢。
2: 哎呀，只要你愿意，他的工作我来做呀。
4: 人钱我都不要。
2: 那你要啥呀？
4: 嗯，事到如今我也只好破罐子破摔嫁给你儿子了。
2: 什么？嫁给我儿子？还破罐子破摔？
4: 哦，赵经理，您回来了。
2: 哦，戴编辑，你好。
4: 您好，赵经理。
2: 屋里坐吧。
4: 不用了，我就是问一句，您儿子的小说写好了没有？
2: 实在对不起。
4: 怎么了？难产了？
2: 您不是让慢慢写吗？
4: 哎呀，那也不能慢成这样啊。您说吧，再让我等几天。
2: 后天他要做报告，完了他就
4: 交稿，是不是？
2: 再等三天。
4: 赵经理，您让我等了几个三天了？
2: 不是。哎，戴编辑，我让你破罐。

0: 破摔，都冲我发脾气，我招谁惹谁了我？
1: 爷爷，怎么了？
2: 滚滚一边玩去！
1: 爷爷骂人不是好孩子。
2: 反了你了，你敢骂我？我让你骂，我让你骂，我让你骂，我让你骂，我让你骂！
1: 哎呀，行了，别打了，别打了。
2: 不是，
1: 你心里不痛快，拿孩子撒什么气呀？啊，爷爷打人是坏蛋，土老帽，砰！
2: 小兔崽子，我告诉你，咱们等着瞧。
1: 这是个什么气呀？
2: 没完！这，
1: 老头子，来好消息了。
2: 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有什么好消息？
1: 给罗局长闺女的情书，他收到了。
2: 咋样？
1: 他看完可高兴了。
2: 那还不是杨小波的功劳？
1: 哎，他听说风灯要演讲。
2: 姑娘马上要回来听，真的？连我的话都不信了？太好了，姑娘一到家，咱们就趁热打铁，来这个闪电结婚。哼，等着瞧吧。你那个破罐子，别想睡在我家里。
3: 素娟。这是我明天讲演的票，请光临。谢谢，我一定去。坐吧。这花给你。
1: 大晚上的，怎么想起送花了？这不是夜来香吗？
2: 这不是月季吗？啊，都一样。哎，你好。哎，你好。哎，来了。啊。哦，好。
4: 怎么一个人都没来？嗨，还有20分钟呢，急啥呀？哎，来了，这回你再听听赵峰登的报告，哎，好的，你就会了解这个人了，百万呢？哎，曹乡长，这就是罗局长的女儿罗珊珊，哎，人家刚下车，哦，
2: 太叫人感动了，
4: 这就是赵峰登的父亲赵百万，
5: 大叔，
4: 这是他母亲。
2: 大婶儿，哎，
4: 姑娘，辛苦你了。可不是嘛，大热的天儿，热坏了吧？不热，大婶儿。那什么，冯登也没去接你，他特别忙，整天的写文章，从早到晚的写。哎呀，有话以后再说吧。啊，对对，
2: 先让孩子进去。
4: 好， 进吧，那我们走了。哎，曹乡长，啊，对号入座，你们在一排正中间。哎，
3: 好好。
4: 哎，最好的位置啊。行啊，
5: 谢谢。
4: 哎，娶了这姑娘，咱们老赵家祖坟上就算冒青烟了。
2: 看把你乐的。
4: 哎，冯登，你怎么才来呀？那姑娘刚进去。
3: 谁呀？
4: 罗珊珊呀。那姑娘长得双眼皮儿，大眼睛，可好看了。
1: 这是你的福气呀。
3: 讲稿呢？
4: 问你呢。是，问我。小波呢？杨小波呢？

0: 冯登啊，你看时间马上到了。哎呀，还剩三分钟了。
1: 我知道了，别念丧经了。
2: 经理，经理，
1: 杨小波啊，你没死啊？
2: 我，
1: 讲稿呢？
2: 在这儿。
0: 哎呦，阿弥陀佛。

0: 哎，经理，不过没写完。
1: 杨小波，你这几天干什么了？你，哎，经理，这几天你让我缠住吴素娟，又让我给风筝写小说，我忙得过来吗？
2: 你侮辱我大事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嘛？
1: 要不让冯登胡诌几句？
2: 我胡诌什么呀？
1: 哟，时间到。
2: 啊，哎，
3: 冯登，
2: 哎，
4: 老侄子。
5: 苏娟，你来了，别怕，有我呢。那这可怎么办？
6: 嗨，走吧。哎，你，各位同志们，今天我很高兴的坐在这里，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美。我认为美是艺术的生命，而艺术的生命则来源于生活。美的诗诗情是从平凡的生活中去寻找开掘出崇高的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来。我们除了深入生活开掘生活，同时还要开掘我们自身。我们要有美的思想、美的情操、美的心灵，才能产生出美的作品来。一般来讲，这个诗情是情感的结晶，比如，
7: 哎，真是活受罪，怎么回事？听说他的小说、讲演稿，包括情书，都是杨小波替他写的。谁叫杨小波？哎，在你后面。
6: 比如蚂蚁绿槐夸大国，皮肤感树谈何意？当然了，槐树肯定是绿的。
7: 不是念绿，这是念圆。
8: 啊，是吗？
7: 嗯。那不是蚂蚁绿槐，是蚂蚁圆槐。
8: 这个字呢？
7: 这字念汉，你真笨。
6: 这是杨小波替我写的，我还没来得及看。不是杨小波替我抄的，他没抄清楚。他这不是害我吗？
8: 这
7: 是
8: 啊，大家别
7: 怎么回事？
8: 我去一下啊。

0: 不舒服了？你说呀，你怎么了？
1: 文华，爷爷好不好？
0: 好。
1: 听爷爷话。
0: 听。
1: 你能不能好好读书，给爷爷露个脸？
0: 能，我给爷爷争气。
1: 我的好孙子。
2: 文化，
3: 哎呀，你们爷俩这是干什么呢？去写作业去。哎，你不是想出名吗？
4: 这下可好，
3: 顶峰能臭80里。
1: 瞎叨叨什么，脑袋都炸了。
3: 炸了才好呢，你早该换换脑子。癞蛤蟆打

0: 就能成龙，你就说他能，你倒让他变呢。
1: 你问我，我问谁呀？那混蛋儿子不是你生的，
2: 爸。
1: 你还有脸回来啊？
2: 我怎么了？
1: 罗珊珊让你气跑了，老赵家的脸让你丢尽了，你
2: 妈，当着我的未婚妻面不要提什么罗珊珊，以后也不行这样动手动脚的，
1: 兔崽子！
3: 你敢？爸，
1: 哎呦，你怎么是我儿子未婚妻呢？
3: 我本来就是赵风灯的未婚妻嘛。嗯，
1: 好你个文凭，都是你带来的祸害呀。

0: 哥哥，咱走的时候没咱条路，走错了吧？快！那不是得了爷，哪走错了？哎！在冰化土里不污染了？当时以前，家乡降了大灾，羊群死了，沙尘暴来了。 地里的庄稼也干枯了。大队伍和哥哥说，爷爷的爷爷传下个故事，说要有一天能在百褶里看到夜里的流星，人们在这片穷土上的日子才会过得兴旺起来。可我没等到那天，就离开了家乡。
1: 哎，你住开！
2: 咋了？又是你娘的事儿啊？哎。
1: 娃也好的了，牛也好的了，是我那两个侄子不好。
2: 侄子？
1: 哎呀，就是我失去了弟弟，托付给我那两个侄儿子的事儿嘛。
2: 我都说了，我现在从七政府已经退下来了，安排不了。
1: 哎呀，李组长，李局长，我求你了啊！不用你发工资，也不用你管车。

0: 我们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头，这个村子里 莫德勒。
1: 叫错了，他叫莫德勒。
0: 错不了，你是哥哥，他是弟弟哈扎布。
1: 咋就看出来的？
0: 弟弟懂礼，你不懂。你腿怎么了？
1: 这你能看出来？
2: 打球架耍的。
0: 大白给你们介绍的工作为什么不好好干？
1: 不自在。
0: 不自在。带着你弟弟去偷去抢，去他门房就自在。说说吧。你们在少管所待了多少天？
2: 五六十天。
0: 胡说。八个月，241天。200多天一条大公路都修好了，就修不好你们哥俩。把手给我看看。

0: 你们俩呀，给我滚回家去啊！换身干净的衣服再来跟我说话啊！
1: 快走，快，
0: 把指甲也剪了啊！

0: 切是假的，快点举好！哎，等着我啊！这你俩可真行啊，把这里子翻出来当面穿，就算换衣服了。
1: 报告，我俩身上就这一件衣服，里子干净。 家里没有指甲刀，用菜刀切的。
0: 以后啊，你们俩见着我不许喊报告啊，叫李叔。嗯。

媳妇儿，客人来了啊！回来了。哎，进屋。你们俩照照镜子，装上水了。回头把这身皮给我扒了啊，洗个热水澡。 哎，叫婶儿啊！

0: 高里，
1: 高里，
2: 哎，来了。
3: 都是亲戚们凑的啊，就这些。你扶的那些瓶都抢着送去，我们要。

哎，这些衣服啊，是我儿子的啊，他上大学去了。你们俩回头试试，看看合适不？

0: 嗯，这回像个人样了啊！来，拿着，我给你指几指去。媳妇儿，
1: 嗯，
0: 咱们吃饺子了啊！
1: 哎，
0: 走。

0: 李硕，
1: 咱用完稿子都能活不？
2: 他能站住就能活。你扶他立住，能扶多久啊？他得自己站起来，那才算数呢。
3: 饺子，

0: 老李，上药了。
1: 啊，治咳嗽呢。
2: 吃饱了啊，回去睡个好觉。以后啊，你们就先跟着我，啊。
3: 哎。
4: 饺子一个不剩，羊肉也一块不剩，哪来的俩饿死鬼让你给领回来了？
2: 我刚来这儿当知青那会儿，在哪个牧民家吃饭，还不都是这个吃法啊？啊，人家说什么了？我晚上有个会啊，钥匙我拿上了。
5: 我杀你！凭什么这些东西拿上他？他再不回来了。
6: 认识啊，哥。你哪来的钱？我问你哪来的钱？
5: 那老家伙就是些骗子，这汽车那么空的，他哪来那么多私房钱？你个人叫黄辉哥，你撒手！我，
6: 你个人叫黄辉哥。

0: 钱吗？这是人家凑了让老李救命的钱，就像你们也敢偷啊！啊！一共就5000块钱。
1: 怎么了？
0: 你怎么都偷走了？
2: 不是，这俩小子偷了你家的钱。

0: 你弄错了，钱是我给他们的。啊！你们两个怎么还害羞啊？我给你们的钱，你们都不好意思跟警官说，啊？
1: 别想不想活了！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是偷的还是给的？
2: 师傅，雪儿，钱是我偷的，不是偷，也不是给，是借，在钱是李叔借给我的，我不能拿，不能拿以后肯定还。
0: 好，
2: 你拿下。
0: 不能拿。

0: 李说就这样约谅了我们。他对我们说，
1: 填料的时候有几个责怪的客人会来，他要我们和他一起去应应。我和哥哥问，是什么客人？
0: 李叔说，
2: 和你们一样，回乡的人。

0: 已于11月18日神舟11号返回舱，降落区域雷内蒙古中部四子狼旗着陆场。雄鹰，我是北京。
1: 咱睡不着吧？不是大红伞就是。
2: 嘿，
1: 就是嘛。
3: 该来了呀。来了。
4: 哥，白鲸流血。
5: 孩子们，那是你们的星星，快追。
6: 在太空当中遨游了33天，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创下了中国人在太空生活的最长的记录。那么今天下午神舟11号飞船带着他们就要回家了。

0: 反推发动机，点火，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成功。
1: 好，非常有用，我们听到绝大厅响起的掌声。

13:59，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在预定区域顺利着陆。这里是四子王级返回舱着陆现场，舱门即将打开，现在让我们一同期待航天英雄的出舱时刻。

一百回，祝英感激。

0: 祝贺，辛苦辛苦！我们安全回家了。我们要感谢祖国，感谢全国各族人民对我们的关爱，向祖国、向全国各族人民敬礼。兄弟，感谢你，好样的！
1: 谢谢你啊。

0: 李叔，我和我弟不走了，就留在家乡，啊！站起来说，站起来，
1: 站起来，是李叔对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我和哥哥都盼着洪流涂鸦的时候，他就能从病床上站起来，挥行，带着我们土兵朝兴旺的日子上帮走。如果说祥祥能给人们带来希望，那李叔就是我们行李的白昼流星。

0: 大爷，甭给我们寄一次性拖鞋了。这是我们中国宏大饭店的员工福利，不花钱。
1: 都跟我这儿咨询两年了，不跟您说了吗？只要您把车买了，随时都能做兼职。
0: 得嘞，我就是向您汇报，车钱我已经攒够了。
2: 那可真不容易啊。
0: 我时刻准备着成为一名光荣的专车司机，就等着您批准了。
1: 那您就开着新车来把手续吧。
0: 哎，来了来了。
1: 没点外卖啊？我叫的，老大。
0: 谁呀？
1: 我是你表舅喂。
0: 表舅。哦，哎呦呦呦呦！
3: 舅舅舅舅！
1: 哎，行啊！
0: 哎呀，长那么大，
1: 我这说枪了啊！
4: 莫老，有鸡蛋那么大。
1: 当初回拿成单儿多的时候，要切了，顶多活两万。现在说侵犯血管了，第七波啊！
4: 我听说甲状腺瘤不要命，
1: 病是不要命，钱要命啊！
4: 嗯，可不是吗？要赶上一辆车了。
1: 日大，你这是要卖车？
4: 这个就是瞎瞎看。
1: 我咋以为你要去前儿买车呢？
4: 这都老不收拾东西了，这都过期了。

0: 老大，看我来北京一直也没过来看看你，这一来就跟你借钱了。
1: 不用看，挺好的。
2: 张北京该吃药了，该吃药了。张北京该吃药了，该吃药了。
0: 你这怎么吃上药了？
1: 老毛病，高血压。
0: 那货不少钱嘞。
1: 我这有医保卡，靠单位。
0: 哦。
3: 这忙我也没帮上啊，这个你拿着。
0: 不行，不行，
3: 不对，
0: 我叫你办事来，你还给我送走的，这不合适。
3: 不值钱。
0: 快去。行，哎我差点忘了，你说这个，你爱吃，小时候喂这个，总倒叫，总让你倒了苦。老大，你这高血压，你可别着这不当回事了啊。北京这么大，再见面，这不到什么时候了。
3: 怎么还哭上了？这不是随时的吗？
0: 没事儿，都是这病闹的，爱激动。
3: 别难过，咱再想想辙啊。
0: 行，你回吧，我走了走啊。
3: 哎，慢走。
0: 好嘞。喂，老板，你稍等会儿，我这完整不能到，你可别给我打差评了。
3: 开专车不少挣吧？
4: 还行，谢谢啊。
3: 明星有为啊。

0: 我看行。开门。
1: 开了。
0: 屁了，就像，
1: 不是像吧？
0: 外甥像舅，哎

40号马克，请到226号诊室。40号马克，请到226号诊室。

0: 48号张北京行道225号诊室。48号张北京行道225号诊室。
1: 48号张北京在吗？
0: 48号张北京行道
1: 在吗？张北京。
0: 225号诊室。
2: 是叫你吗，哥们儿？你是张北京吗？
3: 啊，是。
2: 哎，这边。
4: 嗯，等会儿。
2: 回来，回来。

0: 回来。那东西是你的吗？那个。
1: 四十九号甲天龙，请到两百二十九号诊室。四十九号甲天龙，请到两百二十九。
2: 吞咽。你是一直都这么爱出汗吗？
1: 病人闹的。
2: 哪人呢？
1: 北京人，我住呼家楼西里七干堡。
2: 为什么要撒谎啊？
1: 您怎么知道？
2: 气功不，
1: 我一听你就是衡水人，在衡水人，在哪儿啊？都不能忘了本吗？还是要尽快手术，先验个血。哎，
2: 行。
1: 你是自费还是医保啊？
2: 医保。
1: 挂了。
2: 嗯，挂了。要不需要他再看看？
1: 你站住！ 你手里摸的是什么呀？你这不是骑驴找驴吗？哎呦，你这也忒能出汗了。要不是你甲状腺有问题啊，人会以为卡不是你的呢。张北京，你好好一个衡水人，为啥要叫张北京呢？应该叫。 张衡顺才对呀，是吧？来，脖子怎么了？
2: 没事，不对劲儿。
1: 嘿，你这是可有意思啊！来，我给你看看，转过来。曹大夫，可找着您了。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吧？你是认错人了吗？我不是曹大夫，我姓宁，不是也感谢您，宁大夫。怎么着？您都是治病救人不是？要不您先救着。 我去感谢曹大夫。嘿，我找你半天，你干嘛呢？
2: 不行，这不可要不了。咱算了吧。
1: 你瞅你这胆儿，还没你这瘤大。刚才那关算过了，一会儿抽血后边这个，谁还看医保卡呀？只要他不看，谁认识你？
3: 谁认识我？
4: 张北京。
1: 哎呦，玲子，
4: 你怎么在这儿呢？我跟人上班啊。
1: 哦。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不是让那亲戚陪我看个病，说是让那个抽血。
4: 哟，正好落我手里了。啊、跟我走吧。
3: 快点。
1: 哎。
4: 你的病就是我的病。
1: 单子。
4: 哎。 你怎么查这个呀？甲状腺怎么了？
3: 甲状腺瘤。
4: 没大事儿啊。
3: 哦。
4: 要不了你的命。
3: 嗯。

0: 干嘛呢你们俩？哎呦，饿的，晕呢，扶我坐下。你这肯定是甲亢，你看这手抖的。哎，不抖了，不抖了。上学的时候你就爱给我扎针，一见你我就紧张。净瞎说。
1: 你这嘴啊，真是一点没变，手可变化挺大的啊！可
0: 不是嘛，你怎么保养的呀？切，
1: 别瞎贫，攥拳。哎，攥拳。攥拳呢，我。行，到我啊，好好给你炸一阵。 给他扎针，你撕什么呀？
0: 嗨，他晕血。

0: 扎真好，一点都不疼。谢老板，说啥去了？我在这服了，就出这么肉这么事儿给罢了。你真行。
1: 你都能行，拍电影。上次，艺谋到中国红白片，别让我客串，我没接。哦，演戏就是得呀，解放天性，解放天性就是胆儿大，不要脸。
0: 啊，对，咋回事？
1: 输你不要脸，说笑话脸都不带红的。来，
0: 给你们。要不说是啊，天性，嗯。上半场全胜，下半场你上手牌，
1: 我是没法替你演了。那万一我要压糟了怎么办？你要演砸了，我那医保卡就保不住。
0: 所以你要练练解放天性，好这么练？怎么练？哎，
1: 哥们儿，来，来，那还差一个，
0: 不行，别，我可唱不了。你看看你，一看就是解放前。 你看看我，解放后什么样？
2: 点一个，
0: 就是这个，
2: 打虎上山得了。
0: 看看咱这个英雄，虎胆，
2: 好，走。

0: 你这怎么了？你得修这药。
1: 不行了，降压药，我晕过去。张北京找着了，打印出来没有？
0: 有那么热吗？这儿，别紧张啊。
1: 不是，今儿上午来过，
0: 甲状腺瘤导致的甲亢，甲亢引发的高血压，得先降压啊。
2: 你去办手续吧。哎，机灵点，降压降压。玩醒，不能吃啊。醒啦，明儿一大早就会诊，尽快手术。今儿晚您就好好睡一觉哈。
3: 兄弟，别紧张，查个甲状腺，没大事儿。

0: 瞎了！
1: 喂，
2: 赶紧的，出大事了！他们把我当成你了，赶紧进来换我！
1: 我一直跟你说，人不着急，要不我明天再来吧。
2: 明儿，明儿一上午就得挨揍了。
1: 啊！猴子在上手啊！

0: 走廊再擦一下。快点啊，劳驾您了啊。
1: 我接一电话总行吧？
2: 这你同伙吧？哎，我跟你说，你要现在交代，你就给你同伙找立功。
1: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就进去看一人。
2: 看一人？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是干啥的？

0: 大爷，您这是想干嘛呀？一个亲戚，他出点事儿，他救还是不救？
1: 救
0: 啊！
2: 救
0: 啊！
3: 嗯，
0: 那他帮他救他，他错了吗？没错啊，
4: 没错，为什么倒霉的就是他呀？
0: 您先别激动，我没激动，我就是不明白，他做好事凭什么还得挨刀呢？小手术，我们那梅主任啊，手快着呢，人成一刀没。我不能没，我就不是张北京。假意外的妄想症。行，您不是张北京，你们明知道我是张北京，你们愣说我不是张北京。
5: 合着我说半天你们就是不信，
1: 大爷，我们信您，都信吧。
0: 你们嘴上说信，心里不信，
1: 我们打心眼里信您啊。
6: 大爷，您再来一碗。
0: 你们还是不信，你们还是不信。

0: 甭摸了，您这甲状腺啊就没毛病，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我是
0: 行了，叫他进来吧。你们俩什么关系啊？怎么你的医保卡在他这儿啊？
1: 他是我表。
2: 你表什么表？别血口喷人，我只拿了他的医保卡，没拿他表。我这不是去呼家楼送外卖，我趁他不注意，我就这么的就把他医保卡拿了。我寻思这医保卡不就是国家给个人瞧病的吗？治谁不是治啊？谁知道今天他也犯病。

0: 你别抢我词儿，我不就是瞧不起病吗？
1: 东西还掏出里来了是吧？
0: 我没理，我这就是解放个天性。耶，医保卡，您拿好了。对不起啊，还愣什么呀？派出所吧。
2: 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说的甲状腺瘤引起的亢奋吧？
1: 啊，确实亢奋。
3: 你们才亢奋呢。

0: 哎，老大，这不是之前你在油里看了那个厂？
1: 我刚给那分局打完电话，你就出来了。
0: 人家说我挺好，说啥未遂，批评药业就完事了，
1: 还算给面。咱呀，回医院啊，办正事儿，拿着。
0: 这是，你这是，
1: 我把你那个手术费给交了。
0: 你不买车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要买车呀？
0: 我是你表舅，你心里想什么我会不知道。
1: 我看了这车呀，也没那么完美。

0: 人家台湾客人想见见您，他是这座古城的水席名师。
1: 白师傅，
2: 白师傅，
0: 身体的不适，
3: 摆在大家面前的就是我推出的五黄水席。大家都说好，那就好吧。
2: 我要退休了，
1: 让他带着不舍离开自己热爱的工作。
4: 爸，我回来了。
3: 你和堂前的事儿，总这么闹什么呢？都是因为你，你找尽各种理由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牡丹就把这些怨气全发泄在我身上。
1: 准备安心养老的他，
5: 今天在你们家吃饭，怎么能够少了你妈妈呢？
1: 全面临女儿生活的变故。
3: 不错。
2: 白师傅回来了，要亲自为他女儿下厨。
3: 他想尽办法弥补家庭的裂痕。
2: 我看还是算了吧，你用自己的真诚就行。
4: 牡丹，
1: 最终他也找到了水席的精髓。
4: 洛阳水席不是24道菜吗？
3: 没错，洛阳水席的最后一道菜是一道团圆菜。
2: 一家人团圆了，就是最后一道菜。

0: 我走南闯北，吃过世界各地的佳肴，可从来没见过如此的神奇、如此的可口、如此令人难忘的宴席。我自以为自己是个美食家，可我今天在这真不同洛阳的水席，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呀！
1: 我想亲眼见一见料理这一桩宴席的主厨师傅。

0: 白师傅，白师傅，哎，赶快准备一下，人家台湾客人想见见您。
1: 哎呀，张总，还是你去吧，我又不会说话呀。
0: 人家点名要见您呢。
1: 哎，白师傅，您就去吧。您要是不去啊，我们谁还有这个资格啊？
0: 是啊，白师傅，别让人家客人等急了。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

0: 各位，这位是我们真古董饭店的水席大师白求石白师傅。
1: 我不是什么大师，我也就是个厨师。
0: 我们白师傅为人低调，做洛阳水席40多年了，对水席有很深的感情啊。
1: 好，好啊！哎呀，白师傅，真谢谢你啊，白师傅，真谢谢你啊！你让我再一次感受到我们中华饮食文化的魅力。如果你不反对，我们俩可以喝一场饮啊。
2: 可以，可以。白师傅回来。
3: 白师傅，怎么样？您又征服了一位台湾客人吗？
4: 大家都去忙吧。

0: 白师傅，
1: 白师傅，要不给你女儿牡丹打个电话，让她来照顾你。啊，
2: 没事，我能照顾自己。你们回去吧。
1: 白师傅，你多保重，好好休养。真不同，离不开你啊。
2: 啊，你们回去吧，我过两天就能出院。啊，
1: 白师傅，那我回去了啊。
3: 张总，市里又在催了。说六月份日本前外长藤三先生就要来洛阳旅游，让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把五皇水席给推出来。
4: 是啊，我也正在为这个事儿发愁啊。白师傅病了，恢复五皇水席找谁啊？
3: 我倒有一个人选。
4: 谁啊？
3: 宋钱钱。
4: 宋钱钱。不行啊，宋钱钱是白师傅的徒弟，三年前跟白师傅对恢复五皇水席意见不同，离开了真不同，白师傅也不会同意的。
3: 张总，白师傅研发五皇水席都已经三年了，至今都没什么进展，现在他又得了脑中风，咱们再靠他一个人恐怕不行吧。
4: 可白师傅是洛阳水席的首席大师啊。
3: 没错，宋钱钱虽然没有白师傅资格老，可是据我了解，宋钱钱对洛阳水席有独特的看法，特别是在食材的挖掘和高汤的调制上，我觉得他更胜白师傅一筹。

0: 宋甜甜，你这次回来任务很重啊。嗯，你要尽快的把五黄水席给推出来。咱们张总已经答应了旅游局的刘局长。
1: 放心，王总监，我既然答应你了，就不会让大伙失望了。

0: 白师傅。医生说让你好好休息，你怎么又开始看了？
1: 啊，我不看了，不看了。
0: 给我。
1: 哎，
0: 你这都第三次了，我要把这交给护士长处理。
1: 你给我站住！
0: 哎，白师傅，您没事吧？您没事吧？

0: 白师傅，我说不行，你还不信，怎么样？
1: 你就让我出去一趟嘛。
0: 白师傅，还是等病情完全控制了再出院吧。
1: 我都住了一个月了，真的没事了。
0: 那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
0: 把他带上。
1: 哦，好，好，谢谢。
2: 各位好，摆在大家面前的就是我推出的五黄水席。这道宴席除做工选料非常讲究以外，宴饰也别具特色。这八道凉菜分别是福、礼、韬、玉、义、文、禅、正，象征着武则天的八大善技。这热菜的头一道当属牡丹燕菜，燕菜在洛阳水席当中有着不可缺少的地位，五黄水席尤为讲究。这道宴席前有东南西北四方神阵台，中有前三后五送三皇五帝伟业，后有四季花常开，欲江山长兴，月岁好春。好，请各位专家品尝指正。
3: 我们想听听专家的意见，请。

0: 这个好汤啊，不仅仅是吊好就行，而是说这个选水的很重要。宋师傅，我想问问你，这高汤用的是哪里的水源呢？
1: 果然是专家，我这道宴席选用的不是普通水质，而是嵩县境内白云山下的山泉泉水。这水富含多种矿物质，常年水温不超过7度，是最适合人体的养生水源。
0: 好，
2: 宋师傅，我们以前看过白师傅推出的五行水系菜谱，今天被你全部否定，是不是意味着白师傅的菜谱没有可取之处呢？
3: 我没看过白师傅的菜谱，不做评价。
0: 宋师傅，你应该看看白师傅为传承发展洛阳水系做出过重大贡献了。
2: 白师傅，你是水系

0: 你的老前辈，听听你的意见。
1: 既然大家都说好，那就好吧。这一直以来，我总在想，吴皇水席是给谁品尝的？
2: 白师傅，您不会连武则天是谁都不知道了吧？这五皇水席当然是做给五皇武则天吃的呀。
1: 俗话说，一人不成宴。既然水席称之为宴席，那怎么能够为一人所用呢？
2: 您这是在吹毛求疵。
1: 恢复吴皇水席，那可是咱洛阳几百万人的心愿呢。
3: 告辞。
4: 白师傅。
5: 哎，白师傅。

1: 告诉我，五黄水席是做给谁吃的？是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你告诉我呀！你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是不是啊？谁？谁在笑？谁在笑？
0: 你不是一直在问我，五黄水席是给谁吃的吗？你是谁？你是五皇五则天吗？是啊。那五皇，请你告诉我，当年宫廷御厨制作的五皇水席，是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哈哈哈哈哈！是，又如何？
2: 不是，又如何？是是非非之中，定有出处。这可是考验一个厨子的最高境界呀。不过，作为厨子，你要胸怀宽广，切记急功近利呀。你慢慢想。
3: 五皇，你不要走，你帮帮我！宋前进，宋前进，宋前进！啊，
4: 总监，哎，你这干嘛呢？叫了你好几声都不吭声，
3: 没事。
4: 这怪吓人的。
0: 我在尽力想，怎么发展五皇水席呢？
4: 我呀，正好就是为这事儿来找你的。这日本客人下个月就要来了。 市里点名要吃咱们的五皇水席，咱们的时间可不多了。放心，
0: 总监，我会尽力的。
4: 哦，哎，明天白师傅就要出院了，你要有啥不懂的，就多向白师傅请教。虽然白师傅这个人思想有些保守，可是，在洛阳城做水席，可没有人比他资格了。你说呢？
0: 哎呀，你放心，就白师傅的这种身体状况，
4: 咱们的厨师长位置，早晚都是你的，啊！好好干。

0: 慢点，白师傅，来我来。哦，小心。
1: 啊。哎，你就回去吧，我没事了啊。
0: 哎，不行啊，白师傅，张总特别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照顾您老人家。走吧。
1: 我又没瘫痪，照顾个啥？走吧。
0: 哎，白师傅啊，拐杖。
1: 我暂时还用不上它。
0: 慢点，白师傅。
2: 牡丹烟彩，一中里。水城真火，星座转，二十四景花心玉，古今洛阳。

0: 糖豆，妈妈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妈妈要跟你爸离婚了。妈妈要到外地去学习一段时间。我想让你转到老城区去上学，先跟爷爷暂时住一段时间，好不好啊？
1: 我爸呢？
0: 我不想让你跟着他。

0: 我今天来是给大家道别的，我要退休了。
1: 白师傅，您不能走啊！您看，大家伙还没能跟您学好厨艺呢，你怎么能退休呢？
2: 对呀，白师傅。
3: 是啊，白师傅，我要仔细走，不能没有您啊！您不能走，白师傅，你不能走。
0: 我谢谢大家。
4: 慢，
5: 白师傅，三年前在恢复五皇水席的问题上，您用您的威望把我挤出了真不同。三年后我又回来了，不为别的，只想和您在恢复五皇水席的问题上一决高低。如果您现在走了，就证明您已失败。
1: 宋师傅，你怎么能这么跟白师傅说话呢？

咱们厨师界有句话，叫"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如果白师傅您愿意，我想和您比试比试做汤；如果我输了，那我甘愿做您的下手，听您的使唤；如果我赢了，那白师傅只求您做一件事儿，就是承认我恢复的五黄水席。

0: 诸位专家，诸位评委，今天我烹制的是虫草老鸡汤，请诸位品尝。
1: 各位专家，各位评委，我今天烹制的是五味乳鸽汤，请各位专家品尝指正。
2: 有请专家评委进行品尝。

0: 姚总，大王，
1: 哎，你说，
2: 好，楚医要诀在做汤，汤是要诀在用水，水洗水洗，啊，用在洛阳人说的话，那就是汤汤水水。所以这个水啊，它很重要。宋乾乾师傅，你这次用的是不是咱们龙门山下的井水啊？
3: 是。
2: 那就对了，所以才味道非常清甜呐、啊。更重要的是，你熬制以后不放食盐，最大程度保留了汤的营养价值啊。
0: 白师傅，那我就冒昧了。
2: 您熬制的鸡汤啊，虽然选用了正宗的土鸡，可是您使用的是普通的水，这样味道显然不如宋师傅的好啊。
0: 二位评委，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请各位评委发表自己的高见吧。
4: 请专家评委打分，首先为白师傅打分，请亮分。9分9分10分9分9分9分10分，谢谢。接下来请为宋师傅打分，请亮分。10分10分9分10分10分10分，谢谢。经过专家评委的评审，今天厨艺大赛的结果是宋师傅胜出，恭喜。
5: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没想到您白师傅也有今天。
6: 唐杜，哎，快去喊爷爷去。

0: 回来了。
1: 爸，你拄拐杖干什么呀？你怎么了？
0: 没啥事儿。唐都，
1: 快叫爷爷！叫啊！
0: 啊，先进屋吧。啊，来，唐都，进屋。
1: 这孩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掌声请出的就是国家一级演员田敏，他给大家带来的是《贞观家事》选段，有请。
2: 有请。
0: 啊，好啦，准备吃饭。
3: 开饭啦？
0: 哦，
3: 唐诺，别玩了啊，赶紧洗手去啊。
0: 啊。
3: 哎呀，
0: 唐诺，快！快，快洗洗手吃！
3: 哇，做了这么多菜呀、啊！嗯，好香啊！
0: 牡丹
3: 啊，
0: 你有多久没吃过爸爸做的菜了？
3: 爸工作忙嘛。
0: 哎，忙，就不管你爸还活着没有。
3: 爸，你怎么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呀？
0: 啊，好，不说不说，咱们今天高高兴兴，
3: 高高兴兴的、好。
0: 来，都吃，
3: 吃，好吃。
0: 嗯，唐都，想吃什么？啊，来，爷爷给你夹一个糯米。莲菜，哎，
3: 唐都，爷爷给你夹的菜，你倒出去干什么？怎么这么没礼貌啊？啊，
4: 我自己会吃饭，不用他帮忙。
3: 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
0: 算了，孩子嘛，嗯，唐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
3: 爸，
0: 嗯，
3: 我出差这段时间，唐都就交给你了。
0: 嗯，
3: 转学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就转到第二小学。
0: 哦，牡丹，你和唐钱的事儿到底怎么了？
3: 这次肯定要离。
0: 我看算了吧，风风雨雨都这么多年了。
3: 爸，他有了别的女人。

0: 你退休了，啊？对了，爸，你说你住院，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1: 没啥事儿，就不影响你了。

0: 我妈都走了5年了。您再找一个吧，要不退休以后多孤单呀。
1: 谁说我孤单了？爸现在身边有唐度啊。
0: 唐度这孩子从小就性格孤僻，也不爱跟人说话。
1: 我看得出来。
0: 你刚退休，我就让你帮我照顾唐度，辛苦你了啊。
1: 爸是个厨师，忙了一辈子，工作的时候没有照顾好你，现在退休了，让我照顾好唐度，也算爸还你个情吧。

0: 我是学校的副校长。啊，向上好。啊，
1: 你是唐杜的爷爷吧？啊，是。我是唐杜的爷爷，孩子今天来报到。
0: 知道了，唐杜的妈妈已经告诉我们了。啊，唐杜，来，我来接你呢。走吧。
1: 放学了，好，跟爷爷回家啊！哎，这孩子，哎，别跑嘛！唐杜，吃饭了，捏什么呢？嗯，让爷爷看看啊！ 唐杜。

常多。吃完饭，爷爷送你去上学啊。

多，放了学爷爷来接你啊。

晚上好，现在是天气预报。今天呢，在长江中下游两岸气温的差别居然有15度左右。像安徽、湖北的长江以北地区，下午的时候呢，气温几乎都是个位数，而长江以南的江西和浙江以南的气温。

好好好，转，等动，看，看爷爷这样，哎。

0: 亮，洗洗干净，多么漂亮，多么漂亮。哈利路
1: 唐多，动物园下班了，咱们下个星期天再来，好不？
0: 孔雀，我要走了，我叫唐度，你要记得我哦。

0: 跟你说一件事儿，我爷爷带我去看孔雀了，孔雀好大，我和他交上朋友了。
1: 真的？妈妈真替你高兴。唐杜，那你喜欢爷爷吗？
0: 喜欢啊，爷爷还叫我做孔雀馒头呢。
1: 真乖，唐杜啊，妈妈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呢，你要记得听爷爷的话啊。
0: 妈，我知道。

0: 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1: 喂，常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您是唐都的爷爷吧？
3: 啊，是。
2: 我是唐都的班主任，让您久等了。下午唐都的爸爸刚把唐都接走，他让我跟您说一声。
3: 什么？你们怎么能够让他把孩子接走呢？
2: 他是唐都的亲爸爸，我们也没有理由不让人家接呀。
3: 唐都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们可得负责任。

0: 哎呀！
1: 加油加油！加油！
0: 来了来了来了！这边这边，谁呀？哎，等一下，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该我了，该我了。爸，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接糖豆。
1: 爷爷，爷爷，你快进来啊！
2: 糖豆，没事吧？
1: 我没事，我没事，爷爷。
2: 啊，你可把爷爷急死了，
0: 爸，这唐度啊走了都快一个月了，我因为想他，所以我想接他回来住两天。您放心，我礼拜一一定送他回学校。
2: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个招呼？你知道我多担心吗？
0: 是的，爸，对不起。

0: 唐谦，我今天把话给你撂到这儿。你和我女儿牡丹的事儿，我管不了。可唐杜的事儿，我是非管不可。谁也挡不住。爸，
1: 吃饭用。
2: 谢谢。
1: 不用谢。
2: 爸，您多吃点。爸，我和牡丹结婚都已经十年了，这回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家，谢谢您，我敬您。
0: 唐谦，要不是为了唐杜，我这孙女儿，我才不到你家来呢。
2: 谢谢爸。
3: 爷爷，我也敬你一杯吧。我爸爸说你不喜欢他，所以不来我们家。这次你为我来的，谢谢爷爷。
0: 爷爷的孙女儿给我敬酒，爷爷要喝。嗯。
2: 爸，喝慢点，多吃点菜。
3: 爷爷多吃点。范伟，慢点。
4: 没事，你去照顾爷爷。
0: 爷爷没啊。
3: 慢一点，爷爷。啊。哎呀。爸爸，你也慢一点。
4: 没事，
5: 爸。
0: 喝多了。
3: 你们两个给我听着，如果你们再跟不上来的话，我就走了，不管你们了。
0: 唐豆，放了学，爷爷去。谢你啊，
4: 爸，你真是喝多了。唐杜现在在家，不是在学校。
0: 忘了。快追啊！
4: 好，我追。唐杜，等等等，爸爸，生气了。唐杜。爸，唐杜已经睡了。
0: 哦，坐。

0: 当前，我想问你个事儿：你和牡丹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年你要和牡丹结婚，是我不同意，因为那个时候你是个工人，我的女儿是个大学生。到了以后呢，牡丹执意要嫁给你，我虽然心里不痛快，总算是接受了，可我就闹不明白，你们既然走到了一起，就好好的过日子嘛，总这么闹什么呢？
1: 爸，这话我原本是不想说的，但今天你问起来，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和牡丹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因为你的原因。
0: 为了我？
1: 是。

0: 为了你，就是因为当初你看不起我，所以我和牡丹要举办婚礼的时候，你是找尽各种理由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但是牡丹她很孝顺，她希望她的婚礼能够得到父亲的认可，所以我们一直在等，等您有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这一等就是10年。
1: 可是牡丹跟我说你们的婚礼举行了，还请了很多的客人，很风光吗？
0: 没有，爸，真的没有。那是他故意在骗你，想气你。
1: 只要你们幸福，那就好啊。我没有说什么。
0: 您没说什么，可是就是因为您，我们才没有婚礼，而牡丹就把这些怨气全发泄在我身上。这么多年来，只要我稍有不对，她就跟我又吵又闹，而且越来越厉害。这就是我们离婚的最主要原因。
1: 堂前，牡丹说你和另外的一个女人好上了，有这回事吗？
0: 是，
1: 堂前，男人做错什么事，女人都能原谅，就是这事不行。
0: 可是爸，你不知道，2年了，这2年他连碰都不让我碰他一下。我现在只是一个30几岁的男人，

对不起，对不起，爸，我知道我错了。其实我心里头真的是深爱着牡丹的。

0: 爸，您辛苦了，而且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这还没吃啊，就知道肯定好吃。好香啊，
1: 爷爷，好漂亮呀！唐多，再添个碗筷。爷爷，还有人吗？有啊，你妈妈呀。可是我妈妈在北京呀。爷爷今天在你们家吃饭。 怎么能够少了你妈妈呢？爸，谢谢你。爷爷，给。好，这人就齐了，开餐。
0: 哇，好好吃呀！
2: 爸，这丸子真是太好吃了。
1: 那就多吃。嗯。

妈，咱回家去吧。乖，我们回家，走。

你要是还爱牡丹，就拿出你当年追她的勇气来。

0: 吃饭了啊，吃饭了。
1: 来来来来。
0: 谢谢爷爷。爸，我在外面这么长时间，你知道我最想什么吗？
1: 想什么？
0: 最想吃您烧的菜。
2: 嗯，好吃。
3: 那你不想我了？
0: 妈妈想吃你爷爷烧的菜的时候呢，就想着唐杜；想唐杜呢，也就想吃你爷爷烧的菜了。
4: 滑头，
2: 我看你是小滑头。嗯，
0: 好，
1: 吃吃。爸，啊，来了，哎。来了来了，人呢？
5: 在外面等呢。
1: 哦，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5: 爸，你让我带他来做什么呢？
1: 这牡丹啊，带孩子到西安玩去了。我今天就是想请你和他来尝尝我做的菜。
5: 爸，我知道我错了。
1: 这不是什么错的事儿。今天呢，咱们不谈这些事儿，就吃饭。你去把他请进来，在这儿喝点水，菜马上就做好啊。

0: 爸，辛苦您了。
1: 能够请小英来品尝我做的菜，我真的很高兴。来，喝。
2: 谢谢伯父。
1: 这是苦瓜肉泥，你尝尝。

0: 你别看它是苦瓜，它可是先苦后甜呢，越吃越香。吃到这最后啊，你就会觉得，真正最苦的东西，其实是最甜的。
1: 真好吃，我还想再吃一个。
0: 有，
1: 谢谢。
0: 说到这个菜，这还有个故事。牡丹小的时候太爱挑食，这不吃，那不吃，他妈妈气得不行，就惩罚他，让他吃苦瓜。每天我看着牡丹吃苦瓜痛苦的那个样子，我这心里头就不忍。我悄悄的把肉剁成肉泥，炒了以后，把它装到苦瓜里。第二天，牡丹又要吃苦瓜了。她吃了第一口，就觉着不对。她越吃越香，她看了我一眼，笑。这时，你猜我想什么？
2: 我猜爸爸心里边一定想，牡丹很感谢您吧。
0: 小英呢？
2: 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儿，我只是太感动了，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带着一个女人跑了。所以，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父爱，也不知道父爱是什么。今天在这里吃到一位父亲为女儿做的苦瓜肉泥，

0: 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才是父爱。原来有父爱是这么的美好。伯父，谢谢您。
1: 上行呢，明显看到了一个从2001年2240点之后呢，2245点之后，那么进行大的调整。
0: 师傅，
1: 那么
0: 麻烦你停车。
2: 怎么了？
1: 调整的1年半呢，用的时间要长。
0: 我要下车。
2: 小英，小英，小英，小英，小英。
0: 堂前，我已经想清楚了，我已经没有尝到父爱了。我不能让堂度也跟我一样，也失去父爱。你回家吧，回到牡丹和唐度的身边，他们更需要你。

0: 刘局长。
1: 刘局长，我们就准备用这桌五黄水席来招待日本客人，您觉得怎么样呢？
2: 不错，你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五黄水席恢复到如此水平，我很满意呀。我想日本前外长藤三先生也会满意的。
0: 刘局长，虽然宋前前这次恢复的五黄水席确实是色香味俱全，应该是无可挑剔，可是我总觉得缺少点意象，使人吃过之后难有一种团圆之感。
1: 张总，可是日本客人下个星期就要来了，咱们要是再进行改进的话恐怕来不及了。
2: 张总的意见有道理啊，我想让客人吃过之后有如家团圆的感觉，我想洛阳水席的妙处就在于此啊。
0: 恐怕能把水席做出这种感觉的人只有白师傅了。
2: 可惜呀，白师傅已经退休了。

0: 哎，爷爷，你在干什么呢？唐豆，下个礼拜天是个什么日子啊？嗯，哦，下个礼拜天是我妈妈的生日啊。嗯，对。爷爷想把人都请来，给你妈妈举行一个隆重的生日宴会。
1: 哦，哎，爷爷，你打算怎么给我妈妈过生日啊？
2: 保密。
1: 哎，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听说呀，白师傅回来了，好像是他女儿今天要在这儿过生日，白师傅呀，要亲自为他女儿下厨。
3: 好，
4: 好，好，好，
3: 大家请。 今天，我们饭店有两件大事。第一，市里要在我们饭店宴请日本强外长藤三先生一行，由厨师长宋钱钱亲自打理五黄水席。第二呢，就是我们老厨师长白师傅的女儿要在我们饭店过生日，白师傅亲自下厨，为女儿做的也是水席。

0: 终于有机会跟白师傅共同制作水席，本人领教了，请。
1: 有请今天生日庆典的女主角白牡丹女士闪亮登场。

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开心、最幸福的一天。

0: 在我35岁的时候，有一个人来给我过生日，他就是我最最尊敬的父亲。
1: 长前，你还犹豫什么呢？
2: 爸，我看还是算了吧，我男他不可能会原谅我的。
1: 唐前，你还是个大男人，既然你爱牡丹，就应该大胆的去向他追求。不管牡丹以后如何，你用自己的真诚就行。
0: 我为拥有一个这样的父亲而骄傲。唐度，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我也永远爱你。
2: 等一下，牡丹，嫁给我吧。

狗哎，十年前，一对年轻人相爱了。女孩的父亲因为那个男孩是个工人，不同意女孩和那个男孩结婚，可女孩为了爱情，不惜和自己的父亲闹翻，也要嫁给那个男孩。

0: 后来，女孩和那个男孩终于结婚了。女孩渴望父亲能参加他们的婚礼，可是父亲总以工作忙为借口，一直没有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可他们之间却因为这个婚礼产生了阴影，以后他们开始了无休止的吵架，互相伤害对方，甚至到了要离婚的地步。
1: 爸，你别说了。
0: 我告诉大家，那个父亲就是我。那对年轻人就是我身边

0: 红烧牛鳗，
1: 真的很好吃啊。
2: 啊，
0: すみません。おかわりはいかがですか？
1: 藤森先生说，能不能再来一碗？
0: 哦，好。
3: 啊，我们洛阳水席啊，是中国烹饪艺术的活化石，遵从益补养生自然之道，味走中正，重水上汤，前后24道菜，于是的武则天当年在朝执政朝政的24年流水而过，故后人把它叫做水席。白师傅做的水席是席有席魂，菜有菜神，形意韵味俱佳，是中国菜中难得之佳品呐。请请请。

0: 各位宾客，23道菜已经上齐，请您细细品尝。
1: 哎，新作料理は24品じゃないですか？これおしまい？
2: 洛阳雪溪不是24道菜吗？这就完了？
3: 是不是服务员弄错了？
4: 没错，洛阳水席一直以来都是24道菜，但是我退休以后突然感觉到洛阳水席的最后一道菜是一个厨师无法做出来的。
1: なぜですか？
2: 为什么呢？
4: 因为它是一道团圆菜，就像今天我们一家人团圆了，这就是今天水席的最后一道菜。
3: 武则天功高盖世，贵为女皇，最终一家人也无法团圆。真正的武皇水席不该有最后一道菜啊。
1: そもそも水席料理の本意は一家団らん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2: 原来一个家庭的团圆才是水席的真谛啊。
5: 师父，请您原谅我，现在我明白了，没有亲情的厨师是做不出真正的洛阳水席的，请您再次收下我这个徒弟。
4: 起来起来，快快起来，这宴席离不开团圆，我也是最近才悟出来的。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2: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还记得在看老电影《画皮》时，我被演员们精湛演技完全带入，让我既揪心又焦急，脑海中一直在想怎么妖怪还不被发现。我想这就是好的表演吧，能够让我们的情绪跟随角色波动起伏，感同身受。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影片，欣赏精彩表演吧。
2: 小姐情意高深，真是人间哪的几位闻。
3: 公子别走，你要保护我。
0: 鬼迷心窍，人心背离。
4: 相公也是的，读书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啊，就好像花园里藏了什么宝贝似的。
5: 冰河，
3: 我堂堂学政使千金，岂可为人铁齿？他无我，有我无他。
0: 一叶障目，迷失自我。
3: 婆婆，媳妇是冤枉的，冤枉的呀！
5: 你跟我走。
0: 如梦初醒，为时已晚。
6: 大哥，他不是人，是一位要挖你的心、吸你血的鬼。
3: 你好不识抬举！
7: 救命啊！救命啊！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画皮》。
1: 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8: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9: 降龙十八掌，
10: 蒙古人要借刀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0: 我们要与奥盟联盟抗进，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1: 到底是什么样啊？国君，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2: 好官，
1: 欲壑难填。
3: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4: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5: 生命需要充电，
6: 生活需要节电。
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7: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 我在片中扮演功利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8: 团长，刚得到情报，游击队抢了一批政府的西药，到客栈来了。
9: 听说雷连长他们现在带人正过来，想要截获这批药品，
10: 众矢之的，
11: 杀机四起。我看今天呢，谁都别走了。
12: 这位是民团团长侯德奎，
8: 各方势力。侯团长，
12: 您把我的店关了，让我怎么做生意？
13: 可这儿死了一个游击队员，这事儿我得管啊！在这个客栈里，一定有接头的人。
14: 我要暴露，找出接头人。
15: 见到侯德奎，为什么不躲着走？
16: 我也不认识他呀。
17: 心智博弈，
18: 人找到了，药就找到了，
19: 目的，
17: 药肯定在这儿。
11: 企图，
18: 店里有共产党是肯定的。
19: 团长，他血口喷人。
20: 真相，你们脱不了干系。
21: 看谁敢！
22: 那批药出现了。
23: 出乎意料。
24: 老板娘，快救人呐！
25: 夜宿梨树湾。

0: 连长，药没找着。
1: 我们的药呢？
0: 连长，咱们往两个方向逃走了，一个方向往东去了赵家沟，另一个方向是李蜀湾客栈。
2: 出发，李蜀湾客栈。

0: 来，我们兄弟给侯副团长敬酒了。侯团长，
1: 侯团长，
2: 要说这喝酒啊，真少不了你那口鱼肉。
3: 团长别急，硬菜还在后头呢。
4: 这哥们谁呀、啊？
3: 我一远房亲戚，这最近生意好，驴卖得多，一起来发点财。
5: 团长好，团长好。
4: 来了，酱香驴头
6: 啊！侯团长，天色这么晚了，您喝的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7: 再不回去啊，嫂子该找我麻烦了。
8: 是啊，团长，您这三天两头的往我这儿跑，我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4: 老板娘，我这可是在照顾你的生意啊。
8: 少来！
4: 老板娘，再给来一个。
8: 想听？
4: 想啊。
8: 得嘞。

0: 老板娘，拿药。姐，我去吧。连长，赵家沟方向怎么不追？
1: 赵家沟离兵营近，肯定是烟雾弹。离石湾客栈方圆十里无人区，方便接应和转移。
2: 肯定是客栈了，走，快跟上！你们认识他吗？不认识，这人从来没来过我的店。
3: 是不是遇着土匪了？最近土匪下山非常频繁，我们卖驴。

0: 这位兄弟，看着眼生呢，你们是做什么的呀？我们啊，卖布的。
1: 像吗？像，不像，不像。
2: 哥，人死了。

0: 果然没错，那匹马就是共匪的。蒋副官，先把客栈围了，派人盯住每一条进出客栈的路。
1: 是。
0: 兴许是哪个布匹店的伙计送布时，遇到土匪，受伤跑到我这来的。
2: 这看着也不像卖布的呀。再说了，土匪怎么没跟来呀？
0: 侯团长，我开店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我的规矩，哪个不长眼的敢来闹事儿？ 再说了，有侯大团长您在这儿，就算是他土匪，也不敢来呀。有道理啊，有道理。这小子身上有枪，看着面生，不会是共匪的游击队吧？
3: 差不多，该撤了。

0: 这会儿恐怕是走不成了，不走，不走！团长，团长，团长，我气儿喘匀了。团长，刚得到情报，孤岛游击队抢了一批政府的西药，叫潘什么林的啥药品，到客栈来了。 听说林连长他们现在带人正过来，想要截获这批药品。消息准确吗？
1: 准确。
0: 得嘞，我看今天呢，谁都别走了。老二，关门。
2: 接住，
3: 是，走。

0: 侯团长，您把我的店关了，让我怎么做生意？
1: 老板娘，这批药可是共匪抢劫政府的呀，事关重大，我不能不查呀。
0: 侯团长的意思是，我江晚清私通共党了。
1: 老板娘言重了。
2: 团长，老板娘咱都知道，从来不掺和江湖事儿，风言风语到了黎叔庵就止住了。
1: 可这儿死了一个游击队员，这事儿我得管呐。兄弟们，给我搜。
3: 是是。
0: 慢着。我江晚清开店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人敢搜过我的店。侯副团长，您来喝酒我欢迎，但不要坏了规矩。
4: 刘侯玉

0: 老板娘，你的房间跟厨房我可以不收，但是他们必须得收。
1: 团长，先打死我的弟兄，要搜我的房间。老板娘，他这不合规矩吧？
0: 这客栈里有共匪的接应，是你们。老二，
2: 有，
0: 先搜他们的房间。
2: 走。
3: 老五，
4: 我先把我大洋收拾一下。

0: 哎，兄弟，兄弟，兄弟，哎、兄弟，兄弟，
1: 别，我这没有药，没有药。哎哎，这是我的炸药，是我的。
2: 快点，
3: 班长，二人车上发现枪和手榴弹。
4: 老总，我们就是路过的，天这么晚了，过来歇脚。

歇脚，歇脚，你带什么枪啊？

妈的，你找死！

0: 团长，他们房间有个箱子。
1: 老二，把箱子拎下来。
2: 别动啊！走。

0: 船长，我们就是卖布的，跟此事不相干。你打死我一个弟兄，咱们就此结果。还望团长能行个方便，放我们离去。
1: 以前不相干，现在相干了。
0: 团长，你知道我们这货是给谁送的吗？你惹不起。
1: 你这是在吓我呀？
2: 英子，开门。

0: 不知三嫂夫人深夜到此。
1: 侯副团长还真是有闲情逸致啊。
0: 三嫂夫人，我哪有什么闲情逸致啊，我在查案。
1: 查什么案？
0: 您还不知道啊，共匪抢劫了政府的一批药，我已经找到线索了，就在外面的巷子里。
1: 你看了吗？
0: 这不是您来了吗？我还没来得及看。
1: 侯副团长，这箱子您恐怕是开不得了。
0: 我堂堂副团长怎么就开不得了？
1: 你们团长让人从老家带了些东西，都在那个箱子里，还请侯副团长行个方便。
0: 这恐怕是不行吧，三嫂夫人，事关重大，我恐怕是无能为力呀。
1: 你的意思是怀疑我了？
0: 我哪敢怀疑您呢？
1: 侯副团长是不打算给我家团长面子了。
0: 四少夫人，这件事要是查不清楚，您恐怕也出不去了。
2: 侯副团长，早就跟你说过，有些东西啊，不能。

0: 三嫂夫人，
1: 死运烟土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
0: 啊！
1: 也不知道团长知不知道这事儿。

三嫂夫人，咱们的账一会儿再算，我先看看谁来了。

0: 这位先生，您来的可真不巧，您是吃饭还是住店啊？
1: 吃饭。
0: 您看这形势还吃吗？

0: 英子，
1: 哎，
0: 看茶。
1: 好。
2: 小公妃。
3: 有事儿啊？
4: 这位是赵金民团团长侯德奎。
5: 是谁呀？方圆20里，归我管。
3: 班长，我们吃口便饭，待会儿就走。
5: 都这么晚了，我看就别着急走了吧。你们是做什么的呀？
6: 经商的。
5: 当过兵吗？
3: 之前当兵，现在经商。
7: 来，喝杯水，清清凉。
1: 你也不是不知道，咱们这儿自古以来都是河西走廊的必经之路，
7: 鱼龙混杂的，什么人都有。
3: 什么叫鱼龙混杂？
1: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您先慢喝。

0: 那批药出现了，就在梨树湾客栈。
1: 哎呀，大当家的，客栈老板娘焦婉清，个个道上的根基都很深的，咋个动不得呀？
2: 哼，我还怕他不成？
1: 啊，也是也是也是，
2: 先过去再说，走。
3: 两位

菜生意的吧？带着空车来，这得装多少药啊？兄弟，你们是来接头的吧？

0: 黄班长，班长，江副官和杨副官还没出来，恐怕生病。你平常和游击队打交道多，带上一个伤兵去接见老白娘。
1: 是。
0: 别带武器，有危险马上撤。

0: 面来了。
1: 在这个客栈里，一定有跟共匪接头的人。而且这些药现在一定还在店里。

0: 船长说在就在了。我们一个开店的又有什么办法吗？
1: 老板娘年终了，我也没说是你藏的呀。
2: 团长，就算刚才死那孩子真的是共匪，他完全有可能让接头人在客栈外就把药给取走了。
3: 是啊，团长，万一刚才这小子在外面就碰见土匪了呢？药让土匪给抢了，中枪了，跑到咱们这儿来求救来了，这没等救呢死了，您这刚才这不白分析了吗？
4: 不要暴露，找出接头人。
2: 妈的，还他妈碰见个傻子。团长，我知道你立功心切，但是咱也得讲究点策略，不是？再说老板娘在这，咱也不能明目张胆的搜。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人，店里有共产党是肯定的，人找到了，药就找到了。再说你看这二位也不是什么善茬，要是真动起手来，咱们也不一定就是对手啊。我看呐，还是让他们。

0: 先上楼，
1: 你派人在暗中观察。
2: 有道理啊。

0: 兄弟，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1: 我们是
2: 卖布的。
0: 卖布。
3: 这今天可真热闹啊。
4: 老板娘，我们路上碰上土匪了，我这兄弟被打伤了。
1: 还望您行个方便。
2: 没什么了。
1: 你干什么？
5: 我们是民团的，缉拿共党。
1: 那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
6: 何二，
7: 兄弟，我们真是卖布的。怎么回事啊？他们俩干嘛来了？
6: 好。

0: 都这么晚了，就都回去休息吧。这件事没查清楚，谁都不能走。
1: 英子，哎，带两位客人去一楼的偏房。
2: 好。
3: 老板娘，有吃的吗？
1: 老五，做两碗面。
3: 两位客人，请跟我上楼吧。
4: 英子，去把房间收拾好。
2: 好的，何团长。

就是这些，请两位客人好好休息。

0: 英子，
1: 啊？
0: 你知道谁是共产党吗？
1: 团长，我怎么会知道啊？你吓着我了。
2: 英子。

0: 要不跟那傻子把身份亮了？
1: 不用，他没那脑子，容易坏事儿。现在这样，只会让这儿的公道就以为咱们来取药的。先等等，自然会有人来和我们会合。
2: 谢谢。哎，姐，你说这药真的在他们店里吗？

0: 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见到侯德奎，为什么不躲着走？
5: 我也不认识他呀。
4: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5: 谁知道他在这儿？老四让他弄死了。哎，团长的货他也敢动？
4: 这个侯德奎想当团长已经很久，好不容易抓住我们的把柄，估计很难松口。
5: 那我们还出得去吗？来啊！
6: 啊！
7: 面来了。
6: 谢谢。
7: 来，
6: 同志。
7: 同事。
6: 是的，我们是马兰赤卫队的，在去薛家寨的路上碰到了敌人。
8: 我们这位同志负了伤，我们队长让我来跟您接应，
6: 把药弄出去。
9: 你们队长的意思是，我是你们自己人了？
6: 是的。
9: 那你们队长叫什么名字？
6: 这是军事机密，不能告诉我。
9: 这不大家都知道的秘密吗？你们队长叫雷浩田。
6: 雷浩田是？雷浩田是国匪军的连长。
9: 你知道的还不少。